乜嘢系快乐呢？其中嘅解释就系指人类喺精神上嘅愉悦同埋心灵上嘅满足，系一种由内至外散发嘅正面情绪，通常系伴随住笑容感到幸福，或者对生活现状感到满意嘅。刚才歌神许冠杰唱出对快乐的定义，就是知足常乐和不分阶层，还要透过日常生活点滴，说明快乐是唾手可得，不需要金钱堆砌，只要懂得珍惜，每个人都能够拥有快乐的。跟着送给大家这首 TVB 电视剧《美味情缘》的插曲，歌词用食物和感情做比喻，讲在爱情和人生当中，有时平淡如水的生活细节可能是更动人，最深刻的体会往往就是经过甜酸苦辣之后回归平凡所带来的快乐。有杨千嬅的《快乐与哀愁》。

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5: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再次回来靓歌新地节目，今天同各位分享以快乐为主题的歌曲。陈奕迅这首《我的快乐时代》，表达在经历成长、迷惘和得失之后，如果能够放低得失的心，即是啲人成日讲的豁达啲啦，咁个人呢先至会快乐。咁当然，如果身边有一个重要的伴侣支持，一起走出阴霾，咁就双方都快乐之余，感情仲会升华添。Coco 李玟送上呢首《好心情》，同大家打气啊！

跟住呢位歌手为咗想对方快乐而牺牲自己，点解呢？事源系故事主角虽然系深爱对方，但发觉大家冇办法继续行落去啦。为咗坚守当初要你快乐嘅承诺，最终选择将爱深深咁埋藏喺心底，忍痛放手，成全对方去追寻真正嘅幸福，的确有啲无奈噶。听下吴国敬呢首《我说过要你快乐》。

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世界上最高的瀑布是委内瑞拉的安克尔瀑布，亦都叫做丘伦梅鲁瀑布。瀑布分为两级，第一级咧首先射落807米，落到一个岩架上面，然后咧再跌落多172米，落到山脚下面一个阔152米嘅大水池当中，而总高度落差咧系达到979米嘅。安克尔瀑布位于委内瑞拉境内波利瓦尔州瓜亚纳高原卡罗尼河嘅支流丘伦河上面，瀑布周围咧有密林遮掩住。所以从空中观赏的景色是更加漂亮的。1935年西班牙人卡多纳第一次发现了原本只有当地的原住民才知道的丘伦梅鲁瀑布。去到1937年，美国探险家詹姆斯安克尔在空中对瀑布进行考察，在一次尝试飞行不成功，于是就紧急迫降在附近山顶。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之下，他在荒山野岭之中是带着车子长途跋涉了11日才去到最近的村镇，于是就被当地人传为传奇。1956年安克尔在巴拿马就死于一次飞行事故当中，遵照着他的遗愿，安克尔的仔就将父亲的骨灰撒在丘伦梅鲁瀑布里面。此后委内瑞拉也将这条瀑布正式名为安克尔瀑布。

0: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去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姑定啦。
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

0: 继续翻嚟靓哥新地节目，草蜢呢首失恋阵线联盟，虽然系讲失恋嘅痛苦，但曲风咧非常轻快欢乐，用嚟反讽爱情嘅无常，某程度上有驱走唔开心嘅作用噶。跟住呢位仁兄就领悟到真正嘅快乐系源自内心嘅自信同埋诚实，唔欺骗其他人，亦都唔欺骗自己，唔会因为迎合其他人而失去自我，咁先至能够成为一个堂堂正正、内心快乐嘅老实人噶。
1: 讲出心里见解，不需多顾虑，苦和酸不向浪震荡又如何，好强忍住中

Yes, sí.一生沧浪坦率，终生不抱憾，莫自卑，不需要背着别人受，抬头人自傲。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最后一首主题曲是出自 TVB 电视剧《皆大欢喜》，同名的主题曲由薛家燕、家燕姐主唱，歌曲鼓励大家当遇到困难，只要团结一致，总会有转机，带来惊喜。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任明精心炮制的靓歌新地啦，拜拜。

0: 相公，你睇下，食鱼食着钱，摆屋又买田啊，今次行大运啦！
1: 点解依个铜钱咁爽面嘅嗬？
2: 咩？
3: 系咧，今次我哋放生嗰条水鱼系铜钱嚟嘅？
4: 唔系啩？
1: 影姐啊，嗰条水鱼你几时喺边度捉噶？
0: 放生之后河边下游咯。
5: 哎呀，呢条咪我哋放生嚟水鱼咯，水鱼当山水，系好大水。

0: 老婆啊，呢、這个周末可唔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哋旧同学嘅联欢 party 啊？
1: 点解系我揸啫？你唔系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嘅咩？
0: 唉，因为我知道啊，呢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齐饮酒，我就系唔想酒后驾驶，所以咪要揾老婆你做我嘅柴可夫司机咯。
1: 哦，原来系咁。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0: 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多元文化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吃了就没了，而你的不好就像一道疤，留下来会永远的存在。这就是人性。如果有那么一个人，因为你的一点好就原谅你所有的不好，那就好好珍惜吧。因为大多数人只会因为你的一点不好而忘记你所有的好。谁不是一边受伤一边成长，谁不是一面流泪一面坚强。人生说到底，百般的滋味要自己尝，难言的苦痛要自己扛，落下的风雨要自己挡。以爱之心做事，以感恩之心做人，有钱把事儿做好，没钱把人做好，这就是人生。不摔一跤不知道谁会扶你，不贪一事儿不知谁会帮你，求人如吞三尺剑，靠人如上九重天。人与人不是都可以信任，心与心不是都愿意付出诚恳。雪中送炭永远比锦上添花更厚重，更值得珍惜。感恩与我们同行而且帮助过我们的人

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文字：良好的情绪是顶级的人格魅力。多年前看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时，我被主角银行家安迪的魅力所深深吸引。影片中，安迪含冤背负杀人指控，被判在肖申克监狱度过余生。当他第一次走进监狱之时，所有人对面目白净、弱不禁风的他都蔑视，甚至设下赌局，赌他会是第一个崩溃嚎啕之人。但安迪没有，他在肮脏、丑陋的环境中从容不迫，安之若泰，如常的吃饭、睡觉、散步，丝毫没有抱怨，更没有眼泪，令所有准备看笑话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他的内心强大，面对狱友的欺凌羞辱，他不卑不亢，不屈服。面对监狱长的利用，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面对悲苦凄迷的命运，他心怀希望，永不放弃，并在绝人之境中温暖地鼓励着朋友，成为肖申克监狱内唯一的一缕微光。他将愤怒与不甘用智慧紧紧包裹，趋利避害，闪躲周全，在绝境中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希望，并最终用20年的忍忍顽强和苦心筹谋，换来了自由，换来了光明，换来了重生。用胸有积累而面如平湖来形容安迪，是再适合不过了。他将情绪管理做到了极致，自知身处命运谷底，因此行事机警如履薄冰，而最终世界在风雨大作之后没有辜负他，向他徐徐伸出了友善之手。安迪最酷的就是能够游刃有余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永远心怀希望。一个拥有良好情绪的人，整个世界都会是他的礼物。可如果是稍遇坎坷便整天愁眉不展、暴跳如雷，这样的坏情绪迟早是要自己买单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2: 你曾用它拉着一车建材，将后院打造成理想中的模样。而今天，它强劲的涡轮增压动力，只会把孩子期待已久的自行车带回家。丰田 Tacoma 能承载你每一次重要托付，时刻丰田。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9元起，60个月年利率5.59%，首付54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朋友们，在这个世界，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在为自己的坏情绪买单。林黛玉是为自己的眼泪买单，翁美玲是为自己的任性买单，阮玲玉是为自己的软弱买单。而凡此种种，都是坏情绪在作祟。坏情绪是内心一只蠢蠢欲动的猫，它静静地潜伏在暗处，揣摩你的心思。一旦发现小小的苗头，便趁机肆意拱火，令你心灰意冷，或者勃然大怒，做出毁灭自身、焚烧他人的事情来。远嫁的堂姐前段时间回来探亲，几天之后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与家人洒泪分别，奔向前程。可自从堂姐离家之后，伯母便日夜愁眉不展，唉声叹气，无论旁人怎样劝慰，都无法令她开怀。这样的愁郁，伯母的脾气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低沉。有一天竟然在大街上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与卖水果的摊主发生了口角。小吵小闹本不要紧，但伯母连日来心事郁结，竟一气之下当场突发脑出血，住进医院。医生虽拼力抢救，可她出院之后身体很不幸地失去了走路的能力。这是一件很悲伤很无奈的事情，因思念而心生愁苦，因愁苦而萎靡暴躁，因暴躁无度而伤及自身，又因伤及自身而拖累亲人。这样的代价不可谓不惊心，不可谓不哀痛。其实生而为人，哪能事事顺心如意，又哪能处处周全无余。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五阴炽盛、求不得，是人人都要经历的。既然任谁都躲不掉，又何必令自己被坏情绪左右，付出几许悲痛的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为坏情绪买单，不仅仅意味着自己付出代价，有时也会拖累旁人。前不久，网络曾有这样的新闻，一个男孩在早晨被母亲强行叫醒，一怒之下竟从12层楼的阳台跳下。网友们大声疾呼，这是有生之年见过的最大的起床气了。幸亏男孩被阳台防盗网挂住，幸亏民警及时将他救下，才没有出现人间悲剧。可即便如此，父母仍被吓到魂飞魄散，孩子自己也是后悔不迭，想必此生此世都落下了心理阴影吧。情绪是一种很奇妙的、具有严重传染性的东西，蝴蝶效应和踢猫效应在情绪学里也极其常见。巴西国内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以诱发美国境内的一场巨大风暴。老板批评员工，员工骂孩子，孩子踢猫，猫可以引发一场车祸。我家隔壁曾经租住过一对脾气火爆的夫妻，每天清晨左邻右舍总能听见夫妻俩烦躁的大呼小叫，然后看见女人推搡磨蹭的儿子进电梯。读小学的儿子总是满脸的不耐烦和不开心，背着书包，撅着嘴，没有一丝笑容。有相熟的邻居说，孩子的学习成绩很一般，其实试想一下也知道，他每天清晨便被斥责，被吵嚷，满脸的崩溃，心情郁郁寡欢，又哪会有心思读书呢？情绪的传染在家庭成员内部尤为迅速，如果父母彼此相爱，性情乐观开朗，孩子也鲜少阴郁；如果父母动辄忧伤暴怒，孩子则会变得敏感、烦躁、暴力、难管。一个拥有良好稳定情绪的人，就如同阳光吸引着世间所有的好运，而一个被坏情绪紧紧环绕包裹的人，往往会陷入越来越糟糕的恶性循环。身体出了一点小毛病，乐观的人会豁达地想，终于可以好好休息几天，而悲观的人会沮丧地认为，天马上就要塌下来了。与深爱的人分手，追逐快乐的人会安慰自己，告别错的才能与对的相逢，而沉湎于忧伤的人则哭诉，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了。公司出台新的竞争制度，愿意挑战的人会信心满满说，这是个好机会，可以证明自己。习惯抱怨的人则失魂落魄说，大概过不了几天自己便会淘汰了。于是，自带好情绪的人得到了休息，得到了真爱，得到了机会，而深陷坏情绪的人会越来越孱弱，越来越孤独，越来越自卑。也许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便是如此拉开的吧。每个人注定都会有情绪，它与生俱来，如影随形，但只有拥有良好情绪的人，最终才会收获幸福与运气。因为良好的情绪会为你带来这个世界所有的好东西，而坏情绪即便是一念之间，也是你要买的单。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人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机会。好心人抱怨机会难得，机会真的难得吗？那是消极的观点，在积极人眼里，好机会无处不在。有个汽修厂的修理工，每每把客户的车修复，总会做件分外事，把车擦洗得干干净净。同事们说他傻，他不以为然，依然如故。客户中有个世界500强的董事长，看好他这一点，邀请他当了自己的司机，经过培养，先后让他当了秘书、助理、副总。现在，这个当年的修车工成了世界500强的 CEO。 十年前，我和一位张姓好友参加一个静坐请愿活动，应有关政府部门开明，请愿诉求完美解决。在撤离现场时，有个公司的普通员工自觉把地上的垃圾处理干净，此举让吴姓好友觉得非常感动，于是就聘请他当了自己一家分公司的老总。以上讲的这几件事儿，只想说明，机会，好机会，天上不会掉下来，别人不会无缘无故送给你，好机会要靠自己去争取、去创造。去争取、去创造，机会就不是难得，而是无处不在。机会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吧。你不找机会，机会自然不会来找你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看看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愿收音机旁的您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2: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1: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2: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1: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3: 节目主持邓华一，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我们嘉台正频第533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食安危机独游事件。台湾是美食的天堂，食安问题会对台湾的形象造成重大的打击。将近半个多月前，中联油品被检验出来含有致癌的物质苯偏吡，这个问题严不严重？以食安来说，这个致癌物质被国际研究机构列为第一级的致癌物，而在台湾的食品污染物质及毒素卫生的标准里面，针对食用的油品定有限量的标准，是每一公斤2.0克，在这个之下是 OK 的。那么在12年前，2014年，台湾也有个食品的危机，食安的危机，回收油验出来了超过标准3倍。当时马政府的食药署署长、卫福部长分别撤换下台，而这一次中联油品被验出来超标多少？4倍，而且是沙拉油、大豆油，这些产品遍布了超级市场、学校、还有饭店、餐厅等等，这个严重性是民进党绿营执政10年之下，整个政府系统性的危机的一个体现。有这么严重吗？我们在这里分析。第一个是官僚体制失能的专业危机。行政部门本该有政策规划的专业，但政策的推行目标之一是要解决问题。可是从这一次的毒油事件来看，政府空有预防机制，但缺乏发掘问题的能力。尤其后续的食药署称，受影响的油品含量达20%以上的加工制品才必须下架，但是真正使用的实际数字会受到配方、油的比例还有制程的影响。你那么简单的估算，就拿一个20%出来，没有实验的报告可以支持，这个能信吗？再来是政务领导的管理危机，官僚系统反应荒腔走板。一开始食药署要求第一层问题的油品下架，对加工食品呢轻轻的放过，理由是业者也是受影响者。等到赖清德总统讲话之后，才有更多的反应。而2014年鼎新回收油的案件，当时的食药署长、卫福部部长邱文达等人接连下台，那么这次影响的范围更广，那么责任要算到哪一个层级呢？我们可以慢慢再观察。当年的回收油案爆发之后，有位民进党的立委大肆批评马英九政府对回收油的狡辩，声称处理方式有问题，受害民众永远得不到赔偿。如今当年的那个立法委员现在正好是监察委员， 面对行政官员的缺失，应该争取你监察委员表现的机会，拿出当年的标准，向人民展现对食安的坚持才对，有吗？没有。第三是商业道德危机，这是民间企业首先发现的问题，通知中联是在6月10号，然后呢6月10号到15号呢，中联转通知下游的厂商。目前社会上的舆论多半肯定先验出问题的厂商，甚至称为吹哨者，可是这个厂商一直到7月2号才通报食品安全机关，甚至晚于中联通报官方的时间，这也有争议。更重要的是，当政府通令下架的产品里面，早知产品有问题的多家厂商大多在列，那令人想问了，最先验出的厂商为什么不同时知会主管机关？既然最先验出的油品有问题，那厂商为什么不相信自己合作的实验室的检验的结果，而把该沙拉油的产品先行回收？为什么等到政府发出公告再想想其他已经知情的厂商？为何不觉得等政府公布之后再回收会对公司的名誉造成更大的伤害呢？还是赚钱第一？还是说厂商心存侥幸，觉得绿营政府好说话？所以这些心态上的问题也让人觉得不安。所以这次沙拉油验出致癌的物质，不只是食品安全要讨论，而且背后反映出政府私人等系统性的问题，更值得台湾老百姓密切的关切。因为多年来台湾就是美食的天堂，而今天你爆出了食安的问题，你还不要推美食？致癌油这个问题延烧，卫福部最初呢还不太愿意说有盖牌的嫌疑，不愿意公布下游有疑虑的各个产品品项，还找来学者带风向，甩锅给进口的黄豆。那进口的黄豆会不会有问题？也可能，我们等一下会说。但是被各界骂翻了以后才急转弯，上一次发生这个油的事件是2014年马政府的时候，劣质的油的事件，民进党要求行政首长必须负最高的政治责任。等事情结束之后，当时的行政院长江宜桦也辞去了院长的位置，如今在野党也要求赖总统道歉，行政院长卫福部部长食药署署长也比照当年应该请辞下台。中联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被检验出致癌的物质超标4倍，苯偏吡这个化学的物质，卫福部原本不愿意公布下游疑虑的产品，转弯之后改口全部公布，那么社会质疑第一时间之内，你有不愿意公布盖牌的嫌疑，是让消费者继续吃毒油的产品，还是让下游的产品有时间可以做处理了？这让消费者的信心荡然无存。而当年马政府的时候，接连爆发

0: 当时的苏贞昌更骂马政府是最大的毒瘤，最大的祸害。如果是在有担当的民主国家，内阁早就总辞了，怎么还好意思死皮赖脸的留在位置上？而现今的总统当年是在台南市当市长，也说中央源头管理破产，首长必须负最高政治责任。所以我们前面说了，最终行政院院长江宜桦在政治和道德压力下请辞。时间过得很快，而今是致癌的油无论是毒性规模都超过当年，不仅流入了几个大牌子，泰山、福寿、福茂等等这些食品的巨头，而且蔓延出数百项的民生食品、校园的营养午餐、还有餐饮的通路等等。那么现在掌权的民进党却表现出来不一样的标准和权力傲慢的态度，这个让老百姓也看不下去。既然当年口口声声食安零容忍，这一次致癌油的风暴爆发之初，卫福部和食药署被各界质疑知情不报，反应慢半拍，而且处理的过程中间呢，还抛出了使用问题油比例达到20%以上才需要预防性的下架这种荒谬的说法，试图为厂商开脱。所以当年蔡英文所说的麻木不仁，苏贞昌说的官员怠惰，赖清德斥责的中央源头管理破产，如今都成了回力镖，句句打在现今的政府和内阁的脸上。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2: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公益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Van V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拍照，
1: 一家大小免费入场，活动从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2: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3: 家财正品，
4: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食安危机毒油事件。若是您对这个题目有您自己的看法，或者您有宝贵的意见，或者您有您的意见要发表，我们的call-in电话是6042671320，2671320。刚刚回到了2014年，那个时候有鼎鑫跟强冠的劣质的油的案子，跟现在是癌症的毒油的事件，两个做比较。那以前那个时候民进党在野是如何批评政府的，而现在看到了当年所批评的话都成了回力镖，句句精准打在目前的政府的脸上。苏贞昌的女儿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苏巧慧呢，面对媒体质询的时候却还说两件事不一样，当年的黑心油事件是中央政府责任比较多，这一次是呢在台中在地制造商在制程上出问题，所以当年批评中央政府马政府是对的，而现在呢是应该是台中负责。所以马政府的劣油事件，民进党直指食安就是结构性失能，要求行政院院长必须断然下台。等到民进党执政出事了，食安问题又降为制造商的制程异常，那不就大家说的你民进党绿能你不能的政治双标吗？所以赖总统在严厉谴责中联油品之外，也应该认真的想一想，政府里应该是有谁来负这个政治责任。前面说了卫福部找了学者找了专家来说可能在源头的黄豆就有问题，这个有没有可能？我们从源头来看看，致癌的沙拉油事件闹大之后，很多人特别是家庭主妇第一个反应就是，哎，那我们家那瓶沙拉油还能不能

0: 用啊。我在 Costco 买的，或者我在全联买的，或者我在家乐福买的、大润发买的，那放的油是不是致癌的？这些问题你会问，我会问，很日常也很真实嘛。那么这批油是中联油脂在4月4日制造的315油槽的大豆，也就是黄豆沙拉油，被下游的厂商自主性的化验，发现出了一级的致癌物苯胺比，而且这个比政府规定的标准超过了4倍。那个时候刚发现的时候呢，发现有1300公吨的大豆沙拉油流向中下游加工业者，包括福寿实业、福茂油脂啊、蓝桥等等。后来越查越多，超过2万公吨，那吓死人了！这些都被依法就责，而且开了罚单了。那么事件持续燃烧扩大，所有使用问题油20%比例以下的加工油品呢，也需要预防性的下架。所以，就像台中市市长卢秀燕讲的，哪怕你是一滴油是有问题的，都要下架，而不是20%以上的才要下架，没有这个事。所以表面上是食安风暴，往下看呢，是进口的黄豆牵动了油厂饲料、肉蛋的价格，甚至整个民生食品的供应链的一个警报已经响了。社会舆论指向了巴西的黄豆，为什么是巴西的黄豆呢？台湾也跟美国买黄豆啊，因为巴西气候湿润，黄豆呢收成之后含水量偏高，后端干燥、熏蒸还有高温处理的时间拉长，所以可能会增加高温加热之下呢裂解产生多环芬芳烃化合物的风险。那么政府研议呢，含水率高于12.5%的黄豆不得炼制食用油，这也有源头管理的道理在。可是你只停在巴西黄豆惹祸了，太过单纯了。问题的关键也在中联油脂的炼油的制程。从它的官网公布的黄豆加工的流程来看，黄豆加工之后，主要的产品是黄豆沙拉油以及豆皮、软磷脂等等这些副产品。黄豆不是直接变成沙拉油的，中间很多过程要脱皮、碎豆、压片，分离组成粗油，还有豆粕，再经过脱胶、脱色、脱臭，最后才经过下游厂商分装大小不同的容器，变成我们买回家的沙拉油。我们倒在锅子里炒菜的油是这样来的，这个中间有原物料的仓储、油槽、管线、批次的混合，还有溶剂的回收。那每一个过程都有可能因为高温还有萃取产生出来的风险。如果原料没有问题，但是油品超标，那么加工的制程就不能轻易放过，这可能就是问题所在。如果说来自巴西的黄豆原料本身有疑虑，那么政府你也不能只等沙拉油成品造出来以后，发觉有致癌物、发觉超标了，你才开始追究。这就是这次事件最该补上的破洞，不能只靠业者自主的检验，也不能在成品出来以后抽验，因为黄豆不是孤零零的一样农产品啊。台湾进口黄豆主要是巴西跟美国，主要当成油脂工业、榨油以及畜牧业的饲料使用。进入油脂厂压榨出来沙拉油会产生出豆粕，豆粕再进入到畜牧业、水产还有饲料里面，所以黄豆不只是在豆浆、豆腐、沙拉酱里面，也在经由饲料而产生出来的鸡蛋、鸡肉、猪肉、鱼虾的里面。当一瓶沙拉油出现问题的时候，事实上影响的是我们整个餐桌上面的食物，几乎每一个环节、每一个供应链都有问题。 都可能受到这种致癌油的影响。多年前，日本丸红经济所一个研究员在6月30日发表《1973年黄豆震撼：背景与今天的情势》枯势的报告，研究日本在1973年曾经历过的黄豆震撼，起因是美国当年因为国内通货膨胀、天候异常，还有饲料需求的变化，突然限制黄豆还有相关产品的出口，导致高度依赖美国进口黄豆的日本，在酱油、味增、豆腐、食用油、饲料还有肉蛋价格呢都被牵动，造成抢购、涨价还有恐慌同时发生了。所以这段历史也提醒了我们，碰到出口国天候异常、物价和政治压力的时候，出口国通常会考虑优先供应他自己本地。而今天台湾的黄豆进口来源虽然比当年日本分散，除了美国还有巴西，但是考虑风险呢更为复杂。如果巴西碰上了湿热的气候，美中农产品贸易改变流向、航运延长了、拉长了库存的压力等等，像现在霍姆兹海峡这个问题，对不对？通货膨胀等等都是影响。那么台湾黄豆的供应量会稳定吗？如果在食安问题后只禁止高含水率的黄豆加工成食品用油，而没有找出造成致癌物质的真正原因，这反而会形成黄豆原料供应紧张。好，供应紧张的结果是什么？食用油、饲料、肉、蛋、外食的价格一路上涨，一路放大，最后呢，这个供应链变成什么？变成老百姓负担不起的东西。食安不能冲促，因为媒体的压力也过度放大，但是食安治理也不能靠着一纸公文就能够高枕无忧啊。而民进党政府最该做的是把资讯流向应该讲清楚说明白，确实查出造出致癌物质苯偏吡异常超标的真正原因在哪里。除了查明受影响的批号流向之外，更需检验中年油品这些问题油的制程的检验的数据还有设备的状况，让全台湾2300万的民众尽快了解造成问题毒油的原因何在。同样的，食用油的油脂液应该建立常态化的制程的稽核，从原料出油精炼到成品，要留下可以追溯的检验的记录跟制程的记录。更重要是农业、经济、食安、物价的部门应该共同建立黄豆供应链的监测，把美国及巴西黄豆的含水率、传奇价格、产地、法规的变动等等都应该是在同一个图上面来看。所以这次致癌油不该只骂油厂或者怪巴西，这反而是个机会提醒如何确保在台湾每天吃进肚子的食物都能安稳，没有致癌的风险。背后其实靠的是一条很长也相当脆弱的黄豆供应链的支撑呢。所以70年代的日本从黄豆震撼中学到依赖美国单一进口来源的风险，那今天2026年呢，台湾也应该从这一次的致癌的毒油事件里面呢，看到你自己的黄豆震撼是什么，才能从这个里面汲取的教训。而这些致癌油吃到肚子里面，到底谁该负责呢？第一批查到的是1300公吨，后来越查越多，超过20000公吨，这些流向了泰山啊、福茂啊等等大的厂，然后再扩散到食品、餐饮，还有校园的营养午餐，还有离我 老百姓的餐桌上，人心惶惶。可是这个事情是六月底七月初的，赖总统拖了一个多礼拜才出面讲了重话，称该停产就停产，该下架就下架，该就责就就责，绝不宽待。迟到的政路难以安抚民心，那么是不是反政出来了，赖政府的螺丝早已掉了满地呢？这个风暴最荒谬的地方在于通报流程呢一层一层，可是呢却失去了能力。四月中下旬，蓝桥已在内部实验室检验发现了异常的情况，六月中中年游子才接获通知，六月底复检才确认超标，才通报主管的机关。换句话说，从四月多一直到六月底这两个月里面呢，台湾人吃了不知道多少问题的油品，而且这是致癌的物质，量有多少不知道。那么食安的警讯层层失灵，政府后知后觉，难怪社会上怒火难平啊。这也难怪老百姓有这样的反应。好的，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请于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二十七日期间，就 Tilbury 第二期液化天然气扩建计划提供您的意见，请浏览 engage.eao.gov.bc.ca 了解详情。请注意，项目资料只提供英文版本。
3: 想去欧洲看一下不一样的美景，
4: 缤纷有人带你做 Celebrity Constellation， 畅游罗马、佛罗伦斯、黑山及多个意大利港口。
3: 行程最大亮点就是去有西方九寨沟之称的克罗地亚十六湖国家公园，瀑布层叠，打卡一流，
4: 包税最低由1598起，还有华友领队、岸上观光团，即打缤纷游轮604-359-8228预定啦。
5: 台正品
6: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前面说这个油出了问题之后，食安的警讯层层失灵，政府后知后觉，难怪社会上怒火难平。但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卫福部食药署面对一级的致癌物，第一时间没有完整的公布下游的流向，还以风险低、业者也受影响等等理由替不公开的做法辩护。食药署署长江志刚所谓的精准食安管理听在民众耳中就像冷冰冰的话语一样，一点温暖都没有。而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和卓荣泰院长不能只把责任推给流程跟厂商，食品安全没有盖牌的空间。台北市市长蒋万安要求中央成立查询专区，食药署才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公布257家业者名单。台北市政府呢，用更严格的标准，只要涉及问题油的再制产品一律预防性下架。可是呢，绿营却把蒋万安当成政治箭靶，甚至替中央说话。但人民要的是安全，不是在甩锅。最不该忘记的就是鼎新的黑心油事件，这个在2014年，12年前，当年马政府至少持续公告流向，主动追查下架封存，卫福部部长邱文达也请辞负责。当时的在野的民进党火力全开，要求马英九道歉，行政院长下台。如今台上台下角色互换，而民进党却只想批判地方政府，这更印证了绿色双标。2014年跟2026年的两起食安事件都严重，但性质不同。鼎新案是无良的厂商混充劣油，把劣质的油来混充好的油，而这次中联毒油涉及一级致癌物，供应链更广更深， 从你我的家庭厨房到校园的团膳，从餐饮的连锁店到食品加工，几乎无孔不入。本来政府就应该以最高规格办理，慢吞吞，完全错估民心的底线。更离谱的是，这些高官这一周来忙于浮选，心中无实安，眼里只有选票。前几天还看到赖总统在宠物展试吃狗粮，拍喂狗的影片来展现他亲民，却不谈问题由，直到舆论炸锅了以后，七月六号才震怒说绝不宽待。这可说是赖政府执政的优先顺序的大错乱，因为食用油是民生日常所需，毒油流窜断裂的不是几家厂商的商誉，而是全民对于食安管理的基本信任。啊，既然赖总统你亲口说了该就责就就责，那么民众党的立法院党团也点名了卫福部部长石崇良、食药署署长江志刚要为失职负起责任。那么就责的应该不只是业者的责任，麻木的政府也应该有人负责啊！你不是口口声声说食安零容忍吗？所以问题由的风暴升温，食药署慢半拍，卫福部也慢半拍的做法受到质疑。相对的，直球对决的台北市市长跟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却是积极的态度在处理这个事情，跟中央做法是完全不一样。对于太晚才表态的赖总统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构成了更大的压力，这也形成了政治的风暴。而且现在是七月中了，八九十十一，四个月不到，如果说政府后续的处理不慎的话，对四个月不到的十一月初的年底九合一的选情一定有冲击。所以食安的危机、毒油的事件也变成了政治上的操作，这也是必然的。对于食药署在公布业者名单以及预防性下架的措施上呢，台中市的市长卢秀燕妈妈市长她说无法认同，表示无法配合中央20%以下的问题油的加工制品不用下架的做法，而且还加码说不管20%、10%，只要有一滴是致癌的油在这个瓶子里面，台中市都要求产品货品下架，就是要维护食安以及人民的健康。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也在第一时间在北市全面稽查预防性的下架，目前也对中央及食药署提出了四点呼吁。哪四点呢？包括什么呢？成立专区，公布问题由业者的名单，上游全面清查，尽速厘清，重建源头管理机制，这个获得到中央的采纳。而且在几天前，他更进一步在市政会议上呼吁应该建立更完整的第三方验证、追溯以及预警的机制，并且火力全开，重炮批评赖清德总统和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食药署接获通报一周之后才向全台湾的老百姓说明，这个慢半拍的动作有愧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妈妈市长卢秀燕以及蒋万安 借着食安问题南北出击，固然可以促使中央政府上紧发条，尽速管控食安的风暴，两个国民党阵营的明星联手杀球，在政治上更有多层次的效果。什么样的效果？卢秀燕跟蒋万安联手聚焦食安的问题，呼应了三个多月、四个月年底选举蓝营锁定的民生战略的轴线，特别是绿营在凤梨世家事件上被质疑不顾民生疾苦与农民生计而失分之际呢，食用油的风暴作为重要的民生议题，影响层面更为广泛。不仅食药署防治的作为无法以昭公信之外呢，总统府、行政院都没有在第一时间安定民心，这给了蓝营的机会，可以把这个食安的事情大讲特讲。而卢秀燕跟蒋万安透过积极的防治的做法，等于进行议题设定了建构的主场，除了让民众心中有个鲜明的对照对比之外呢，那么食药署是否跟进他们的喊话改进做法呢？老百姓也敲着碗在等着看。若中央加码或中央跟进，这是谁开的第一枪，功劳一定算在卢秀燕跟蒋万安身上。不跟进的话，那能否说服民众呢？这又是更大的问题。还是你不跟进是有更好的办法？所以跟与不跟对执政党民进党而言都是一个挑战，更不要说蓝营自己在这个议题上对主管单位形成了合围的一个局面。不论是质疑盖牌、政策执行有盲点，甚至政治责任的归属、赖总统如何追究责任等等，都呼应了卢秀燕跟蒋万安的攻势。所以在野党蓝营跟白营全力抢攻，不只是为了食安把关，更有强化民生议题作为选举主场的效果。这个是政治因素在里面。其次，聚焦食安的议题能够强化卢秀燕跟蒋万安的形象。卢秀燕是以妈妈市长定位，而蒋万安刚柔并济的形象中呢，三宝爸对下一代与民生照顾等等措施呢，本来就是施政的重点，也借以塑造柔性的人物设定。所以他们两个，卢秀燕跟蒋万安切入食安议题跟绿营来较劲呢，一点都没有违和的感觉。特别是卢秀燕必须要扳回一城，因为她上次在非洲猪瘟的议题上跌了一跤，所以面对食安议题呢更谨慎。这次借着问题油的议题直攻中央政府的盲点，除了强化妈妈市长守护民众的人物的设定形象之外呢，也凸显出了台中市政府的整体战力，更建构了跟赖清德捉对厮杀的气势。而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比较刚性的人物的形象，也就是在职工绿营，并且勇于跟赖总统还有卓荣泰院长直球对决。所以这一次两人的出手可以视为铺陈进攻的气势或者是助攻。不论如何，卢蒋二人联手已经形成了十足的默契。最后呢，他们两人卢秀燕跟蒋万安分进合击，也能引发其他县市 从严处理的可能，形成地方包围中央的这个态势。毕竟县市长知道食安是民众切身的问题，如果不从严处理的话，稍一不慎就会冲击选情。所以料敌从宽跟超前部署就是可能的逻辑。果真如此的话，政府高层与主管单位不更加审慎因应的话，那么到十一月份的选战，民生议题的话语权可能就由蓝营牢牢掌握了。这个对于中央执政的民进党而言，并不是一个他们乐于见到的现象，或者他们想听到的消息。但是如何就责，如何该怎么处理，老百姓都等着在看。那么绿营方面有没有任何的反击呢？有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7: 谁来决定您的孩子在课堂上获得多少支持？谁来审批预算，维持学校的良好运作？谁来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是学区教育委员会。今年十月将举行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以及谁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讯息来自卑诗省教师。
6: 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食安危机独有事件。我们在前面讲了，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危机，而且独有的风暴源自于黄豆的震撼。那么要不要追究责任呢？谁的责任呢？同样的，卢秀燕跟蒋万安直球对决民进党政府，那么借着民生的议题，把这个议题死咬着不放，希望能够拿到议题的主场的优势，进而带动到年底的九合一的大选。那么卫福部的石崇良部长啊，也有安排了一场戏。是怎么样子呢？是这个毒油案呢，烧了十天多了，卫福部的部长石崇良九号的时候，在行政院院会的记者会突然之间点名了桃园市还有台中市，表示他们的代表在行政院院会中关切出问题的厂商，那东西油品等等不是预防性下架吗？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再上架呢？他点名了桃园市跟台中市的代表，这个让石崇良有点惊讶。他还义正言辞地说，不会让民众有暴露的风险。这句话充满了暗示的意味。暗示什么？暗示着地方在为厂商护航，也就是现在是食安风暴，有致癌的油，还有食品的危机，所以预防性的下架。但是检验过了或者怎么样之后，有没有一个时间，那厂商可以恢复铺货，货物可以上架。这个是石崇良点名桃园台中油品上架的问题，这也是政治的考量，也是一出大戏。所以他一直地方在为厂商护航。随后民进党的台中市党团的总召呢，也发出声明批评台中市标准不一。所以这一连串的政治人物举动的背后，充满了种种设计的味道。只能说民进党真的是斗争的高手。这个致癌油毒油门之所以一路在延烧，一路往上烧，关键是我们前面说的行政团队 一连串的失误还有轻判所造成的。卫福部一开始坚持只下架第一层的油品，抵不过外界的批评，才放宽至第二层，也就是利用这些油再做出来的其他食品，而不只是油本身。可是呢，还设下了含问题油20%以上才不准卖，那20%以下呢可以卖。结果被轰了以后，20%以下也下架了，而且公布的天才标准。地方政府包含台北、台中、桃园，是采取比中央更严格的标准，只要含有问题油的制成品一律从货架上搬下来。在民意的反弹之下呢，逼得卫福部最后只得跟进蓝营的县市做法，全面下架。所以中央政府的标准7天变了3次，可以说是在舆论战场上节节败退。固然卫福部处置荒腔走板，赖清德跟卓荣泰两人起初也不当一回事。那7月初的晚上呢，食药署发布新闻稿，宣布中年油脂有1300公吨的致癌的油流入3大油厂，引发全民关注。然而第二天呢，出席紫兰宫的活动的时候，赖总统没有对毒油案发表看法，反而把发言的重点放在台北市内湖淹水的事情之上，并且借着这个话题呢，暗暗地批评了台北市市长蒋万安的表现。那再过一天呢，7月3号出席台北宠物幼品展的开幕典礼，还开心地试吃狗粮，仿佛与毒油案呢毫无关联。两件事情，一个开幕典礼跟除油案呢是平行的。直到事件持续的延烧，只有过了2天，才在6日首度公开表态，提出了停产、下架、预防性下架、追究责任4个原则，称如果食用油危及国人健康，本就该下架，处理过程中有人谋不彰，也应该追究政治责任以及法律责任。那等到8号的时候，民进党的中常会呢，赖清德又再说出了依法就办的重话。那至于卓荣泰院长的反应也好不到哪里去，行政院院会没有见此案进行讨论，之后也是随着赖总统表态之后才跟进宣誓。只是执政高层的话说得越重，那反过来不就显得先前是多么的轻忽了这件事吗？这个让人觉得很奇怪，因为多年来民进党对于涉情舆情或者民众的反应呢，掌握的相当的精准，也会密集监看网络的声量。而府院会有如此大动作，必然是发现这个事情在网络上对于行政团队的负面声量呢急剧升高。所以就在9日的行政院会上呢，当代表桃园市还有台中市出席的2位副市长王明炬还有黄国荣呢，对于毒油事件有相关的发言呢，立刻就被民进党的行政团队找到了可以操作的空间。所以院会结束之后，通常都是隔一段时间才会举行会后的记者会，可是就在会后记者会之上呢，石崇良突然提及最近台北市、台中市、桃园市强烈的要求，所有问题油脂相关的商品需全面下架。 但是当卫福部宣布扩大预防性下架的时候呢，桃园市与台中市的列席的代表都是副市长，却询问何时能再上架，令我非常惊讶。这个我指的就是施崇良。随后民进党台中市议会党团呢也立刻发出了声明，批评台中市标准不一。所以从这一串的操作可以发现呢，这一番意有所指的话绝对不是施崇良个人的心有所感，而是经过铺陈的反攻的一个大戏，用意是把地方政府安上了一边要求下架一边替业者护航的人设，用来挽救执政党连日的颓势。施崇良的角色充其量只是演员，这只能说民进党太会计算，才会精心导演出这一场戏码，但是痕迹实在太过明显。好的，今天的家财政评我们到这里为您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晚安。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聊聊加拿大工作经验和信用。我刚来加拿大找工作的时候，最恨的东西就是加拿大工作经验。进了加拿大公司，又开始面试这个东西，都是因为其实加拿大的公司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先进，但现实就是第一份工总是那么难找，又面试又笔试，而且有这样的机会就仿佛很不错了。而入了行的跳槽又是这么容易，往往介绍一下，打个电话就搞定了。这是我慢慢的才明白其中的道理。因为这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信用，什么都讲信用，连去租房子、开手机都要查查你过去的信用状态，看有没有赖账等。面试你的人问这问那，其实他不需要一个技术很高的人，只是中国人作假太多了，人家又查不到你的过去，只有老问你技术问题了。要是在加拿大干过，有加拿大公司的推荐信，人家就信得过你，和你讨论的就只是薪金等问题了。当然谁都会气愤，不给我试试，哪来该死的加拿大经验呀？这个没有鸡哪有蛋，没有蛋哪有鸡的问题，人家是不会替我们考虑的。谁也没有办法，怪只怪我们的小量假货搞到全体都滞销了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分享九种生活态度，做自己的心灵捕手。首先，让微笑变成一种习惯，而后试着爱缺憾中美丽的事物。第三，享受四肢劳动的乐趣。第四，善用感觉，热情行动。第五，简单生活，多出来的东西送人。第六，花点时间找寻老友。第七，每个月定出一天彻底休息。第八，对别人的无理要求坚决说不。第九，再试一下，别人能，当然你也能。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句人生箴言。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吃了就没了，而你的不好就像一道疤，留下来会永远的存在。这就是人性。如果有那么一个人，因为你的一点好就原谅你所有的不好，那就好好珍惜吧，因为大多数人只会因为你的一点不好

做事，以感恩之心做人，有钱把事儿做好，没钱把人做好，这就是人生。不摔一跤，不知道谁会扶你；不贪一事儿，不知谁会帮你。求人如吞三尺剑，靠人如上九重天。人与人不是都可以信任，心与心不是都愿意付出诚恳。雪中送炭永远比锦上添花更厚重，更值得珍惜。感恩与我们同行而且帮助过我们的人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篇文字，良好的情绪是顶级的人格魅力。多年前看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时，我被主角银行家安迪的魅力所深深吸引。影片中，安迪含冤背负杀人指控，被判在肖申克监狱度过余生。当他第一次走进监狱之时，所有人对面目白净、弱不禁风的他都蔑视，甚至设下赌局，赌他会是第一个崩溃嚎啕之人。但安迪没有，他在肮脏丑陋的环境中从容不迫，安之若泰，如常的吃饭、睡觉、散步，丝毫没有抱怨，更没有眼泪，令所有准备看笑话的人都对他刮目相看。他的内心强大，面对狱友的欺凌羞辱，他不卑不亢，不屈服。面对监狱长的利用，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面对悲苦凄迷的命运，他心怀希望，永不放弃，并在绝人之境中温暖地鼓励着朋友，成为肖申克监狱内唯一的一缕微光。他将愤怒与不甘用智慧紧紧包裹，趋利避害，闪躲周全，在绝境中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希望，并最终用20年的忍忍顽强和苦心筹谋，换来了自由，换来了光明，换来了重生。用胸有积雷而面如平湖来形容安迪，是再适合不过了。他将情绪管理做到了极致，自知身处命运谷底，因此行事机警，如履薄冰。而最终，世界在风雨大作之后没有辜负他，向他徐徐伸出了友善之手。安迪最酷的就是能够游刃有余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永远心怀希望。一个拥有良好情绪的人，整个世界都会是他的礼物。可如果是稍遇坎坷便整天愁眉不展、暴跳如雷，这样的坏情绪迟早是要自己买单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上周末自驾游，你把加油站排队大军远远甩在身后，别提有多爽。而今天，你又轻松切到纯电模式，回归朝九晚五的日常。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性能，时刻丰田。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朋友们，在这个世界，每一天都有无数的人在为自己的坏情绪买单。林黛玉是为自己的眼泪买单，翁美玲是为自己的任性买单，阮玲玉是为自己的软弱买单。而凡此种种，都是坏情绪在作祟。坏情绪是内心一只蠢蠢欲动的猫，它静静地潜伏在暗处，揣摩你的心思，一旦发现小小的苗头，便趁机肆意拱火，令你心灰意冷，或者勃然大怒，做出毁灭自身、焚烧他人的事情来。远嫁的堂姐前段时间回来探亲，几天之后因为工作原因不得不与家人洒泪分别，奔向前程。可自从堂姐离家之后，伯母便日夜愁眉不展，唉声叹气，无论旁人怎样劝慰，都无法令她开怀。这样的愁郁，伯母的脾气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低沉，有一天竟然在大街上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与卖水果的摊主发生了口角。小吵小闹本不要紧，但伯母连日来心事郁结，竟一气之下当场突发脑出血，住进医院。医生虽拼力抢救，可她出院之后，身体很不幸地失去了走路的能力。这是一件很悲伤、很无奈的事情，因思念而心生愁苦，因愁苦而萎靡暴躁，因暴躁无度而伤及自身，又因伤及自身而拖累亲人。这样的代价不可谓不惊心，不可谓不哀痛。其实生而为人，哪能事事顺心如意，又哪能处处周全无余。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五阴炽盛、求不得，是人人都要经历的。既然任谁都躲不掉，又何必令自己被坏情绪左右，付出几许悲痛的代价呢？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朋友们，为坏情绪买单，不仅仅意味着自己付出代价，有时也会拖累旁人。前不久，网络曾有这样的新闻，一个男孩在早晨被母亲强行叫醒，一怒之下竟从12层楼的阳台跳下。网友们大声疾呼，这是有生之年见过的最大的起床气了。幸亏男孩被阳台防盗网挂住，幸亏民警及时将他救下，才没有出现人间悲剧。可即便如此，父母仍被吓到魂飞魄散，孩子自己也是后悔不迭，想必此生此世都落下了心理阴影吧。情绪是一种很奇妙的、具有严重传染性的东西，蝴蝶效应和踢猫效应在情绪学里也极其常见。巴西国内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以诱发美国境内的一场巨大风暴。老板批评员工，员工骂孩子，孩子踢猫，猫可以引发一场车祸。我家隔壁曾经租住过一对脾气火爆的夫妻，每天清晨左邻右舍总能听见夫妻俩烦躁的大呼小叫，然后看见女人推搡磨蹭的儿子进电梯，读小学的儿子总是满脸的不耐烦和不开心，背着书包撅着嘴，没有一丝笑容。有相熟的邻居说，孩子的学习成绩很一般，其实试想一下也知道，他每天清晨便被斥责，被吵嚷，满脸的崩溃，心情郁郁寡欢，又哪会有心思读书呢？情绪的传染在家庭成员内部尤为迅速，如果父母彼此相爱，性情乐观开朗，孩子也鲜少阴郁；如果父母动辄忧伤暴怒，孩子则会变得敏感、烦躁、暴力、难管。一个拥有良好稳定情绪的人，就如同阳光吸引着世间所有的好运，而一个被坏情绪紧紧环绕包裹的人，往往会陷入越来越糟糕的恶性循环。身体出了一点小毛病，乐观的人会豁达地想，终于可以好好休息几天，而悲观的人会沮丧地认为，天马上就要塌下来了。与深爱的人分手，追逐快乐的人会安慰自己，告别错的才能与对的相逢，而沉湎于忧伤的人则哭诉，这辈子都不会再爱了。公司出台新的竞争制度，愿意挑战的人会信心满满说，这是个好机会，可以证明自己。习惯抱怨的人则失魂落魄说，大概过不了几天自己便会淘汰了。于是，自带好情绪的人得到了休息，得到了真爱，得到了机会，而深陷坏情绪的人会越来越孱弱，越来越孤独，越来越自卑。也许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便是如此拉开的吧。每个人注定都会有情绪，它与生俱来，如影随形，但只有拥有良好情绪的人，最终才会收获幸福与运气。因为良好的情绪会为你带来这个世界所有的好东西，而坏情绪，即便是一念之间，也是你要买的单。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机会。好心人抱怨机会难得，机会真的难得吗？那是消极的观点，在积极人眼里，好机会无处不在。有个汽修厂的修理工，每每把客户的车修复，总会做件分外事，把车擦洗得干干净净。同事们说他傻，他不以为然，依然如故。客户中有个世界500强的董事长，看好他这一点，邀请他当了自己的司机，经过培养，先后让他当了秘书、助理、副总。现在，这个当年的修车工成了世界500强的 CEO。 10年前，我和一位张姓好友参加一个静坐请愿活动，因有关政府部门开明，请愿诉求完美解决。在撤离现场时，有个公司的普通员工自觉把地上的垃圾处理干净，此举让吴姓好友觉得非常感动，于是就聘请他当了自己一家分公司的老总。以上讲的这几件事儿，只想说明，机会，好机会，天上不会掉下来，别人不会无缘无故送给你，好机会要靠自己去争取、去创造。去争取、去创造，机会就不是难得，而是无处不在。机会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吧。你不找机会，机会自然不会来找你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看看时间关系，今天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愿收音机旁的您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科技在今次世界杯有什么其他的应用？首先和大家介绍的一个系统就叫做 Football AI Pro。这个系统是专为世界杯这种高强度、高规格的赛事环境打造顶尖的赛事分析生态系统。这个系统透过中央化的数据平台，试图缩小足球强权和新兴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因为在过去，深度的数据分析是高昂的军备竞赛，只有资金雄厚能够养得起数十人的数据科学团队的传统足球强国，例如欧洲或者南美，才能够享受这些深度的数据分析。而 Football AI Pro 在2026年的世界杯就彻底改写了这个局面，它将这套最顶尖的 AI 基础设施免费而且平等地分配给所有48支参赛的队伍。即换言之，如果预算有限、没有大型数据团队的小国球队，现在都可以在数秒之内解读极其复杂的底层数据。这项技术民主化正是很多专家认为今届的世界杯竞争变得激烈和很多冷门队伍晋级的主要原因。 Football AI Pro 这个系统是由 FIFA 国际足协和 Lenovo 联想联合开发的。这个 AI 系统和那些网络上面广泛攞取资料的通用大型语言模型 LLM 不同， Football AI Pro 是运行在联想的 AI 工厂 Lenovo AI Factory， 采用了高度专业化的混合架构。它的多智能态协同 Multi Agent Orchestration这个平台同时部署了多个各司其职的 AI 智能体，例如一个智能体专门负责查询结构化的球员追踪资料库，另一个就专门分析球队的历史战术的惯性，第三个就是负责精准调取比赛的影片。而它的语言模型，它的核心是基于国际足协官方训练的专有模型，那个模型汇入了超过3亿官方足球的数据点，那就能够深度理解复杂的足球战术术语、战术场景和球场上面的动态变化。另外它的灵幻角设计，职业球队在制定战术的时候不能够融入任何的数据误差，因此这个系统极其注重可解读性。 AI 生成每一项战术洞察、数据统计或者趋势分析，都必须100%追踪到底层比赛事件或者追踪的数据，彻底杜绝了 AI 凭空捏造的可能性。而这个系统最强大的地方，它就能够将多个原本独立而且数据量庞大的数据流无缝地串联，涵盖了2000多项不同的比赛指标。它能够将事件数据，例如传球啊、铲球啊、射门啊、具体的动作和高频的位置追踪数据，即是每毫秒球员和皮球在球场上的精确坐标，而这些资料进行即时的融合，令到非常准确地记录球场上面的每一个动态。举个例讲，例如一个教练输入一个指令，要求演示对手在下半场防守阵型的变化，AI 不但只会提供文字的摘要，还会即时读取对应的多角度的比赛剪辑画面，同时将 3D 球员虚拟化身结合，用视觉化的方法呈现战术的转变。除了记录过去的报告工具之外， Football AI Pro 更扮演了互动式的战术沙盒角色，例如模拟对手，分析师可以利用距离模拟即场面临的对手，透过查询对手高机率的传球路线或者压迫触发点，教练团队就可以进行模拟推演，预判自己的战术调整会带来什么的连锁反应。球员亦都可以在更衣室或者训练场上面直接透过手机或者平板应用程式使用这个系统，这个就能够为他们提供高度个人化的赛后报告卡，回顾他们的跑动轨迹，对比前几场比赛的工作量，
并利用视觉化的画面指出它特定战术上

0: 而上面所讲的资料技术以前只是一些足球强国有资源提供这些技术的才可以获得，但今次国际足协就可以免费地提供给每一个参赛的国家。不过这些这么敏感的资料加上上集所讲每个球员都做了一个毫米级别的 3D 全身扫描，同时亦都收集了大量运动员的跑步轨迹、心率、神经肌肉负荷，这些被统称为表现数据 performance data。 其实这些数据是属于高度敏感的个人生物辨识特征，所以大会系统就将这个数据主权赋予球员个人决定他身体的数据怎样被收集，哪个能够访问，哪个能够储存和何时删除的权利。而 FIFA Pro 数据权利宪章就明确将球员的球场指标视为个人私隐，球员拥有数据的可携性 portability 和控制权，利用 3D 扫描所产生的虚拟化身，他和他的模型商业使用权和私隐边界都受到合约的严格限制，防止球员的肖像和生物数据被滥用。大家都知道了，在这些球队里面有很多超级足球明星，他们的肖像权是非常之值钱的。虽然 Football AI Pro 这个系统是提供给所有国家使用，但每支球队的查询记录、虚拟沙盘、模拟数据、教练提示词都是完全阻隔而且加密的，因此就不可以利用这个系统摄取其他球队的机密和部署。任何球队输入的战术代码亦都不会用来训练公共模型，确保各个国家的战术主权。不知道大家看今次世界杯有没有留意到球证带了一个微型摄录机在头上面呢？这个摄录机就可以令观众看到在关键时刻的时候裁判的直接视角。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在重播片段的时候都有一些裁判视角的短片，而这些都利用 AI 和高科技的结合，因为球证奔跑迅速和急速转弯，原生画面通常都有剧烈的晃动，联想就开发了 AI 实时防震软体，令到实时平滑影像和减低运动的模糊。大家看下场比赛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今日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再同大家今日科研，拜拜。
1: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我们的嘉宾主持李美琪，你好。
4: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是啊，今日我点解咧开始节目嘅时候咧，唔系一轮嘴咁问你咧？因为我睇到呢一个题目咧，我自己系冇乜印象嘅、一个叫做血浆疗法，又叫做血浆置换术，咁到底系乜嘢嚟咧？系咪一啲新嘅医学科技啊？定系点咧？因为我睇到啲系报道咧，就话有一啲系甚至啲明星啦吓，咁佢哋咧将自己后生嗰阵咧，将啲血咧系将佢储起身嘅，咁然之后咧放喺个冷库嗰度，咁就当然就要好低嘅温度啦。当然系一啲系专业嘅医疗机构做嘅嘢啦。咁系做乜嘢呢？就系将自己后生年轻时候一啲健康嘅血液保存咗，咁到第日老嘅时候，或者有啲乜嘢危急嘅时候咧，需要用到呢个血液嘅时候咧，就可以将呢啲冷冻嘅血咧，为自己嘅身体、为自己嘅健康咧，去进行呢一个系补充嘅。咁所以咧就有咗呢一个叫做血浆疗法，或者叫做血浆置换术。呢、这、一个咁样样嘅新嘅，即系我脑海里边系一片空白，想请教下你 Maggie 吓。
4: 其实我自己一开始听到呢、这个谂法咧，我即系听到呢个做法咧，其实我唔系话好吃惊嘅。咁其实因为呢一种血浆嘅置换术咧，喺我哋临床医学上边其实系有喺度用紧嘅。咁只不过系近呢几年咧，所有嘅呢一啲长寿啊、永生啊等等嘅呢啲领域咧，就开始变得非常之热门啦。咁亦都 開始有好多一啲即使係試驗性嘅，或者係以前用嚟治療一啲疾病嘅一啲方法咧，都被我哋大眾去認知咗啦。咁我哋知道咗之後咧，就開始有人覺得會唔會可以係可以將佢用喺其他嘅地方咧？咁樣咁我哋所謂嘅一個血漿置換術咧，其實就係喺以前啦，或者係喺我哋依家臨床上邊咧，我哋都叫佢做一個叫做治療性嘅一個血漿嘅。咁其實佢個流程咧就好簡單，大概就係我哋抽血啦，然之後一部機咧就會將我哋個血液分做唔同嘅部分啦，比如話紅血球、白血球、血小板啊，同埋血漿啊呢幾個部分啦。咁如果你係需要用到血漿嘅話咧，我哋就係保存住比如話係。我需要换呢个血浆，咁就係我将我自己啲血抽咗出嚟之后，我抌咗我自己啲血浆，咁然之后呢再加上少量嘅血浆，即係外界嘅一啲血浆，其他人嘅血浆，或者一啲人造嘅血浆之后呢再输返入我自己个血嗰度，咁然之后再将佢存返我自己嘅身体入面咁样嘅。咁呢个就係佢嘅最基本嘅原理。咁只不过呢係因为喺呢幾年我哋有一個比較出名嘅動物性嘅實驗啦，咁就係有科學家咧係將一隻年輕嘅老鼠，佢身體入邊嘅嗰個血漿係輸咗入去一隻比較老嘅老鼠身上邊啦，咁然之後發現咧呢一個年長嘅老鼠咧，佢個好多組織係變後生咗嘅，係包括肌肉啦、大腦啦、肝臟啦等等，咁然之後再加上佢身體入邊嘅一啲炎症指標都下降咗，咁然之後傳下傳下咧就令到好多人會覺得年輕的血液入邊一定係會有某啲青春嘅分子，咁所以先至會有呢一種年輕置換術嘅年輕血漿置換術嘅講法。
5: 哦，原來咧就係其實呢個係喺醫學上邊咧係有呢個咁樣嘅治療方法，係治療某啲疾病嘅。不過咧而家就係好似係廣泛應用咗啦，個用途多咗啦。好啦，嗱，你正話咁樣講咧，好似我覺得係同我哋以前認知嘅嗰種洗血係咪又係同一樣嘢嚟嘅咧 ，Maggie？
4: 呢個聯想又真係非常之貼切啦。咁我哋之前我哋比如話有啲人可能佢唔舒服，佢需要洗血咧，咁其實就係我哋講嘅有好多原因。咁比如话咧，有啲人佢可能个感染系非常之重嘅，咁佢血液入边有一啲细菌，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佢可能会有败血症啊，或者有其他嘅一啲长期慢性嘅炎症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用呢一种血浆嘅置换术啦，或者咧系将我哋血液入边嘅某一啲细胞成分都去更换咗佢咁样。咁呢一啲咧就系临床上确实系咁样用嘅。咁事实上咧，其实就系个原理好简单。就是将我们的血浆里面一些发炎的因子啊，一些异常的蛋白啊，或者是一些太过多的一些抗体啊等等呢，就是将它换了它啦，所以我们的血液呢就可以健康翻，就是这样啦。
5: Maggie， 咁既然系咁样讲，我哋如果真系患病嗰阵有好多唔同嘅呢个情况嘅时候，特别一啲比较严重嘅时候，咁我哋系咪都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进行呢个治疗，定系点样呢？
4: 我哋如果平时即系平常人啦，唔会话有唔舒服啊，或者系唔会有咩大嘅疾病需要用到呢个血浆嘅时候咧，其实依家临床上都系唔建议我哋健康人去做嘅。咁因为咧，我哋外界嚟嘅血液咧，始终都系虽然佢入边唔包含一啲细胞互相抗斥嘅一个嘅問題啦，咁但係咧，其實外界嚟嘅血漿咧，多少都唔夠我哋自己嘅血漿對於我哋自己身體嚟講咁有呢一個兼容性嘅，咁所以而且再加上咧，我哋如果係要換血漿嘅話咧，其實就係要將我哋自己個血抽出嚟啦，然之後去置換啦，再擺翻入去啦咁樣。咁喺對於好多人嚟講咧，佢哋個身體係需要重新去適應翻呢一個血漿啦，再加上咧就係佢呢一個血漿入邊可能屬於佢自己嘅嗰個特殊嘅成分冇 咗咧，咁佢個身體可能都係需要一啲時間去恢復翻咁樣。咁所以有啲人佢可能啱啱置換咗血漿之後，佢會覺得好精神，非常之即係非常之容光煥發。咁但係其實亦都有啲人咧喺血漿置換咗之後咧，係會覺得好似病咗，好唔舒服咁樣嘅。咁所以臨床上目前係唔建議我哋健康人去做呢一個嘅血漿置換嘅。
5: 系啦 ，Maggie， 咁既然系咁咧，咁系喺乜嘢嘅情况之下，或者我有啲乜嘢病嘅时候，先至可以做呢个血漿置換術咧？
4: 咁好多病啦。比如话我哋头先有讲到嘅一啲即系长期慢性嘅炎症，或者甚至系一啲自身抗体嘅问题，即系比如话我嘅红斑狼疮啊，或者系一啲重症嘅肌无力啊，即系等等呢一啲，因为我哋身体个免疫系统攻击紧自己，然之后我哋个身体有好多抗体，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会用血漿置換去将嗰啲抗体系洗走咗佢嘅。咁然之后喺近呢幾年咧，亦都將佢用喺一啲比較罕見嘅血液類嘅疾病。咁比如話咧，有啲係紫斑症，即係血小板係減少咗，然之後形成我哋身體成日會凝唔到血啦。咁然之後形成一啲紫色嘅斑塊啦。咁樣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都可以係用一個血漿嘅置換咧，係將一啲酵素同埋一啲新嘅一啲蛋白係加喺我哋本身嘅血漿入边，再摆翻入去个身体入边咁样。咁有时咧，一啲肾脏嘅病人，比如话一啲肾小球嘅疾病啦，或者系一啲血管炎啦。咁当我哋个身体免疫系统系产生咗大量嘅呢一啲抗击我哋自身嘅抗体嘅时候咧，血漿置換都可以用嚟可以好迅速咁样帮我哋呢啲患者系降低佢哋个炎症反应。咁系喺呢一个好短嘅时间之内系可以令到佢哋个症状系冇咗嘅，咁但系咧，佢只不过系一个系治标不治本嘅方式啦。咁呢一个病人咧，系度过咗呢段危险时期之后咧，佢之后始终都系要治疗翻佢自己本身嘅疾病嘅。
5: 即系话唔系话彻底根治某啲疾病，只不过喺危急嘅时候咧，可以帮你一把。嗱，咁既然你正话讲到啦，即系话如果我做血漿置換嘅时候，我将自己有害嗰啲抽咗出嚟，咁我要重新系将健康嘅血漿系摆翻入去。咁假如我自己系冇自己储备嘅，我正话开头我节目所讲嘅，有啲人系将后生嗰阵将我健康嘅血液将佢冷冻咗，将喺呢个保存起嚟，咁系咪可行呢？同埋即系话系咪无限期？即系话我譬如我廿岁、廿零岁，我就将我健康嘅血保存，咁我到咗70岁、80岁嘅时候用，仲得唔得咧 ，Maggie？
4: 这个又是很有趣的问题。那个答案就是可以的。那不过我们就要分开不同的情况来讲。那其实呢比如说如果我是用年轻一点的人的血漿，那在医学上是可以的。那我们每一天去很多人去捐血啊，那这个我们捐的血其实都会分做血漿和一些血成分啦。那所以一些人在医院那里他们接受一些血漿的输注呢，其实都是受人的血漿，所以这个是在临床上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目前呢这个接受人的血漿的这个做法呢，是为了补充我们的凝血因子和一些其他的蛋白，咁就唔一定係为咗抗老嘅。咁如果你话我想存返我以前后生嘅时候嘅血漿，咁其实理论上呢都係可以做到嘅。咁而且依家我哋都知道有好多一啲私人嘅一啲生物银行呢，其实係提供呢一方面嘅服务嘅。咁就係你喺后生嘅时候定期去捐血漿，咁然之后佢会帮你将佢冷冻去保存住佢啦。咁然之后喺过咗几十年之后呢，你再将佢输入返自己个体内咁样。咁呢个做法佢最大个优点呢，就係佢唔会排斥，即係唔会产生任何排斥嘅问题啦，或者係血液嘅问题。咁但係个问题呢，就係佢究竟可唔可以无限期保存呢咁样。咁喺理论上呢，我哋係血漿通常喺 在负三十度以下是可以保存一年左右。咁如果我哋系将佢保存喺负八十度甚至系更加低咧，咁喺生物学上边嚟讲咧，系一个长期嘅保存手段嚟嘅。咁所以理论上几廿年咧，都系可以维持到佢入边嘅蛋白质嘅活性。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做实验，我哋都知道咧，就系如果你保存喺负八十度嗰度，虽然你话大部分的那些蛋白不会变性，但是事实上你有时拿出来放回入去，拿出来放回入去，或者是你某一天即是断电，或者是就是一些不可控的生物因素，其实你这个质量拿出来究竟是怎样呢，其实都是要打回个问号的。现在呢就是没什么数字讲给我们听，它究竟摆比如说摆回四十年或者二十年，它究竟的质量保证去到哪里呢，目前是未有人知道的。
5: 嗯，好，明白，这个呢亦都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咁最后一个问题呢，想问下呢，就我哋加拿大喺呢方面嗰个技术啊，或者喺呢个医疗方面呢，有冇呢一个项目嘅进行得点样嘅呢？
4: 加拿大呢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即是医疗上边来讲，我们加拿大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来的。那我们目前呢技术方面呢是完全是成熟，是没问题的。那这个是基于我们临床上的技术啦。那但是现在呢加拿大对于去做这个血浆的保存同埋或者是年轻血浆的一个置换呢，其实都是有比较严格的防控的。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目前是比较有一些正規的公司是有這些冷凍的技術，但是他們的他們的 license 就只可以說採集或者是儲存個血漿，究竟他們可不可以，即是有沒有這個資格去幫你回填回個血漿呢，可能目前都還是在一個比較診所或者是醫院的水平才可以，這些私人的冷凍機構呢就不可以做到了。
5: 嗯，其实呢都有好严格嘅一个监管啦，同埋呢个技术方面嘅一个限制啦。好，咁咪讲到度呢，我就好多谢 Maggie 啦。咪因为啱啱初认识咗呢个血浆疗法，咁咪有少少概念。咁一阵间我哋呢亦都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 ,604267-1320。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7: 我边？
8: 我估，
7: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9: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0: 考考你的智力，
9: 考考我的智力。
10: 周末智够分，
9: 逢星期六下午三点至四点，
10: 周国贤、塔塔
9: 同你周末智够分，
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5: 好，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呢、这个时间，我哋开通我哋嘅热线电话啦，604267-1320。咁啊，听众朋友有咩嘢医学方面啊、健康方面嘅问题，都可以请教阿 Maggie 嘅。系有阿关女士喺电话嗰度嘅，你好啊，关女士。
11: Hello， 系咪我啊？
5: 系啊，系啊，请讲啊。
11: 哎，你好，你哋好，我想问阿 Maggie 咧，我有两个问题，请教你。我屋企有个老人家咧，佢咧早排咧有一日好热，咁佢突然间发觉佢两只脚咧又好似好肿咁，就大咗啲咁，就揿下佢咧，好似凹陷，有啲凹陷陷落去，又好耐先走翻上嚟。咁我想问阿 Maggie 咧，佢系咩原因咁只脚会肿咧？系咪肝肾有问题咧？咁？第二个问题呢，佢呢就早几年呢年年去体检呢就冇乜事嘅，即係验完血呢就冇咩事。但係最近一两年呢一验完血呢就个人就晕啦，晕晕地咁坐低要等十零分钟先至好返啲。咁我就请问下咩事系咩原因呢？
5: 嗯，
11: 唔该晒，
5: 系想请问阿关女士，一个老人家有几高寿啊？
11: 哦，佢 五尺渔船岛做125磅。
5: 嗯，几多岁啊？唔该。
11: 系吓、啊
5: 有几大年纪啊？
11: 180岁。嗯啊，嗯，唔该晒。
5: 冇平时冇乜嘢唔舒服噶系嘛 ？O K 噶系嘛？
11: 佢有两高啊，有三高。
5: 嗯 ，O K。
11: 血压胆固醇。
5: 嗯。
11: 血糖咧就临界咁咧，即食两种药，胆固醇药同埋血压高。
5: 好，咁我哋系啦，问一问阿 Maggie， 麻烦阿 Maggie， 系
11: 唔该。
4: 嗯，好，咁答关女士嘅呢个问题啦。咁其实咧就好明显嘅，咁第一个咧就话我哋如果系即系因为天时嘅原因、天气嘅原因咧，咁导致我哋个脚会肿咧，咁其实呢个系好常见嘅现象嚟嘅。咁佢唔一定系同我哋个肝或者系肾有一定嘅关联啦。咁咧，但系咧就系、因为我哋嘅温度温差，比如话日头好冻，夜晚日头好热，夜晚好冻，或者系有时咧就系、有几日好冻，有几日好热，咁样有呢一种高温嘅温差咧，系会令到我哋血管扩张。咁然之后扩张咗之后咧，咁好多血系流咗去我哋个脚嗰度之后咧，咁我哋本身正常嚟讲呢啲血咧应该系要接翻上去我哋个心脏嘅。咁但系有时我哋个年纪大咗少少之后咧，我哋个脚嗰个静脉入边嘅一个功能咧就会变弱咗，咁令到好多血咧就会积聚翻喺我哋个脚，尤其是系我哋个脚踝或者我哋个小腿嗰度啦。咁尤其是当你坐耐咗、企耐咗之后咧，就会好明显啦。咁呢个时候咧就会有一个水肿嘅情况。咁有时咧，我哋如果系喺呢一种天气之下，我哋夜晚黑瞓觉咧，我哋担即系抬高只脚，即系用个枕头摄高只脚，咁瞓完一晚咧，通常都会减轻嘅。咁呢一种情况咧，就系、即系好正常，其实好多人都会有嘅，咁系唔需要太过于担心。咁不过咧，如果你话心脏啊、肝脏啊，或者系肾脏啊等等嘅疾病咧，确实都系会容易造成呢一个双脚嘅水肿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去做过 body check 啦，咁去医生亦都睇过报告啦。我哋个肾脏、肝脏系冇问题嘅话咧，咁我哋个脚水肿咧，好有可能就系同我哋个血管相关，咁就同我哋个肝肾功能咧系唔太有关联嘅，咁所以就可以放心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头先稍微提到，但系冇认真讲嘅，咁其实就系要睇翻我哋嘅降血压药。咁如果我哋食开嘅呢一个降血压药咧，佢是有这个小腿肿胀的副作用的话呢，那这一种副作用在我们天时热的时候是更加明显的，所以也都有可能是跟我们吃的药相关。但是即使它是脚肿，我们都不可以自己停药，是可以去跟家庭医生讲说我发现这脚肿了这样，然后去考虑一下我们需不需要调剂量啊，需不需要去换药啊这样。但是整体来讲呢，只要我们的血那个检查是正常呢，我觉得就不需要太担心了。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我们是抽血之后很见晕啦，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很有可能呢，就是首先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呢，可能就会我们的血液循环差一点啦，那所以以前抽血抽完之后冇乜事嘅，咁但系依家咧可能就会有少少贫血啦，或者系抽完血之后我个血液未有咁快上到我哋个脑嗰度啦，咁所以就有少少呢一种头晕啦，或者系有时有啲人会觉得想呕啊，或者系会觉得只眼好似发黑啊咁样嘅情况。咁通常如果我个血压检查过系正常嘅，咁然之后个抽血净系抽血嗰阵先会出现呢个头晕嘅情况，咁其实呢个系好正常。但是我们都知道呢，就是抽血之前呢，可能医生会叫我们不要吃东西，要空肚这样。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令到很多人会觉得空肚的意思呢，就是什么都不要入口。但是其实呢，我们这样是很容易导致我们的血压过低，令到我们头晕的。所以有时我们去抽血之前， 即使你不可以食嘢，即使你要去驗血糖不可以食嘢，咁但其實咧，你係可以飲翻一啲清水。咁呢一啲清水咧，係可以幫你預防你個血壓太低，咁會令到你頭暈嘅症狀咧係會改善翻啲嘅。咁如果我哋係結合翻呢個頭暈啊，同埋我哋嗰個腳腫嘅情況去睇嘅話咧，咁我會覺得咧，我哋可以自己去觀察嘅。咁比如話咧，我哋可以試下睇下佢係咪嗰個兩邊差唔多，個腳兩邊係咪腫起身嘅程度差唔多，咁會唔會日頭嚴重過晏晝，會唔會嚴重過夜晚？即係我哋記低曬呢啲嘢，咁睇下同埋頭暈嘅情況幾時出現，幾時唔出現咁樣。咁如果呢一啲都係即係都。只不過是抽完血之後會頭暈，或者是呢就是之後早起身的時候腳會腫一點，那我會覺得就不需要太過擔心。那其他呢我們就是堅持就是飲食健康啊，然後我們的作息正常啊，那其實應該都不會有太大的問題了。
5: 嗯，好的，這個時間我們要聽聽其他訊息。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拆解身體密碼，健康大本營，
2: 是由華埠廣場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5: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120继续系开通嘅，咁啊线上边有啊 Karen 喺度，你好啊 Karen。
12: 哎，你好，两位好啊吓，我想咧有个问两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哋啊，我一个要打骨质疏松针嘅人。但是呢我早轮隻牙有问题，牙医呢又话要我去剥，要去专科嗰度，但是佢就话个专科就话剥完的要补骨粉，点解要补骨粉，有咩作用呢，同埋佢仲话可以种牙，但是种牙我剥牙都咁有问题，系咪种牙都可以呢。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我早轮去验嗰个小便就好多白血球，家庭医生就话尿入面冇血液同埋冇蛋白质，所以係因为个免疫系统弱，所以先係咁係因为点解会係咁样，可唔可以解帮一帮我解释下。
5: 嗯，好嘅，好，咁麻烦啦 ,Maggie 啦，係。Maggie。
4: 系，唔该晒李恩，唔该晒 Karen。我第二个问题听得唔系好清，咁但系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第一个问题系关于呢个骨质疏松针嘅。咁如果你依家目前系正在接受紧呢个骨质疏松嘅针剂嘅注射嘅话咧，咁掹牙嘅时候，确实医生系会有时系会提到有一啲患者系要补骨粉嘅。咁主要咧就唔系因为骨质疏松嘅本身，而系因为我哋通常掹完牙之后咧，我哋个牙骨系会开始去缺损嘅，因为你掹完牙之后咧，佢会空住咗嗰个位咧，咁然之后我哋个骨咧就会开始系缺损嘅。咁呢一个咧系如果系缺损咗之后，你之后如果系要种牙嘅话咧，就会好难，因为你冇咗嗰个骨喺度做支撑。咁所以如果你补骨品嘅话，其实就系为咗你之后去种牙咧，系创造一个比较好啲嘅一个环境。咁我哋头先有讲到咧，就系如果你个牙崩咗之后咧，本身我哋包住个牙周围嘅嗰啲骨头咧，系会开始被我哋个身体去吸收咗佢啦。咁所以咧，我哋呢个补骨品咧，系为咗预防你以后系个骨唔够种牙咁样。咁对于骨质疏松针打开嘅人嚟讲咧，我哋会有另外一个嘢系要谂嘅。咁就系咧，有时我哋嘅啲骨質疏鬆針咧，喺佢會抑制我哋個骨去代謝，咁所以掹咗牙之後咧，有少部分嘅病人咧，可能會發生呢一個我哋個面部，即係我哋個口部嘅一個關節壞死或者骨頭壞死嘅情況。咁雖然呢個風險好低啦，咁但係佢都係存在緊嘅。咁所以牙醫如果係佢想個傷口愈合得比較順利同埋少啲感染嘅話咧，咁其實喺適當嘅時候咧，佢就會需要去用去補骨粉啦，或者係要去縫合嘅方式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好正常嘅一個做法嚟嘅。咁所以咧就係要確實係要無論係家庭醫生又好，我哋個牙醫又好咧，係確實雙方都要知道你要去補牙，同埋雙方都要知道你係喺度用緊骨質疏鬆針。咁所以 Karen 喺呢方面係做得非常之啱嘅。
5: 嗯，係啦，咁啊呢個咧就係、是、
4: 係
5: 跟住第二个问题就系、是、
4: 第二个问题，我就听唔清啦。
5: 啊，佢就系去呢个小便嘅检查咧，就有好多嘅白细胞，咁但系咧血液里边咧，唔系嗰个尿液里边系冇血丝嘅。咁医生判断就话佢嗰个免疫力下降咁嘅问题吓。咁、佢想知道，即系小便里边嗰个白细胞多，系咪就代表咗呢个免疫下降咧？同埋有啲乜嘢嘅问题存在喺度咁样咯吓，麻烦你。
4: 嗯，系咁首先咧，我哋我哋嘅小便入边有白细胞，咁白细胞个意思咧，其实就就系、是、我哋有呢一个感染啦。咁有时咧，我哋个泌尿道有感染，即系尿液入边有感染咧，系有好多原因啦。咁有时咧最简单嘅可能就系尿道炎啦，或者系膀胱炎啦，或者系肾炎啦咁样。咁因为白细胞咧系属于一个免疫细胞，咁佢所以咧我哋身体每一个地方如果系有细菌啦，或者有受伤嘅时候咧，白细胞都会去到嗰个地方嘅。咁所以我哋喺小便嘅检查咧就会有好多白细胞啦。咁但系咧，我哋有白细胞唔代表佢系受伤，咁所以咧我哋见唔到有血丝系好正常嘅。咁有时即使佢系有血渗咗出嚟咧，我哋都唔一定会见到佢有颜色嘅变化。咁喺医学上咧，我哋叫做潜血，即系好潜藏住嘅一个血尿。咁但系如果医生帮你检查过，唔系你个小便都系冇红红血球，净系白血球嘅话咧，咁就证明好有可能系一个长期慢性嘅膀胱炎啦，或者系一啲细菌尿啦咁样。咁对于女性嚟讲咧，尤其是系即系喺某一啲生命阶段或者系年纪大少少嘅时候咧，我哋有时我哋嗰、那个。取尿的过程，亦都即是我们小便检查的时候，我们用个樽去装尿的这个过程呢，都有可能是不小心会将我们阴道的分泌物是混了入去个血液入边的。咁所以就会令到血液入边睇起身个白血球好多，咁但事实上个膀胱是没有感染，都有这种可能的。咁如果如果 Karen 呢是没有觉得即屙尿嘅时候唔舒服，比如话好似有刺痛嘅感觉啊，烧嘅感觉啊，或者腰痛嘅感觉，咁只不过系喺体检嘅时候发现个白血球多咧，咁通常下一步咧，我哋就系会去睇下会唔会有啲乜嘢细菌感染啊，安排一啲尿液嘅培养啊咁样。咁其实佢唔一定系代表我哋有免疫力下降嘅，咁只不过系睇下系呢一段时间系咁样啦，抑或是系我长期几年都系咁样。咁如果我系净系一两次检查系咁样咧，都仲还系有可能系我哋经历紧一个比较长期嘅细菌感染。咁但系如果你系几年时间，都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因为你身体的免疫方面的问题是有些下降了的，那就有可能导致你的身体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地被细菌感染。那在这一种情况下，我们才会判断是免疫下降的。
5: 嗯，那换言之呢，就是说
12: 如果是牙那里有发炎，会不会影响到它会有因为我发了炎先去验尿的。
5: 嗯，即是说你的牙是有问题的，是不
12: 是？是发炎变种，我吃过antibiotic 的，然后跟着隔了一个星期就这么啱就是约了是去验身。
5: 嗯 ,ok。
12: 就是会不会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不是身体每一个部分发炎它都会有尿液会有白血球，就不是说膀胱和肾的问题。
5: 嗯，是，
12: 即
5: 是
12: 他说我没有白尿没有血丝嘛。
5: 是，麻烦Karen 听Maggie 的解释，麻烦你 Maggie。
4: 不好意思，我刚才都是听不到Karen 的
5: 解释。他的意思呢就是 ,OK, 他刚刚就是那只牙发炎的时候去做这个尿液检查，那他的问题就是是不是身体其他部分发炎，他的尿液都会显示了他的这个白细胞是增加这样的回事呢？啊，即除了膀胱和尿道之外，他好像正说他的牙发炎啊，那他的尿液又会不会那个白细胞多了这样呢？
4: 我可以说呢，虽然有这个可能性，但是绝 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会的。咁因为尿液入边嘅白血球咧，主要是为咗显示我哋泌尿系统本身嘅发炎，亦都即系肾脏啦、输尿管啦、膀胱啦、尿道啦等等。咁牙齿嘅发炎啊，或者系其他地方，即系身体其他地方嘅发炎咧，一般系会令到我哋血液入边嘅白血球增加。咁呢一个血液入边嘅白血球咧，喺我哋个肾脏完全健康嘅前提之下咧，系唔会唔小心漏咗出去嘅。咁所以喺绝大部分嘅情况下，我哋身体其他地方发炎系唔会体现喺我哋个小便嗰度嘅。咁但系咧都有一啲好极少数嘅例外，比如话你系全身发生非常之严重嘅感染，比如话败血症啦咁样，或者系你全身发炎个反应非常非常之强。咁你呢一个牙齿嘅发炎影响到你个肾脏嘅功能啦，咁呢种情况下咧就有可能个尿液系会出现异常。咁但系咧通常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已经系会好唔舒服，好唔舒服，就唔会单纯系牙齿发炎咁简单啦。
5: 嗯，好明白啦。咁啊，即系话如果系验尿嘅结果系请你讲。
4: 嗯，系唔好意思。咁我突然之间谂到另外一个有可能嘅原因，咁就系、是我哋喺现实生活中其实都有，我有见过有其他嘅病人系咁嘅情况嘅。咁就系如果佢牙齿发炎嘅呢一段期间，如果系食紧抗生素嘅话，咁然之后本身你个免疫系统个功能系差啲嘅话咧，咁喺我哋头先有提到咧，就系、是、女性喺采集呢个尿液嘅时候，系有可能会有呢一个阴道嘅分泌物嘅。咁如果你个牙齿系喺度发炎，食紧抗生素嘅时候，咁我哋个阴道咧系比较容易感染，然之后个白血球增加嘅。咁呢一个情况咧，都有可能会令到我哋个尿液样本入边嘅白血球增加。咁但系呢一个咧，都系即系几样嘢一齐咁样发生，先至会导致嘅。
5: 嗯，系啦，咁如果系安全起见，咁系咪啊 ，Karen 去再验多一次，咁就即系睇下系咪，因为而家个牙齿已经冇发炎啦嘛，又或者冇食抗生素啦，咁样再验多一次，咁系咪放心啲咧 ，Maggie？
4: 嗯。非常之安慰。咁如果我哋系喺牙齿发炎嘅期间发现呢一个尿液嘅白血球多咧，我哋会即系考虑完其他因素之后咧，我会建议系喺个牙齿治疗嗰、那个疗程结束咗之后，咁然之后过一两个礼拜或者甚至过一个月，喺冇食任何抗生素嘅前提之下咧，再去验一次呢一个尿。咁呢一个小便嘅样本你去收集嘅时候咧，其实系要我哋要叫做中断尿。咁亦即系咧，你首先排出少少先，咁然之后我再接后边嘅嗰一段，咁然之后最后面剩低嘅嗰啲咧，我就唔要啦，咁样即系呢一个中断尿咧，咁呢一个检测嘅结果咧就系、是、比较严谨一啲啦。
5: 嗯，好嘅，好明白嘅，好咁啊，讲到到我哋又要听听客户声音先啦。
6: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8: Hey,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线上边有阿胡太喺度，你好，胡太。
9: 你好，主持 Maggie 好，我有问题咧，想问阿 Maggie。如果瞓着咗觉，嗰只脚啊，个身嗰只脚先嘅，喺度跳噶，喺度即系喐啊，好似。升弹起又拍翻就两打横咁样，严重起上嚟咧就试过就成身啊，连个头都离开你枕头咁弹起，咁咧通常佢瞓到好冧就做啲咁嘅动作嘅，同埋咧扯鼻鼾嗰阵咧，一扯鼻鼾咧佢就啲脚啊就系、是、咁样跳，系好常嘅，成晚都系咁。咁我想问阿 Maggie 点解会咁样？
8: 嗯，即系瞓觉嗰时候系唔知点解会只脚会喐啊，个身又会喐啊，个头会喐，咁扯鼻鼾系特别严重，系咪？好，咁啊，问下咩嘢吓？有冇佢有冇乜嘢其他嘅问？吓，佢有冇身体有冇其他乜嘢毛病？
9: 食三高嘅药咯，
8: 嗯，
9: 胆固醇啊、血压啊同埋糖尿，
8: 嗯，吓。扯鼻鼾系都比较严重，系咪啊？
9: 系啊，佢瞓冧咗就会扯鼻鼾。咁我发觉佢嗰时咧就会喐得好犀利啊，成个人扎醒。
8: 嗯，好嘅，好麻烦啦 ，Maggie。
9: 哦，唔系，佢唔会醒啊，佢唔扎醒噶，佢只系喐噶咋，佢、
8: 哦、
9: 自己唔知噶。
8: 好，咁系一个几特别嘅一个睡眠嘅一个状况啦。麻烦啦 ，Maggie 吓，呢、這个情况嘅时候系点样解答？
10: 系咁，其实咧呢一个问题咧，虽然描述出嚟好似系好罕见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常见嘅情况嘅，咁只不过系好多人冇留意啫。咁呢一个咧，我哋系叫做睡眠惊跳，咁系一个好好常见嘅一个情况嚟嘅。咁我哋人咧喺入睡之后或者系喺睡眠嘅过程中咧，我哋个大脑控制肌肉嘅神经咧系基本上都系会进入一个休眠嘅状态。咁但系咧有时咧佢都会偶然间咁样发出一啲短暂嘅信号，咁令到我哋个脚啊、手啊，甚至全身都会咁样扎一扎咁样嘅。咁有时咧，大部分嘅人咧就净系个脚会跳一跳啊，或者系有啲人可能会好似梦见佢喺好高嘅地方跌落嚟咁样，咁然之后成身会即系会震一震啊咁样。咁有时咧，有啲人系会比较严重啲啦，同埋会发生得比较频繁啲嘅。咁呢一种现象咧，往往都会随住我哋年龄嘅增加，跟住会变得更加明显。咁好多人自己系唔知道嘅，系自己个伴侣或者屋企人咧系发现咗咁样。咁如果呢一种我哋讲嘅惊跳嘅情况咧，系啱好发生喺扯鼻鼾嘅时候，或者系扯鼻鼾嘅时候更加严重嘅话咧，咁我哋另外一个需要考虑嘅情况咧，就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扯鼻鼾嘅时候，我哋上呼吸道系暂时塌陷咗，然之后我哋个呼吸咧系停咗几秒钟。咁呢一个时候咧，我哋个大脑通常咧就会有啲担心，咁会唔会系有咩事咧？咁样咁，所以我哋个大脑喺我哋唔意识到嘅时候咧，佢就会发出一个我可唔可以醒一醒啊咁嘅信号，咁令到我哋个呼吸系可以恢复翻。咁呢一个时候咧，可能个大脑嘅呢一个信号咧系传递咗去我哋个肌肉神经咧，咁就会令到我哋个身体咧系会更加 即係喺扯鼻鼾嘅時候，然之後再去抽動一下，或者好似彈一下咁樣。咁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個即係呢一個人咧，佢好有可能係唔會醒嘅，咁佢亦都唔會記得，即使佢醒咗之後，佢可能都唔會記得嘅。咁但係通常喺身邊嘅人會覺得好得人驚咁樣。咁呢一個咧一般就係、是。如果佢是偶然间抽动，影响唔到佢每一日嘅睡眠，佢朝头早起身都唔会觉得好攰嘅话，通常我哋都唔需要乜嘢特别嘅治疗方式嘅，咁就係瞓觉之前尽量唔好饮咁浓嘅茶啊、咖啡啊、酒精啊等等，咁即係都系呢一啲常即係老生常谈嘅嘢啦。咁但係呢，如果佢係即係已经影响到佢个日常生活嘅话呢，咁可能就係要去搵返医生帮我哋开返一个呢一、這个睡眠嘅正压嘅呼吸机，叫做 CPAP， 咁或者係做一啲牙齿口腔方面嘅矫正。咁仲有另外一种可能呢，就係、是、我哋叫做周期性嘅肢体运动症啦。咁呢一个呢，就係、是、通常喺瞓觉嘅时候每隔30秒左右，个脚呢係会反复规律咁样去抽动，係有规律嘅。咁而且係有时係成晚都会咁样发生嘅。咁如果係呢一种情况下呢，我哋就需要去搵医生去做一个睡眠嘅质量嘅监测啦。即係即係成个睡眠过程嘅监测啦。咁然之后再要去检查返我哋个神经啦。咁如果佢係冇乜规律，咁只不过系时不时咁样嘅，咁我会觉得咧，都系我哋一开始讲嘅情况，就系、是、我哋个睡眠惊跳。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唔需要太担心嘅。
8: 嗯，好啦，好明白啦。咁啊，即系话咧，系假如系呢个时不时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咧，都系一个现象嚟噶啦。咁如果系好有规律，同埋即系长时间都系咁咧，咪再进一步揾医生系进行呢、這、一个系检查，咁样系最好嘅。系啦 ，Maggie 啊，其实呢个睡眠窒息症咧，有冇话真系年纪大先有咧？如果系啲小朋友，有阵时我都发觉咧，啲小朋友都会有扯鼻鼾嘅现象。咁佢哋有冇呢个咁样样嘅毛病发生嘅咧？
10: 咁我哋以前咧就会成日会觉得话，扯鼻鼾可能是跟我們的體型相關啊，咁然之後我們又會想到話睡眠窒息又好像是跟我們扯鼻鼾相關啊，咁所以呢就有些人會覺得個睡眠窒息跟我們年齡啦，或者是我們的體型啦，或者是我們其他的東西相關，咁但事實上呢，我們的這些睡眠窒息或者是扯鼻鼾呢，跟年齡雖然是有一定的關係，咁但是年齡呢就不是唯一的原因啦，咁同埋呢跟體型亦都是有一定的關係，但體型都不是唯一的原因的。咁年龄方面呢，随着我哋年龄的增长，我哋喉咙附近的肌肉同埋组织呢是会慢慢变得松弛的。咁尤其是如果你不是即係靠声带食饭嘅，即係你可能平时讲嘢比较少啊，或者你平时嘅喉咙嗰、那个肌肉个锻炼係比较少啊，呢一种人呢，咁我哋肌肉变得松弛咗之后呢，就瞓觉嘅时候比较容易发生一啲塌陷啦，咁会令到我哋嘅呼吸道係暂时塞住咗。咁所以呢，喺50岁以后，因为呢个肌肉松弛呢，我哋嗰、那个睡眠窒息同埋扯鼻鼾嘅发生率係会明显增加啦。咁到60、70岁嘅时候呢，係会更加常见嘅。咁但係呢一个呢，就唔係话一定係到咗呢个年龄就一定会有，咁只不过係增加咗风险啫。咁同时呢，如果係体型比较即係偏重啲呀、啊、然之后条颈比较粗呀、啊、高血压、糖尿病呀、啊、或者係男性或者係停咗经之后嘅女性呢，呢方面嘅风险都係会增加嘅。咁你剛才提到呢，就是后生嘅人啦，或者係小朋友，佢哋可能都会扯鼻鼾呢。咁其实呢，后生嘅人或者係小朋友呢，可能都係会同我哋个鼻塞啦，或者係扁桃体肥大係有关系嘅。咁通常如果係小朋友佢扯鼻鼾呢，就係、是、会同佢个扁桃体肥大有关，或者呢係佢嗰个成个气道个发育系未够完整，咁到咗佢年纪大翻少少，到咗成年嘅时候咧，佢因为个气道系已经完全发 已经完全是发育正常了，咁佢可能就会冇咗呢个情况啦。咁但係有啲人呢，佢可能天生佢嗰个气道呢就係、是、比较狭窄啲嘅，咁或者佢嗰个结构，喉咙嘅结构呢係同人哋有啲唔係好同嘅，比如话係某一个某一个软骨係比较靠后啲啦，或者係佢个气道嗰个肌肉係比较窄少少啦，咁佢可能呢就係、是、从好细个开始一直到佢年纪好大啦，咁佢可能都係会一直出现呢一个打鼻鼾、扯鼻鼾或者係睡眠中止嘅情况嘅。
8: 嗯，好明白。咁即系话咧，系上咗年纪嘅人嘅扯鼻鼾，同呢个小朋友或者后生啲嘅朋友，佢哋嘅扯鼻鼾咧，其实咧喺呢个系病因方面咧系有唔同嘅。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再听一听呢位Maria 嘅电话先。系你好啊 ，Maria。
11: Hello， 系两位好。我想有个问题问 Maggie。一个年轻人三十几岁咧。他睡着了之后呢，他突然间跳起，咁就走喺度行咁样。呢个系咩原因呢？同埋呢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帮助下呢？
8: 嗯，即係瞓瞓下觉就系起身行，系咪？咁同时间佢系咪醒咗，淨系我哋所讲嘅梦游呢？
11: 我諗好似或者都冇醒嘅。
8: 即係都冇醒。即是他自己之后就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他是瞓瞓一觉就起身，咁系嘛？好，系麻烦啦，麻烦啦 ，Maggie 同我哋解释吓，唔该你 ，Maggie。
10: 是 Maria 的呢个问题同头先嘅嗰位听众嘅问题其实都系有一定嘅关联嘅。咁通常我哋会发现咧，梦游咧系好多时系会出现喺一啲小朋友身上边啦。咁但系如果佢系已经三十岁多，然之后都会梦游嘅话咧，咁虽然唔系话好似小朋友咁常见，咁但系喺成年人入边咧都有可能系发生嘅。咁佢属于系一种睡眠嘅异态啦，通常咧系会发生喺比较深度嘅睡眠嘅时候先至会发生嘅。咁呢个时候，我们的大脑是处于一个身体在动但是意识没有醒的状态，这一种情况下通常成年人的话是会因为他的睡眠不足、压力大、作息不是很规律，或者他病了，比如说发烧或者是有些感冒这样都有可能是引发的。有时吃开一些安眠药或者镇定剂都有可能会诱发这种梦游的情况。一般来讲，我们如果他是偶然间才会发生，佢又唔会伤害到自己嘅话咧，咁我哋主要咧就系帮佢减少诱因，就系、是、令佢个压力冇咁大啊，作息规律啲啊，唔好饮酒啊等等啦，咁避免挨夜啊等等啦。咁但系如果佢经常发生嘅话咧，可能我哋就要去揾神经内科嘅医生去安排做一个睡眠嘅检查，咁然之后去综合咁样判断点样可以帮佢用药或者系行为方面嘅治疗，令到佢可以改善呢个梦游嘅情况啦。
8: 嗯，好好明白嘅。咁即係睇下佢係点样样嘅情况。首先呢，我哋嘅生活唔好压力咁大先，压力唔大呢，好多嘅健康嘅问题呢都会迎刃而解嘅。OK， 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嘅详细解答，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支持。Maggie， 下个礼拜我哋再见啦，拜拜。
10: 好，下礼拜见，拜拜。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2: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2: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 边处有得买呢？
2: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7月18日星期六嘅下昼1:07，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啊！我系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今日黎树坤身体抱恙，咁啊喺屋企休息嘅，佢而家应该听紧噶啦。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啦 ，Aaron 咧，今日解答大家嘅问题嘅。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就请教 Aaron 关于分契物业啊，即系租务嘅问题咧 ，Aaron。
7: Hello， Jeffrey 好，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喺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日风和日丽，我谂亦都有好多人准备紧一间2点钟开波咯。
6: 有人准备2点钟开波，但亦都有班好紧张嘅朋友咧，阵间金钻年华亦都系开波嘅。咁啊，我都分身都唔知去边度啦，阵间做完节目。
7: 系啦，
6: 你会选择乜嘢
7: 啊？你可以选择一边睇手机睇住个球赛，一边喺现场支持下我哋啲参赛者。
6: 静音咯，即系支持参赛者啦。咁啊，
7: 系啦，
6: 咁好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咧，请教 Aaron 关于系租务嘅问题啦，或者系分契物业嘅问题嘅。咁 before 你打电话嚟咧，我哋再重新即系提一提大家，29日有个 seminar。
7: 系啦，喺7月29日咧，我哋有一个社区防火安全嘅讲座咧，系由列治文消防局嗰边嘅官员咧，系同我哋嚟到主讲嘅。
6: 咁即系大家，尤其是住阿 apartment 啊，即系大家香港啲嘢，大家见过啦吓。发生嘅事嘅时候，都唔知系点样算嘅，束手无策嘅。咁啊，如果大家去嗰个 seminar 嘅时候，咁啊，消防局嘅朋友咧会同大家解答啊，俾啲好嘅 tips 大家。
7: 系啦，尤其是即系亦都即系好不幸咧，喺上两个礼拜咧。在新西敏市即系 New Westminster 嗰边咧，亦都有一个大火，咁就烧咗一个柏文啦，咁令到150个嘅民众咧就无家可归。咁即系我谂呢件事咧就好值得大家去关注啦，因为你喺预防胜于治疗啦，喺未发生事情嘅时候，认识清楚自己系应该点样去准备，同埋有发生事情嘅时候咧系应该点样去应对，同埋点样去尽可能去保护自己同埋保护其他啲人咯，
6: 因为你喺100几日火嘅大厦入边，有时你自己冇犯错都唔得噶嘛，你都要预防下人哋噶，系咪？
7: 系啦，冇错啦。
6: OK， 电话旁边王女士，我哋听王女士先。Hello， 王女士，
8: 系
6: 你好，
8: 系我想问梁生咧，就 Hello，
7: 系请讲啊
8: ，OK。去年呢我去了 LA， 咁就忽然间呢就 apartment 嘅 concierge text 我，就话问到guest 未，
7: 系
8: 咁问下我喺唔喺屋企，佢要入去整，咁但係我喺 LA， 而且佢 text 我嘅时候是11:30至12:00夜晚瞓觉时候，我冇睇到，冇知道。咁我仲仲有一日咧，我翻啦 next day 翻，我冇睇 message， 因为我电话冇 looming 嘅。
7: 嗯哼。
8: 咁翻嚟咧，佢就见到咧个门叫消防局整咗一个大窿入去，咁啊就我嘅问题就系我话佢整一个窿，咁啊补翻整翻啦，咁嘅council 话要整嘅山门，嘅山门咧要佢话嗰阵时就话 estimate 2000蚊，而家整好咧就3100蚊，
7: 系。
8: 咁我即系话呢个

0: conscious 啊，如果系有经验咧，暗烂咧识咗咧，佢揾唔到我应该睇嘅 file， 有冇第二个电话打俾嘅电话打电话？佢又我又咩唔识，因为我仔就喺温哥华，如果佢系揾到打电话佢咧，佢就可以过嚟开门，就唔使搞到咁样。我而家想睇啊，要求 council 可唔可以批一半我只门？
1: 嗱，阿黄女士就首先多谢你个电话先啦。嗱，我即系根据你所讲嘅嘢咧，咁我了解个情况就系话，我大楼个管理处咁佢闻到有啲煤气味，佢打电话揾你就。找你不到就冇接到啦，咁佢就冇打到去俾你第二个嗰个紧急联络人咧，于是乎咧就可能系报咗警，咁消防嚟到，消防嚟到咧就劈烂咗道门入去，咁、那个业主立案法团嗰边咧，咁你话整翻个窿，咁佢话唔肯你换个道新门，嗱咁我哋咧系逐一点咁样去分析啦，第一个问题咧就话那个事情个定性咧就系怀疑。我唔知系咪真系漏煤气定系咩啦，咁系就系同煤气泄漏有关啦。咁第二个原因咧就话佢当时第一个电话联络你唔到，咁亦都可能咧嗰阵时系因为咧有啲煤气味啊，咁有人系报咗警啦，报警就消防会嚟啦。好啦，咁联络你唔到，消防喺现场嚟到嘅时候，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那个判断咧就喺个消防。带队嗰个带队嘅队长方面啦，睇下系咪需要即时咁样去叫门入去咧？咁嗱，如果佢决定话哦系要即时需要叫门入去嘅，咁佢咪爆嗰道门入去咯？咁入去咁跟住处理咗，譬如有漏气又好，冇漏气又好，咁佢都跟咗啦。有漏气嘅，咁佢又会帮你即系闩咗嗰个煤气掣啊，又或者系佢打开啲窗啊。咁如果系冇嘅，咁佢 confirm 过冇嘅。咁佢哋就完咗就走㗎啦。咁走咗之后呢个善后就话嗰道门如果係整烂咗，或者好似黄女士你咁讲係有一个窿嘅话呢，咁你话去收返即係冚返个窿，咁业主立案法团唔接受，有一个新门呢，呢、這个原则上呢係啱嘅。点解呢？嗱，因为呢嗰道门佢根据个建筑物条例呢，嗰道门呢係一个係一个唔係話防火門，即係佢係有一個即係有個 rating 嘅，就有個阻隔，即係話嗰度如果萬一燒咗嘅時候咧，嗰道門咧係可能要即係抵受到兩個鐘頭到嗰個火啊咁樣。咁如果你嗰道門係有一個爛咗個窟窿嘅話咧，咁即係話如果喺咁唔好彩嘅情況而有火燒嘅話咧，咁你啲火咧就唔可以，即係你嗰道門咧就唔可以達到嗰個建築物條例嘅要求，達到嗰個耐火程度啦。而嗰個窿，你因為你補翻嘅時候，可能你用咗啲唔同嘅物料，所以嗰啲火咧係極有可能喺一啲唔同嘅物料，或者一個唔達標嘅物料裏邊嗰個中間咧，係將嗰啲熱力啊或者火焰啊咁啊攻入咗嘅單位度。咁所以依、這個基於個安全考量咧，咁業主立案法團個層面咧，喺我而家睇到嘅資料或者你講嘅嘢俾我聽咧，我覺得佢哋係啱嘅。你話可唔可以叫佢分一半咧？我諗呢個咧就應該個可能性就不大啦。
2: OK， 黃女士，
0: 因為我係因為佢嗰個 conscious 啊，冇去打電話我仔，咁佢又 text 俾我，我已經瞓咗覺。佢冇打电话，我就喺第二度，唔喺本法，就系呢个原因，我就想要求佢批一半，因为佢有错失啦。如果佢系打俾我个仔，咁就冇事咯。咁佢过嚟
2: 系嘅，黄女士 ，OK 嗱，你有冇问埋你呢个问题先咧？你有冇要求开会啊？
1: 做 hearing，
2: 有冇要求 hearing？ 佢先至叫佢一半啊，定系就咁样同佢讲一半啊？
0: 冇啦，
2: 系嘛？
1: 嗱，冇咧，嗱，阿黄女士，你等一等，唔好收线字，我哋咧就要
2: 而家要 take a break， 阵间翻嚟再答你嘅问题吓。
3: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4: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3: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4: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先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先。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赵胜宇和梁鸿杰，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 Aaron 在这里。咁上一節啦，黃女士就講緊嗰道門，我想問啦 ，Aaron， 道門即係 apartment 嗰道門唔係阿公嘅咩？
1: 個標準嘅個法例就講，如果一啲係向住啲公共地方啊嗰、那個嗰啲物嗰、那個物件咧，譬如好似道門嚟講咧，嗰、那個維修嘅責任咧就係阿公嘅，即係但係問題個維修責任咧係限於係因為一啲唔係喺嗰個單位嘅人所控制嘅範圍底下咁去整啦，但係。好似阿黄女士头先所描述嗰个案件咧，即系好明显俾我知得到嘅咧，就系话因为佢个单位系有啲煤气事故，所以根据一般已经系修改咗个附例咧，个业主系需要为咗一啲因为佢单位里边所衍生嘅问题咧而需要负责公共地方个维修嘅，咁所以我相信佢个业主立案法团咧就系咁样嘅。咁基於咁嘅條件之下咧，去定案。咁另外頭先我哋喺休息之前咧，咁啊 Jeffy 都問過阿黃女士咧，有冇要求一個聆訊啦？嗱，因為黃女士佢個訴求就話希望個業主立案法團，因為阿黃女士指稱佢哋做錯咗嘢，或者做漏咗嘢，冇通知到佢個仔仔，咁所以嚟唔到開門，而令到佢哋產生一個損失。咁所以咧，嗱，根據嗰個分契物業法咧，個业主或者一个租客咧，就可以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举行一个聆讯。呢个聆讯系做啲咩咧？呢个聆讯就话个业主佢系向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有一个诉求。好似阿黄女士呢个案件里边咧，个诉求就话我因为个业主立案法团佢哋系做错嘢或者做漏咗嘢，而令到阿黄女士有一个无辜嘅损失。咁所以咧。黄女士咧就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咧嚟到去支付一半啦。咁委员会喺收到阿黄女士个诉求之后咧，咁根据个法例咧就一定要喺四个礼拜之内咧就要召开呢个聆讯。咁聆讯之后咧，一个礼拜之内咧就要有一个书面嘅回复俾翻阿黄女士，睇下个业主立案法团系应承俾翻一部分，或者你要求嘅钱俾你啊，定话佢哋系拒绝你咁嘅要求。咁呢个咧就系正当嘅程序。
2: Okay, 我哋睇下黄女士 ，Hello， 黄女士有冇做过呢个要求 hearing 啊？
0: 冇。
2: 冇啊 ，OK， 系咯，你都冇做，点知人哋唔得咧？
0: 但系佢就我仔去个 meeting 就 blame 佢哋个 conscience， 点解我有电话就唔打俾我？咁样就 text 俾我妈咧咁。
2: OK， 嗱 ，hold 住啲，我哋知道呢度噶啦，我哋想讲。月之后嘅程序，头先你又话你冇去，
1: 又去
2: hearing， 你又话个仔有个 meeting， 个仔去咗个咩 meeting 啊？
0: 佢去 meeting， 但系就讲 complain 呢样嘢。
2: Strata Council 特别为你而开嘅一个 meeting， 系咪个 Strata Council 特别为你而开嘅一个 meeting？
0: 唔系。
2: 咁佢同啲咩人 meet 啦？咁佢同啲咩人 meet 啦？
0: 咪同啲 council 咯。
2: 系正式一个会嚟嘅，定系同一个 council member 倾啊？
1: 嗱，我谂或者唔好咩啦，唔好咁执着呢样嘢啦。
2: 阿黄女士啊，嗱，我哋好多电话等紧嘅。头先阿 Aaron 讲俾你听啊，正确程序系咁样。咁至于佢哋同意或者唔同意咧，要睇佢哋啦。即系我哋呢度唔可以同你话分析个理由，俾你佢哋一半一半呢、這个，我哋揸唔到主意啊。但系个程序我哋可以话到俾你听系咁样做。OK， 好多谢你先吓。好，我哋跟住听下陈女士电话。Hello， 陈女士你好。
8: Hello，
2: 系、
1: hey, 你好，
2: 你好。
8: 我想问一下咧，之前听你哋主持讲话，B 传闻系成立咗个 B C 分契物业协会， 是可以讲广东话的，是不是
1: 可以讲广东话？是
8: 是，我想问一下你的电话啫。
1: 个电话是讲不讲得的？
2: 讲不讲得？不要啦，你
1: 咪后啦，
2: 上网啦，上网 check 下啦，暂时。
8: 我上个网我睇 check 唔到啊。
2: 咁
1: 有嘅有嘅，或者
2: 打电话留低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啊，我哋咪后话俾你听啦。虽然系 non-profit，但系未得到上头指示，暂时都系你留低电话俾我哋 call 翻你啊，好冇
8: ？OK， 系咪打翻呢个？
2: 系打翻呢个电话啦，你讲俾 operator 哥哥听。OK， 多谢你啊。
8: OK， 好，拜拜，
2: 拜拜。好，跟住啊，张生 ，Hello， 张生你好。
9: 系两位好，系
1: 系你好，
9: 想请教。系咁啊，就嗰、那个租客就即系搬走咗啦，即系个 contract 已经完咗。咁咧就嗌佢做嚟做嗰个 move out， 就嗌几次佢都冇嚟做，即系 inspection 嗰度。咁系即系我自己做啦，系嘛？做完之后使唔使 send 翻个copy 俾佢啊？定点啊？
1: 其实呢你中间仲有个步骤嘅，如果佢你叫佢唔嚟做呢，你应该俾多两次机会佢，俾啲即係俾啲时间或者同佢约时间。你经过呢几次之后呢，如果佢都唔嚟嘅话呢，咁你就係你自己去睇睇完影返张影返啲相记录返。咁跟住呢睇下佢你又要扣佢几多啊，定话点样做。咁你一定係要所以唔係一次呢就唔嚟睇就算嘅。你係要多两次先得嘅，你俾机会佢。佢如果佢都唔利用咁嘅机会呢，咁你先可以再做下一步囉。
9: 哦，即係做完呢几次啦，佢都唔理啦。咁就我做完之后要 email 返嗰一份我 report 俾佢，係咪咁嘅？
1: 你当然係要将个报告送达俾佢啦，但问题呢个送达嘅我哋成日都讲就话你送达咁嘅形式啦。因为如果佢冇做呢、这个即係冇同你做呢个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嘅时候呢，嗱呢、这个 report 其中有一个有一个难要填嘅呢，就係佢个 forwarding address， 即係佢以后收信嗰个地址啦。嗱、除非你个租约里面有讲过，或者你係同佢签咗份 RTB51， 即係话可以用电邮啊去收嗰啲文件嘅话，如果唔係呢你咁样寄俾佢呢，嗰个电邮呢就係冇效嘅。咁呢个呢亦都正正系呢我哋喺送达文件嘅时候呢係有个咁嘅困难喺度嘅。即係如果佢搬走咗，你又唔知道喺边度做嘢，或者你唔知道佢下一个地址喺边度嘅，咁你送达个文件呢就係有咁嘅关系囉。所以我成日都讲个租务唔即係一个生意嚟，生意唔一定係全部赚晒。
9: 咁佢有嘅 address， 咁如果有 address 就寄俾佢 ,mail 俾佢。
1: 如果你有 address 嘅，咁你梗係寄俾佢啦。
9: 哦，咁即係如果有 email 大家同意咁就都係 email 俾佢，係咪？
1: 係啦，要主要係大家同意佢係確認咗譬如话Jeffy 咁讲话，我可以用am1320@1320.com 去收嘅文件嘅。咁你咪可以囉，咁呢个係正式嘅途径啦。咁记住呢，任何嘅 social media， 即係譬如好似话 WeChat 啊 WhatsApp 啊嗰啲呢都唔係一个合法嘅途径嚟嘅。
9: 仲有佢留低嗰啲嘢，咁你以前都讲过啦，即係唔知几百蚊以下，即係就咁嗌咗佢唔嚟，咁就自己处理㗎啦，係咪？
1: 但係你要睇下，你要睇下嗰处理嗰啲系啲咩嚟囉。譬如如果系一啲叫
9: Paris 碗盘啊，嗰啲杯碟嗰啲咁样，嗰啲沙发又比较旧啊，嗰啲咁啦。
1: 如果你觉得系冇咩价值，同埋喺咁嘅价值底下嘅，咁你呢个可以当佢系一个即系遗留嘅物品，咁你就可以处理囉。嗰、那个就系、
9: 是。哦，使唔使又通知佢咧？
1: 呢、這个我
9: 通知啦，我处理咗啦，咁样。
1: 我自己嘅认知同埋我自己嘅做法就系几时都好。document document and document， 即係有啲乜嘢呢都係 document 咗佢，白紙黑字影相，咁呢即係對於譬如或者你係邊一個行動方呢，就係一個保障嚟嘅，唔好到時喺度拗嘩嗰時我抌張梳化好靚㗎喎，皮梳化嚟㗎喎，咁樣真皮㗎喎。
2: 我通知咗你嚟攞㗎啦，我影咗張相啦，你唔幾時唔嚟攞我就等喺邊度啦，或者幾時再唔嚟攞我就劈咗佢啦。
1: 係啦，咁但係當然呢個亦都要睇返要求，有啲可能有啲情况底下呢你係需要去即係将啲物品去储存嘅。咁但係问题如果好似阿张生你头先所描述嘅话係一啲烂梳化呢，咁就应该就可以即係抌得啦。但係问题我都係嗰句啦， document, document and document。
2: 你通知咗佢冇坏嘅，佢唔答你佢嘅事呀，係咪？好啦，多谢你先阿张生。
9: 我仲有一个讲座，即係个讲座係嗰度我就 send 咗嗰啲填咗 form 嘅。咁佢就话收到啦，咁系咪就只可以参加？因为就冇
1: 系你系登记咗，佢 confirm 俾你翻，即系 confirm 俾你听话收到咧，你就可以去噶啦。
9: 哦，同埋嗰度 parking 可以都有地方咩噶？
1: 嗰度 parking 好似系
2: 收费噶，
1: 收费 on street parking 嗰啲，或者嗰边都有嘅，
2: 自己揾个适当嘅泊车地点啦。
9: OK，
2: 好多谢你啊，
9: okay,
2: 好，我哋就有何生 ，Hello 何生，
10: 系，我想请教楼房嘅专家，
2: 系，
10: 我咧就系一个wood frame 嘅 condo 嘅，
1: 系，
10: 旧年二月楼下咧就火烛。烧咗上嚟我嗰度，
1: 系
10: 咁啊，烧烂咗个 floor 个地板啦，
1: 系
10: 就全屋都系 smoke， 咁啊，佢哋之后咧，我哋搬咗出去啦，之后佢哋就修理啦，一年零五个月都仲未整好，
1: 系
10: 呢个题外话啦，但系有两个问题，第一佢哋咧就只系油咗啲墙，仲系有呢个烟味，第二咧。另一件事发生咗啦，最近咧话佢哋话我嗰个冲凉房咧漏水啊，咁但系佢哋咧以往嗰一年零五个月都喺度修理，我哋又唔喺度住嘅，
1: 系
10: 咁呢个漏水系边个负责咧？
1: 好啊，何生，多谢你个电话。咁其实咧，即系我谂。如果大家即係有印象呢，我喺个楼房物业通识个节目里面呢，我都讲过一个个案呢，就 exactly 好似同阿何生嗰个个案呢就係差唔多嘅。嗱，首先第一样嘢我想问阿何生呢，点解嗰个维修要整年纪呢？
10: 我呢个问题我都要问点解要整年纪。哎呀，真係我都要问，佢哋自出自入几时嚟做我又唔知道。咁咧就总之咧慢到都难以置信。
1: 嗱，其实呢个情况咧，
10: 旧年我仲有一样补充，就旧年咧就二月发生火烛啦。
1: 系，
10: 我就签咗三次 owners undertaking。
1: 系，
10: 到咗我而家最近咧睇到咧就粘咗一张 building permit， 系今年一月而先发出嘅。
1: 系。
10: 总之呢个题外话咧，不过我 concern 就系漏水，我哋都唔喺度住啦，佢哋啲人咧，即系工人咧，自出自入。
1: 明白。
10: 而家话佢话边个喺边个负责咧？佢话要我负责。
1: 系嗱，阿何生或者嗱，我即系你就系、基于你所俾到我哋有限嘅资讯啦、资料啦，我哋即系我哋会咁样分析，或者就翻我嘅经验啦，或者我所见过嘅情况咧，我可以同你分享一下。但系呢个咧唔代表话系你个单位会系咁样样啦。第一样嘢咧，我觉得即系话个你年纪，你个外即系你个受影响个单位咧，都未被整好咧。咁呢个咧就系、即系。非常之长嘅，表面上听起上嚟咧，系的而且确咧就系唔合理嘅。好啦，但系问题至于点解系咁嘅，即系点解会拖年纪咧？我嘅估计咧，嗱，即系以我嘅经验同埋我所经历过，即系讲得难听啲，我都经历过好多大火啊。咁就如果真真正正一个大火而唔涉及个外墙嘅维修嘅话咧。咁呢个维修呢好快嘅啫，咁只係呢可以可能即係三几个月啦，最迟一半年已经整返好晒㗎啦。但係、那个情况呢，如果当一涉及到外墙嘅维修嘅话呢、那个情况呢就会复杂好多啦。嗱，呢个
10: 涉及外墙
1: 係啦，呢个啦，
2: 佢个 case 冇涉及。
1: 冇涉及外墙。
2: 何生 case 冇。
1: 嗱，但係如果冇涉及外墙呢，就我唔相信即係可以拖咁耐啦。另外第二个原因咧，话点解佢过咗咁耐嘅时间，话你个冲凉房后边漏水咧？嗱，冲凉房后边漏水咧，即系大家会知道啦。我哋喺冲凉，即系喺度洗，即系用紧个冲凉房嘅时候咧，咁可能你用花洒啊，或者系个浴缸，好多时咧嗰啲水就会喺个墙身嗰啲砖嗰个 grouting 嗰个罅嗰度咧，可能系渗入去啦。咁我好似我啱啱我哋最近同一个嘉宾做一个访问咧，都系话个墙身里边啲 grouting 咧，应该系定时咧都系要去即系做翻好佢嘅。嗱，好啦，个 operator 咧就撩我哋啦，即系圈我哋啦。咁我哋就要等一等阿何生，你唔好收线
2: 先，你 hold 住一阵先啊，阵间翻嚟阿 Alan 再详细啲解答你。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嘅。咁啊，提一提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打电话入嚟嘅时候咧，就揸住你嘅电话筒，就将收音机咧就删到最细位，熄咗佢先啦，暂时。咁啊，揸住个电话筒听啦，何生。
10: 系
2: 听唔听到？
10: 我仲喺度，
2: 系熄咗个电话先，熄咗收音机先，揸住电话筒同我哋讲嘢。
10: 好好嗱，我心机成都隔好远噶 ，OK，
2: 我都听到，
1: 都我哋都听到，
10: 识咗
2: ，OK， 好
1: 嗱，我哋就继续同阿何生讲翻咧佢嗰个个案啦，我自己相信咧就应该系一定有一啲涉及嗰个大厦个结构啊，或者系嗰个外墙个问题啦。嗱，讲翻点解佢话阿何生话佢冇用过冲凉房一段时间，咁都话发觉只话你冇用过冲凉房一段时间，咁佢而家 turn out 出嚟咧就话你个冲凉房系漏水嘅。嗱，我哋需知道咧漏水咧就唔系话
10: 点解断断续续嘅
2: 系因为Aaron 讲紧嘢，你听得噶啦，你听住电话筒啊。
10: 我听到，好。
1: 系啦，我哋就讲翻就话点解阿何生嗰话佢冇用到个冲凉房，咁但系而家咧佢冇用，即系冇用一段时间，咁个维修方面咧就话佢个冲凉房系漏水。嗱，我哋需知道咧漏水咧一般就话你可能突然间爆咗喉啊，咁你就会引起一个即系即时可以见到嘅损毁啦。但系问题如果系一啲渗水嘅话咧。你表面上咧系睇唔到嘅，你一定系要拆开咗嗰个外墙，或者你喺下边嗰度即系开咗下边个司令，咁可能你睇到里边咧系有啲水，咁所以佢先至话去你个单位咧系有漏水嘅，即系呢个正正就好似我以前讲嗰个个案咧，有个业主佢新买咗个单位翻嚟，个表面装修好靓嘅，咁但系咧到佢要想去 upgrade 个冲凉房嘅时候咧，佢一拆开嗰个冲凉房嗰幅墙咧，咁跟住咧就晕咗喺度，原来后边嗰
2: 霉晒，
1: 后边幅墙咧霉晒烂晒，
2: 断断续续啊，
10: 系啊，
2: 我哋要工程部断断续续、啊。OK，
1: 我哋睇下咩原因啦、
2: 啊。听众听出嚟会唔会系断断续续啦？咁啊？
10: 好啊，不过我都断断续续都我都仲听到你讲嘅嘢。
1: 系啦，咁所以咧，我谂啊，如果
10: 都仲明白你讲嘅嘢。
1: 嗱，即系何生，我会俾个建议你咧，如果佢话你有漏水啦，咁我谂你问翻个管理公司或者系业主法人委员会，就问下佢有冇啲漏水嘅相片，同埋呢个漏水嘅原因系啲咩嘢咧？嗱，通常咧嗰啲漏水，如果后边嗰幅嗰、那个啲烂晒咧，个 sheet 都烂晒咧，咁应该系一段好长嘅时间渗水啦。嗱，我哋用一个单位嘅时候咧，我哋其实咧，就算你系个分契大厦里单位里边咧，都系需要保养嘅。好似个冲凉房嘅瓷砖啊嗰啲咧，或者你一定系要定时咧，系将中间嗰啲砖嘅罅隙咧，就要适时嘅填补啦，或者系啲。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咧，砖同砖之间嘅填补物咧，即系个 grouting 咧，可能会老化咗啊，老化咗咧会有裂痕，有裂痕咧就会影响咗渗水啦。因为渗水咧就系慢慢咁样渗啦，但系久而久之咧，你表面系发觉唔到嘅，但系喺后边咧，
10: 佢哋咧就修理咗一年零五个月啦。
1: 系，
10: 咁佢呢个 strata 嗰个 notification 咧系啱啱 send 俾我，就话 recently 然后先至见到，咁即系呢个系。最近才发现，咁我哋都冇用过冲凉房，唔知系咪佢哋啲工人喺度做嘢嘅时候喺度用，咁我哋就唔知啦。
1: 你问佢攞个报告，攞啲相片去睇下咯，睇下究竟个程度。因为如果你即系如果你话系以前冇漏水嘅，但如果你新近发现漏水，咁呢个漏水嘅痕迹即系或多或少都要睇到出嚟啦。但系佢里边已经系霉晒嘅，咁你都知道呢个就唔系话三朝两日嘅事咯。咁同埋即系归根结底，你问我嘅睇法，我觉得如果你话。即系如果你话俾我知系冇涉及外墙嘅，或者冇涉及其他个结构上或者工程上嘅问题，一个火警而拖咗年几咧，我觉得就唔合理咯。嗯
2: ，OK，
10: 咁我哋有咩办法可做咧？我哋有乜办法可做咧？佢系咁拖，而家我都唔知几时先做好。 我个验收公司咧，佢就佢话赔两年，两年之后佢话 nothing will be paid 咁样，咁
1: 嗱，其实
10: 办法咧，咁我哋
1: 嗱何生最最简单嘅办法咧就你就要求个业主委员会同你做一个聆讯，咁啊聆讯咧就问佢究竟系点，即系几耐先可以做得到，俾即系俾个答案你。咁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佢收到你嘅诉求嘅话咧，咁佢一定都会同个维修个修复公司啊，或者同个验收公司咧嚟到去问佢究竟点解会拖咁耐咧？阿何生，你可唔可以再讲下俾你听咧？你嗰个火烛净系涉及你上下两个单位啊，定会唔会涉及仲多啲单位啊？
10: 仲有啊，嗱，因为我哋咧系四层嘅，我哋喺三楼嘅，嗰个火灾咧就系、是、嗰个 fireplace 咧，佢楼下即系、就是、二楼啊，嗰、那个 fireplace 烧着，咁我哋嗰啲系 gas fireplace 啦，咁咧就系即系全部系都同一个位置，即系一个 shaft 嘅，咁嗰啲火咧就烧咗上嚟我哋嗰度咧，亦都上到去四楼啦，咁咧就一楼咧就系、是、我谂佢。suffer 嘅最緊要就係水嘅 water damage 啊，就冇涉及外牆嘅。
1: 係啊，咁但係問題個煙通就會涉及咗啦，係咪？
10: 係個煙通，因為佢燒都係我諗，我照我睇到咧，外牆係冇燒到。
1: 係，
10: 佢只係嗰啲火咧喺室內嗰度燒上嚟。
2: OK， 原案嚟嘅，我哋
1: 唔係，其實都可以有得有得跟嘅，或者何生你亦都可以咧。问翻个业主立案法团里边咧，你佢有两个 report 嘅，一个咧就个 emergency repair， 即系紧急修复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叫 final repair。你问佢攞呢两个 report 咧，你睇到里边个 scope 咧，你都可以知道咧系发生紧咩事或者点收啲咩嘢咯。
2: 啊 ，OK， 何生只可以做到咁啦，即系我哋跟唔到你嘅 case 噶啦。OK， 好多谢你、啊，
1: 多谢你。
2: 好，跟住我哋听下陈太啦。Hello， 陈太。Hello， 陈太。唔好意思，要等咁耐。Hello， 陈太，听唔听到？
13: 系 ，Hello， 你好。系
1: 你好，
13: 陈太。你好啊。就我而家咧就experience 紧一个即系几大嘅问题。租客咧其实喺年初一月一号先搬入去啦。咁我哋而家呢个 rental unit 咧系一个。condo unit 嚟嘅，咁就租客嘅問題，我諗歸納咧有幾項啊。首先第一咧就係、是、佢我哋個租約係要求租客每個月嘅一號繳交租金啦。
1: 係，
13: 咁喺簽約嘅時候咧，租客亦都應承咗就話會做一個 auto pay 咁，但係結果 end up 係冇啦。咁由一月到而家咧已經有四次遲交租金嘅記錄啦。即係講緊遲交租金嘅記錄咧，就一定唔係一號。是過了二號的、那個、時候才交。第二個問題呢就是最近這個月份呢他亦都拖欠租金啦。結果呢就即是我們 serve 了 10 day 的 notice 之後呢才最近收回即是倒租金。那他給我們的理由呢就是說因為銀行呢有些 fraud 的 transaction， 銀行呢就不會 release 這些即是錢給他交租。那亦都給了一些即是記錄，但我看到那個記錄呢就即係係好搞笑嘅，就係話佢其實五月份嘅時候已經有呢一個 fraud transaction， 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呢個問題，應該五月份就呈現咗出嚟，就唔係到今天啦。
1: 係，
13: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excuse 啦。咁我諗咧，第三樣嘢咧就係、是、更加再嚴重啲嘅咧，就係呢個租客咧屢次違反咗 strata 入邊嘅 bylaws。我舉個例子講咧，就譬如話佢verbally 去 abuse 啲 building staff 啦，唔止一次啦。
1: 係。
13: 半夜即係嘈住啲 neighbouring 嘅 unit 咧，亦都唔止一次啦。咁有更甚嘅咧，就係、是最近咧，佢同埋啲朋友，即係因為我哋個 building 咧有24小時嘅 concierge， 亦都有一個七萬幾尺嘅一個 amenity 嘅 area， 咁啊入邊有好多 facility 嘅。佢帶埋啲朋友去即係amenity floor 嘅保齡球場嗰度咧就。即係我唔知道係唔小心啊，定係點樣咧？就即係掟爛咗嗰個保齡球一邊嗰個泵棒。
1: 係、哎、啊！
13: 我睇到嗰個損毀咧，就係話咧個 repair work 咧係需要成條泵棒咧換過，因為斷開咗兩截啦個泵棒。咁同埋啲 starter， 即係嗰啲 building staff 都同我講，就係話因為個泵棒嘅 mechanic 嘅一個 issue 咧，有可能就唔可以單邊換啊，有可能咧就係一對咁。係
2: 唔緊要啦，陳太啊，長話短説啦。 长话短说咧，你想阿 Aaron 解答你乜嘢咧？
13: 我想咧就问啦，而家去到一个咁样嘅 situation， 佢又累积咗咁多 stratified， 而且又有一个咧 impending 嘅一个好 significant amount 嘅一个点样讲啊？一个 repair cost， 讲紧嗰度可能真系5000蚊最少。在咁嘅情況底下嘅話咧，又累積咗咁多啊，劣跡斑斑啦，連個 strata 入邊嗰啲 building staff 啊，即係都同我講就話你個租客係好 problematic， 以下之意即係都有問你係咪會請佢離開咁樣。咁我而家塞咗喺中間啦，我自己都好慘。在咁嘅情況咧，我其實可以做啲乜嘢嘢？我可唔可以即係話咧早啲去 end 咗呢一個 tenant？
1: 即系
13: 咁样讲，系有基本佢又争咗我哋咁多
1: 钱
13: 啦
1: 吓。嗱，陈太简单啲嚟讲咧，就绝对可以嘅。嗱，我哋逐点去同你，即系逐点同你去分析一下啦，去倾啦。
13: 唔好意思啊，你把声咧有啲遥远啊，吓有啲遥远，唔知可唔可以近少少个麦啊？
1: 已经系对住个麦嚟讲噶咯。嗱，我哋同你逐，
13: 而家好少少啦。
1: 我哋同你逐样嘢去分析咧。嗱，我头先都咁讲啦。基于你所讲咁多个原因咧，你系有绝对足够嘅理由咧，系可以去驱赶呢个租客嘅。第二样嘢，我想问翻你，你个租客有冇你有冇喺个租约上面要求呢个租客买保险咧？
13: 我有要求佢嘅，佢都 show 咗俾我睇。咁嗰、那个保险，即系佢嗰个 tenant insurance 咧，我睇到佢系个 coverage 系一年嘅。但佢 choose 咗咧，就係去以 monthly 咁樣嘅形式咧去 pay 佢個 premium， 所以咧我亦都咧有理由懷疑佢咧，就係話咧佢買呢一個 insurance 嘅時候咧，即係純粹咧就係 satisfy 我哋嘅 requirement， 即係 show 一 show 俾我哋睇，唔排除咧可能之後咧自己唔 pay premium 嘅情況底下咧而自動即係 cancel 咗或者係無效，即係呢個咧係我而家一直都想去揾出嘅一個答案，咁但係咧而家呢個租客就非常之唔合作嘅。唔合作咧，佢點咧？即係我哋同佢講話，即係你而家點樣去 address 翻啲 outstanding 嘅 short fine 同埋啲 repair cost 咧？佢完全係唔睬嘅，係啊，完全係冇答案嘅。
1: 啊，依、這個即係我係好常理、好人之常情咧。租客佢咁樣一定唔睬你啦。嗱、啊，即係如果我只要我做你，我就會叫即係第一，我話俾個租客知，即係 put 佢 on notice， 你有咁嘅 potential claim。咁咧叫佢 put 佢个现，即系 put 佢个保险 on notice。咁因为咧，如果佢有买嘅时候咧，咁呢个即系有买，应该有赔啦。咁你就会赔。佢就算佢个月佢去供钱咧，呢个咧即系当然会有一个问题啦。但系问题最紧要发生咧，即系最紧要一个事情就话，当呢个损坏嘅情况发生嘅时候，佢个保险系咪仍然都系有效？如果系冇嘅话咧，咁呢个咧就可能系要追佢个人上身啦。好啦，咁跟住咧，你就。会因为佢系迟嗱，有几样嘢系可以追佢嘅。第一就迟交租啦，第二就系话佢欠租啦。咁呢几个咧都系一个可以收楼嘅理由嚟嘅。
2: 好，我哋而家阿陈太啊，嗱你 hold 住先啊，4:55，我哋要交翻俾 operator 哥哥，阵间广告翻嚟再继续同你倾过。好，
1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1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2: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系有 Jeffrey 赵星宇同 Aaron 梁鸿杰，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啦。咁啊，上一节而家仲喺度啊，陈太就倾开话喺。阿柏敏有保龄球场啊，我都想睇下。
1: 都好好
2: 啊。OK， 不过整烂咗，咁啊大镬啦。好，接翻阿陈太先。Hello， 陈太。
13: 系。
2: 系。清唔清楚啊？清唔清楚啊？把声。
13: 好清楚，系啊，今次好清楚。
2: OK， 好。
1: 嗱，我哋就逐点再讲啦。陈太，第一点咧就话争租。话你俾咗10日终止租约通知书佢啦，咁如果佢喺5日之内俾翻你咧，咁就 OK 咯，咁啊冇问题咯。但如果中都系欠租嘅话咧，咁我成日都讲啦，争租咧喺个住宅租务嚟讲咧就是、一个天条嚟嘅，咁啊去到边度咧都讲唔通噶啦。第二个范畴你可以即系可以考虑话终止佢个租约嘅，就系、是、住宅租務條例裏面都講過咧，如果一個租客佢係曾經係拖欠個租，即係遲交租啊，超過3次， 即係三次或者三次以上嘅話咧，你亦都係可以用一個一個月嘅終止租約通知書咧去終止個租約啦。而第三個理由你可以去終止佢嘅租約嘅話咧，就話依個租客如果佢繼續喺依個租住單位租住嘅話咧，咁就會令到其他啲單位使用人士咧係令到佢有個唔好啦、唔方便啦，或者有個 nuisance 啦。咁依三點咧都係可以收樓嘅原因啦。好啦，咁至於咧就話佢有好多 fine set 咗喺度，咁咧你。哦，即係唔好理你之前個 fine 個有冇做到嗰、那個appeal 個程序啦。你亦都可以咧即係當然就同個租客講，你爭咁多錢 fine， 你叫佢負責俾翻。如果佢唔俾嘅，咁我諗下一個步驟咧就係要去住宅租務科做一個 dispute resolution， 話我依個租客佢爭咗咁多錢 fine， 佢個按金咪得幾多錢？咁我要求咧攞一個 monetary order。咁而家即係大家要知道咧。如果而家係要做個 monetary order 嘅話咧，一經判定咗依個判決書咧，係會公開俾大家知道。咁就等佢知道咧，譬如阿陳大文啊爭咗阿張三咁多錢嘅錢，即係咁多錢嘅命令喎。咁呢個係喺網上面可以登記嘅。好啦，至於咧就話個業主立案法團個選委，即係選委嗰度咧，嗱我哋一般人會諗，哦你整曬，即係或者係整壞咗啲，咁你全部賠曬啦咁樣。但係咧，即係如果我哋做 property manager 嚟睇，如果個大廈譬如有啲公共地方受到損毀嘅話咧，咁當然就梗係話我哋希望個涉事者會賠曬啦。但係咧一樣嘢唔好唔記得咧，就大廈裏邊咧就有個保險嘅保險咧。如果對於一啲公眾地方受到一個損毀嘅時候咧，個業主立案法團個保險咧，如果係超過咗嗰個保險嘅墊底費個。大廈個保險咧就會 kick in 去做依個維修嘅，咁喺個業主個層面方面咧，個業主或者個租客咧，只係需要俾翻依個保險嘅墊底費咧，咁就已經係足夠喺嗰個維修方面咧就可以冚翻嗰啲錢噶啦。咁但係依、這個當然你要睇翻個保單係幾多錢啦，咁樣
2: 5000多元應該都未過咯，
1: 係啊，5000多元，
2: 5000，1萬都應該未過啦，
1: 未必㗎，有啲大廈咧嗰、那個 property damage 咧。可能是得千零一千啊，或者2500元嗰个deductible 嘅啫。
2: 有保龄球场嘅大厦。
1: 咁你要睇张保单咯，因为唔可以喺度咁讲。
2: 保单嘅垫底费系几多咧？如果系过咗大厦嘅保单垫底费咧，咁有机会你净系赔个 premium 就得啦。
1: 我亦都有机会咧，就个业主立案法院就会话：，喂，系你同个或者你个租客系损坏咗啲咩公众地方咁样，但系个 argument 咧就可以咁讲啦，嗱。是佢係損毀咗地方，但係我自己本身即係我都係依一張保單嘅其中一個 named insurer 嚟嘅，咁所以我哋都係受到呢個保障嘅，咁樣咁當然個法團可以話你係惡意損毀嘅，咁佢又要 claim 你啲錢，咁但係呢個咧係真正係 claim 到咧，咁呢個就要打上去個民事審裁處個 CRT 裏面去做個定奪啦。但係基本上個法團。佢如果有啲公共地方受損嘅話，佢第一件事佢未追討個賠償嘅話咧，佢應該係要進行個維修。如果係多過個保險墊底費嘅，就 claim 保險啦。但如果係少過嘅，咁佢就一定會將嗰筆少過筆錢咧，一定會追曬喺你個身上邊噶啦。
2: 而家去到咩程序啊？陳太，你個嗰個成個租客同你關係去到 Strata Council。
13: O.K. 嗱，我哋咧就喺六月嘅時候咧就attended 咗一個即係 hearing 同 Strata Council， 咁佢哋個 final decision 咧就係話咧一定係會將呢個 repair cost 會 charge back 落去翻我哋個 unit 嗰度嘅，咁因為佢哋係認個 unit owner 就唔認嗰啲 tenant 噶嘛，咁所以咧就佢個 final decision 就係咁。至於你剛才話存唔存在即係個墊底費高低超唔超過個即係嗰個 deductible 諸如此類。我睇呢一個 verdict 咧，意思就即係話咧，佢哋都唔考慮呢樣嘢，佢直頭係會將嗰個 repair cost 係會 charge back 落去呢個 unit 嗰，即係我哋個 unit 嗰度嘅。咁所以咧，好啦，我回答翻阿 Jeffrey 你頭先個問題就係話，因為咧就我哋 serve 咗個 10 day notice 之後咧，就我哋又再即係追佢啦，即係個租金。咁佢 at the end of the day 咧，佢就喺嗰個 10 day 個 notice expiry， 即係最尾嗰日之前咧。他就俾咗，即係俾咗七月份嘅租金。但係咧就係、是我哋同佢講就話我哋都追咗你好多次，你 outstanding 嘅 starter fine， 同埋今次 repair cost 咧，即係你諗住點 address？ 咁佢咧就係、是、完全 silent 嘅。 咁咧，甚或咧，佢亦都即係有關個 repair cost 嗰度咧，佢就係話誒，我係唔會俾㗎，我會揾律師啊，諸如此類咁樣。咁至於 Stratify， 佢亦都曾經咧就係同我哋講，佢就話 Stratify 啊，我打個電話去 RTB 認為咧唔合理啊，Stratify 唔應該罰我呢啲錢。咁於是我自己亦都打去 RTB 去 sort of verify 啦，即係到底係咪真係我嘅租客已經 open 咗一個所謂 dispute 或者 claim whatsoever。RTB 同 check 過曬咧，其實係冇，係冇人，即係冇人曾經打過上去去 mention 過任何有關我個 unit 嘅一啲嘅 case 嘅。咁所以我想同你講咧，就係話 exactly 啱，不過佢哋有 record 啊嘛，你明唔明啊？佢哋有 record 嘅。
2: Okay.
13: 咁我亦都問我租客就話：喂，如果你真係打咗去 RTB， 你可唔可以俾翻啲 written confirmation， 又或者係一個file number， 我就收得我可以做個 record。咁我起碼知道佢哋個 basis 係啲乜嘢嘢，我 next step forward 係咪應該要追翻嚟，還是係點樣？但係佢咧就唔覆咁樣。咁所以咧，長話短説，好多大話啦。我想講係真係講咗無數咁多個大話啦。咁係啦，那個 status 而家就係咁啦。
2: OK， 我諗同阿我同阿 Aaron conclude 下先。剛才他舉了三大可以叫他走的理由，應該每一條都得啦，何況他三大都犯
1: 了。每一條都得啦，同埋有點我想即係補充一下咧，就話住宅租務科喺正常情況底下，唔係一個審訊嚟講咧，佢唔會評論一個業主立案法團佢所施予嘅罰款咧係啱定話唔啱。佢第一唔會只係一個民事審裁處咧，佢會，但係問題咧，佢會話佢唔會話嗰個罰款係罰得啱，即係係唔係正確？佢只不過話依個罰款嘅手續係啱唔啱？咁依、這個即係最緊要個大前提底下啦。咁同埋個嗱，好似我頭先你未講話，你已經做咗 hearing， 我都會咁講，我都分析咗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通常都會話呢筆錢一定要加諸於喺你個身上邊㗎啦。咁因為一般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都即係盡可能希望。唔好報自己嘅現疏啦，咁就減即係減低個個案底，即係個 claim history 咧。
2: 係咪 compulsory 嘅？如果過咗個墊底費，
1: 通常嚟講咧就係要去 claim 嘅，因為個 argument 就話我作為一個業主，我都係 one of the named insurer 嗰啲損壞咗咧，咁、其實就可以 claim 嗰個現疏嘅。即係你等於一個話有一個單位佢即係唔好彩，即係喺個單位裏邊起火。咁你唔會話哦，燒即係整咗一百幾十萬嘅，咁你唔會話要追嗰個單位俾曬嗰啲錢噶嘛？因為嗰個單位極其量係俾個現所。
2: 頭先陳太嘅意思就係話個 strike council 冇俾個嚇 option， 佢哋係你俾墊底費啊，定係俾曬？
1: 咁你可以要求咯，同佢即係再開個 hearing 咯。
2: 係咯，問一問佢哋，或者你自己 check 一 check 大廈嘅現所個墊底費幾多錢咯？你咪知道大概。如果佢話墊底費係五萬嘅，咁梗係唔過啦。系，请讲。
13: 如果即系话，我哋都可以要求一个 hearing， with the strata council 去 clarify 呢啲嘢啦，系咪啊？
1: 系啦，冇错啦。你问佢，即系要求一个 decision 就话
13: ，OK，
1: 点解你嗰个你唔 claim 大厦个现所咧？咁因为我哋喺呢个系一般嘅 general 嘅情况啦，但系我当然我哋要知道个 total 嘅损毁嗰个数目啦，大厦保险占底费嘅数目啦。咁有陣時可能即係個法團話覺得我唔值得 claim， 我爭兩千蚊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哋個考量啦。但係問題如果佢哋覺得唔值得 claim 嘅話，咁你極其量你都係要負責翻嗰個保險墊底費咯。但係業主法團嗰邊一定會追你㗎啦。咁但係所以呢個咧係好多業主或者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對呢個法例咧都係有個唔熟悉咧。咁所以如果出面有啲協會可以問得到嘅，咁我哋希望幫到啲民眾。
2: 即係例如你嗰個 Rental and Strata Association 啦，咁大家聽眾朋友如果想知多啲嘅，咁啊密切留意住我哋嘅 website 啦，佢哋 website 或者係嚟聽下嗰個防火先啦。阿陳太有冇興趣聽廿九號去聽下嗰個防火嗰個知識先啦？
13: 会啊，一定会，一定会到场啊！但我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咧，一个 follow up question。我头先咧都听到有一个 pathway 咧，实在性我哋都可以去 follow up 请佢离开啦。但系个问题系咁啊 ，what if 即系话咧，如果个租客都系赖死唔走啦，咁我所理解咧，即系从 RTB 嗰个我所理解咧，其实个程序都相当复杂嘅，兼夹咧系真系对，譬如我哋业主嚟讲咧，系一个非常之。costly 同埋好冗長嘅一個 process， 譬如咁樣講，我嘅理解咧就係首先要等得耐啦時間，第二亦都要去 Supreme Court 嗰度申請個 order of possession， 跟住仲要去申請嘅 bailiff 各方面，咁其實咧中間咧係真係牽涉咗好多 risk。
2: 陳太啊，我哋仲翻。 少嘅一分钟，或者呢几廿秒，你俾阿 Aaron 试下俾啲建议啊。
1: 系、那个 process 系长嘅，但系最长个 process 咧就系等待 RTB 个判决。佢哋而家咧即系引入咗大量嘅人手咧，所以可能系讲紧三四个礼拜，或者我听过最近啲同事讲三四个礼拜咧就可以有个判决啦。你判决咗攞咗个 eviction order 之后咧，你只系需要上去个高院嗰边系抌个印咧，嗰、那个咧就两个钟头嘅事，你已经搞掂噶啦。整完之后咧，你先至去揾个执达你咯。好啦。
2: 系啦，我哋又俾人圈啦。啊，多谢你，多谢你问题先啊，陈太。Aaron， 最后一句你有啲咩建议咧？譬如话你以前成日讲话收租等呢个生意啦，咁而家呢摊嘢咁点？
1: 依摊嘢就系喺适当嘅时候要退嘅就要退啦。但系问题我都想补充一句咧，如果个业主唔申请嘅话咧，个业主立案法团都系可以申请赶个租客走嘅。
2: OK， 好，咁多谢大家，多谢陈太，多谢阿 Operator 哥哥。咁下个礼拜我哋继续理翻先啦。拜拜，
1: 拜拜。
17: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来向我转告，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被旁人运送。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2: 上个星期同大家讲，今次的世界杯用了什么科技来帮助球证作出更正确的判断。今集就想同大家讲下，除了利用科技帮助球证之外，科技在今次世界杯有什么其他的应用。首先同大家介绍的一个系统就叫做 Football AI Pro。这个系统是专为世界杯这种高强度高规格的赛事环境打造顶尖的赛事分析生态系统。这个系统透过中央化的数据平台，试图缩小足球强权和新兴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因为在过去，深度的数据分析是高昂的军备竞赛，只有资金雄厚能够养得起数十人的数据科学团队的传统足球强国，例如欧洲或者南美，才能够享受这些深度的数据分析。

好多专家认为今届的世界杯竞争变得激烈，同埋好多冷门队伍晋级的主要原因。Football AI Pool 呢个系统是由 FIFA 国际足协同埋 Lenovo 联想联合开发的。呢个 AI 系统同嗰啲网络上边广泛攞取资料的通用大型语言模型 LLM 唔同。Football AI Pool 是运行响联想的 AI 工厂 Lenovo AI Factory， 采用了高度专业化的混合架构，它的多智能体协同 Multi-Agent Orchestration 这个平台同时部署了多个各司其职的 AI 智能体，例如一个智能体专门负责查询结构化的球员追踪资料库，另一个就专门分析球队的历史战术的惯性，第三个就是负责精准调取比赛的影片。而它的语言模型，它的核心是基于国际足协官方训练的专有模型，那个模型汇入了超过3亿官方足球的数据点，那就能够深度理解复杂的足球战术术语、战术场景和球场上面的动态变化。另外，它的灵幻角设计，职业球队在制定战术的时候不能够融入任何的数据误差，因此这个系统极其注重可解读性。 AI 生成每一项战术洞察、数据统计或者趋势分析，都必须100%追踪到底层比赛事件或者追踪的数据，彻底杜绝了 AI 凭空捏造的可能性。而这个系统最强大的地方，它就能够将多个原本独立而且数据量庞大的数据流无缝地串联，涵盖了2000多项不同的比赛指标。它能够将事件数据，例如传球啊、铲球啊、射门啊、具体的动作和高频的位置追踪数据，即是每毫秒球员和皮球在球场上的精确坐标，而这些资料进行即时的融合，令到非常准确地记录球场上面的每一个动态。举个例讲，例如一个教练输入一个指令，要求演示对手在下半场防守阵型的变化， AI 不但只会提供文字的摘要，还会即时读取对应的多角度的比赛剪辑画面，同时将 3D 球员虚拟化身结合，用视觉化的方法呈现战术的转变。除了记录过去的报告工具之外， Football AI Pro 更扮演了互动式的战术沙盒角色，例如模拟对手，分析师可以利用距离模拟即场面临的对手，透过查询对手高机率的传球路线或者压迫触发点，教练团队就可以进行模拟推演，预判自己的战术调整会带来什么的连锁反应。球员亦都可以在更衣室或者训练场上面直接透过手机或者平板应用程式使用这个系统，这个就能够为他们提供高度个人化的赛后报告卡，回顾他们的跑动轨迹，对比前几场比赛的工作量，并利用视觉化的画面指出他特定战术上成功或者失误。而上面所讲的资料技术，以前只是一些足球强国有资源提供这些技术的先至可以获得，但今次国际足协就可以免费地提供给每一个参赛的国家。不过这些这么敏感的资料，加上上集所讲每个球员都做了一个毫米级别的 3D 全身扫描，同时亦都收集了大量运动员的跑步轨迹、心率、神经肌肉负荷，这些被统称为表现数据 performance data。 其实这些数据是属于高度敏感的个人生物辨识特征，所以大会系统就将这个数据主权赋予球员个人决定他身体的数据怎样被收集，哪个能够访问，哪个能够储存和何时删除的权利。而 FIFA Pro 数据权利宪章就明确将球员的球场指标视为个人私隐，球员拥有数据的可携性 portability 和控制权，利用 3D 扫描所产生的虚拟化身

0: 和他的无形商业使用权和私隐边界都受到合约的严格限制，防止球员的肖像和生物数据被滥用。大家都知道了，在这些球队里面有很多超级足球明星，他们的肖像权是非常之值钱的。虽然 Football AI Pro 这个系统是提供给所有国家使用，但每支球队的查询记录、虚拟沙盘、模拟数据、教练提示词都是完全阻隔而且加密的，因此就不可以利用这个系统摄取其他球队的机密和部署。任何球队输入的战术代码亦都不会用来训练公共模型，确保各个国家的战术主权。不知道大家看今次世界杯有没有留意到球证带了一个微型摄录机在头上面呢？这个摄录机就可以令观众看到在关键时刻的时候裁判的直接视角。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在重播片段的时候都有一些裁判视角的短片，而这些都利用 AI 和高科技的结合，因为球证奔跑迅速和急速转弯，原生画面通常都有剧烈的晃动，联想就开发了 AI 实时防震软体，令到实时平滑影像和减低运动的模糊。大家看下场比赛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今日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再同大家今日科研，拜拜。
1: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我们的嘉宾主持李美琪，你好。
4: 你好啊，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是啊，今日我点解咧开始节目嘅时候咧，唔系一轮嘴咁问你咧？因为我睇到呢一个题目咧，我自己系冇乜印象嘅、一个叫做血浆疗法，又叫做血浆置换术，咁到底系乜嘢嚟咧？系咪一啲新嘅医学科技啊？定系点咧？因为我睇到啲系报道咧，就话有一啲系甚至啲明星啦吓，咁佢哋咧将自己后生嗰阵咧，将啲血咧系将佢储起身嘅，咁然之后咧放喺个冷库嗰度，咁就当然就要好低嘅温度啦。当然系一啲系专业嘅医疗机构做嘅嘢啦。咁系做乜嘢呢？就系、是、将自己后生年轻时候一啲健康嘅血液保存咗，咁到第日老嘅时候，或者有啲乜嘢危急嘅时候咧，需要用到呢个血液嘅时候咧，就可以将呢啲冷冻嘅血咧，为自己嘅身体、为自己嘅健康咧，去进行呢一个系补充嘅。咁所以咧就有咗呢一个叫做血浆疗法，或者叫做血浆置换术。呢、这、一个咁样样嘅新嘅，即系我脑海里边系一片空白，想请教下你 Maggie 吓。
4: 其实我自己一开始听到呢、这个谂法咧，我即系听到呢个做法咧，其实我唔系话好吃惊嘅。咁其实因为呢一种血浆嘅置换术咧，喺我哋临床医学上边其实系有喺度用紧嘅。咁只不过系近呢几年咧，所有嘅呢一啲长寿啊、永生啊等等嘅呢啲领域咧，就开始变得非常之热门啦。咁亦都开始有好多一啲即使系试验性嘅，或者系以前用嚟治疗一啲疾病嘅一啲方法咧，都被我哋大众去认知咗啦。咁我哋知道咗之后咧，就开始有人觉得会唔会可以系可以将佢用喺其他嘅地方咧？咁样咁我哋所谓嘅一个血浆置换术咧，其实就系喺以前啦，或者系喺我哋依家临床上边咧，我哋都叫佢做一个叫做治疗性嘅一个血浆嘅。咁其实佢个流程咧就好简单，大概就系我哋抽血啦，然之后一部机咧就会将我哋个血液分做唔同嘅部分啦，比如话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啊，同埋血浆啊呢几个部分啦。咁如果你系需要用到血浆嘅话咧，我哋就系保存住比如话系我需要换呢个血浆，咁就系我将我自己啲血抽咗出嚟之后，我抌咗我自己啲血浆，咁然之后咧再加上少量嘅血浆，即系外界嘅一啲血浆、其他人嘅血浆或者一啲人造嘅血浆之后咧，再输翻入我自己个血嗰度，咁然之后再将佢存翻我 我自己的身体入面这样的。那这个就是它的、最基本的原理。那只不过呢是因为在这几年我们有一个比较出名的动物性的实验，那就是有科学家是将一只年轻的老鼠它身体入面的那个血浆是输了入去一只比较老的老鼠身上边，那然后就发现呢这个年长的老鼠呢它的很多组织是变后生了的，是包括肌肉啦、大脑啦、肝脏啦等等，那然后再加上它身体入面的一些炎症指标都下降了，那然后传下传下呢就令到很多人会觉得、年轻的血液里面一定是会有某些青春的分子，所以才会有这种年轻致幻术的年轻血浆致幻术的讲法。
3: 哦，原来呢、就是、其实这个是在医学上面是有这个这样的治疗方法，是治疗某些疾病的，不过呢现在就是好似系广泛应用咗啦，个用途多咗啦。好啦，嗱，你正话咁样讲咧，好似我觉得系同我哋以前认知嘅嗰种洗血系咪又系同一样嘢嚟嘅咧 ，Maggie？
4: 嗯，呢个联想又真系非常之贴切啦。咁我哋之前我哋比如话有啲人可能佢唔舒服，佢需要洗血咧，咁其实就系我哋讲嘅有好多原因。咁比如话咧，有啲人佢可能个感染系非常之重嘅，咁佢血液入边有一啲细菌，咁喺呢种情况下咧，佢可能会有败血症啊，或者有其他嘅一啲长期慢性嘅炎症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用呢一种血浆嘅置换术啦，或者咧系将我哋血液入边嘅某一啲细胞成分都去更换咗佢咁样。咁呢一啲咧就系临床上确实系咁样用嘅。咁事实上咧，其实就系、是、个原理好简单。就是将我们的血浆里面一些发炎的因子啊，一些异常的蛋白啊，或者是一些太过多的一些抗体啊等等呢，就是将它换了它啦，所以我们的血液呢就可以健康翻，就是这样啦。
3: Maggie， 咁既然系咁样讲，我哋如果真系患病嗰阵有好多唔同嘅呢个情况嘅时候，特别一啲比较严重嘅时候，咁我哋系咪都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进行呢个治疗，定系点样样咧？
4: 我哋如果平时即系平常人啦，唔会话有唔舒服啊，或者系唔会有咩大嘅疾病需要用到呢个血浆嘅时候咧，其实依家临床上都系唔建议我哋健康人去做嘅。咁因为咧，我哋外界嚟嘅血液咧，始终都系虽然佢入边唔包含一啲细胞互相抗斥嘅一个嘅問題啦，咁但係咧，其實外界嚟嘅血漿咧，多少都唔夠我哋自己嘅血漿對於我哋自己身體嚟講咁有呢一個兼容性嘅，咁所以而且再加上咧，我哋如果係要換血漿嘅話咧，其實就係要將我哋自己個血抽出嚟啦，然之後去置換啦，再擺翻入去啦咁樣，咁喺對於好多人嚟講咧，佢哋個身體係需要重新去適應翻呢一個血漿啦，再加上咧就係佢呢一個血漿入邊可能屬於佢自己嘅嗰個特殊嘅成分冇咗咧，咁佢個身體可能都係需要一啲時間去恢復翻咁樣，咁所以有啲人佢可能啱啱置換咗血漿之後，佢會覺得好精神，非常之即係非常之容光煥發。咁但係其實亦都有啲人咧喺血漿置換咗之後咧，係會覺得好似病咗，好唔舒服咁樣嘅。咁所以臨床上目前係唔建議我哋健康人去做呢一個血漿置換嘅。
3: 係啦 ，Maggie。咁既然係咁咧，咁係乜嘢嘅情況之下，或者我有啲乜嘢病嘅時候，先至可以做呢個血漿置換術咧？
4: 咁好多病啦，比如话我哋头先有讲到嘅一啲即係长期慢性嘅炎症，或者甚至係一啲自身抗体嘅问题，即係比如话我嘅红斑狼疮啊，或者係一啲重症嘅肌无力啊，即係等等呢一啲，因为我哋身体个免疫系统攻击緊自己，然之后我哋个身体有好多抗体，喺呢一种情况下呢，我哋就会用血浆置换去将嗰啲抗体係洗走咗佢嘅。咁然之后喺近呢 呢幾年咧，亦都將佢用喺一啲比較罕見嘅血液類嘅疾病。咁比如話咧，有啲係紫斑症，即係血小板係減少咗，然之後形成我哋身體成日會凝唔到血啦，咁然之後形成一啲紫色嘅斑塊啦，咁樣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都可以係用一個血漿嘅置換咧，係將一啲酵素同埋一啲新嘅一啲蛋白係加在我哋本身嘅血漿入邊，再擺翻入去個身體入邊咁樣。咁有時咧，一啲腎臟嘅病人，比如話一啲腎小球嘅疾病啦，或者係一啲血管炎啦。咁當我哋個身體免疫系統係產生咗大量嘅呢一啲抗擊我哋自身嘅抗體嘅時候咧，血漿置換都可以用嚟可以好迅速咁樣幫我哋呢啲患者係降低佢哋個炎症反應。咁係喺呢一個好短嘅時間之內係可以令到佢哋个症状系冇咗嘅，咁但系咧，佢只不过系一个系治标不治本嘅方式啦。咁呢一个病人咧，系度过咗呢一段危险时期之后咧，佢之后始终都系要治疗翻佢自己本身嘅疾病嘅。
3: 嗯，即系话唔系话彻底根治某啲疾病，只不过喺危急嘅时候咧可以帮你一把。嗱，咁既然你正话讲到啦，即系话如果我做血浆置换嘅时候，我将自己有害嗰啲抽咗出嚟，咁我要重新系将健康嘅血浆系摆翻入去。咁假如我自己系冇自己储备嘅，我正话开头我节目所讲嘅，有啲人系将后生嗰阵将我健康嘅血液将佢冷冻咗，将喺呢个保存起嚟，咁系咪可行呢？同埋即系话系咪无限期？即系话我譬如我廿岁、廿零岁，我就将我健康嘅血保存，咁我到咗70岁、80岁嘅时候用，仲得唔得呢 Maggie？
4: 嗯，这个也是很有趣的问题。那个答案呢就是可以的。那不过我们就要分开不同的情况来讲。那其实呢比如话如果我是用年轻一点的人的血浆，那在医学上边是可以的。那我们每一天去很多人去捐血啊，那这个我们捐的血其实都会分做血浆和一些血成分啦。那所以一些人在医院那里他们接受一些血浆的输注呢，其实都是受人的血浆，所以这个是在临床上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目前呢这个接受人的血浆的这个做法呢，是为了补充我们的凝血因子和一些其他的蛋白，那就不一定是为了抗老的。那如果你说我想存回我以前后生的时候的血浆，那其实理论上呢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一些私人的一些生物银行呢，其实是提供这一方面的服务的。那就是你在后生的时候定期去捐血浆，那然后他会帮你将它冷冻去保存住它，那然后在过了几十年之后呢，你再将它输入回自己的体内这样。那这个做法的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它不会排斥，即是不会产生任何排斥的问题或者是血液的问题。那但是个问题呢，就是它究竟可不可以无限期保存呢？这样。那在理论上呢，我们是血浆通常在-30度以下是可以保存一年左右。咁如果我哋係将佢保存喺-80度甚至係更加低呢，咁喺生物學上边嚟讲呢，係一个长期嘅保存手段嚟嘅。咁所以理论上几十年呢都係可以维持到佢入边嘅蛋白质嘅活性。咁但係事实上呢，我哋做实验我哋都知道呢，就係如果你保存喺-80度嗰度，虽然你话大部分的那些蛋白不会变性，但是事实上你有时拿出来放回入去，拿出来放回入去，或者是你某一天即断电，或者是就是一些不可控的生物因素，那其实你这个质量拿回出来究竟是怎样呢？那其实都是要打回个问号的。那现在呢就是没什么数字讲给我们听，它究竟比如说摆回40年或者20年，它究竟的质量保证去到边度呢？咁目前系未有人知道嘅。
3: 嗯，好明白，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实际存在嘅问题。咁最后一个问题咧，想问下咧，就我哋加拿大喺呢方面嗰个技术啊，或者喺呢个医疗方面咧，有冇呢一个项目嘅进行得点样嘅咧？
4: 加拿 拿大呢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即是医疗上面来讲，我们加拿大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来的。咁我们目前呢技术方面呢是完全是成熟，是没问题的。咁这个是基于我们临床上的技术啦。咁但是现在呢加拿大对于去做这个血浆的保存同埋或者是年轻血浆的一个置换呢，其实都是有比较严格的防控的。咁我们现在呢就是目前是比较有一些正規的公司是有這些冷凍的技術，但是他們的他們的 license 就只可以說採集或者是儲存個血漿，究竟他們可不可以，即有沒有這個資格去幫你回填回個血漿呢，可能目前呢都還是在一個比較診所或者醫院的水平才可以，這些私人的冷凍機構呢就不可以做到了。
3: 嗯，其实呢都有好严格的一个监管啦，同埋呢个技术方面的一个限制啦。好，那咁讲到到呢我就好多谢 Maggie 啦，因为啱啱初初认识咗呢个血浆疗法，咁有少少概念。咁一阵间我哋呢亦都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 ,604267-1320,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6: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7: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8: 考考你的智力，
7: 考考我的智力，
8: 周末自救分，
7: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8: 周国贤、塔塔
7: 同你周末自救分，
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好，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呢、這个时间，我哋开通我哋嘅热线电话啦，604267-1320。咁啊，听众朋友有咩嘢医学方面啊、健康方面嘅问题，都可以请教阿 Maggie 嘅。系有阿关女士喺电话嗰度嘅，你好啊，关女士。
9: Hello， 系咪我啊？
3: 系啊，系啊，请讲啊。
9: 哎，你好，你哋好，我想问阿 Maggie 咧，我有两个问题，请教你。我家有个老人家咧，佢咧早排咧有一日好热咁，佢突然间发觉佢两只脚咧又好似好肿咁，就大咗啲咁，就揿下佢咧，好似凹下，有啲凹下陷落去，又好耐先走翻上嚟。咁我想问下咩事咧？佢系咩原因咁只脚会肿咧？系咪肝肾有问题咧？咁？第二个问题咧，佢咧就早几年咧年年去体检咧就冇乜事嘅，即系验完血咧就冇咩事。但系最近一两年咧，一验完血咧就个人就晕啊，晕晕地咁啊，坐低要等10多分钟先至好翻啲。咁我就请问下咩事系咩原因咧？
3: 嗯，
9: 唔该晒。
3: 系想请问阿关女士，一个老人家有几高寿啊？
9: 哦，佢5尺2寸，由125磅。
3: 嗯，几多岁啊？唔该。
9: 系吓、啊
3: 有几大年纪啊？
9: 180岁。嗯啊，嗯，唔该晒。
3: 冇平时冇乜嘢唔舒服噶系嘛 ？OK 噶系嘛？
9: 佢有两高啊，有三高。
3: 嗯 ，OK。
9: 血压、胆固醇，血糖咧就临界咁咧，即食两种药，胆固醇药同埋血压高。
3: 好，咁我哋系啦，问一问阿 Maggie， 麻烦啦 ，Maggie 系，
9: 唔该。
4: 嗯，好，咁答关女士嘅呢个问题啦。咁其实咧就好明显嘅，咁第一个咧就话我哋如果系即系因为天时嘅原因、天气嘅原因咧，咁导致我哋个脚会肿咧，咁其实呢个系好常见嘅现象嚟嘅。咁佢唔一定系同我哋个肝或者系肾有一定嘅关联啦。咁咧，但系咧就系因为我哋嘅温度温差，比如话日头好冻，夜晚日头好热，夜晚好冻，或者系有时咧就系 有几日好冻，有几日好热，咁样有呢一种高温嘅温差咧，系会令到我哋血管扩张，咁然之后扩张咗之后咧，咁好多血系流咗去我哋个脚嗰度之后咧，咁我哋本身正常嚟讲，呢啲血咧应该系要接翻上去我哋个心脏嘅，咁但系有时我哋个年纪大咗少少之后咧，我哋个脚嗰个静脉入边嘅一个功能咧，就会变弱咗，咁令到好多血咧就会积聚翻喺我哋个脚，尤其是系我哋个脚踝或者我哋个小腿嗰度啦。咁尤其是当你坐耐咗、企耐咗之后咧，就会好明显啦。咁呢个时候咧就会有一个水肿嘅情况。咁有时咧，我哋如果系喺呢一种天气之下，我哋夜晚黑瞓觉咧，我哋担即系抬高只脚，即系用个枕头摄高只脚，咁瞓完一晚咧，通常都会减轻嘅。咁呢一种情况咧，就系、是、即系好正常，其实好多人都会有嘅，咁系唔需要太过于担心。咁不过咧，如果你话心脏啊、肝脏啊，或者系肾脏啊等等嘅疾病咧，确实都系会容易造成呢一个双脚嘅水肿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去做过 body check 啦，咁去医生亦都睇过报告啦。我哋个肾脏、肝脏系冇问题嘅话咧，咁我哋个脚水肿咧，好有可能就系同我哋个血管相关，咁就同我哋个肝肾功能咧系唔太有关联嘅，咁所以就可以放心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头先稍微提到，但系冇认真讲嘅，咁其实就系要睇翻我哋嘅降血压药。咁如果我哋食开嘅呢一个降血压药咧，佢是有这个小腿肿胀的副作用的话呢，那这种副作用在我们天时热那阵呢是更加明显的，所以亦都有可能是跟我们吃的药相关，但是即使它是脚肿，我们都不可以自己停药，是可以去跟家庭医生讲话我发现只脚肿了啊，这样然之后去考虑一下我们需不需要调剂量啊，需不需要去换药啊，这样。但是整体来讲呢，只要我们的血那个检查是正常呢，我觉得就不需要太担心啦。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我们是抽血之后好见晕啦，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很有可能呢，就是首先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呢，可能就会我们的血液循环差一点啦，所以以前抽血抽完之后冇乜事嘅，咁但系依家咧可能就会有少少贫血啦，或者系抽完血之后我个血液未有咁快上到我哋个脑度啦，咁所以就有少少呢一种头晕啦，或者系有时有啲人会觉得想呕啊，或者会觉得只眼好似发黑啊咁样嘅情况。咁通常如果我个血压检查过系正常嘅，咁然之后个抽血净系抽血嗰阵先会出现呢个头晕嘅情况，咁其实呢个系好正常。但是我们都知道呢，就是抽血之前呢，可能医生会叫我们不要吃东西，要空肚这样。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令到很多人会觉得空肚的意思呢，就是什么都不要入口。但是其实呢，我们这样是很容易导致我们的血压过低，令到我们头晕的。所以有时我们去抽血之前，即使你唔可以食嘢，即使你要去驗血糖唔可以食嘢，咁但其實咧你係可以飲翻一啲清水，咁呢一啲清水咧係可以幫你預防你個血壓太低，咁會令到你頭暈嘅症狀咧係會改善翻啲嘅。咁如果我哋係結合翻呢個頭暈啊，同埋我哋嗰個腳腫嘅情況去睇嘅話咧，咁我會覺得咧我哋可以自己去觀察嘅。咁比如話咧，我哋可以試下睇。看看它是不是那个两边差不多，那个脚两边是不是肿起身的程度差不多，那会不会日头严重过晏昼，会不会严重过夜晚，即是我们记低这些东西，看看同埋头晕的情况几时出现几时不出现这样。那如果这些都是即都只不过是抽完血之后会头晕，或者是呢就是之后早起身的时候脚会肿啲，咁呢我会觉得就唔需要太过担心。咁其他呢我哋就係坚持即係飲食健康啊，然之后我哋个作息正常啊，咁其实应该都唔会有太大嘅问题啦。
10: 嗯，好嘅，呢、这个时间我哋要听听其他信息。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10: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啊线上边有啊 Karen 喺度，你好啊 Karen。
12: 哎，你好，两位好啊吓，我想咧有个问两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哋啊，一我一个要打骨质疏松针嘅人，但系咧我早轮只牙有问题，牙医咧又话要我去剥，要去专科嗰度，但系佢就话个专科就话剥完啫。要补骨粉，点解要补骨粉？有咩作用呢？同埋佢仲话可以种牙，但系种牙我磨牙都咁有问题，系咪种牙都可以啊？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我早轮去验嗰个小便就好多白血球，家庭医生就话个尿入边冇血液同埋冇蛋白质，所以系因为个免疫系统弱，所以先系咁。是因为为什么会是这样，可不可以解帮一帮我解释一下。
10: 嗯，好的，好，那麻烦了 Maggie 了，是。Maggie。
4: 是，唔该晒 Lian， 唔该晒 Karen。我第二个问题听得不是很清，但是我答了第一个问题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骨质疏松针的。如果你现在目前是正在接受这个骨质疏松的针剂的注射的话，那掹牙的时候确实医生是会有时是会提到有一些患者是要补骨粉的。那主要呢就不是因为骨质疏松的本身，而是因为我们通常掹完牙之后呢，我们的牙骨是会开始去缺损的，因为你掹完牙之后呢它会空住了那个位置呢，然后我们的骨呢就会开始是缺损的。那这个呢是如果是缺损了之后，你之后如果是要种牙的话呢就会很难，因为你没有了那个骨在这里做支撑。那所以如果你补骨粉的话，其实就是为了你之后去种牙呢是创造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一个环境。我哋头先有讲到咧，就系如果你个牙崩咗之后咧，本身我哋包住个牙周围嘅嗰啲骨头咧，系会开始被我哋个身体去吸收咗佢啦。咁所以咧，我哋呢个补骨粉咧，系为咗预防你以后系个骨唔够种牙咁样。咁对于骨质疏松针打开嘅人嚟讲咧，我哋会有另外一个嘢系要谂嘅。咁就系咧，有时我哋嘅骨质疏松针咧，喺佢会抑制我哋个骨去代谢，咁所以掹咗牙之后咧，有少部分嘅病人咧，可能会发生呢一个我哋个面部，即系我哋个口部嘅一个关节坏死或者骨头坏死嘅情况。咁虽然呢个风险好低啦，咁但系佢都系存在紧嘅。咁所以牙医如果是他想个伤口愈合得比较顺利同埋少啲感染嘅话呢，咁其实喺适当嘅时候呢，佢就会需要去用去补骨粉啦，或者係要去缝合嘅方式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呢就係、是一个好正常嘅一个做法嚟嘅。咁所以呢就係、是、要確實是要無論是家庭醫生又好，我們的牙醫又好，是確實雙方都要知道你要去補牙，同埋雙方都要知道你是在用緊骨質疏鬆針。咁所以 Karen 在這方面是做得非常之啱嘅。
10: 嗯，係啦，咁啊呢個咧就係、是、係、跟住第二個問題就係、
4: 是、第二個問題我就聽唔清啦。
10: 啊，佢就係去呢個小便嘅檢查咧，就有好多嘅白細胞，咁但係咧血液裏邊咧，唔係嗰個尿液裏邊係冇血絲嘅。咁醫生判斷就話佢嗰個免疫力下降咁嘅問題嚇，咁佢想知道即係小便裏邊嗰個白細胞多係咪就代表咗呢個免疫下降咧，同埋有啲乜嘢嘅問題存在喺度咁樣咯嚇，麻煩你。
4: 嗯，係咁首先咧，我哋我哋嘅小便入边有白细胞，咁白细胞个意思咧，其实就就系我哋有呢一个感染啦。咁有时咧，我哋个泌尿道有感染，即系尿液入边有感染咧，系有好多原因啦。咁有时咧，最简单嘅可能就系尿道炎啦，或者系膀胱炎啦，或者系肾炎啦咁样。咁因为白细胞咧系属于一个免疫细胞，咁佢所以咧我哋身体每一个地方如果是有细菌啦，或者有受伤的时候呢，白细胞都会去到那个地方的。咁所以我哋喺小便嘅检查呢就会有好多白细胞啦。咁但係呢，我哋有白细胞唔代 表佢系受伤，咁所以咧我哋见唔到有血丝系好正常嘅。咁有时即使佢系有血渗咗出嚟咧，我哋都唔一定会见到佢有颜色嘅变化。咁喺医学上咧，我哋叫做潜血，即系好潜藏住嘅一个血尿。咁但系如果医生帮你检查过埋你个小便，都是没有 红血球，只是白血球的话，那就证明很有可能是一个长期慢性的膀胱炎，或者是一些细菌尿这样。那对于女性来讲，尤其 是、即是在某一些生命阶段或者年纪大一点的时候，我们有时我们那个取尿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小便检查的时候，我们用个樽去装尿的这个过程呢，都有可能是不小心会将我们阴道的分泌物是混了入去个血液里面的，所以就会令到血液里面看起身的白血球很多，但事实上个膀胱是没有感染，都有这种可能的。那如果 Karen 呢是没有觉得即屙尿的时候不舒服，比如说好像有刺痛的感觉啊，烧的感觉啊，或者腰痛的感觉，只不过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过白血球多呢，那通常下一步呢，我们就是会去看看会不会有些什么细菌感染啊，安排一些尿液的培养啊，这样。那其实它不一定是代表我们有免疫力下降的，那只不过是看看是这一段时间是这样，抑或是我长期几年都是这样。那如果我是只是一两次检查是这样呢，都仲还是有可能是我们经历一个比较长期的细菌感染。那但如果你是几年时间都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因为你身体的免疫方面的问题呢是有些下降了的，那就有可能导致你的身体反反复复这样被细菌感染。那在这一种情况下，我们才会判断是免疫下降的。
10: 嗯，那换言之呢，就是说
12: 如果是边牙那里有发炎，会不会影响到它会有因为我发了炎先去验尿的。
10: 嗯，即是说你的牙是有问题的，是不
12: 是？是发炎变种，我吃过antibiotic 的，然后跟着隔了一个星期就咁啱就是约了是去验身。
10: 嗯 ,ok。
12: 就是会不会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不是身体每一个部分发炎它都会有尿液会有白血球，就不是说膀胱和肾的问题。
10: 嗯，是，
12: 即系而家佢话我冇白尿冇血丝啊嘛，
10: 系麻烦阿 Karen 听阿 Maggie 嘅解释吓，麻烦你 Maggie。
4: 系唔好意思，我头先都系听唔到。
10: 冇嗱，佢嘅意思咧就系 OK， 佢啱啱就系嗰只牙发炎嘅时候去做呢个尿液检查，咁佢嘅问题就系系咪身体其他部分发炎？佢嘅尿液都会显示咗佢嘅呢个白细胞系增加咁样嘅回事咧，啊，即系除咗膀胱同埋尿道之外，佢好似正话佢只牙发炎啊，咁佢嘅尿液又会唔会嗰个白细胞多咗咁样咯？
4: 我可以讲咧，虽然有呢个可能性，咁但系绝大部分嘅情况下系唔会嘅，咁因为尿液入边嘅白血球咧，主要系为咗显示我哋泌尿系统本身嘅发炎，亦都即系肾脏啦、输尿管啦、膀胱啦、尿道啦等等。咁牙齿嘅发炎啊，或者系其他地方，即系身体其他地方嘅发炎咧，一般系会令到我哋血液入边嘅白血球增加。咁呢一个血液入边嘅白血球咧，喺我哋个肾脏完全健康嘅前提之下咧，系唔会唔小心漏咗出去嘅。咁所以喺绝大部分嘅情况下，我哋身体其他地方发炎系唔会体现喺我哋个小便嗰度嘅。咁但系咧都有一啲好极少数嘅例外，比如话你系全身发生非常之严重嘅感染，比如话败血症啦咁样，或者系你全身发炎个反应非常非常之强。咁你呢一个牙齿嘅发炎影响到你个肾脏嘅功能啦，咁呢种情况下咧就有可能个尿液系会出现异常。咁但系咧，通常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已经系会好唔舒服，好唔舒服，就唔会单纯系牙齿发炎咁简单啦。
10: 嗯，好明白啦。咁啊，即系话如果系验尿嘅结果，请你讲。
4: 系唔好意思，咁我突然之间谂到另外一个有可能嘅原因，咁就系、是我哋喺现实生活中其实都有，我有见过有其他嘅病人系咁嘅情况嘅，咁就系如果佢牙齿发炎嘅呢一段期间，如果系食紧抗生素嘅话，咁然之后本身你个免疫系统个功能系差啲嘅话咧，咁喺我哋头先有提到咧，就是、女性喺采集呢个尿液嘅时候，系有可能会有呢一个阴道嘅分泌物嘅。咁如果你个牙齿系喺度发炎，食紧抗生素嘅时候，咁我哋个阴道咧系比较容易感染，然之后个白血球增加嘅。咁呢一个情况咧，都有可能会令到我哋个尿液样本入边嘅白血球增加。咁但系呢一个咧，都系即系几样嘢一齐咁样发生，先至会导致嘅。
10: 嗯，系啦，咁如果系安全起见，咁系咪啊 ，Karen 去再验多一次，咁就即系睇下系咪，因为而家个牙齿已经冇发炎啦嘛，又或者冇食抗生素啦，咁样再验多一次，咁系咪放心啲咧 ，Maggie？
4: 嗯。非常之眼力，咁如果我哋系喺牙齿发炎嘅期间发现呢一个尿液嘅白血球多咧，我哋会即系考虑完其他因素之后咧，我会建议系喺个牙齿治疗嗰、那个疗程结束咗之后，咁然之后过一两个礼拜或者甚至过一个月，喺冇食任何抗生素嘅前提之下咧，再去验一次呢一个尿。咁呢个小便嘅样本你去收集嘅时候咧，其实系要我哋要叫做中断尿。咁亦即系咧，你首先排出少少先，咁然之后我再接后边嘅嗰一段，咁然之后最后面剩低嘅嗰啲咧，我就唔要啦，咁样即系呢一个中断尿咧，咁呢一个检测嘅结果咧就系、是、比较严谨一啲啦。
10: 嗯，好嘅，好明白嘅，好咁啊，讲到到我哋又要听听客户声音先啦。
5: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3: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2: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Hey, 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线上边有胡太在这里。你好胡太。
7: 你好主持 Maggie 好，我有问题呢想问 Maggie、如果睡着了觉、嗰只脚啊，个身，嗰只脚先嘅，喺度跳噶，喺度即系喐啊，好似升弹起又拍翻就两打横咁样，严重起上嚟咧就试过就成身啊，连个头都离开你枕头咁弹起，咁咧通常佢瞓到好冧就做啲咁嘅动作嘅，同埋咧扯鼻鼾嗰阵咧，一扯鼻鼾咧佢就。啲脚啊，就系、是、咁样跳，系好常嘅，成晚都系咁。咁我想问阿 Maggie， 点解会咁样？
6: 即系瞓觉嗰时候，系唔知点解会只脚会喐啊，个身又会喐啊，个头会喐，咁扯鼻鼾系特别严重，系咪？好，咁啊，问阿 Maggie 啦，有冇乜嘢其他嘅问？吓，佢有冇身体有冇其他乜嘢毛病？
7: 食三高嘅药咯，胆固醇啊、血压啊同埋糖尿，
6: 扯鼻鼾系都比较严重系咪啊？
7: 系啊，佢瞓冧咗就会扯鼻鼾，咁、我发觉佢嗰时咧就会喐得好犀利啊，成个人扎醒。
6: 好嘅，好麻烦啊 Maggie。
7: 哦，唔系，佢唔会醒啊，佢唔扎醒噶。佢只系喐嘅咋，佢自己唔知噶。
6: 好，咁系一个几特别嘅一个睡眠嘅一个状况啦。麻烦阿 Maggie 吓，呢个情况嘅时候系点样解答？
8: 系咁其实咧呢一个问题咧，虽然描述出嚟好似系好罕见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常见嘅情况嘅。咁只不过系好多人冇留意啫。咁呢一个咧，我哋系叫做睡眠惊跳，咁系一个好好常见嘅一个情况嚟嘅。咁我哋人咧喺入睡之后或者系喺睡眠嘅过程中咧，我哋个大脑控制肌肉嘅神经咧系基本上都系会进入一个休眠嘅状态。咁但系咧有时咧佢都会偶然间咁样发出一啲短暂嘅信号，咁令到我哋个脚啊、手啊，甚至全身都会咁样扎一扎咁样嘅。咁有时咧，大部分嘅人咧就净系个脚会跳一跳啊，或者系有啲人可能会好似梦见佢喺好高嘅地方跌落嚟咁样，咁然之后成身会即系会震一震啊咁样。咁有时咧，有啲人系会比较严重啲啦，同埋会发生得比较频繁啲嘅。咁呢一种现象咧，往往都会随住我哋年龄嘅增加，跟住会变得更加明显。咁好多人自己系唔知道嘅，系自己个伴侣或者屋企人咧系发现咗咁样。咁如果呢一种我哋讲嘅惊跳嘅情况咧，系啱好发生喺扯鼻鼾嘅时候，或者系扯鼻鼾嘅时候更加严重嘅话咧，咁我哋另外一个需要考虑嘅情况咧，就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扯鼻鼾嘅时候，我哋上呼吸道系暂时塌陷咗，然之后我哋个呼吸咧系停咗几秒钟，咁呢一个时候咧，我哋个大脑通常咧就会有啲担心，咁会唔会系有咩事咧？咁样，咁所以我哋个大脑喺我哋唔意识到嘅时候咧，佢就会发出一个我可唔可以醒一醒啊咁嘅信号，咁令到我哋个呼吸系可以恢复翻。咁呢一个时候咧，可能个大脑嘅呢一个信号咧系传递咗去我哋个肌肉神经啦，咁就会令到我哋个身体咧系会更加 即係喺扯鼻鼾嘅時候，然之後再去抽動一下，或者好似彈一下咁樣。咁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個即係呢一個人咧，佢好有可能係唔會醒嘅，咁佢亦都唔會記得，即使佢醒咗之後，佢可能都唔會記得嘅。咁但係通常喺身邊嘅人會覺得好得人驚咁樣。咁呢一個咧一般就係、是。如果佢是偶然间抽动，影响唔到佢每一日嘅睡眠，佢朝头早起身都唔会觉得好攰嘅话，通常我哋都唔需要乜嘢特别嘅治疗方式嘅，咁就係瞓觉之前尽量唔好饮咁浓嘅茶啊、咖啡啊、酒精啊等等，即係都系呢一啲即係老生常谈嘅嘢啦。咁但係呢，如果佢系即係已经影响到佢个日常生活嘅话呢，咁可能就系要去搵返医生帮我哋开返一个睡眠嘅正压嘅呼吸机叫做 CPAP， 咁或者系做一啲牙齿口腔方面嘅矫正。咁仲有另外一种可能呢，就系我哋叫做周期性嘅肢体运动症啦。咁呢一个呢，就系通常喺瞓觉嘅时候每隔30秒左右，个脚咧系会反复规律咁样去抽动，系有规律嘅。咁而且系有时系成晚都会咁样发生嘅。咁如果系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需要去揾医生去做一个睡眠嘅质量嘅监测啦，即系即系成个睡眠过程嘅监测啦。咁然之后再要去检查翻我哋个神经啦。咁如果佢系冇乜规律，咁只不过系时不时咁样嘅，咁我会觉得咧，都系我哋一开始讲嘅情况，就系我哋个睡眠惊跳。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唔需要太担心嘅。
6: 嗯，好啦，好明白啦。咁啊，即系话咧，系假如系呢个时不时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咧，都系一个现象嚟噶啦。咁如果系好有规律，同埋即系长时间都系咁咧，咪再进一步揾医生系进行呢一个系检查，咁样系最好嘅。系啦 ，Maggie 啊，其实呢个睡眠窒息症咧，有冇话真系年纪大先有呢？如果系啲小朋友，有阵时我都发觉咧，啲小朋友都会有扯鼻鼾嘅现象。咁佢哋有冇呢个咁样样嘅毛病发生嘅咧？
8: 咁我哋以前咧就会成日会觉得话扯鼻鼾可能系同我哋个体型相关啊，咁然之后我哋又会谂到话睡眠窒息又好似系同我哋扯鼻鼾相关啊，咁所以咧就有啲人会觉得个睡眠窒息同我哋年龄啦，或者系我哋个体型啦，或者系我哋其他嘅嘢相关。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嘅呢一啲睡眠窒息或者系扯鼻鼾咧，同年龄虽然系有一定嘅关系，咁但系年龄咧就唔系唯一嘅原因啦。咁同埋咧同体型亦都系有一定嘅关系，但系体型都唔系唯一嘅原因嘅。咁年龄方面咧，随住我哋年龄嘅增长，我哋喉咙附近嘅肌肉同埋组织咧系会慢慢变得松弛嘅。咁尤其是如果你唔系即系靠声带食饭嘅，即系你可能平时讲嘢比较少啊，或者你平时嘅喉咙嗰个肌肉个锻炼系比较少啊，呢一种人咧，咁我哋肌肉变得松弛咗之后咧，就瞓觉嘅时候比较容易发生一啲塌陷啦，咁会令到我哋嘅呼吸道系暂时塞住咗，咁所以咧喺50岁以后，因为呢个肌肉松弛咧，我哋嗰个睡眠窒息同埋扯鼻鼾嘅发生率系会明显增加啦，咁到60、70岁嘅时候咧，系会更加常见嘅，咁。但系呢一个咧就唔系话一定系到咗呢个年龄就一定会有，咁只不过系增加咗风险啫。咁同时咧，如果系体型比较即系偏重啲啊，然之后条颈比较粗啊，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系男性或者系停咗经之后嘅女性咧，呢方面嘅风险都系会增加嘅。咁你頭先提到咧，就係後生嘅人啦，或者係小朋友，佢哋可能都會扯鼻鼾咧。咁其實咧，後生嘅人或者係小朋友咧，可能都係會同我哋個鼻塞啦，或者係扁桃體肥大係有關係嘅。咁通常如果係小朋友佢扯鼻鼾咧，就係會同佢個扁桃體肥大有關，或者咧係佢嗰個成個。气道个发育系未够完整，咁到咗佢年纪大翻少少，到咗成年嘅时候咧，佢因为个气道系已经完全 已经完全是发育正常了，咁佢可能就会冇咗呢个情况啦。咁但係有啲人呢，佢可能天生佢嗰个气道呢就係、是、比较狭窄啲嘅，咁或者佢嗰个结构，喉咙嘅结构呢係同人哋有啲唔係好同嘅，比如话係某一个某一个软骨係比较靠后啲啦，或者係佢个气道嗰个肌肉係比较窄少少啦，咁佢可能呢就係从好细个开始一直到佢年纪好大啦，咁佢可能都係会一直出现呢一个打鼻鼾、扯鼻鼾或者係睡眠中止嘅情况嘅。
6: 嗯，好明白。咁即係话呢係上咗年纪嘅人嘅扯鼻鼾同呢个小朋友或者后生啲嘅朋友佢哋嘅扯鼻鼾呢，其实呢喺呢个係病因方面呢係有唔同嘅。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再听一听呢位Maria 嘅电话先。係，你好 Maria。
9: Hello, 系。系。两位好。我想有个问题问 Maggie、一个年轻人三十几岁呢，他睡着了之后呢，他突然间跳起，那就走、在那里行这样，这个是什么原因呢？还有呢、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一下呢？
6: 嗯，是即是睡睡一觉就是起身行，是不是、同时间佢系咪醒咗啊？净系我哋所讲嘅梦游咧？
9: 我谂好似或者都冇醒嘅，
6: 即系都冇醒，即系佢自己之后就唔知道，但系我哋知道佢系瞓瞓一觉就起身咁，系嘛？好，系麻烦啦，麻烦啦 ，Maggie 同我哋解释吓，唔该你 ，Maggie。
8: 系 Maria 嘅呢个问题同头先嘅嗰位听众嘅问题其实都系有一定嘅关联嘅。咁通常我哋会发现咧，梦游咧系好多时系会出现喺一啲小朋友身上边啦。咁但系如果佢系已经三十岁多，然之后都会梦游嘅话咧，咁虽然唔系话好似小朋友咁常见，咁但系喺成年人入边咧都有可能系发生嘅。咁佢属于系一种睡眠嘅异态啦，通常咧系会发生喺比较深度嘅睡眠嘅时候先至会发生嘅。咁呢个时候我们的大脑是处于一个身体在动但是意识没有醒的状态，这一种情况下通常成年人的话是会因为、他的睡眠不足压力大作息不是很规律，或者他病了比如说发烧或者是有些感冒这样都有可能是引发的，有时吃开一些安眠药、或者镇定剂、都有可能会诱发这种梦游的情况。一般来讲我们如果他是偶然间才会发生佢又唔会伤害到自己嘅话咧，咁我哋主要咧就系帮佢减少诱因，就系令佢个压力冇咁大啊，作息规律啲啊，唔好饮酒啊等等啦，咁避免挨夜啊等等啦。咁但系如果佢经常发生嘅话咧，可能我哋就要去揾神经内科嘅医生去安排做一个睡眠嘅检查，咁然之后去综合咁样判断点样可以帮佢用药或者系行为方面嘅治疗，令到佢可以改善呢个梦游嘅情况啦。
6: 嗯，好好明白嘅。咁即係睇下佢係点样样嘅情况。首先呢，我哋嘅生活唔好压力咁大先，压力唔大呢，好多嘅健康嘅问题呢都会迎刃而解嘅。OK， 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嘅详细解答，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支持。Maggie， 下个礼拜我哋再见啦，拜拜。
8: 好，下礼拜见，拜拜。
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火勇与众不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7月18号星期六的下午1:07，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今日黎树坤身体抱恙，咁啊喺屋企休息嘅，佢而家应该听紧噶啦。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分契物业达人梁鸿健啦 ，Aaron 咧，今日解答大家嘅问题嘅。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就请教 Aaron 关于分契物业啊，或者系租务嘅问题咧 ，Aaron。
5: Hello Jeffrey 好，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喺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日风和日丽，我谂。亦都有好多人准备紧一间两点钟开波咯。
4: 有人准备两点钟开波，但亦都有一班好紧张嘅朋友咧。阵间金钻年华亦都系开波嘅，咁啊，我都分身都唔知道去边度啦。阵间做完节目，
5: 系啦，
4: 你会选择乜嘢
5: 啊？你可以选择一边睇手机睇住个球赛，一边喺现场支持下我哋啲参赛者。
4: 静音咯，即系支持参赛者啦。咁啊，
5: 系啦，
4: 咁好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咧，请教 Aaron 关于系。租务嘅问题啦，或者系分契物业嘅问题嘅，咁 before 你打电话嚟咧，我哋再重新即系提一提大家，29号有个 seminar，
5: 系啦，喺7月29号咧，我哋有一个社区防火安全嘅讲座咧，系由列治文消防局嗰边嘅官员咧，系同我哋嚟到主。

0: 于治疗啦，喺未发生事情嘅时候，认识清楚自己系应该点样去准备，同埋有发生事情嘅时候咧，系应该点样去应对，同埋点样去尽可能去保护自己同埋保护其他啲人咯。
1: 因为你喺100几日火嘅大厦入边咧，有时你自己冇犯错都唔得噶嘛，你都要预防下人哋噶，系咪？
0: 系啦，冇错啦。
1: OK， 啊，电话旁边王女士，我哋听王女士先。Hello， 王女士。
2: 系。
1: 系你好。
2: 系。我想请问梁生咧，就 hello，
0: 系请讲啦。
2: OK， 旧年咧我去咗 LA， 咁就忽然间咧就 apartment 嘅 concierge text 我，就话问到guest 未，
0: 系
2: 咁问下我喺唔喺屋企，佢要入去整。咁但系我喺 LA， 而且佢 text 我嘅时候系11:30至12:00夜晚瞓觉时候，我冇睇到，冇知道。咁我仲呢仲有一日咧，我翻啦 next day 翻，我冇睇 message， 因为我电话冇 looming 嘅。咁咁翻嚟咧，佢就见到咧个门就叫消防局嚟整咗一个大窿入去。咁就我嘅问题就系、是、我话佢整一个窿，咁啊补翻整翻啦。咁嘅council 话要整个山门。个山门就要，佢话嗰阵时就话 estimate 2000蚊，而家整好咧就3100蚊。
0: 系，
2: 咁我即系话呢个concierge 如果系有经验咧，唔烂咧识咗咧，佢搵唔到我应该睇嘅 file， 有冇第二个电话打俾嘅电话打电话。佢又我又咩唔识，因为我仔就喺温哥华，如果佢系玩到打电话，佢咧佢就可以过嚟开门，就唔使搞到咁样。我而家想睇下，要求 council 可唔可以批一半我只门？
0: 嗱，阿黄女士就首先多谢你个电话先啦。嗱，我即系根据你所讲嘅嘢咧，咁我了解个情况就系话大楼个管理处咁佢闻到有啲煤气味，佢打电话揾你就揾你唔到就冇接到啦，咁佢就冇打到去俾你第二个嗰个紧急联络人呢，於是乎呢就可能係报咗警，咁消防嚟到呢就劈烂咗道门入去，咁、那个业主立案法团嗰边呢，咁你话整返个窿，咁佢话唔肯你换个道新门。嗱，咁我哋呢係逐一点咁样去分析啦。第一个问题呢就话嗱，那個事情個定性咧就係懷疑，我唔知係咪真係漏煤氣定係咩啦，咁係就係同煤氣洩漏有關啦。咁第二個原因咧就話，佢當時第一個電話聯絡你唔到，咁亦都可能咧嗰陣時係因為咧有啲煤氣味啊，咁有人係報咗警啦，報警就消防會嚟啦。好啦，咁聯絡你唔到，消防喺現場嚟到嘅時候，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那個判斷咧就喺個消防。带队嗰个带队嘅队长方面啦，睇下系咪需要即时咁样去叫门入去咧？咁就如果佢决定话哦系要即时需要叫门入去嘅，咁佢咪爆嗰道门入去咯？咁入去咁跟住处理咗，譬如有漏气又好，冇漏气又好，咁佢都跟咗啦。有漏气嘅，咁佢又会帮你即系闩咗嗰个煤气掣啊，又或者系佢打开啲窗啊。咁如果系冇嘅，咁佢 confirm 过冇嘅。咁佢哋就完咗就走㗎啦。咁走咗之后呢个善后就话嗰道门如果係整烂咗，或者好似黄女士你咁讲係有一个窿嘅话呢，咁你话係收返即係冚返个窿，咁业主立案法团唔接受，要一个新门呢，呢、這个原则上呢係啱嘅。点解呢？嗱，因为呢嗰道门佢根据个建筑物条例呢，嗰道门呢係一个唔系话防火门，即系佢系有一个即系有个 rating 嘅，即系有个阻隔，即系话嗰度如果万一烧咗嘅时候咧，嗰道门咧系可能要即系抵受到2个钟头到嗰个火啊咁样。咁如果你嗰道门系有一个烂咗个窟窿嘅话咧，咁

0: 即系话，如果喺咁唔好彩嘅情况而有火烧嘅话咧，咁你啲火咧就唔可以，即系你嗰道门咧就唔可以达到嗰个建筑物条例嘅要求，达到嗰个耐火程度啦。而嗰个窿，你因为你补翻嘅时候，可能你用咗啲唔同嘅物料，所以嗰啲火咧系极有可能喺一啲唔同嘅物料或者一个唔达标嘅物料里边嗰、那个中间咧系将嗰啲热力啊或者火焰啊咁啊攻入咗个单位度，咁所以呢、这个。基于个安全考量咧，咁业主立案法团个层面咧，喺我而家睇到嘅资料或者你讲嘅嘢俾我听咧，我觉得佢哋系啱嘅。你话可唔可以叫佢分一半咧？我谂呢个咧就应该个可能性就不大啦。
1: OK， 黄女士，
2: 因为我系因为佢嗰个 conser 啊，冇去打电话我仔，咁佢又 text 俾我，我已经瞓咗觉。佢冇打电话，我就喺第二度，唔喺本法，就系、是、呢个原因，我就想要求佢批一半，因为佢有错失啦。如果佢系打俾我个仔，咁就冇事咯。咁佢过嚟
1: 系嘅，黄女士 ，OK 嗱，你有冇问埋你呢个问题先咧？你有冇要求开会啊？
0: 做 hearing，
1: 有冇要求 hearing？ 佢先至叫佢一半啊，定系就咁样同佢讲一半啊？
2: 冇啦，
0: 阿黄女士，你等一等，唔好收线字，我哋咧就要
1: 而家要 take a break， 阵间翻嚟再答你嘅问题吓。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回嚟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梁鸿杰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 Aaron 在这里的。那上一节黄女士就讲应该到门，我想问 Aaron， 到门即是 apartment 那道门不是阿公的吗？
0: 个标准的个法例就讲，如果一些是向住啲公共地方啊，嗰、那個嗰啲物件咧，譬如好似道門嚟講咧，嗰、那個維修嘅責任咧就係阿公嘅，即係。但係問題個維修責任咧係限於係因為一啲唔係喺嗰個單位嘅人所控制嘅範圍底下咁去整啦。但係好似阿黃女士頭先所描述嗰個案件咧，即係好明顯俾我知得到嘅咧，就係話因為佢個單位係有啲煤氣事故。所以根據一般已經係修改咗個附例咧，個業主係需要為咗一啲因為佢單位裏面所衍生嘅問題咧，而需要負責公共地方個維修嘅。咁所以我相信佢個業主立案法團咧就係咁樣嘅，咁基於咁嘅條件之下咧去定案。咁另外頭先我哋喺休息之前咧，咁啊 Jeffrey 都問過阿黃女士咧。有冇要求一个聆讯啦？嗱，因为黄女士佢个诉求就话，希望个业主立案法团，因为阿黄女士指称佢哋做错咗嘢或者做漏咗嘢，冇通知到佢个仔仔，咁所以嚟唔到开门，而令到佢哋产生一个损失。咁所以咧，嗱，根据嗰个分契物业法咧，个业主或者一个租客咧。就可以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举行一个聆讯。呢个聆讯系做啲咩呢？呢个聆讯就话个业主佢系向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有一个诉求。好似阿黄女士呢个案件里面呢个诉求就话，我因为个业主立案法团佢哋系做错嘢或者做漏咗嘢，而令到黄女士有一个无辜嘅损失。咁所以呢黄女士咧就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咧嚟到去支付一半啦。咁委员会喺收到黄女士个诉求之后咧，咁根据个法例咧就一定要喺四个礼拜之内咧就要召开呢个聆讯。咁聆讯之后咧，一个礼拜之内咧就要有一个书面嘅回复俾翻阿黄女士，睇下个业主立案法团系应承俾翻一部分或者你要求嘅钱俾你啊，定话佢哋系拒绝你咁嘅要求。咁呢个咧就系正当嘅程序。
1: Okay， 我哋睇下黄女士 ，Hello， 黄女士有冇做过呢个要求 hearing 啊？
2: 冇啊
1: ，OK， 系咯，你都冇做，点知人哋唔得咧？
2: 但系去就我仔去个 meeting 就 blame 佢哋。个 conser 点解我有电话就唔打俾我？咁样就 text 俾 俾我妈咧？咁
1: 系 ，OK 嗱，好住啲，我哋知道呢度噶啦，我哋想讲，我哋想讲月之后嘅程序。头先你又话你冇去，
0: 又去
1: 咗 meeting， 又话个仔有个 meeting， 个仔去咗个咩 meeting 啊？
2: 佢去 meeting， 但系就讲 complain 呢样嘢。
1: 系 Strata Council 特别为你而开嘅一个 meeting， 系咪个 Strata Council 特别为你而开嘅一个 meeting？
2: 唔系。
1: 咁佢同啲咩人 meet 啦？咁佢同啲咩人 meet 啦？
2: 咪同即系 council 咯，
1: 系正式一个会嚟嘅，定系同一个 council member 倾啊？
0: 嗱，我谂或者唔好咩啦，唔好咁执着呢样嘢啦。
1: 阿黄女士啊，嗱，我哋好多电话等紧嘅，头先阿 Aaron 讲俾你听啊，正确程序系咁样。咁至于佢哋同意或者唔同意咧，要睇佢哋啦。即系我哋呢度唔可以同你话分析个理由，俾你佢哋一半一半呢、這个，我哋揸唔到主意啊。但系个程序我哋可以话到俾你听系咁样做。OK， 好多谢你先吓。好，我哋跟住听下陈女士电话。Hello， 陈女士你好。
6: Hello，
1: 系、
0: hey, 你好，
1: 你好。
6: 我想问一下咧，之前听你哋主持讲话，B 传闻系成立咗个 BC 分契物业协会，系可以讲广东话嘅系咪？
0: 可以讲广东话系。
6: 系，我想问一下个电话啫。
0: 个电话系讲唔讲得噶？
1: 讲唔讲得？唔好啦，你
0: 咪后啦，
1: 上网啦，上网 check 下啦，暂时。
6: 我上个网我睇 check 唔到啊。
0: 有嘅有嘅，或者
1: 打电话留低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啊，我哋咪后话俾你听啦。虽然系 non-profit， 但系未得到上头指示，暂时都系你留低电话俾我哋 call 翻你啊，好冇
6: ？OK， 系咪打翻呢、這个？
1: 系打翻呢个电话啦，你讲俾 operator 哥哥听。OK， 多谢你啊。
6: OK， 好，拜拜，
1: 拜拜。好，跟住啊，张生 ，Hello， 张生你好。
7: 系两位好，
0: 系你好，
7: 想请教。系咁啊，就嗰、那个租客就即系搬走咗啦，即系个 contract 已经完咗。咁咧就嗌佢做嚟做嗰个 move out， 就嗌咗几次佢都冇嚟做，即系 inspection 嗰度。咁系即系我自己做啦，系嘛？做完之后使唔使 send 翻个copy 俾佢啊？定点啊？
0: 其实咧，你中间仲有个步骤嘅。如果佢你叫佢唔嚟做咧，你应该俾多两次机会佢，俾啲即系俾啲时间或者同佢约时间。你经过呢几次之后咧，如果佢都唔嚟嘅话咧，咁你就系你自己去睇睇完影翻张影翻啲相记录翻，咁啊跟住咧睇下佢你又要扣佢几多啊，定话点样做？咁你一定系要所以唔系一次咧就唔嚟睇就算嘅，你系要多两次先得嘅。你俾机会佢，佢如果佢都唔利用咁嘅机会咧，咁你先可以再做下一步咯。
7: 哦，即系做呢几次啦，佢都唔理啊。咁就我做完之后要 email 翻嗰一份嗰个 report 俾佢系咪咁嘅？
0: 你当然系要将个报告送达俾佢啦，但问题呢个送达嘅，我哋成日都讲就话你送达咁嘅形式啦，因为如果佢冇做呢、這个即系冇同你做呢个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嘅时候咧，嗱呢个 report 其中有一个有一个难要填嘅咧，就系佢个 forwarding address， 即系佢以后收信嗰个地址啦。嗱，除非你个租约里边有讲过。或者你係同佢簽咗份 RTB 51，即係話可以用電郵啊，去收嗰啲文件嘅話，如果唔係咧，你咁樣寄俾佢咧，嗰、那個電郵咧就係冇效嘅。咁呢個咧亦都正正係咧，我哋喺送達文件嘅時候咧，係有個咁嘅困難喺度嘅。即係如果佢搬走咗，你又唔知道喺邊度做嘢，或者你唔知道下一個地址喺邊度嘅，咁你送達個文件咧就係有咁嘅關係咯。所以我成日都講，個租務。即是一个生意嚟，生意不一定是全部赚晒。
7: address 佢有嘅 address， 咁如果有 address 就寄俾佢 ，mail 俾佢。
0: 如果你有 address 嘅，咁你梗系寄俾佢啦。
7: 哦，咁即系如果有 email， 大家同意咁就都系 email 俾佢系咪？
0: 系啦，要主要系大家同意，佢系确认咗。譬如话阿 Jeffrey 咁讲话，我可以用am1320@1320.com 去收嘅文件嘅。咁你咪可以囉，咁呢个係正式嘅途径啦。咁记住呢，任何嘅 social media， 即係譬如好似话 WeChat 啊、WhatsApp 啊嗰啲呢，都唔係一个合法嘅途径嚟嘅。
7: 仲有佢留低嗰啲嘢，咁你以前都讲过啦，即係唔知几百蚊以下，即係就咁嗌咗佢唔嚟，咁就自己处理㗎啦，係咪？
0: 但係你要睇下。你要睇下嗰处理嗰啲系啲咩嚟咯？譬如如果系一啲叫
7: perish 嘅碗盘啊，嗰啲杯碟嗰啲咁样，嗰啲沙发又比较旧啊，嗰啲咁啦。
0: 系，如果你觉得系冇咩价值，同埋喺咁嘅价值底下嘅，咁你呢个可以当佢系一个即系遗留嘅物品，咁你就可以处理咯。嗰、那个就系、是。
7: 哦， 我使唔使又通知佢咧？
0: 這个我
7: 通知啦，我处理咗啦，咁样。
0: 我自己的认知和我自己的做法就是几时都document, document and document, 即是有些什么呢都是 document 了它白纸黑字影相，那呢即是对于譬如或者你是哪一个行动方呢就是一个保障来的，不要到时在拗哇那时我抌张梳发好靓的皮梳发来的咁样真皮的。
1: 我知道你来拿的啦，我拍了张相啦，你几时不来拿我就等在哪里啦，或者几时再不来拿我就劈了它啦。
0: 是啦，咁但当然这个亦都要看睇翻要求，會有啲可能有啲情況底下咧，你係需要去即係將啲物品嚟儲存嘅。咁但係問題，如果好似阿張生你頭先所描述嘅話，係一啲爛梳化咧，咁就應該就可以即係抌得啦。但係問題，我都係嗰句啦 ，document, document and document。
1: 你通知咗佢冇壞嘅，佢唔答你佢嘅事啊，係咪？好啦，多謝你先啊，張生。我
7: 仲有一個講座啊，一個講座係嗰度我就 send 咗嗰啲填咗 form 嘅。咁佢就话收到啦，咁系咪就只可以参加？因为就冇
0: 系你系登记咗，佢 confirm 俾你翻，即系 confirm 俾你听话收到咧，你就可以去噶啦。
7: 哦，同埋嗰度 parking 可以都有地方咩噶？
0: 嗰度 parking 好似系
1: 收费噶，
0: 收费 on street parking 嗰啲或者嗰边都有嘅，
1: 自己揾个适当嘅泊车地点啦。
7: OK，
1: okay 好多谢你啊，
7: okay,
1: 好，我哋就有何生 ，Hello 何生，
8: 系我想请教楼房物业专家，
1: 系。
8: 我咧就係一個wood frame 嘅 condo 嘅，
0: 係
8: 舊年二月樓下咧就火燭燒咗上嚟我嗰度，
0: 係
8: 咁啊燒爛咗個 floor 個地板啦，
0: 係
8: 就全屋都係 smoke， 咁啊佢哋之後咧，我哋搬咗出去啦，之後佢哋就修理啦，一年零五個月。都仲未整好，
0: 系
8: 呢、這个题内话啦。但系有两个问题，第一佢哋咧就只系油咗啲墙，仲系有呢个烟味。第二咧，另一件事发生咗啦。最近咧话，佢哋话我嗰个冲凉房咧漏水啊，咁但系佢哋咧以往嗰一年零五个月都喺度修理，我哋又唔喺度住嘅。
0: 系，
8: 咁呢个漏水系边个负责呢？
0: 好啊，何生，多谢你个电话。咁其实咧，即系我谂，如果大家即系有印象咧，我喺个楼房物业通识个节目里边咧，我都讲过一个个案咧，就 exactly 好似同阿何生嗰个个案咧就系差唔多嘅。嗱，首先第一样嘢，我想问阿何生咧，点解嗰个维修要整年几呢？
8: 我呢个问题我都要问，点解要整年几？哎呀，真系我都要问啊！佢哋自出自入，几时嚟做我又唔知道。咁咧就总之咧慢到都难以置信。
0: 嗱，其实呢个情况咧，
8: 旧年我仲有一样补充就系、是、旧年咧就二月发生火烛啦。
0: 系，
8: 我就签咗三次 owners undertaking。到咗我而家最近咧睇到咧就粘咗一张 building permit， 系今年一月而先发出嘅。
0: 系，
8: 总之呢个题外话咧，不过我 concern 就嘅就系漏水，我哋都唔喺度住啦，佢哋啲人咧啲工人咧自出自入。
0: 明白。
8: 而家话佢话边个系边个负责咧？佢话要我负责。
0: 系嗱，阿何生或者嗱，我即你系、基于你所俾到我哋有限嘅资讯啦、资料啦，我哋即系我哋会咁样分析，或者就翻我嘅经验啦，或者我所见过嘅情况咧，我可以同你分享一下。但系呢个咧唔代表话系你个单位会系咁样样啦。第一样嘢咧，我觉得即系话个你年纪你个外即系你个受影响个单位咧，都冇未被整好咧，咁呢个咧就系、是、即系。非常之长嘅，表面上听起上嚟咧，系的而且确咧就系唔合理嘅。好啦，但系问题至于点解系咁嘅，即系点解会拖年几咧？我嘅估计咧，嗱，即系以我嘅经验同埋我所经历过，即系讲得难听啲，我都经历过好多大火啊。咁就如果真真正正一个大火而唔涉及个外墙嘅维修嘅话咧。咁呢个维修咧好快嘅啫，咁只系咧可以可能即系三几个月啦，最迟都半年已经整翻好晒噶啦。但系、那个情况咧， 如果当一涉及到外墙嘅维修嘅话咧，那个情况咧就会复杂好多啦。嗱，呢个
8: 涉及外墙
0: 系啦，呢个啦，
1: 佢个 case 冇涉及，
0: 冇涉及外墙，
1: 何生 case 冇
0: 啊。嗱，但系如果冇涉及外墙咧，就我唔相信咧，即系可以拖咁耐啦。嗱，点嗱？另外第二个原因咧，话点解佢过咗咁耐嘅时间，话你个冲凉房后边漏水咧？嗱，冲凉房后边漏水咧，即系大家会知道啦。我哋喺冲凉，即系喺度洗，即系用紧个冲凉房嘅时候咧，咁可能你用花洒啊，或者系个浴缸，好多时咧嗰啲水就会喺个墙身嗰啲砖嗰个grouting 嗰个罅嗰度咧，可能系渗入去啦。咁我好似我啱啱我哋最近同一个嘉宾做一个访问咧，都系话个墙身里边啲 grouting 咧，应该系定时咧都系要去即系做翻好佢嘅。嗱，好啦，个operator 咧就撩我哋啦，即系圈我哋啦，咁我哋就要等一等。阿何生，你唔好收线，
1: 你 hold 住一阵先啊，阵间翻嚟阿 Alan 再详细啲解答你。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嘅。咁啊，提一提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打电话入嚟嘅时候咧，就揸住你嘅电话筒，就将收音机咧就删到最细位，熄咗佢先啦，暂时。咁啊，揸住个电话筒听啦，何生
8: 系
1: 听唔听到？
8: 我仲喺度，
1: 系熄咗个电话先，熄咗收音机先，揸住电话筒同我哋讲嘢。
8: 好好，嗱，我收音机成日都隔好远噶 ，OK，
1: 我都听到，
0: 都我哋都听到，
8: 熄咗
1: ，OK， 好。
0: 嗱，我哋就继续同阿何生讲翻咧佢嗰个个案啦。我自己相信咧就应该系一定有一啲涉及嗰个大厦个结构啊，或者系嗰个外墙个问题啦。嗱，讲翻点解佢话阿何生话佢冇用过冲凉房一段时间，咁都话发觉佢话即系嗱，只话你冇用过冲凉房一段时间，咁佢而家 turn out 出嚟咧就话你个冲凉房系漏水嘅。嗱，我哋需知道咧漏水咧就唔系话
8: 点解断断续续嘅？
1: 系啊，因为啊 Aaron 讲紧嘢，你听得噶啦，你听住，你听住电话筒啊。
8: 我听到，好。
0: 系啦，我哋就讲翻就话，点解阿何生嗰个话佢冇用到个冲凉房，咁但系而家咧佢冇用，即系冇用一段时间，咁个维修方面咧就话佢个冲凉房系漏水。嗱，我哋需知道咧漏水咧，一般就话你可能突然间爆咗喉啊，咁你就会引起一个即系即时可以见到嘅损毁啦。但系问题，如果系一啲渗水嘅话咧，你表面上咧系睇唔到嘅，你一定系要拆开咗嗰个外墙，或者你喺下边嗰度整即系开咗下边个 ceiling， 咁可能你睇到里边咧系有啲水，咁所以佢先至话去你个单位咧系有漏水嘅，即系呢个正正就好似我以前讲嗰个个案咧，有个业主佢新买咗个单位翻嚟，个表面装修好靓嘅，咁但系咧。到佢要想去 upgrade 个冲凉房嘅时候咧，佢一拆开嗰个冲凉房嗰幅墙咧，咁跟住咧就晕咗喺度，原来后边嗰
1: 霉晒，
0: 后边幅墙咧霉晒烂晒，断断续续啊，
1: 断断续续啊，
8: 系啊，
1: 我哋要工程部断断续续、啊。OK，
0: 我哋睇下咩原因啦、
1: 啊。听众听出嚟会唔会系断断续续啦、啊？咁啊，
8: 好啊，不过我都断断续续，我都仲听到你讲嘅啫。
0: 系啦、
8: 啊，
0: 咁所以咧，我谂啊，如果
8: 都仲明白你讲嘅啫。
0: 嗱、即系何生，我会俾个建议你咧，如果佢话你有漏水啦，咁我谂你问翻个管理公司或者系业主法联委员会，就问下佢有冇啲漏水嘅相片，同埋呢个漏水嘅原因系啲咩嘢咧？嗱、通常咧，嗰啲漏水如果后面嗰幅嗰、那个啲烂晒咧，个 sheet 都烂晒咧，咁应该系一段好长嘅时间渗水啦。嗱、我哋用一个单位嘅时候咧，我哋其实咧，就算你系个分契大厦里单位里边咧，都系需要保养嘅。好似个冲凉房嘅瓷砖啊嗰啲咧，或者你一定系要定时咧，系将中间嗰啲砖嘅罅隙咧，就要适时嘅填补啦，或者有啲。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咧，砖同砖之间嘅填补物咧，即系个 grouting 咧，可能会老化咗啊，老化咗咧， 会有裂痕，有裂痕咧就会影响咗渗水啦。因为渗水咧就系慢慢咁样渗啦，但系久而久之咧，你表面系发觉唔到嘅，但系喺后边咧，
8: 佢哋咧就修理咗一年零五个月啦。
0: 系，
8: 咁佢呢个 strata 嗰个 notification 咧系啱啱 send 俾我，就话 recently 然后先至见到，咁即系呢个系最近先至发现。咁我哋都冇用过冲凉房，唔知系咪佢哋啲工人喺度做嘢嘅时候喺度用，咁我哋就唔知啦。
0: 你问佢攞个报告，攞啲相片去睇下咯，睇下究竟个程度。因为如果你即系如果你话系以前冇漏水嘅，但如果你新近发现漏水，咁呢个漏水嘅痕迹即系或多或少都要睇到出嚟啦。但系佢里边已经系霉晒嘅，咁你都知道呢个就唔系话三朝两日嘅事咯。咁同埋即系归根结底，你问我嘅睇法。我覺得如果你話即係如果你話俾我知係冇涉及外牆嘅，或者冇涉及其他個結構上或者工程上嘅問題，一個火警而去拖咗年幾咧，我覺得就係唔合理咯。
1: 嗯 ，OK，
8: 咁我哋有咩辦法可做咧？我哋有咩辦法可做咧？佢係咁拖，而家我都唔知幾時先做好。我個院所公司咧，佢話賠兩年，兩年之後佢話 nothing will be paid 咁樣，咁。
0: 嗱，其实
8: 我哋
0: 嗱，何生最简单嘅办法咧，就你就要求个业主委员会同你做一个聆讯，咁啊聆讯咧就问佢究竟系点，即系几耐先可以做得到，即系俾个答案你。咁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佢收到你嘅诉求嘅话咧，咁佢一定都会同个维修个修复公司啊，或者同个验收公司咧嚟到去问佢究竟点解会拖咁耐咧？何生，你可唔可以再讲下俾你听咧？你嗰个火烛净系涉及你上下两个单位啊，定会唔会涉及仲多啲单位啊？
8: 仲有啊，因为我哋咧系四层嘅，我哋喺三楼嘅，嗰个火灾咧就系嗰个 fireplace 咧，佢楼下即系二楼啊，嗰个 fireplace 烧着，咁我哋嗰啲系 gas fireplace 啊，咁咧就系即系全部系都同一个位，即系一个 shaft 嘅，咁嗰啲火咧就烧咗上嚟我哋嗰度咧，亦都上到去四楼啦，咁咧就一楼咧就系、是、我谂佢。suffer 嘅最紧要就系水嘅 water damage， 啊就冇涉及外墙嘅，
0: 系啊，咁但系问题是个烟通就会涉及咗啦，系咪？
8: 系个烟通，因为佢烧都系我谂，照我睇到咧，外墙系冇烧到，
0: 系
8: 佢只系嗰啲火咧喺室内嗰度烧上嚟。
1: OK， 原案嚟嘅，我哋
0: 唔系，其实都可以有得跟嘅，或者何生你亦都可以咧。问翻个业主立案法团里边咧，你佢有两个 report 嘅，一个咧就是个 emergency repair， 即系紧急修复啦。另外一个咧就系、是、叫 final repair。你问佢攞呢两个 report 咧，你睇到里边个 scope 咧，你都可以知道咧系发生紧咩事或者点收啲咩嘢咯。
1: OK， 何生只可以做到咁啦，即系我哋跟唔到你嘅 case 噶啦。OK， 好多谢你啊，
0: 多谢你。
1: 好，跟住我哋听下陈太啦。Hello， 陈太。Hello， 陈太。唔好意思，要等咁耐。Hello， 陈太，听唔听到？
10: 系 ，Hello， 你好。
1: 系
0: 你好，
10: 陈太。你好啊。就我而家咧就experience 紧一个即系几大嘅问题。租客咧其实喺年初一月一号先搬入去啦。咁我哋而家呢个 rental unit 咧系一个。condo unit 嚟嘅，
0: 系
10: 咁就租客嘅问题，我谂归纳咧有几行。首先第一咧就系、是、我哋个租约系要求租客每个月嘅一号缴交租金啦。
0: 系
10: 咁喺签约嘅时候咧，租客亦都应承咗就话会做一个 auto pay 咁，但系结果 end up 系冇啦。咁由一月到而家咧，已经有四次迟交租金嘅记录啦。即系讲紧迟交租金嘅记录咧，就一定系一号。是过了二号的时候才交。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最近这个月份呢他亦都拖欠租金啦。结果呢就即是我们收了 10 day 的 notice 之后呢才最近收回即是到租金。那他给我们的理由呢就是说因为银行呢有些 fraud 的 transaction， 银行呢就不会 release 这些即是钱给他交租。那亦都给了一些即是记录，但我看到那个记录呢就即係係好搞笑嘅，就係話佢其實五月份嘅時候已經有呢一個 fraud transaction， 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呢個問題，應該五月份就 呈現咗出嚟就唔係到今天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excuse。咁我諗咧，第三樣嘢咧就係、是、更加再嚴重啲嘅咧，就係、是、呢、這個租客咧屢次違反咗 strata 入邊嘅 bylaws。我舉個例子講咧，就譬如話佢verbally 去 abuse the building staff 啦，唔止一次啦。
0: 係。
10: 撥嘢即係嘈住啲 neighbouring 嘅 unit 咧，亦都唔止一次啦。咁有更甚嘅咧，就係、是最近咧，佢同埋 Evan 有，即係因為我哋個 building 咧有24小時嘅 concentration， 亦都有一個70,000+嘅一個 amenity 嘅 area， 咁啊入邊有好多 facility 嘅。佢帶埋啲朋友去即係amenity floor 嘅保齡球場嗰度咧，就即係我唔知道係唔小心啊定係點樣咧，就即係掟爛咗嗰個保齡球一邊嗰個泵棒。
0: 係啊。
10: 我睇到嗰個選委咧，就係話咧個 repair work 咧係需要成條泵塔咧換過，因為斷開咗兩截啦個泵塔。咁同埋啲 strata， 即係嗰啲 building staff 都同我講，就係話因為個泵塔嘅 mechanic 嘅一個 issue 咧，有可能就唔可以單邊換啊，可能咧就係一對咁。係
1: 唔緊要啦，陳太啊，長話短説啦。長話短説啦，你想阿 Aaron 解答你乜嘢咧？
10: 我想咧就係問啦，而家去到一個咁樣嘅 situation， 佢又累積咗咁多 strata fine， 而且又有一個咧 impending 嘅一個好 significant amount 嘅一個點樣講啊？一個 repair cost， 講緊嗰度可能即係5,000最少。喺咁嘅情況底下嘅話咧，又累積咗咁多啊，累積翻翻啦，連個 strata 入邊嗰啲 building staff 啊，即係都同我講就話你個租客係好 problematic， 以下之即係都有問你係咪會請佢離開咁樣。咁我而家塞咗喺中間啦，我自己都好慘。喺咁嘅情況咧，我其實可以做啲乜嘢嘢？我可唔可以即係話咧，早啲去 end 咗呢一個 tenancy 咧？即係咁樣講，
0: 係
10: 有基本佢又爭咗我哋咁多錢啦
0: 嚇。陳太簡單啲嚟講咧，就絕對可以嘅。嗱，我哋逐點去同你，即係逐點同你去分析一下啦，去傾啦。
10: 唔好意思啊，你把聲咧有啲遙遠啊，嚇有啲遙遠，唔知可唔可以近少少個麥啊？
0: 已经是对住个麦嚟讲噶咯，嗱、啊，我哋同你逐，
10: 而家好少少啦。
0: 我哋同你逐样嘢去分析咧。嗱、啊，我头先都咁讲啦，基于你所讲咁多个原因咧，你系有绝对足够嘅理由咧，系可以去驱赶呢个租客嘅。第二样嘢，我想问翻你，你个租客有冇，你有冇喺个租约上面要求呢个租客买保险咧？
10: 我有要求佢嘅，佢都 show 咗俾我睇。咁嗰、那個保險，即係佢嗰個 tenant insurance 咧，我睇到佢係個 coverage 係一年嘅，但佢 choose 咗咧就係、是、去以 monthly 咁樣嘅形式咧去 pay 佢個 premium。所以咧，我亦都咧有理由懷疑佢咧，就係話咧，佢買呢一個 insurance 嘅時候咧，即係純粹咧就去 satisfy 我哋嘅 requirement， 即係 show 俾我睇，唔排除咧可能之後咧自己唔 pay premium 嘅情況底下咧。cancel 咗或者係無效，即係呢個咧係我而家一直都想去揾出嘅一個答案。咁但係咧，而家呢個租客就非常之唔合作嘅，唔合作咧就點咧？即係我哋同佢講話，即係你而家點樣去 address 翻啲 outstanding 嘅 strata fine 同埋啲 repair costs 咧？佢完全係唔睬嘅，係啊，完全係冇答案㗎。係、
0: 這個即係我係好。好常理，好人之常情咧。个租客佢咁样一定唔睬你啦。嗱、啊，即系如果我做你，我就会叫即系第一我话俾个租客知，即系 put 佢 on notice， 你有咁嘅 potential claim， 咁咧叫佢 put 佢个现即系 put 佢嘅保险 on notice。咁因为咧，如果佢有买嘅时候咧，咁呢个即系有买应该有赔啦。咁你就会赔。佢就算佢个月佢去供钱咧，呢个咧即系当然会有一个问题啦。但系问题最紧要发生咧，即系最紧要一个事情就话、是，当呢个损坏嘅情况发生嘅时候，佢个保险系咪仍然都系有效？如果系冇嘅话咧，咁呢个咧就可能系要追佢个人上身啦。好啦，咁跟住咧你就会因为佢系迟嗱，有几样嘢系可以追佢嘅。第一就迟交租啦，第二就系话佢欠租啦。咁呢几个咧。都是一个可以收楼的理由来的。
1: 好，我们现在陈太啊，你 hold 住先啊，45分我们要交回给 operator 哥哥，阵间广告回来再继续跟你谈过。
10: 好、啊。好。
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4: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 Aaron 梁鸿健，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啦。咁啊，上一节而家仲喺度啊，陈太就倾开话喺阿柏敏有保龄球场啊，我都想睇下。
0: 都好好
1: 啊。OK， 不过整烂咗，咁啊大镬啦。好，啊接翻阿陈太先。Hello， 陈太。
11: 系、
1: hey, 系、hey, 清唔清楚啊？清唔清楚啊？把声。
11: 啊，好好清楚，系啊，今次好清楚啦。
0: OK，
1: 好
0: 啊，嗱，我哋就逐点再讲啦。陈太，第一点咧就话争租，话你俾咗十日终止租约通知书佢啦。咁如果佢喺五日之内俾翻你咧，咁就 OK 咯，咁啊冇问题咯。但如果中都系欠租嘅话咧，咁我成日都讲啦，争租咧喺个住宅租务嚟讲咧就是、一个天条嚟嘅，咁啊去到边度咧都讲唔通噶啦。第二个范畴你可以即系。可以考慮話終止佢個租約嘅，就係、是、個住宅租務條例裏邊都講過咧。如果一個租客佢係曾經係拖欠個租，即係遲交租啊，超過三次，即係三次或者三次以上嘅話咧，你亦都係可以用一個月嘅終止租約通知書咧去終止個租約啦。而第三個理由你可以去終止佢嘅租約嘅話咧，就話依、这個租客如果佢繼續喺個租住單位租住嘅話咧，咁就會令到其他啲單位使用人士咧係令到佢有個唔好啦、唔方便啦，或者有個 nuisance 啦。咁依三點咧都係可以收樓嘅原因啦。好啦，咁至於咧就話佢有好多 fine set 咗喺度，咁咧你。哦，即系唔好理你之前个 fine 个有冇做到嗰、那个appeal 个程序啦，你亦都可以咧即系当然就同个租客讲，喂，你争咁多钱 fine， 你叫佢负责俾翻，如果佢唔俾嘅，咁我谂下一个步骤咧就系要去住宅租务科做一个 dispute resolution， 话我呢个租客佢争咗咁多钱 fine， 佢个按金咪得几多钱，咁我要求咧攞一个 monetary order， 咁而家即系大家要知道咧。如果而家係要做個 monetary order 嘅話咧，一經判定咗呢個判決書咧，係會公開俾大家知道。咁就等佢知道咧，譬如阿陳大文啊爭咗阿張三咁多錢嘅錢，即係咁多錢嘅命令喎。咁呢個係喺網上面可以登記嘅。好啦，至於咧就話個業主立案法團個選委，即係選委嗰度咧，嗱，我哋一般人會諗，哦，你整曬，即係或者係整壞咗啲，咁你全部賠曬啦咁樣。但系咧，即系如果我哋做 property manager 嚟睇，如果个大厦，譬如有啲公共地方受到损毁嘅话咧，咁当然就梗系话我哋希望个涉事者会赔晒啦。但系咧，一样嘢唔好唔记得咧，就大厦里边咧就有个保险嘅保险咧。如果对于一啲公众地方受到一个损毁嘅时候咧，个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咧，如果系超过咗嗰个保险嘅垫底费个。大厦的保险就会 kick in 去做这个维修的。在个业主的层面方面，那个业主或者个租客只是需要给回这个保险的垫底费，那就已经是足够在那个维修方面就可以撳回那些钱的了。但是这个当然你要看回个保单是多少钱啦，这样
1: 五千几元应该都未过了。
0: 是的，五千几元。
1: 五千，就算一万都应该未过了。
0: 未必的，有些大厦那个 property damage 呢可能是得千零一千啊，或者2500嗰个deductible 嘅啫。
1: 呢个有保龄球场嘅大厦。
0: 咁你要睇张保单咯，因为唔可以喺度咁讲。
1: 保单嘅垫底费系几多咧？如果系过咗大厦嘅保单垫底费咧，咁有机会你净系赔个 premium 就得啦。
0: 啊，我亦都有机会咧，就个业主立案法院就会话：喂，系你同个或者你个租客系损坏咗啲咩公众地方咁样，但系个 argument 咧就可以咁讲啦。嗱。是佢系选喺个地方，但系我自己本身即系我都系依一张保单嘅其中一个 named insurer 嚟嘅，咁所以我哋都系受到呢个保障嘅，咁样咁当然个法团可以话哦，你系恶意损坏嘅，咁佢又要 claim 你啲钱，咁但系呢个咧系真正系 claim 到咧，咁呢个就要打上去个民事审裁处个 CRT 里边去做个定夺啦。但系基本上个法团。佢如果有啲公共地方受損嘅話，佢第一件事佢未追討個賠償嘅話咧，佢應該係要進行個維修。如果係多過個保險墊底費嘅，就 claim 保險啦。但如果係少過嘅，咁佢就一定會將嗰筆少過筆錢咧，一定會追曬喺你個身上邊噶啦。
1: 而家去到咩程序啊？陳太，你個嗰個成個租客同你關係去到 strata council。
10: OK， 嗱，我哋咧就喺六月嘅時候咧就attended 咗一個即係 hearing 同 Strategic Council， 咁佢哋嘅 final decision 咧就係話咧一定係會將呢個 repair cost 咧會 charge back 落去翻我哋嘅 unit 嗰度嘅，咁因為佢哋係認個 unit owner 就唔認嗰啲 tenant 噶嘛，咁所以咧就佢個 final decision 就係咁。至於你剛才話存唔存在即係個墊底費高低超唔超過個即係嗰個 deductible 諸如此類？我睇呢一個 verdict 咧，意思係即係話咧，佢哋都唔考慮呢樣嘢，佢直頭係會將嗰個 repair cost 係會 charge back 落去呢個 unit 嘅，即係我哋個 unit 嗰度嘅。咁所以咧，好啦，我回答翻阿 Jeffrey 你頭先個問題就係話，因為咧就我哋 serve 咗個 10 day notice 之後咧，就我哋又再即係追佢啦，即係個租金。咁佢 at the end of the day 咧，佢就喺嗰個 10 day 個 notice expiry， 即係最尾嗰日之前咧。佢就俾咗，即係俾咗七月份嘅租金。但係咧就係、是、我哋同佢講就話，我哋都追咗你好多次，你 outstanding 嘅 starter fine， 同埋今次 repair cost 咧，即係你諗住點 address？ 咁佢咧就係、是、完全 silent 嘅。咁咧甚或咧，佢亦都即係有關個 repair cost 嗰度咧，佢就係話我係唔會俾㗎，我會揾律師啊，諸如此類咁樣。咁至於 Starlight Fine， 佢亦都曾經咧就係、是、同我哋講，佢就話 Starlight Fine 我打個電話去 RTB 認為咧唔合理啊，Starter 唔應該罰我呢啲錢。咁於是我自己亦都打去 RTB 去 solve 然後 verify 啦，即係到底係咪真係我嘅租客已經 open 咗一個所謂 dispute 或者 claim whatsoever。RTB 同 check 過曬咧，其實係冇，係冇人，即係冇人曾經打過上去去 mention 過任何有關我個 unit 嘅一啲嘅 case 嘅。咁所以我想同你讲咧，就系话 ，exactly 啱。不过佢哋有 record 啊嘛，你明唔明啊？佢哋有 record 嘅。咁、
1: okay.
10: 我亦都问我租客就话：喂，如果你真系打咗去 RTB， 你可唔可以俾翻啲 written confirmation， 又或者系一个file number， 我就收嚟，我可以做个 record。咁我起码知道佢哋个 basis 系啲乜嘢嘢。我 next step forward 系咪应该要追翻嚟，还是系点样？但佢咧就唔覆咁樣，咁所以咧長話短説好多大話啦，我想講係真係講咗無數咁多個大話啦。咁係啦，那個 status 而家就係咁啦。
1: OK， 我諗同阿我同阿 Aaron conclude 下先。頭先佢舉咗三大可以叫佢走嘅理由，應該每一條都得啦，何況佢三大都犯曬啦。
0: 每一條都得啦，同埋有點我想即係補充一下咧，就話住宅租務科喺正常情況底下唔係一個審訊嚟講咧。佢唔會評論一個業主立案法團佢所施予嘅罰款咧係啱定話唔啱。佢第一唔會，只係一個民事審裁處咧佢會，但係問題咧佢會話佢唔會話嗰個罰款係罰得啱，即係係唔係正確。佢只不過話依個罰款嘅手續係啱唔啱。咁依、這個即係最緊要個大前提底下啦。咁同埋個嗱，好似我頭先你未講話，你已經做咗 hearing， 我都會咁講，我都分析咗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通常都會話呢筆錢一定要加諸於喺你個身上邊㗎啦。咁因為一般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都即係盡可能希望唔好報自己嘅現疏啦，咁就減低個個案底，即係個 claim history 咧。
1: 係咪 compulsory 嘅？如果過咗個墊底費？
0: 通常嚟講咧，就係要去 claim 嘅，因為個 argument 就話我作為一個業主，我都係 one of the named insurer 嗰啲損壞咗咧，咁、其實就可以 claim 嗰個 insure 嘅，即係你等於一個話一個單位佢即係唔好彩，即係喺個單位裏邊起火，咁你唔會話哦燒即係整咗一百幾十萬嘅，咁你唔會話要追嗰個單位俾曬嗰啲錢噶嘛、因為嗰個單位嘅其量係俾個 insure
1: 頭先陳太嘅意思就係話個 strike council 冇俾個嚇、option 佢哋係。你俾墊底費啊，定係俾曬？
0: 咁你可以要求咯，同佢即係再開個 hearing 咯。
1: 係咯，問一問佢哋，或者你自己 check 大廈嘅現疏個墊底費幾多錢咯？你咪知道大概。如果佢話墊底費、墊底費係五萬嘅，咁梗係唔過啦。係，請講。
10: 如果即係話我哋都可以要求一個 hearing， with the starter council 去 clarify 呢啲嘢啦，係咪啊？
0: 係啦，冇錯啦。你問佢，即係要求一個 decision 就話，點解你嗰個你唔 claim 大廈個insure 咧？咁因為我哋喺呢個係一般嘅 general 嘅情況啦。但係我當然我哋要知道個 total 嘅損毀嗰個數目啦，大廈保險墊底費嘅數目啦。咁有時可能即係個法團話覺得我唔值得 claim， 我爭兩千蚊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哋個考量啦。但係問題如果佢哋覺得唔值得 claim 嘅話，咁你極其量你都係要負責翻嗰個保險轉底費咯。但係業主法團嗰邊一定會追你㗎啦。咁但係所以呢個咧 係好多業主或者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對呢個法例咧都有個唔熟悉咧，咁所以如果出面有啲協會可以問得到嘅，咁我哋希望幫到啲民眾。
1: 即係例如你嗰個 Rental and Strata Association 啦，咁大家聽眾朋友如果想知多啲嘅，咁啊密切留意住我哋嘅 website 啦，佢哋 website 或者係嚟聽下嗰個防火先啦。阿陳太有冇興趣聽廿九號去聽嗰個防火個知識先啦？
10: 会啊，一定会，哦、一定会到场啊！但我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咧，一个 follow up question。我头先咧都听到有一个 pathway 咧，实在性我哋都可以去 follow up 请佢离开啦。但系个问题系咁啊 ，what if 即系话咧，如果个租客都系赖死唔走啦，咁我所理解咧，即系从 RTB 嗰度我所理解咧，其实个程序都相当复杂嘅，兼夹咧系真系对，譬如我哋业主嚟讲咧，系一个非常之。costly 同埋好冗長嘅一個 process， 譬如咁樣講，我嘅理解咧就係、是、首先要等得耐啦時間，第二亦都要去 Supreme Court 嗰度申請個 order of possession， 跟住仲要去申請嘅 bailiff 各方面，咁其實咧中間咧係真係牽涉咗好多 risk。
1: 啊，陳太啊，我哋仲翻少嘅一分鐘，或者呢幾廿秒，你俾阿 Aaron 試下俾啲建議啊。
0: 是个 process 是长的，但是最长的 process 就是等待 RTB 的判决。他们现在呢即引入了大量的人手呢，所以可能是讲三四个礼拜，或者 我听过最近的同事讲三四个礼拜呢就可以有个判决啦。你判决了拿到个 eviction order 之后呢，你只是需要上去个高院那边是抌个印呢，那个呢就两个钟头的事你已经搞定了。整完之后呢你才去找个逼执达你咯。好啦。
1: 系啦，我哋又俾人圈啦。啊，多谢你，多谢你嘅问题先啦，陈太。阿 Aaron， 最后一句，你有啲咩建议咧？譬如话，你以前成日讲话收租等呢个生意啦，咁而家呢摊嘢咁点？
0: 依摊嘢就系喺适当嘅时候，要退嘅就要退啦。但系问题，我都想补充一句咧，如果个业主唔申请嘅话咧，个业主立案法团都系可以申请赶个租客走嘅。
1: OK， 好，咁多谢大家，多谢陈太，多谢阿 Operator 哥哥。咁下个礼拜我哋继续理发先啦。拜拜，
0: 拜拜。
1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此内繁忙，我是极渴望，渴望能抽空见你，但太赶。没意料，午夜接对是这段。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3: 上个星期同大家讲，今次嘅世界杯用咗咩科技嚟帮助球证作出更正确嘅判断。今集就想同大家讲下，除咗利用科技帮助球证之外，科技在今次世界杯有什么其他的应用？首先和大家介绍的一个系统就叫做 Football AI Pro。这个系统是专为世界杯这种高强度、高规格的赛事环境打造顶尖的赛事分析生态系统。这个系统透过中央化的数据平台，试图缩小足球强权和新兴国家之间的技术鸿沟。因为在过去深度的数据分析是高昂的军备竞赛，只有资金雄厚能够养得起数十人的数据科学团队的传统足球强国，例如欧洲或者南美，才能够享受这些深度的数据分析。而 Football AI Pro 在2026年的世界杯就彻底改写了这个局面，它将这套最顶尖的 AI 基础设施免费而且平等地分配给所有48支参赛的队伍。即换言之，如果预算有限，没有大型数据团队的小国球队，现在都可以在数秒之内解读极其复杂的底层数据。这项技术民主化正是很多专家认为今届的世界杯竞争变得激烈和很多冷门队伍晋级的主要原因。 Football AI Pro 这个系统是由 FIFA 国际足协同埋 Lenovo 联想联合开发嘅。呢个 AI 系统同嗰啲网络上面广泛攞取资料嘅通用大型语言模型 LLM 唔同。Football AI Pro 係运行响联想嘅 AI 工厂 Lenovo AI Factory， 采用咗高度专业化嘅混合架构，佢嘅多智能态协同 Multi Agent Orchestration，这个平台同时部署了多个各司其职的 AI 智能体，例如一个智能体

到理解複雜的足球戰術術語、戰術場景和球場上面的動態變化。另外，他的靈幻角設計，職業球隊在制定戰術的時候不能夠融入任何的數據誤差，因此這個系統極其注重可解讀性。 AI 生成每一項戰術洞察、數據統計或者趨勢分析，都必須100%追蹤到底層比賽事件或者追蹤的數據，徹底杜絕了 AI 憑空捏造的可能性。而這個系統最強大的地方，它就是能夠將多個原本獨立而且數據量龐大的數據流無縫地串聯，涵蓋了2000多項不同的比賽指標。它能夠將事件數據，例如傳球啊、鏟球啊、射門啊、具體的動作和高頻的位置追蹤數據，即是每毫秒球員和皮球在球場上的精確坐標，而這些資料進行即時的融合，令到非常準確地記錄球場上面的每一個動態。舉個例說，例如一個教練輸入一個指令，要求演示對手在下半場防守陣型的變化， AI 不但只會提供文字的摘要，還會即時讀取對應的多角度的比賽剪輯畫面，同時將 3D 球員虛擬化身結合，用視覺化的方法呈現戰術的轉變。除了記錄過去的報告工具之外， Football AI Pro 更扮演了互動式的戰術沙盒角色。例如模擬對手，分析師可以利用距離模擬即場面臨的對手，透過查詢對手高機率的傳球路線或者壓迫觸發點，教練團隊就可以進行模擬推演，預判自己的戰術調整會帶來什麼的連鎖反應。球員亦都可以在更衣室或者訓練場上面直接透過手機或者平板應用程式使用這個系統，這個就能夠為他們提供高度個人化的賽後報告卡，回顧他們的跑動軌跡，對比前幾場比賽的工作量，並利用視覺化的畫面指出他特定戰術上成功或者失誤。而上面所說的資料技術，以前只是一些足球強國有資源提供這些技術的才可以獲得，但今次國際足協就可以免費地提供給每一個參賽的國家。不過這些這麼敏感的資料，加上上集所說每個球員都做了一個毫米級別的 3D 全身掃描，同時亦都收集了大量運動員的跑步軌跡、心率、神經肌肉負荷，這些被統稱為表現數據 performance data。 其實這些數據是屬於高度敏感的個人生物辨識特徵，所以大會系統就將這個數據主權賦予球員個人決定他身體的數據怎樣被收集，誰個能夠訪問、誰個能夠儲存和何時刪除的權利。而 FIFA Pro 數據權利憲章就明確將球員的球場指標視為個人私隱，球員擁有數據的可攜性 portability 和控制權，利用 3D 掃描所產生的虛擬化身，他和他的模型商業使用權和私隱邊界都受到合約的嚴格限制，防止球員的肖像和生物數據被濫用。大家都知道了，在這些球隊裏面有很多超級足球明星，他們的肖像權是非常之值錢的。雖然 Football AI Pro 這個系統是提供給所有國家使用，但每支球隊的查詢記錄、虛擬沙盤、模擬數據、教練提示詞都是完全阻隔而且加密的，因此就不可以利用這個系統竊取其他球隊的機密和部署。任何球隊輸入的戰術代碼亦都不會用來訓練公共模型，確保各個國家的戰術主權。不知道大家看今次世界盃有沒有留意到球證帶了一個微型攝錄機在頭上面呢？這個攝錄機就可以令觀眾看到在關鍵時刻的時候裁判的直接視覺。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在重播片段的時候都有一些裁判視覺的短片，而這些都利用 AI 和高科技的結合，因為球證奔跑迅速和急速轉彎，原生畫面通

0: 常都有剧烈的晃动，联想就开发了 AI 实时防震软体，令到实时平滑影像同埋减低运动的模糊。大家睇下场比赛的时候，不妨留意一下。今日的时间又差不多了，下个礼拜再同大家今日科研，拜拜。
1: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我们的健康咨询师，我们的嘉宾主持李美琪，你好。
4: 你好，燕卿，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是啊，今日我点解呢开始节目嘅时候呢唔係一轮嘴咁问你呢，因为我睇到呢一个题目呢我自己係冇乜印象嘅。一个叫做血浆疗法，又叫做血浆置换术。咁到底系乜嘢嚟呢？系咪一啲新嘅医学科技啊，定系点呢？因为我睇到啲系报道呢，就话有一啲系甚至啲明星啦，咁佢哋呢将自己后生嗰陣呢将啲血呢系将佢储起身嘅。咁然之后呢放喺个冷库嗰度，咁就当然就要好低嘅温度啦，当然系一啲系专业嘅医疗机构做嘅嘢啦。咁係做乜嘢呢？就係、是、将自己后生年轻时候一啲健康嘅血液保存咗，咁到第日老嘅时候或者有啲乜嘢危急嘅时候呢，需要用到呢个血液嘅时候呢，就可以将呢啲冷冻嘅血呢为自己嘅身体为自己嘅健康呢去进行呢一个系补充嘅。咁所以呢就有咗呢一个叫做血浆疗法或者叫做血浆置换术呢一个咁样嘅新嘅，即系我脑海里边系一片空白，想请教下你 Maggie 吓。
4: 其实我自己一开始听到呢、这个谂法咧，我即系听到呢个做法咧，其实我唔系话好吃惊嘅。咁其实因为呢一种血浆嘅置换术咧，喺我哋临床医学上边其实系有喺度用紧嘅。咁只不过系近呢几年咧，所有嘅呢一啲长寿啊、永生啊等等嘅呢啲领域咧，就开始变得非常之热门啦。咁亦都开始有好多一啲即使系试验性嘅，或者系以前用嚟治疗一啲疾病嘅一啲方法咧，都被我哋大众去认知咗啦。咁我哋知道咗之后咧，就开始有人觉得会唔会可以系可以将佢用喺其他嘅地方咧？咁样咁我哋所谓嘅一个血浆置换术咧，其实就系喺以前啦，或者系喺我哋依家临床上边咧，我哋都叫佢做一个叫做治疗性嘅一个血浆嘅。咁其实佢个流程咧就好简单，大概就系我哋抽血啦，然之后一部机咧就会将我哋个血液分做唔同嘅部分啦，比如话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啊，同埋血浆啊呢几个部分啦。咁如果你系需要用到血浆嘅话咧，我哋就系保存住比如话系我需要换呢个血浆，咁就系我将我自己啲血抽咗出嚟之后，我抌咗我自己啲血浆，咁然之后咧再加上少量嘅血浆，即系外界嘅一啲血浆、其他人嘅血浆或者一啲人造嘅血浆之后咧，再输翻入我自己个血嗰度，咁然之后再将佢存翻我自己嘅身体入边咁样嘅，咁呢个就系佢嘅最基本嘅原理。咁只不过咧系因为喺呢幾年我哋有一個比較出名嘅動物性嘅實驗啦，咁就係有科學家咧係將一隻年輕嘅老鼠，佢身體入邊嘅嗰個血漿係輸咗入去一隻比較老嘅老鼠身上邊啦，咁然之後發現咧呢一個年長嘅老鼠咧，佢個好多組織係變後生咗嘅，係包括肌肉啦、大腦啦、肝臟啦等等，咁然之後再加上佢身體入邊嘅一啲炎症指標都下降咗，咁然之後傳下傳下咧就令到好多人会觉得年轻的血液入边一定是会有某些青春的分子，所以才会有这种年轻置换术的年轻血浆置换术的讲法。
3: 哦，原来呢就是其实这个是在医学上边是有这个这样的治疗方法，是治疗某些疾病的，不过呢现在就是好似系广泛应用咗啦，个用途多咗啦。好啦，嗱，你正话咁样讲咧，好似我觉得系同我哋以前认知嘅嗰种洗血系咪又系同一样嘢嚟嘅咧 ，Maggie？
4: 这个联想又真的非常之贴切啦。咁我哋之前我哋比如话有啲人可能佢唔舒服，佢需要洗血咧，咁其实就系我哋讲嘅有好多原因。咁比如话咧，有啲人佢可能个感染系非常之重嘅，咁佢血液入边有一啲细菌，咁喺呢种情况下咧，佢可能会有败血症啊，或者有其他嘅一啲长期慢性嘅炎症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用呢一种血浆嘅置换术啦，或者咧系将我哋血液入边嘅某一啲细胞成分都去更换咗佢咁样。咁呢一啲咧就系临床上确实系咁样用嘅。咁事实上咧，其实就系个原理好简单。就是将我们的血浆里面一些发炎的因子啊，一些异常的蛋白啊，或者是一些太过多的一些抗体啊等等呢，就是将它换了它啦，所以我们的血液呢就可以健康翻，就是这样啦。
2: Maggie， 咁既然系咁样讲，我哋如果真系患病嗰阵有好多唔同嘅呢个情况嘅时候，特别一啲比较严重嘅时候，咁我哋系咪都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进行呢个治疗，定系点样样咧？
4: 我哋如果平时即系平常人啦，唔会话有唔舒服啊，或者系唔会有咩大嘅疾病需要用到呢个血浆嘅时候咧，其实依家临床上都系唔建议我哋健康人去做嘅。咁因为咧，我哋外界嚟嘅血液咧，始终都系虽然佢入边唔包含一啲细胞互相抗斥嘅一个嘅問題啦，咁但係咧，其實外界嚟嘅血漿咧，多少都唔夠我哋自己嘅血漿對於我哋自己身體嚟講咁有呢一個兼容性嘅，咁所以而且再加上咧，我哋如果係要換血漿嘅話咧，其實就係要將我哋自己嘅血抽出嚟啦，然之後去置換啦，再擺翻入去啦咁樣，咁喺對於好多人嚟講咧，佢哋個身體係需要重新去適應翻呢一個血漿啦，再加上咧就係佢呢一個血漿入邊可能屬於佢自己嘅嗰個特殊嘅成分冇咗咧，咁佢個身體可能都係需要一啲時間去恢復翻咁樣，咁所以有啲人佢可能啱啱置換咗血漿之後，佢會覺得好精神，非常之即係非常之容光煥發。咁但係其實亦都有啲人咧喺血漿置換咗之後咧，係會覺得好似病咗，好唔舒服咁樣嘅。咁所以臨床上目前係唔建議我哋健康人去做呢一個嘅血漿置換嘅。
2: 係啦 ，Maggie， 咁既然係咁咧，咁係喺乜嘢嘅情況之下，或者我有啲乜嘢病嘅時候，先至可以做呢個血漿置換術咧？
4: 咁好多病啦，比如话我哋头先有讲到嘅一啲即係长期慢性嘅炎症，或者甚至係一啲自身抗体嘅问题，即係比如话我嘅红斑狼疮啊，或者係一啲重症嘅肌无力啊，即係等等呢一啲，因为我哋身体个免疫系统攻击緊自己，然之后我哋个身体有好多抗体，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会用血浆置换去将嗰啲抗体係洗走咗佢嘅。咁然之后喺近呢几年咧，亦都将佢用喺一啲比较罕见嘅血液类嘅疾病。咁比如话咧有啲係紫斑症，即係血小板係减少咗，然之后形成我哋身体成日会凝唔到血啦，咁然之后形成一啲紫色嘅斑块啦，咁样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都可以系用一个血浆嘅置换咧，系将一啲酵素同埋一啲新嘅一啲蛋白系加喺我哋本身嘅血浆入边，再摆翻入去个身体入边咁样。咁有时咧，一啲肾脏嘅病人，比如话一啲肾小球嘅疾病啦，或者系一啲血管炎啦，咁当我哋个身体免疫系统系产生咗大量嘅呢一啲抗击我哋自身嘅抗体嘅时候咧，血浆置换都可以用嚟可以好迅速咁样帮我哋呢啲患者系降低佢哋个炎症反应，咁系喺呢一个好短嘅时间之内系可以令到佢哋个症状系冇咗嘅。咁但系咧，佢只不过系一个系治标不治本嘅方式啦。咁呢一个病人咧系度过咗呢段危险时期之后咧，佢之后始终都系要治疗翻佢自己本身嘅疾病嘅。
2: 即系话唔系话彻底根治诶某啲疾病，只不过喺危急嘅时候咧可以帮你一把。嗱，咁既然你正话讲到啦，即系话如果我做血浆置换嘅时候，我将自己有害嗰啲抽咗出嚟，咁我要重新系将健康嘅血浆系摆翻入去。
3: 咁假如我自己系冇自己储备嘅，我正话开头我节目所讲嘅，有啲人系将后生嗰阵将我健康嘅血液将佢冷冻咗，将喺呢个保存起嚟，咁系咪可行呢？同埋即系话系咪无限期？即系话我譬如我20岁、20多岁，我就将我健康嘅血保存，咁我到咗70岁、80岁嘅时候用，仲得唔得呢 Maggie？
4: 这个又是很有趣的问题，那个答案就是可以的，那不过我们就要分开、不同的情况来讲。那其实呢、比如说如果我是用、年轻一点的人的血浆，那在医学上是可以的，那我们每一天去、很多人去捐血、那这个我们捐的血其实都会分做血浆和一些血成分，那所以、一些人在医院那里他们接受一些血浆的输注其实都 都是受人的血浆，所以这个是在临床上边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目前呢、这个接受人的血浆的这个做法呢是为了补充我们的凝血因子和一些其他的蛋白，那就不一定是、为了抗老的。那如果你说我想存回我以前后生的时候的血浆，那其实理论上呢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现在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一些私人的、一些生物银行呢其实是提供这一方面的服务的。那就是你、在后生的时候定期去捐血浆，然之后他会帮你将它、冷冻去保存住它，然之后在过了几十年之后呢你再将它输入回自己的体内。这样这个做法的最大的优点呢就是它不会排斥，即不会产生任何排斥的问题或者是血液的问题。但是个问题呢就是它究竟可不可以无限期保存呢？这样在理论上呢我们是血浆通常在-30度以下是可以保存一年左右。咁如果我哋係将佢保存喺-80度甚至係更加低呢，咁喺生物学上边嚟讲呢係一个长期嘅 保存手段嚟嘅。咁所以理论上几十年呢都係可以维持到佢入边嘅蛋白质嘅活性。咁但係事实上呢我哋、做实验我哋都知道呢就係、如果你保存喺-80度嗰度，虽然你话大部分的那些蛋白不会变性，但是事实上你有时拿出来放回入去拿出来放回入去，或者是你某一天即是断电，或者是、就是一些不可控的生物因素，那其实你这个质量拿回出来究竟是怎样呢？那其实都是要打回个问号的。那现在呢就是没什么数字讲给我们听它究竟摆，比如说摆回40年或者20年它究竟的质量保证去到哪度呢？咁目前係未有人知道嘅。
3: 嗯，好明白，呢、這个呢亦都係一个实际存在嘅问题。咁最后一个问题呢想问下呢，就我哋加拿大喺呢方面嗰个技术啊，或者喺呢个医疗方面呢有冇呢一个项目嘅进行得点样嘅呢？
4: 加拿大呢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即是医疗上边来讲我们加拿大是一个很有趣的国家来的。咁我们目前呢技术方面呢是完全是成熟是没问题的。咁这个是基于我们临床上的技术啦。咁但是现在呢加拿大对于去做这个血浆的保存同埋或者是年轻血浆的一个置换呢其实都是有比较严格的防控的。咁我们现在呢就是目前是比较有一些正规的公司是有这些冷冻的技术，但是他们的他们的 license 就只可以说采集或者是储存个血浆。究竟他们可不可以，即是有没有这个资格去帮你回填回个血浆呢？可能目前呢都还是在一个比较诊所或者医院的水平才可以，这些私人的冷冻机构呢就不可以做到了。
3: 嗯，其实呢都有好严格嘅一个监管啦，同埋呢个技术方面嘅一个限制啦。好，咁咪讲到度呢我就好多谢 Maggie 啦，因为啱啱初初认识咗呢个血浆疗法，咁咪有少少概念。咁一阵间我哋呢亦都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 ,604267-1320。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6: 我边？
7: 我估，
6: 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7: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8: 考考你嘅智力，
7: 考考我嘅智力，
8: 周末智够分，
7: 逢星期六下午3-4，
8: 周国贤、塔塔
7: 同你周末智够分，
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呢、这个时间，我哋开通我哋嘅热线电话啦，604-267-1320。咁啊，听众朋友有咩嘢医学方面啊、健康方面嘅问题，都可以请教阿 Maggie 嘅。系有阿关女士喺电话嗰度嘅，你好啊，关女士。
10: Hello， 系咪我啊？
9: 系啊，系啊，请讲啊。
10: 哎，你好，你哋好，我想请问阿 Maggie 咧，我有两个问题，想乜请教你？我家有个老人家咧，佢咧早排咧有一日好热咁，佢突然间发觉佢两只脚咧又好似好肿咁，又大咗啲咁，又揿下佢咧，好似凹下，有啲凹下陷落去，又好好耐先走翻上嚟。咁我请问阿咩事咧？佢系咩原因咁只脚会肿咧？系咪肝肾有问题咧？咁？第二个问题咧，佢咧就早几年咧年年去体检咧就冇乜事嘅，即系验完血咧就冇咩事。但系最近一两年咧，一验完血咧就个人就晕啊，晕晕地咁啊，坐低要等10多分钟先至好翻啲。咁我就请问下咩事系咩原因咧？唔该晒，
9: 系想请问阿关女士，一个老人家有几高寿啊？
10: 哦，佢5尺2寸到，就125磅。
9: 嗯，几多岁啊？唔该，
10: 系吓、
9: 啊有几大年纪啊？
10: 180岁、嗯、啊。嗯，唔该晒。
9: 冇平时冇乜嘢唔舒服噶系嘛 ？OK 噶系嘛？
10: 佢有两高啊，有三高。
9: 嗯 ，OK。
10: 血压、胆固醇。
9: 嗯。
10: 血糖咧就临界咁咧，即食两种药，胆固醇药同埋血压高。
9: 好，咁我哋系啦，问一问阿 Maggie， 麻烦啦 ，Maggie 系。
10: 唔该。
4: 嗯，好，咁答关女士嘅呢个问题啦。咁其实咧就好明显嘅。咁第一个咧就话我哋如果系即系因为天时嘅原因、天气嘅原因咧，咁导致我哋个脚会肿咧。咁其实呢个系好常见嘅现象嚟嘅。咁佢唔一定系同我哋个肝或者系肾有一定嘅关联啦。咁咧，但系咧就系、是、因为我哋嘅温度温差，比如话日头好冻，夜晚日头好热，夜晚好冻，或者系有时咧就系、是、有几日好冻，有几日好热，咁样有呢一种高温嘅温差咧，系会令到我哋血管扩张。咁然之后扩张咗之后咧，咁好多血系流咗去我哋个脚嗰度之后咧，咁我哋本身正常嚟讲呢啲血咧应该系要接翻上去我哋个心脏嘅。咁但系有时我哋个年纪大咗少少之后咧，我哋个脚嗰个静脉入边嘅一个功能咧就会变弱咗，咁令到好多血咧就会积聚翻喺我哋个脚，尤其是系我哋个脚踝或者我哋个小腿嗰度啦。咁尤其是当你坐耐咗、企耐咗之后咧，就会好明显啦。咁呢个时候咧就会有一个水肿嘅情况。咁有时咧，我哋如果系喺呢一种天气之下，我哋夜晚黑瞓觉咧，我哋担即系抬高只脚，即系用个枕头摄高只脚，咁瞓完一晚咧，通常都会减轻嘅。咁呢一种情况咧，就系、是、即系好正常，其实好多人都会有嘅，咁系唔需要太过于担心。咁不过咧，如果你话心脏啊、肝脏啊、或者系肾脏啊等等嘅疾病咧，确实都系会容易造成呢一个双脚嘅水肿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去做过 body check 啦，咁去医生亦都睇过报告啦。我哋个肾脏、肝脏系冇问题嘅话咧，咁我哋个脚水肿咧，好有可能就系同我哋个血管相关，咁就同我哋个肝肾功能咧系唔太有关联嘅，咁所以就可以放心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头先 稍微提到但是没有认真讲的，其实就是要看回我们的降血压药。如果我们吃开的这个降血压药呢，它是有这个小腿肿胀的副作用的话呢，这一种副作用在我们天时热的时候是更加明显的，所以也都有可能是跟我们吃的药相关。但是即使它是脚肿，我们都不可以自己停药，是可以去跟家庭医生讲话我发现只脚肿了啊，咁样。咁然之后去考虑一下我哋需唔需要调剂量啊，需唔需要去换药啊，咁样。咁但係整体嚟讲呢，只要我哋嘅血嗰个检查系正常呢，我觉得就唔需要太担心啦。咁第二点呢，就係、如果我哋系抽血之后好见晕啦，咁呢一个呢其实就係好有可能呢，就係、首先我哋年纪大咗之后呢，可能就会我哋个血液循环差啲啦，咁所以以前抽完之后冇乜事嘅，咁但系依家咧可能就会有少少贫血啦，或者系抽完血之后我个血液未有咁快上到我哋个脑度啦，咁所以就有少少呢一种头晕啦，或者系有时有啲人会觉得想呕啊，或者会觉得只眼好似发黑啊咁样嘅情况。咁通常如果我个血压检查过系正常嘅，咁然之后个抽血净系抽血嗰阵先会出现呢个头晕嘅情况，咁其实呢个系好正常嘅。咁但系我哋都知道咧，就系抽血之前咧，可能医生会叫我哋唔好食。唔好食嘢，要空肚咁样。咁但係事实上呢，一个令到好多人会觉得空肚嘅意思呢，就係乜嘢都唔好入口。咁但係其实呢，我哋咁样係好容易导致我哋个血压过低，令到我哋头晕嘅。咁所以有时我哋去抽血之前，即使你唔可以食嘢，即使你要去验血糖唔可以食嘢，咁但其实呢你係可以飲返一啲清水。咁呢一啲清水呢係可以帮你预防你个血压太低，咁会令到你头晕嘅症状呢係会改善返啲嘅。咁如果我哋係结合返呢个头晕呀，同埋我哋嗰个脚肿嘅情况去睇嘅话呢，咁我会觉得呢我哋可以自己去观察嘅。咁比如话呢，我哋可以试下睇下佢係咪嗰个两边差唔多，个脚两边係咪肿起身的程度差不多，咁会不会日头严重过晏昼，会不会严重过夜晚，即是我哋记低晒呢啲嘢，咁睇下同埋头晕嘅情况几时出现几时唔出现咁样。咁如果呢一啲都係即係都只不过是抽完血之后会头晕，或者是呢就是朝头早起身的时候脚会肿一点，那我会觉得就不需要太过担心。那其他呢我们就是坚持就是饮食健康啊，然后我们的作息正常啊，那其实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9: 嗯，好的，这个时间我们要听听其他信息。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120继续系开通嘅，咁啊线上边有啊 Karen 喺度，你好啊 Karen。
12: 哎，你好，两位好啊，我想咧有个问两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哋啊，我一个要打骨质疏松针嘅人。但是呢我早轮隻牙有问题，牙医呢又话要我去剥，要去专科嗰度，但是佢就话个专科就话剥完的要补骨粉，点解要补骨粉，有咩作用呢，同埋佢仲话可以种牙，但是种牙我剥牙都咁有问题，系咪种牙都可以呢。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我早轮去验嗰个小便就好多白血球，家庭医生就话尿入面冇血液同埋冇蛋白质，所以係因为个免疫系统弱，所以先係咁係因为点解会係咁样，可唔可以解帮一帮我解释下。
9: 嗯，好嘅，好，咁麻烦啦 ,Maggie 啦，係。Maggie。
4: 系，唔该晒李恩，唔该晒 Karen。我第二个问题听得唔系好清，咁但系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第一个问题系关于呢个骨质疏松针嘅。咁如果你依家目前系正在接受紧呢个骨质疏松嘅针剂嘅注射嘅话咧，咁掹牙嘅时候，确实医生系会有时系会提到有 一啲患者係要補骨粉嘅，咁主要咧就唔係因為骨質疏鬆嘅本身，而係因為我哋通常掹完牙之後咧，我哋個牙骨係會開始去缺損嘅，因為你掹完牙之後咧，佢會空住咗嗰個位咧，咁然之後我哋個骨咧就會開始係缺損嘅。咁呢一個咧係如果係缺損咗之後，你之後如果係要種牙嘅話咧，就會好難，因為你冇咗嗰個骨喺度做支撐。咁所以如果你補骨粉嘅話，其實就是為了你之後、去種牙是創造一個比較好一點的一個環境。那、我們剛才有講到呢，就是如果你的牙崩了之後呢，本身我們包住個牙周圍的那些骨頭呢是會開始被我們的身體去吸收了它啦。那所以呢，我們這個補骨粉是為了預防你以後是個骨不夠種牙咁樣。咁對於骨質疏鬆症打開嘅人嚟講咧，我哋會有另外一個嘢係要諗嘅。咁就係咧，有時我哋嘅一啲骨質疏鬆症咧，喺佢會抑制我哋個骨去代謝，咁所以掹咗牙之後咧，有少部分嘅病人咧可能會發生呢一個我哋個面部，即係我哋個口部嘅一個關節壞死或者骨頭壞死嘅情況。咁雖然呢個風險好低啦，咁但係佢都係存在緊嘅。咁所以牙醫如果係佢想個傷口愈合得比較順利同埋少啲感染嘅話咧，咁其實喺適當嘅時候咧，佢就會需要去用去補骨粉啦，或者係要去縫合嘅方式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是一個好正常嘅一個做法嚟嘅。咁所以咧就係、是、要確實係要無論係家庭醫生又好，我哋個牙醫又好咧，係確實雙方都要知道你要去補牙，同埋雙方都要知道你係喺度用緊骨質疏鬆針。咁所以 Karen 喺呢方面係做得非常之啱嘅。
9: 嗯，係啦，咁啊呢個咧就係、是、係、跟住第二個問題就係、
4: 是、第二個問題我就聽唔清啦。
9: 啊，佢就係去呢個小便嘅檢查咧，就有好多嘅白細胞，咁但係咧血液裏邊咧，唔係嗰個尿液裏邊係冇血絲嘅。咁醫生判斷就話佢嗰個免疫力下降咁嘅問題嚇，咁佢想知道即係小便裏邊嗰個白細胞多係咪就代表咗呢個免疫下降咧，同埋有啲乜嘢嘅問題存在喺度咁樣咯嚇，麻煩你。
4: 嗯，係咁首先咧，我哋我哋嘅小便入边有白细胞，咁白细胞个意思咧，其实就就系、是、我哋有呢一个感染啦。咁有时咧，我哋个泌尿道有感染，即系尿液入边有感染咧，系有好多原因啦。咁有时咧，最简单嘅可能就系尿道炎啦，或者系膀胱炎啦，或者系肾炎啦咁样。咁因为白细胞咧系属于一个免疫细胞，咁佢所以咧我哋身體每一個地方，如果係有細菌啦，或者有受傷嘅時候咧，白細胞都會去到嗰個地方嘅。咁所以我哋喺小便嘅檢查咧，就會有好多白細胞啦。咁但係咧，我哋有白細胞唔代表佢係受傷，咁所以咧，我哋見唔到有血絲係好正常嘅。咁有時即使佢係有血滲咗出嚟咧，我哋都唔一定會見到佢有顏色嘅變化。咁喺醫學上咧，我哋叫做潛血，即係好潛藏住嘅一个血尿。咁但系如果医生帮你检查过，唔系你个小便都系冇红血球，净系白血球嘅话咧，咁就证明好有可能系一个长期慢性嘅膀胱炎啦，或者系一啲细菌尿啦咁样。咁对于女性嚟讲咧，尤其是系即系喺某一啲生命阶段或者系年纪大少少嘅时候咧，我哋有时我哋嗰、那个。取尿嘅过程，亦都即系我哋小便检查嘅时候，我哋用个樽去装尿嘅呢个过程咧，都有可能系唔小心会将我哋阴道嘅分泌物系混咗入去个血液入边嘅，咁所以就会令到血液入边睇起身个白血球好多，咁但系事实上个膀胱系冇感染，都有呢一种可能嘅。咁如果如果 Karen 咧系冇觉得即系屙尿嘅时候唔舒服，比如话好似有刺痛嘅感觉啊，烧嘅感觉啊，或者腰痛嘅感觉，咁只不过系喺体检嘅时候发现个白血球多咧，咁 通常下一步咧，我哋就系会去睇下会唔会有啲乜嘢细菌感染啊，安排一啲尿液嘅培养啊，咁样。咁其实佢唔一定系代表我哋有免疫力下降嘅，咁只不过系睇下系呢一段时间系咁样啦，亦或是系我长期几年都系咁样。咁如果我系净系一两次检查系咁样咧，都仲还系有可能系我哋经历紧一个比较长期嘅细菌感染。咁但系如果你系几年时间，都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因为你身体的免疫方面的问题呢是有些、下降了的，那就有可能导致你的身体反反复复反反复复这样被细菌感染，那在这一种情况下我们才会判断是免疫下降的。
9: 嗯，那换言之呢，就是说
12: 如果是边牙那里有发炎，会不会影响到它会有因为我发了炎先去验尿的。
9: 嗯，即是说你的牙是有问题的，是不
12: 是？是发炎变种，我吃过antibiotic 的，然后跟着隔了一个星期就这么啱就是约了是去验身。
9: 嗯 ,ok。
12: 但是会不会是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身体每一个部分发炎它都会有尿液会有白血球，就不是说膀胱和肾的问题。
9: 嗯，是，
12: 即
9: 是
12: 他说我没有白血，没有血丝嘛。
9: 是，麻烦Karen 听Maggie 的解释，麻烦你 Maggie。
4: 不好意思，我刚才都是听不到Karen 那个电话。
9: 他的意思呢就是 OK， 他刚刚就是那只牙发炎的时候去做这个尿液检查，那他的问题就是，是不是身体其他部分发炎，他的尿液都会显示了他的这个白细胞是增加这样的回事呢？啊，即除了膀胱和尿道之外，他好像正说他的牙发炎，那他的尿液又会不会那个白细胞多了这样呢？
4: 我可以说呢，虽然有这个可能性，但是绝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会的。因为尿液里面的白血球主要是为了显示我们泌尿系统本身的发炎，也就是肾脏、输尿管、膀胱、尿道等等。牙齿的发炎或者是其他地方，就是身体其他地方的发炎，一般是会令到我们血液里面的白血球增加。这个血液里面的白血球在我哋个肾脏完全健康嘅前提之下咧，系唔会唔小心漏咗出去嘅。咁所以，喺绝大部分嘅情况下，我哋身体其他地方发炎系唔会体现喺我哋个小便嗰度嘅。咁但系咧，都有一啲好极少数嘅例外，比如话你系全身发生非常之严重嘅感染，比如话败血症啦咁样，或者系你全身发炎个反应非常非常之强，咁你呢一个牙齿嘅发炎影响到你个肾脏嘅功能啦，咁呢种情况下咧就有可能个尿液系会出现异常。咁但系咧，通常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已经系会好唔舒服，好唔舒服，就唔会单纯系牙齿发炎咁简单啦。
9: 嗯，好，明白啦。咁啊，即系话如果系验尿嘅结果系请你讲。
4: 嗯，系唔好意思，咁我突然之间谂到另外一个有可能嘅原因，咁就系、是我哋喺现实生活中其实都有，我有见过有其他嘅病人系咁嘅情况嘅，咁就系如果佢牙齿发炎嘅呢一段期间，如果系食紧抗生素嘅话，咁然之后本身你个免疫系统个功能系差啲嘅话咧，咁喺我哋头先有提到咧，就系、是、女性喺采集呢个尿液嘅时候，系有可能会有呢一个阴道嘅分泌物嘅。咁如果你个牙齿系喺度发炎，食紧抗生素嘅时候，咁我哋个阴道咧系比较容易感染，然之后个白血球增加嘅。咁呢一个情况咧，都有可能会令到我哋个尿液样本入边嘅白血球增加。咁但系呢一个咧，都系即系几样嘢一齐咁样发生先至会导致嘅。
9: 嗯，是啦，咁如果係安全起见，咁係咪呀 ,Karen, 去再验多一次，咁就即係睇呀係咪因为而家个牙齿已经冇发炎啦嘛，又或者冇食抗生素啦，咁再验多一次，咁係咪放心啲呢 ,Maggie?
4: 嗯，非常之安慰。咁如果我哋係喺牙齿发炎嘅期间发现呢一个尿液嘅白血球多咧，我哋会即系考虑完其他因素之后咧，我会建议系喺个牙齿治疗 嗰、那個療程結束咗之後，咁然之後過一兩個禮拜或者甚至過一個月，喺冇食任何抗生素嘅前提之下咧，再去驗一次呢一個尿。咁呢個小便嘅樣本你去收集嘅時候咧，其實係要我哋要叫做中斷尿。咁亦即係咧，你首先排出少少先，咁然之後我再接後邊嘅嗰一段，咁然之後最後面剩低嘅嗰啲咧，我就唔要啦，咁樣即係呢個中斷尿咧，咁呢一個檢測嘅結果咧就係、是、比較嚴謹一啲啦。
9: 嗯，好嘅，好明白嘅，好咁啊，講到到我哋又要聽聽客户聲音先啦。
5: 平心而論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後，可能另有內情啊！
1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哎，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线上边有阿胡太喺度，你好，胡太。
9: 你好，主持 Maggie 好，我有问题咧，想问阿 Maggie。如果瞓着咗觉，嗰只脚啊，个身嗰只脚先嘅，喺度跳噶，喺度即系喐啊，好似升。弹起又拍翻就两打横咁样，严重起上嚟咧就试过就成身啊，连个头都离开枕头咁弹起，咁咧通常佢瞓到好冧就做啲咁嘅动作嘅，同埋咧扯鼻鼾嗰阵咧，一扯鼻鼾咧佢就啲脚啊就系咁样跳，系好常嘅，成晚都系咁。咁我想问阿 Maggie 点解会咁样？
8: 嗯，即系瞓觉嗰时候系唔知点解会只脚会喐啊，个身又会喐啊，个头会喐，咁扯鼻鼾系特别严重，系咪？好，咁啊，问下咩嘢？佢有冇乜嘢其他嘅问？吓，佢有冇身体有冇其他乜嘢毛病？
9: 食三高嘅药咯，
8: 嗯，
9: 胆固醇啊、血压啊同埋糖尿，
8: 嗯，吓。扯鼻鼾系都比较严重，系咪啊？
9: 系啊，佢瞓冧咗就会扯鼻鼾。咁我发觉佢嗰时咧就会喐得好犀利啊，成个人扎醒。
8: 嗯，好嘅，好麻烦啊 ，Maggie。
9: 哦，唔系，佢唔会醒啊，佢唔扎醒噶，佢只系喐噶咋，佢自己唔知噶。
8: 好，咁系一个几特别嘅一个睡眠嘅一个状况啦。麻烦啦 ，Maggie 吓，呢个情况嘅时候系点样解答？
10: 系咁，其实咧呢一个问题咧，虽然描述出嚟好似系好罕见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常见嘅情况嘅，咁只不过系好多人冇留意啫。咁呢一个咧，我哋系叫做睡眠惊跳，咁系一个好好常见嘅一个情况嚟嘅。咁我哋人咧喺入睡之后，或者系喺睡眠嘅过程中咧，我哋个大脑控制肌肉嘅神经咧系。基本上都是会进入一个休眠的状态，但是呢有时呢它都会偶然间这样发出一些短暂的信号，令到我们的脚啊、手啊甚至全身都会这样扎一扎这样的。有时呢大部分的人呢就只是脚会跳一跳啊，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会好像梦见它在很高的地方跌下来这样，然后整身会即是会震一震啊这样。有时呢有些人是会比较严重一点啦，同埋会发生得比较频繁。烦啲嘅，咁呢一种现象咧，往往都会随住我哋年龄嘅增加，跟住会变得更加明显。咁好多人自己系唔知道嘅，系自己个伴侣或者屋企人咧系发现咗咁样。咁如果呢一种我哋讲嘅惊跳嘅情况咧，系啱好发生喺扯鼻鼾嘅时候，或者系扯鼻鼾嘅时候更加严重嘅话咧，咁我哋另外一个需要考虑嘅情况咧，就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扯鼻鼾嘅时候，我哋上呼吸道系暂时塌陷咗，然之后我哋个呼吸咧系停咗几秒钟。咁呢一个时候咧，我哋个大脑通常咧就会有啲担心，咁会唔会系有咩事咧？咁样咁，所以我哋个大脑喺我哋唔意识到嘅时候咧，佢就会发出一个我可唔可以醒一醒啊咁嘅信号，咁令到我哋个呼吸系可以恢复翻。咁呢一个时候咧。可能个大脑嘅呢一个信号咧，系传递咗去我哋个肌肉神经啦，咁就会令到我哋个身体咧系会更加 即係喺扯鼻鼾嘅時候，然之後再去抽動一下，或者好似彈一下咁樣。咁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個即係呢一個人咧，佢好有可能係唔會醒嘅，咁佢亦都唔會記得，即使佢醒咗之後，佢可能都唔會記得嘅。咁但係通常喺身邊嘅人會覺得好得人驚咁樣。咁呢一個咧一般就係、是。如果佢系偶然间抽动，影响唔到佢每一日嘅睡眠，佢朝头早起身都唔会觉得好攰嘅话，通常我哋都唔需要乜嘢特别嘅治疗方式嘅，咁就系瞓觉之前尽量唔好饮咁浓嘅茶啊、咖啡啊、酒精啊等等，咁即系都系呢一啲常即系老生常谈嘅嘢啦。咁但系咧，如果佢系即系已经影响到佢个日常生活嘅话咧，咁可能就系要去揾翻医生帮我哋开翻一个呢一、這个睡眠嘅正压嘅呼吸机，叫做 CPAP， 咁或者系做一啲牙齿口腔方面嘅矫正。咁仲有另外一种可能咧，就系我哋叫做周期性嘅肢体运动症啦。咁呢一个咧就系通常喺瞓觉嘅时候，每隔30秒左右。个脚咧系会反复规律咁样去抽动，系有规律嘅，咁而且系有时系成晚都会咁样发生嘅。咁如果系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需要去揾医生去做一个睡眠嘅质量嘅监测啦。即系即系成个睡眠过程嘅监测啦，咁然之后再要去检查翻我哋个神经啦，咁如果佢系冇乜规律，咁只不过系时不时咁样嘅，咁我会觉得咧都系我哋一开始讲嘅情况，就系我哋个睡眠惊跳，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唔需要太担心嘅。
8: 嗯，好啦，好明白啦，咁啊即系话咧系假如系呢个时不时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咧，都系一个现象嚟噶啦。咁如果系好有规律，同埋即系长时间都系咁咧，咪再进一步揾医生系进行呢一个系检查，咁样系最好嘅。系啦 ，Maggie 啊，其实呢个睡眠窒息症咧，有冇话真系年纪大先有咧？如果系啲小朋友，有阵时我都发觉咧，啲小朋友都会有扯鼻鼾嘅现象，咁佢哋有冇呢个咁样样嘅毛病发生嘅咧？
10: 咁我哋以前咧就会成日会觉得话扯鼻鼾可能系同我哋个体型相关啊，咁然之后我哋又会谂到话睡眠窒息又好似系同我哋扯鼻鼾相关啊，咁所以咧就有啲人会觉得个睡眠窒息同我哋年龄啦，或者系我哋个体型啦，或者系我哋其他嘅嘢相关，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嘅呢一啲睡眠窒息或者系扯鼻鼾咧，同年龄虽然系有一定嘅关系，咁但系年龄咧就唔系唯一嘅原因啦，咁同埋咧同体型亦都系有一定嘅关系，但系体型都唔系唯一嘅原因嘅。咁年龄方面咧，随住我哋年龄嘅增长，我哋喉咙附近嘅肌肉同埋组织咧系会慢慢变得松弛嘅。咁尤其是如果你唔系即系靠声带食饭嘅，即系你可能平时讲嘢比较少啊，或者你平时嘅喉咙嗰个肌肉个锻炼系比较少啊，呢一种人咧，咁我哋肌肉变得松弛咗之后咧，就瞓觉嘅时候比较容易发生一啲塌陷啦，咁会令到我哋嘅呼吸道系暂时塞住咗，咁所以咧喺50岁以后，因为呢个肌肉松弛咧，我哋嗰、那个睡眠窒息同埋扯鼻鼾嘅发生率系会明显增加啦，咁到60-70岁嘅时候咧，系会更加常见嘅，咁。但是这个呢就不是说一定是到了这个年龄就一定会有，只不过是增加了风险。同时呢，如果是体型比较即偏重一点啊，然后条颈比较粗啊，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是男性或者是停了经之后的女性呢，这方面的风险都是会增加的。你剛才提到咧，就係後生嘅人啦，或者係小朋友，佢哋可能都會扯鼻鼾咧。咁其實咧，後生嘅人或者係小朋友咧，可能都係會同我哋個鼻塞啦，或者係扁桃體肥大係有關係嘅。咁通常如果係小朋友佢扯鼻鼾咧，就係會同佢個扁桃體肥大有關，或者咧係佢嗰個成個。气道个发育系未够完整，咁到咗佢年纪大翻少少，到咗成年嘅时候咧，佢因为个气道系已经完全 已经完全是发育正常啦，咁佢可能就会冇咗呢个情况啦。咁但係有啲人呢，佢可能天生佢嗰个气道呢就係、是、比较狭窄啲嘅，咁或者佢嗰个结构，喉咙嘅结构呢係同人哋有啲唔係好同嘅，比如话係某一个某一个软骨係比较靠后啲啦，或者係佢个气道嗰个肌肉係比较窄少少啦，咁佢可能呢就係从好细个开始一直到佢年纪好大啦，咁佢可能都係会一直出现一个打鼻鼾、扯鼻鼾或者係睡眠中止嘅情况嘅。
8: 嗯，好明白。咁即係话呢係上咗年纪嘅人嘅扯鼻鼾同呢个小朋友或者后生啲嘅朋友佢哋嘅扯鼻鼾呢，其实呢喺呢个係病因方面呢係有唔同嘅。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再听一听呢位 Maria 嘅电话先。係，你好 Maria。
11: Hello, 系两位好。我想有个问题问啊 Maggie， 一个年轻人三十几岁咧，佢瞓着咗之后咧，佢突然间跳起，咁啊走哦喺度行咁样，呢个系咩原因咧？同埋咧，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帮助下咧？
8: 嗯，系即系瞓瞓下觉就系起身行系咪？咁、同时间。佢系咪醒咗啊？净系我哋所讲嘅梦游咧？
11: 我谂好似或者都冇醒嘅，
8: 即系都冇醒，即系佢自己之后就唔知道，但系我哋知道佢系瞓瞓下觉就起身咁，系嘛？好，系麻烦啦，麻烦啦 ，Maggie 同我哋解释吓，唔该你 ，Maggie。
10: 系 Maria 嘅呢个问题同头先嘅嗰位听众嘅问题其实都系有一定嘅关联嘅。咁通常我哋会发现咧，梦游咧系好多时系会出现喺一啲小朋友身上边啦。咁但系如果佢系已经三十岁多，然之后都会梦游嘅话咧，咁虽然唔系话好似小朋友咁常见，咁但系喺成年人入边咧都有可能系发生嘅。咁佢属于系一种睡眠嘅异态啦，通常咧系会发生喺比较深度嘅睡眠嘅时候先至会发生嘅。咁呢个时候咧，我哋个大脑系处于一个身体喐紧但系意识冇醒嘅状态，咁呢一种情况下咧，通常成年人嘅话系会因为佢个睡眠不足啦、压力大啦、作息唔系好规律啦，或者系佢病咗，比如话发烧啊，或者系有啲感冒啊，咁样咧都有可能系引发嘅。咁有时咧食开一啲安眠药啊，或者系镇定剂啊，咁都有可能会诱发呢一种梦游嘅情况。咁一般嚟讲咧，我哋如果佢系偶然间先至会发生，佢又唔会伤害到自己嘅话咧，咁我哋主要咧就系帮佢减少诱因，就系令佢个压力冇咁大啊，作息规律啲啊，唔好饮酒啊等等啦，咁避免挨夜啊等等啦。咁但系如果佢经常发生嘅话咧，可能我哋就要去揾神经内科嘅医生去安排做一个睡眠嘅检查，咁然之后去综合咁样判断点样可以帮佢用药或者系行为方面嘅治疗，令到佢可以改善呢个梦游嘅情况啦。
8: 嗯，好好明白嘅。咁即係睇下佢係点样样嘅情况。首先呢，我哋嘅生活唔好压力咁大先，压力唔大呢，好多嘅健康嘅问题呢都会迎刃而解嘅。OK， 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嘅详细解答，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支持。Maggie， 下个礼拜我哋再见啦，拜拜。
10: 好，下礼拜见，拜拜。
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Kai.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先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7月18号星期六的下午1:07，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先。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今日黎树坤身体抱恙，咁啊喺屋企休息嘅，佢而家应该听紧噶啦。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啦 ，Aaron 咧，今日解答大家嘅问题嘅。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就请教 Aaron 关于分契物业啊，或者系租务嘅问题咧 ，Aaron。
6: Hello Jeffrey 好，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喺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日风和日丽，我谂。亦都有好多人准备紧一间2点钟开波咯。
5: 有人准备2点钟开波，但亦都有班好紧张嘅朋友咧，阵间金钻年华亦都系开波嘅。咁啊，我都分身都唔知去边度啦。阵间做完节目，
6: 系啦，
5: 你会选择乜嘢？
6: 你可以选择一边睇手机睇住个球赛，一边喺现场支持下我哋啲参赛者。
5: 静音啊，就支持参赛者啦。咁啊，
6: 系啦，
5: 咁好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咧，请教 Aaron 关于系。租務嘅問題啦，或者係分契物業嘅問題嘅，咁 before 你打電話嚟咧，我哋再重新即係提一提大家，29號有個 seminar，
6: 係啦，喺7月29號咧，我哋有一個社區防火安全嘅講座咧，係由列治文消防局嗰邊嘅官員咧，係同我哋嚟到主講嘅，
5: 咁即係大家。尤其是住阿 apartment 啊，即係大家香港啲嘢大家見過啦，發生嘅事嘅時候都唔知係。点样算嘅束手无策嘅咁啊？如果大家去嗰个 seminar 嘅时候，咁啊，消防局嘅朋友咧会同大家解答啊，俾啲好嘅 tips 大家。
6: 系啦，尤其是即系亦都即系好不幸咧，喺上两个礼拜咧，喺新西敏市即系 New Westminster 嗰边咧，亦都有一个大火，咁就烧咗一个柏文啦，咁令到150个嘅民众咧就无家可归。咁即系我谂呢件事咧就好值得大家去关注啦，因为你喺预防胜于治疗啦，喺未发生事情嘅时候，认识清楚自己系应该点样去准备。同埋有发生事情嘅时候咧，系应该点样去应对，同埋点样去尽可能去保护自己，同埋保护其他啲人咯。
5: 因为你喺100几日火嘅大厦入边咧，有时你自己冇犯错都唔得噶嘛，你都要预防下人哋噶，系咪？
6: 系啦，冇错啦。
5: OK， 电话旁边王女士，我哋听王女士先。Hello， 王女士。
7: 系。
5: 系你好。
7: 系我想问梁生咧，就 Hello，
6: 系请讲啦。
7: OK， 去年咧我去咗 LA， 咁

0: 我电话冇 looming 嘅。咁咁翻嚟咧，佢就见到咧个门叫消防局嚟整咗一个大窿入去。咁就我嘅问题就系、是、我话佢整一个窿，咁啊补翻整翻啦。咁嘅council 话要整嘅三门。个山门咧要，佢话嗰阵时就话 estimate 2000蚊，而家整好咧就3100蚊。
1: 系，
0: 咁我即系话呢个个 concierge 如果系有经验咧，唔烂咧识做咧，佢搵唔到我应该睇嘅 file， 有冇第二个电话打俾个电话打电话。佢又冇又咩唔识，因为我仔就喺。喺温哥华，如果佢系玩到打电话，佢咧佢就可以过嚟开门，就唔使搞到咁样。我而家想睇下，要求 council 可唔可以批一半我只门？
1: 嗱，阿黄女士就首先多谢你个电话先啦。嗱，我即系根据你所讲嘅嘢咧，咁我了解个情况就系话哦，大楼个管理处咁佢闻到有啲煤气味，佢打电话揾你就揾你唔到就冇接到啦，咁佢就冇打到去俾你第二个嗰个紧急联络人咧，于是乎咧就可能系报咗警，咁啊消防嚟到，消防嚟到咧就劈烂咗道门入去，咁、那个业主立案法团嗰边咧，咁你话整翻个窿，咁佢话唔肯你换个道新门，嗱咁我哋咧系逐一点咁样去分析啦，第一个问题咧就话嗱、那个事情个定性咧就系怀疑，我唔知系咪真系漏煤气定系咩啦，咁系就系同煤气泄漏有关啦。咁第二个原因咧就话佢当时第一个电话联络你唔到，咁亦都可能咧嗰阵时系因为咧有啲煤气味啊，咁有人系报咗警啦，报警就消防会嚟啦。好啦，咁联络你唔到，消防喺现场嚟到嘅时候，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那个判断咧就喺个消防。带队嗰个带队嘅队长方面啦，睇下系咪需要即时咁样去叫门入去咧？咁嗱，如果佢决定话哦系要即时需要叫门入去嘅，咁佢咪爆嗰道门入去咯？咁入去咁跟住处理咗，譬如有漏气又好，冇漏气又好，咁佢都跟咗啦。有漏气嘅，咁佢又会帮你即系闩咗嗰个煤气掣啊，又或者系佢打开啲窗啊。咁如果系冇嘅，咁佢 confirm 过冇嘅。咁佢哋就完咗就走噶啦。咁走咗之后咧，个善后就话嗰道门如果系整烂咗，或者好似阿黄女士你咁讲系有一个窿嘅话咧，咁你话系收翻即系冚翻个窿，咁业主立案法团唔接受，要一个新门咧，呢、這个原则上咧系啱嘅。点解咧？嗱，因为咧嗰道门佢根据个建筑物条例咧，嗰道门咧系一个系一个唔系话防火门，即系佢系有一个即系有个 rating 嘅，就有个阻隔，即系话嗰度如果万一烧咗嘅时候咧，嗰道门咧系可能要即系抵受到两个钟头到嗰个火啊咁样。咁如果你嗰道门系有一个烂咗个窟窿嘅话咧，咁即系话如果喺咁唔好彩嘅情况而有火烧嘅话咧，咁你啲火咧。就唔可以，即系你嗰道门咧就唔可以达到嗰个建筑物条例嘅要求，达到嗰个耐火程度啦。而嗰个窿，你因为你补翻嘅时候，可能你用咗啲唔同嘅物料，所以嗰啲火咧系极有可能喺一啲唔同嘅物料或者一个唔达标嘅物料里边嗰、那个中间咧系将嗰啲热力啊或者火焰啊咁啊攻入咗个单位度，咁所以呢、這个。基于个安全考量咧，咁业主立案法团个层面咧，喺我而家睇到嘅资料或者你讲嘅嘢俾我听咧，我觉得佢哋系啱嘅。你话可唔可以叫佢分一半咧？我谂呢个咧就应该个可能性就不大啦。
2: OK， 黄女士，
0: 因为我系因为佢嗰个 concierge 冇去打电话我仔，咁佢又 text 俾我，我已经瞓咗觉。佢冇打电话，我就喺第二度，唔喺本房，就系呢个原因，我就想要求佢批一半，因为佢有错失啦。如果佢系打俾我个仔，咁就冇事咯。咁佢过嚟
2: 系嘅，黄女士 ，OK 嗱，

0: 啊，你有冇啊？问埋你呢个问题先啦。你有冇要求开会啊？
1: 做 hearing，
0: 有冇要求 hearing？ 佢先至叫佢一半啊？定系就咁样同佢讲一半啊？
1: 冇啦，黄女士，你等一等，唔好收线字，我哋咧就要
0: 而家要 take a break， 阵间翻嚟再答你嘅问题吓。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梁鸿杰，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 Aaron 在这里。咁上一节啦，黄女士就讲紧嗰道门啦。我想问阿 Aaron， 道门即系 apartment 嗰道门唔系阿公嘅咩？
1: 个标准嘅个法例就讲，如果一啲系向住啲公共地方啊，嗰、那个嗰啲物嗰、那个物件咧，譬如好似道门嚟讲咧，嗰、那个维修嘅责任咧就系阿公嘅，即系。但系问题个维修责任咧系限于系因为一啲唔系喺嗰个单位嘅人所控制嘅范围底下咁去整啦，但系。好似阿黄女士头先所描述嗰个案件咧，即系好明显俾我知得到嘅咧，就系话因为佢个单位系有啲煤气事故，所以根据一般已经系修改咗个附例咧，个业主系需要为咗一啲因为佢单位里边所衍生嘅问题咧而需要负责公共地方个维修嘅，咁所以我相信佢个业主立案法团咧就系咁样嘅。咁基于咁嘅条件之下咧，去定案。咁另外头先我哋喺休息之前咧，咁 Jeffrey 都问过阿黄女士咧，有冇要求一个聆讯啦？嗱，因为黄女士佢个诉求就话，希望个业主立案法团，因为阿黄女士指称佢哋做错咗嘢，或者做漏咗嘢，冇通知到佢个仔仔，咁所以嚟唔到开门，而令到佢哋产生一个损失。咁所以咧，嗱，根据嗰个婚姻物业法咧。个业主或者一个租客咧，就可以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举行一个聆讯。呢个聆讯系做啲咩咧？呢个聆讯就话个业主佢系向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有一个诉求，好似阿黄女士呢个案件里边咧个诉求就话，我因为个业主立案法团佢哋系做错嘢或者做漏咗嘢，而令到阿黄女士有一个无辜嘅损失，咁所以咧。黄女士咧就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咧嚟到去支付一半啦。咁委员会喺收到阿黄女士个诉求之后咧，咁根据个法例咧就一定要喺四个礼拜之内咧就要召开呢个聆讯。咁聆讯之后咧，一个礼拜之内咧就要有一个书面嘅回复俾翻阿黄女士，睇下个业主立案法团系应承俾翻一部分，或者你要求嘅钱俾你啊，定话佢哋系拒绝你咁嘅要求。咁呢个咧就系正当嘅程序。
0: Okay， 我哋睇下黄女士 ，Hello， 黄女士有冇做过呢个要求 hearing 啊？
5: 冇
0: 啊。OK， 系咯，你都冇做，点知人哋唔得咧？
5: 但系佢就我仔去个 meeting 就 blame 佢哋。个 concierge 点解我有电话就唔打俾我？咁样就 text 俾我妈咧咁。
0: OK， 嗱，好住啲，我哋知道呢度噶啦。我哋想讲月之后嘅程序。头先你又话你冇去，
1: 又去咗 meeting，
0: 你又话个仔有个 meeting， 个仔去咗个咩 meeting 啊？
5: 佢去 meeting， 但系就讲 complain 呢样嘢。
0: Strata Council 特别为你而开嘅一个 meeting。是不是 Strata Council 特别为你而开的一个 meeting？
5: 不是。
0: 他跟什么人 meet 了？他跟什么人 meet 了？
5: 就跟 Council 咯。
0: 是正式一个会来的？还是跟一个 Council member 谈啊？
1: 嗱，我谂或者唔好咩啦，唔好咁执着呢样嘢啦。
0: 阿黄女士啊，嗱，我哋好多电话等紧嘅。头先阿 Aaron 讲俾你听啊，正确程序系咁样。咁至于佢哋同意或者唔同意咧，要睇佢哋啦。即系我哋呢度唔可以同你话分析个理由，俾你佢哋一半一半呢、這个，我哋揸唔到主意啊。但系个程序我哋可以话到俾你听系咁样做。OK， 好多谢你先吓。好，我哋跟住听下陈女士电话。Hello， 陈女士你好。
6: Hello，
0: 系、
1: hey， 你好，
0: 你好。
6: 我想问一下咧，之前听你哋主持讲话B 传闻系成立咗个 BC 分契物业协会，系可以讲广东话嘅系咪？
1: 可以讲广东话系。
6: 系，我想问一下个电话啫。
1: 个电话系讲唔讲得噶？
0: 讲唔讲得？唔好啦，你
1: 咪后啦，
0: 上网啦，上网 check 下啦，暂时。
6: 我上个网我睇 check 唔到啊。
0: 咁
1: 有嘅有嘅，或者
0: 打电话留低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啊，我哋咪后话俾你听啦。虽然系 non-profit， 但系未得到上头指示，暂时都系你留低电话俾我哋 call 翻你啊，好唔好？
6: OK， 系咪打翻呢个？
0: 系打翻呢个电话啦，你讲俾 operator 哥哥听。Okay. OK， 多谢你啊。
6: OK， 好，拜拜，
0: 拜拜。好，跟住阿张生 ，Hello， 张生你好。
7: 系、hey, 两位好，系
1: 系你好，
7: 想请教。系咁啊，就嗰、那个租客就即系搬走咗啦，即系个 contract 已经完咗。咁咧就嗌佢做嚟做嗰个 move out， 就嗌几次佢都冇嚟做，即系 inspection 嗰度。咁系即系我自己做啦，系嘛？做完之后使唔使 send 翻个copy 俾佢啊？定点啊？
1: 其实咧，你中间仲有个步骤嘅。如果你叫佢唔嚟做咧，你应该俾多两次机会佢，俾啲即系俾啲时间或者同佢约时间。你经过呢几次之后咧，如果佢都唔嚟嘅话咧，咁你就系你自己去睇睇完，影翻张影翻啲相，记录翻。咁跟住咧睇下佢你又要扣几扣佢几多啊？定话点样做？咁你一定系要。所以唔系一次咧就唔嚟睇就算嘅，你系要多两次先得嘅。你俾机会佢如果佢都唔利用嘅，唔用咁嘅机会咧，咁你先可以再做下一步咯。
7: 哦，即系做即系做完呢几次啦，佢都唔理啊。咁就我做完之后系要 email 翻嗰一份嗰 report 俾佢系咪？系咪？
1: 你当然系要将个报告送达俾佢啦。但系问题呢个送达嘅，我哋成日都讲就话你送达咁嘅形式啦。因为如果佢冇做呢、这个即系冇同你做呢个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嘅时候咧，嗱、这、呢个 report 其中有一个有一个难要填嘅咧，就系佢个 forwarding address， 即系佢以后收信嗰个地址啦。除非你个租约里边有讲过。或者你是跟他签了一份 RTB51， 即是说可以用电邮啊去收那些文件的话，如果不是你这样寄给他那个电邮就是无效的。那这个呢也都正正是呢我们在送达文件的时候呢是有个这样的困难在这里的。即是如果他搬走了，你又不知道他在哪里做事，或者你不知道下一个地址在哪里的，那你送达个文件呢就是有这样的关系咯。所以我成日都讲个租务唔即系一个生意嚟，生意唔一定系全部赚晒。
7: Address 佢有嘅 address， 咁啊如果有 address 就寄俾佢 ，mail 俾佢。
1: 如果你有 address 嘅，咁你梗系寄俾佢啦。
7: 哦，咁即系如果有 email， 大家同意咁就都系 email 俾佢系咪？
1: 系啦，要主要系大家同意佢系确认咗。譬如话阿 Jeffy 咁讲话，我可以用am1320@1320.com 去收嘅文件嘅。咁你咪可以囉，咁呢个係正式嘅途径啦。咁记住呢，任何嘅 social media， 即係譬如好似话 WeChat 啊 WhatsApp 啊嗰啲呢都唔係一个合法嘅途径嚟嘅。
7: 仲有佢留低嗰啲嘢，咁你以前都讲过啦，即係唔知几百蚊以下，即係就咁嗌咗佢唔嚟，咁就自己处理㗎啦，係咪？
1: 但係你要睇下。你要睇下嗰处理嗰啲系啲咩嚟咯？譬如如果系一啲叫
7: perish 碗盘啊，嗰啲杯碟嗰啲咁样，嗰啲沙发又比较旧啊，嗰啲咁啦。
1: 如果你觉得系冇咩价值，同埋喺咁嘅价值底下嘅，咁你呢个可以当佢系一个即系遗留嘅物品，咁你就可以处理咯。嗰、那个就系、
7: 是。哦，使唔使又通知佢咧？
1: 这个我
7: 通知啦，我处理咗啦，咁样。
1: 我自己嘅认知同埋我自己嘅做法就系几时都好。document document and document， 即系有啲乜嘢咧，都系 document 咗佢，白纸黑字影相，咁咧即系对于譬如或者你系边一个行动方咧，就系、是、一个保障嚟嘅，唔好到时喺度拗，哇嗰时我抌张 sofa 好靓嘅，皮 sofa 嚟嘅，咁样真皮
0: 嘅。我通知咗你嚟攞噶啦，我影咗张相啦，你唔几时唔嚟攞，我就等喺边度啦，或者几时再唔嚟攞，我就劈咗佢啦。
1: 系啦，咁但系当然呢个亦都要睇翻要求，有啲可能。有啲情况底下呢，你是需要去即是将啲物品去储存嘅。咁但係问题如果好似张生你头先所描述嘅话係一啲烂梳化呢，咁就应该就可以即係抌得啦。但係问题我都係嗰句啦， document, document and document。
0: 你通知咗佢冇坏嘅，佢唔答你佢嘅事呀，係咪？好啦，多谢你先啦张生。
7: 我仲有一个讲座，即係个讲座系嗰度我就 send 咗嗰啲填咗 form 嘅。咁佢就收到啦，咁系咪就只可以参加？因为就冇
1: 系你系登记咗，佢 confirm 俾你翻，即系 confirm 俾你听话收到咧，你就可以去噶啦。
7: 哦，同埋嗰度 parking 可以都有地方咩噶？
1: 嗰度 parking 好似系
0: 收费噶，
1: 收费 on street parking 嗰啲或者。 嗰边都有嘅，
0: 自己揾个适当嘅泊车地点啦。
7: OK，
0: 好多谢你啊。好，我哋就有何生。Hello， 何生。
8: 系，我想请教楼房物业专家。
0: 系，
8: 我咧、yeah. 就系、是、一个wood frame 嘅 condo 嘅。
1: 系，
8: 旧年二月楼下咧就火烛烧咗上嚟我嗰度。
1: 系，
8: 咁啊烧烂咗个 floor 个地板啦。
1: 系，
8: 就全屋都系 smoke。咁啊，佢哋之后咧，我哋搬咗出去啦。之后佢哋就修理啦。一年零五个月都仲未整好，
1: 系
8: 呢、這个题内话啦。但系有两个问题，第一佢哋咧就只系油咗啲墙，仲系有呢个烟味。第二咧，另一件事发生咗啦。最近咧话佢哋话我嗰个冲凉房咧漏水啊，咁但系佢哋咧以往嗰一年零五个月都喺度修理，我哋又唔喺度住嘅。
1: 系，
8: 咁呢个漏水系边个负责呢？
1: 好啊，何生，多谢你个电话。咁其实咧，即系我谂，如果大家即系有印象咧，我喺个楼房物业通识个节目里边咧，我都讲过一个个案咧，就 exactly 好似同阿何生嗰个个案咧就系差唔多嘅。嗱，首先第一样嘢，我想问阿何生咧，点解嗰个维修要整年几呢？
8: 我呢个问题我都要问，点解要整年几？哎呀，真系我都要问啊！佢哋自出自入，几时嚟做我又唔知道。咁咧就总之咧慢到都难以置信。
1: 嗱，其实呢个情况咧，
8: 旧年我仲有一样补充，就旧年咧就二月发生火烛啦。
1: 系，
8: 我就签咗三次 owners undertaking。到咗我而家最近咧睇到咧就粘咗一张 building permit， 系今年一月而先发出嘅。
1: 系，
8: 总之呢个题外话咧，不过我 concern 就嘅就系漏水，我哋都唔喺度住啦，佢哋啲人咧啲工人咧自出自入。
1: 明白。
8: 而家话佢话边个系边个负责咧？佢话要我负责。
1: 系嗱，阿何生或者嗱，我即系你就系、是、基于你所俾到我哋有限嘅资讯啦、资料啦，我哋即系我哋会咁样分析，或者就翻我嘅经验啦，或者我所见过嘅情况咧，我可以同你分享一下。但系呢个咧唔代表话系你个单位会系咁样样啦。第一样嘢咧，我觉得即系话个你年纪，你个外即系你个受影响个单位咧，都未被整好咧。咁呢个咧就系、是、即系。非常之长嘅，表面上听起上嚟咧，系的而且确咧就系唔合理嘅。好啦，但系问题至于点解系咁嘅，即系点解会拖年几咧？我嘅估计咧，嗱，即系以我嘅经验同埋我所经历过，即系讲得难听啲，我都经历过好多大火啊。咁就如果真真正正一个大火而唔涉及个外墙嘅维修嘅话咧。咁呢个维修咧好快嘅啫，咁只系咧可以可能即系三几个月啦，最迟都半年已经整翻好晒噶啦。但系、那个情况咧，如果当一涉及到外墙嘅维修嘅话咧，那个情况咧就会复杂好多啦。嗱，呢、這个
8: 涉及外墙
1: 系啦，呢、這个啦，
0: 佢个 case 冇涉及，
1: 冇涉及外墙，
0: 何生 case 冇
1: 啊。嗱，但系如果冇涉及外墙咧，就我唔相信咧，即系可以拖咁耐啦。嗱。另外第二个原因咧，话点解佢过咗咁耐嘅时间，话你个冲凉房后边漏水咧？嗱，冲凉房后边漏水咧，即系大家会知道啦。我哋喺冲凉，即系喺度洗，即系用紧个冲凉房嘅时候咧，咁可能你用花洒啊，或者系个浴缸，好多时咧嗰啲水就会喺个墙身嗰啲砖嗰个 grouting 嗰个罅嗰度咧，可能系渗入去啦。咁我好似我啱啱我哋最近同一个嘉宾做一个访问咧，都系话个墙身里边啲 grouting 咧，应该系定时咧，都系要去即系做翻好佢嘅。嗱，好啦，个 operator 咧就撩我哋啦，即系圈我哋啦。咁我哋就要等一等啊，何生你唔好收线
0: 先，你 hold 住一阵先啊，阵间翻嚟啊 ，Aaron 再详细啲解答你。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嘅。咁啊，提一提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打电话入嚟嘅时候咧，就揸住你嘅电话筒，就将收音机咧就删到最细位，熄咗佢先啦，暂时。咁啊，揸住个电话筒听啦，何生。
8: 系
0: 听唔听到？
8: 我仲喺度，系
0: 熄咗个电话先，熄咗收音机先，揸住电话筒同我哋讲嘢。
8: 好好嗱，我收音机成日都隔好远噶。OK，
0: 我都听到，
1: 都我哋都听到。
8: 熄咗。
0: OK， 好。
1: 嗱，我哋就继续同阿何生讲翻咧佢嗰个个案啦。我自己相信咧就应该系一定有一啲涉及嗰个大厦个结构啊，或者系嗰个外墙个问题啦。嗱，讲翻点解佢话阿何生话佢冇用过冲凉房一段时间，咁都话发觉话即系嗱，至于话你冇用过冲凉房一段时间，咁佢而家 turn out 出嚟咧就话你个冲凉房系漏水嘅。嗱，我哋需知道咧漏水咧就唔系话
8: 点解断断续续嘅嘅。
0: 系啊，因为啊 Aaron 讲紧嘢，你听得噶啦，你听住电话筒啊。
8: 我听到，好。
1: 系啦，我哋就讲翻就话点解阿何生嗰话佢冇用到个冲凉房，咁但系而家咧佢冇用，即系冇用一段时间，咁个维修方面咧就话佢个冲凉房系漏水。嗱，我哋需知道咧漏水咧一般就话你可能突然间爆咗喉啊，咁你就会引起一个即系即时可以见到嘅损毁啦。但系问题如果系一啲渗水嘅话咧。你表面上咧系睇唔到嘅，你一定系要拆开咗嗰个外墙，或者你喺下边嗰度整即系开咗下边个司令，咁可能你睇到里边咧系有啲水，咁所以佢先至话去你个单位咧系有漏水嘅，即系呢个正正就好似我以前讲嗰个个案咧，有个业主佢新买咗个单位翻嚟，个表面装修好靓嘅，咁但系咧到佢要想去 upgrade 个冲凉房嘅时候咧，佢一拆开嗰个冲凉房嗰幅墙咧，咁跟住咧就晕咗喺度，原来后边嗰
0: 霉晒，
1: 后边幅墙咧霉晒烂晒，
0: 断断续续啊，
8: 系啊，
0: 我哋要工程部断断续续、啊。OK，
1: 我哋睇下咩原因啦、
0: 啊。听众听出嚟会唔会系断断续续啦、啊？咁啊。
8: 好啊，不过我都断断续续，我都仲听到你讲嘅啫。
1: 系啦，咁所以咧，我谂啊，如果
8: 都仲明白你讲嘅啫。
1: 嗱，即系何生，我会俾个建议你咧。如果佢话你有漏水啦，咁我谂你问翻个管理公司或者系业主法人委员会，就问下佢有冇啲漏水嘅相片，同埋呢个漏水嘅原因系啲咩嘢咧？嗱，通常咧嗰啲漏水，如果后面嗰幅嗰、那个啲烂晒咧，个 sheet 都烂晒咧，咁应该系一段好长嘅时间渗水啦。嗱，我哋用一个单位嘅时候咧，我哋其实咧，就算你系个分契大厦里单位里边咧，都系需要保养嘅。好似个冲凉房嘅瓷砖啊嗰啲咧，或者你一定系要定时咧，系将中间嗰啲砖嘅罅隙咧，就要适时嘅填补啦，或者系啲。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砖同砖之间的填补物呢即是个 grouting 呢可能会老化了呢会有裂痕。有裂痕呢就会影响了渗水啦。因为渗水呢就是慢慢咁样渗啦，但久而久之呢你表面是发觉不到的，但在后面呢
8: 他们呢就修理了一年零五个月啦。
1: 是。
8: 咁佢呢个 strata 嗰个 notification 呢是啱啱 send 俾我，就话 recently 然后先至见到。咁即是呢个是最近先发现，咁我哋都冇用过冲凉房，唔知系咪佢哋啲工人喺度做嘢嘅时候喺度用，咁我哋就唔知啦。
1: 你问佢攞个报告，攞啲相片去睇下咯，睇下究竟个程度。因为如果你即系如果你话系以前冇漏水嘅，但系如果你新近发现漏水，咁呢个漏水嘅痕迹即系或多或少都要睇到出嚟啦。但系佢里边已经系霉晒嘅，咁你就知道呢个就唔系话三朝两日嘅事咯。咁同埋即系归根结底，你问我嘅睇法，我觉得如果你话。即系如果你话俾我知系冇涉及外墙嘅，或者冇涉及其他个结构上或者工程上嘅问题，一个火警而去拖咗年几咧，我觉得就唔合理咯。
0: OK，
8: 我哋有咩办法可做咧？我哋有咩办法可做咧？佢系咁拖，而家我都唔知几时先做好。我个院所公司咧，佢话赔两年，两年之后佢话 nothing will be paid 咁样。 咁
1: 嗱，其实
8: 办法咧，咁我哋
1: 嗱，何生最简单嘅办法咧，就你就要求个业主委员会同你做一个聆讯，咁啊聆讯咧就问佢究竟系点，即系几耐先可以做得到，俾个答案你。咁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佢收到你嘅诉求嘅话咧，咁佢一定都会同个维修个修复公司啊，或者同个验收公司咧嚟到去问佢究竟点解会拖咁耐咧。阿何生，你可唔可以再讲下俾你听咧？你嗰个火烛净系涉及你上下两个单位啊，定会唔会涉及仲多啲单位啊？
8: 仲有啊，嗱，因为我哋咧系四层嘅，我哋喺三楼嘅，嗰个火灾咧就系嗰个 fireplace 咧，佢楼下即系二楼啊，嗰个 fireplace 烧着，咁我哋嗰啲系 gas fireplace 啦，咁咧就系即系全部系都同一个位置，即系一个 shaft 嘅，咁嗰啲火咧就烧咗上嚟我哋嗰度咧，亦都上到去四楼啦，咁咧就一楼咧就系、是、我谂佢。suffer 嘅最紧要就系水嘅 water damage， 就冇涉及外墙嘅。
1: 系咁、但系问题个烟通就会涉及咗啦，系咪？
8: 系个烟通，因为佢烧都系我谂，照我睇到咧，外墙系冇烧到。
1: 系
8: 佢只系嗰啲火咧喺室内嗰度烧上嚟。
1: O K，
0: 原案嚟嘅，我哋
1: 唔系，其实都可以有得跟嘅，或者何生你亦都可以咧。问翻个业主立案法团里边咧，你佢有两个 report 嘅，一个咧就个 emergency repair， 即系紧急修复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叫 final repair。你问佢攞呢两个 report 咧，你睇到里边个 scope 咧，你都可以知道咧系发生紧咩事或者点收啲咩嘢咯。
0: OK， 何生只可以做到咁啦，即系我哋跟唔到你嘅 case 噶啦。OK， 好多谢你、
1: 多谢你。
0: 好，跟住我哋听下陈太啦。Hello， 陈太。Hello， 陈太。唔好意思，要等咁耐。Hello， 陈太，听唔听到？
11: 系 ，Hello， 你好。系
1: 你好，
11: 陈太。你好啊。就我而家咧就experience 紧一个即系几大嘅问题。租客咧其实喺年初1月1日先搬入去啦。咁我哋而家呢个 rental unit 咧系一个。condo unit 嚟嘅，
1: 系
11: 咁就租客嘅问题，我谂归纳咧有几项。首先第一咧就系、是、我哋个租约系要求租客每个月嘅1日缴交租金啦。
1: 系
11: 咁喺签约嘅时候咧，租客亦都应承咗就话会做一个 auto pay 咁，但系结果 end up 系冇啦。咁由1月到而家咧已经有4次迟交租金嘅记录啦。即系讲紧迟交租金嘅记录咧，就一定唔系1日。是過了2日的時候才交。第二個問題呢就是最近這個月份呢他亦都拖欠租金啦。結果呢就即是我們收了 10 day 的 notice 之後呢才最近收回即是到租金。那他給我們的理由呢就是說因為銀行呢有些 fraud 的 transaction， 銀行呢就不會 release 這些即是錢給他交租。那亦都給了一些即是記錄，但是我看到那個記錄呢就即係係好搞笑嘅，就係話佢其實5月份嘅時候已經有呢一個 fraud transaction， 咁所以如果真係有呢個問題，應該5月份就呈現咗出嚟，就唔係到今天啦。
1: 係，
11: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excuse 啦。咁我諗咧，第三樣嘢咧就係、是、更加再嚴重啲嘅咧，就係呢個租客咧屢次違反咗 strata 入邊嘅 bylaws。我舉個例子講咧，就譬如話佢verbally 去 abuse the building staff 啦，唔止一次啦。
1: 系
11: 半夜即系嘈住啲 neighbouring 嘅 unit 咧，亦都唔止一次啦。咁有更甚嘅咧，就系、是、最近咧，佢同埋呢朋友，即系因为我哋个 building 咧有24小时嘅 closure， 所以都有一个7万多尺嘅一个 amenity 嘅 area， 咁啊入边有好多 facility 嘅。佢带埋啲朋友去即系amenity floor 嘅保龄球场嗰度咧就。即係我唔知道係唔小心啊，定係點樣咧？就即係掟爛咗嗰個保齡球一邊嗰個泵棒。
1: 係啊！
11: 我睇到嗰個損位咧，就係話咧個 repair work 咧係需要成條泵棒咧換過，因為斷開咗2節啊個泵棒。咁同埋啲 starter， 即係嗰啲 building starter 都同我講，就係話因為個泵棒嘅 mechanic 嘅一個 issue 咧，有可能就唔可以單邊換啊，有可能咧就係一對咁。係
0: 唔緊要啦，陳太啊，長話短説啦。长话短说咧，你想阿 Aaron 解答你乜嘢咧？
11: 我想 我想咧就系问啦，而家去到一个咁样嘅 situation， 佢又累积咗咁多 startup fine， 而且又有一个咧 impending 嘅一个好 significant amount 嘅一个点样讲啊，一个 repair cost， 讲紧嗰度可能真系5000蚊最少。在咁嘅情況底下嘅話咧，又累積咗咁多啊，累積翻翻啦，連個 strata 入邊嗰啲 building staff 啊，即係都同我講就話，你個租客係好 problematic， 以下之即係都有問你係咪會請佢離開咁樣。咁我而家塞咗喺中間啦，我自己都好慘。喺咁嘅情況咧，我其實可以做啲乜嘢嘢？我可唔可以即係話咧早啲去 end 咗呢一個 tenant？咧即
1: 系
11: 咁样讲，有基本佢又争咗我哋咁多钱啦
1: 吓。陈太简单啲嚟讲咧，就绝对可以嘅。嗱，我哋逐点去同你，即系逐点同你去分析一下啦，去倾啦。
11: 唔好意思啊，你把声咧有啲遥远啊，吓有啲遥远，唔知可唔可以近少少个麦啊？
1: 已经系对住个麦嚟讲噶咯。嗱，我哋同你逐，
11: 而家好少少啦。
1: 我哋同你逐样嘢去分析咧。嗱，我头先都咁讲啦。基于你所讲咁多个原因咧，你系有绝对足够嘅理由咧，系可以去驱赶呢个租客嘅。第二样嘢，我想问翻你，你个租客有冇你有冇喺个租约上面要求呢个租客买保险咧？
11: 我有要求佢嘅，佢都 show 咗俾我睇。咁嗰、那个保险，即系佢嗰个 tenant insurance 咧，我睇到佢系个 coverage 系一年嘅。但佢 choose 咗咧，就係去以 monthly 咁樣嘅形式咧去 pay 佢個 premium， 所以咧我亦都咧有理由懷疑佢咧，就係話咧佢買呢一個 insurance 嘅時候咧，即係純粹咧就去 satisfy 我哋嘅 requirement， 即係 show 咗俾我哋睇，唔排除咧可能之後咧自己唔 pay premium 嘅情況底下咧而自動即係 cancel 咗或者係無效，即係呢個咧係我而家一直都想去揾出嘅一個答案，咁但係咧而家呢個中介就非常之唔合作嘅。唔合作一個點咧，即係我哋同佢講話，即係你而家點樣去 address 翻啲 outstanding 嘅 start fine 同埋啲 repair cost 咧？佢完全係唔睬嘅，係啊，完全係冇答案㗎。係
1: 依、這個即係好好常理、好人之常情咧。個租客佢咁樣一定唔睬你啦。嗱，即係如果我只要我做你，我就會叫即係。第一，我話俾個租客知，即係 put 佢 on notice， 你有咁嘅 potential claim， 咁咧叫佢 put 佢個現，即係 put 佢保險 on notice。咁因為咧，如果佢有買嘅時候咧，咁呢個即係有買，應該有賠啦。咁你就會賠。佢就算佢個個月佢去供錢咧，呢個咧即係當然會有一個問題啦。但係問題最緊要發生咧，即係最緊要一個事情就話，當呢個損壞嘅情況發生嘅時候，佢個保險係咪仍然都係有效？如果係冇嘅話咧，咁呢個咧就可能係要追佢個人上身啦。好啦，咁跟住咧，你就會因為佢係遲，有幾樣嘢係可以追佢嘅。第一就遲交租啦，第二就係話佢欠租啦。咁呢幾個咧都係一個可以收樓嘅理由嚟嘅。
0: 好，我哋而家阿陳太啊，嗱你 hold 住先啊，4:55，我哋要交翻俾 operator 哥哥。阵间广告翻嚟，再继续同你倾过。
1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 Aaron 梁鸿健，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啦。咁啊，上一节而家仲喺度啊，陈太就倾开话喺阿柏文有保龄球场啊，我都想睇下。
1: 都好好
0: 啊。OK， 不过整烂咗，咁啊大镬啦。好，接翻阿陈太先。Hello， 陈太。
11: 系、
0: hey,
11: 系、hey,
0: 清唔清楚啊？清唔清楚啊？把声。
11: 好好清楚，系啊，今次好清楚啦。
1: OK，
0: 好
1: 啊，嗱，我哋就逐点再讲啦。陈太，第一点咧就话争租，话你俾咗10日终止租约通知书佢啦。咁如果佢喺5日之内俾翻你咧，咁 OK 咯，咁啊冇问题咯。但如果中都系欠租嘅话咧，咁我成日都讲啦，争租咧喺个住宅租务嚟讲咧就是、一个天条嚟嘅，咁啊去到边度咧都讲唔通噶啦。第二个范畴你可以即系。可以考慮話終止佢個租約嘅，就係、是、個住宅租務條例裏面都講過咧。如果一個租客佢係曾經係拖欠個租，即係遲交租啊，超過3次， 即係三次或者三次以上嘅話咧，你亦都係可以用一個一個月嘅終止租約通知書咧去終止個租約啦。而第三個理由你可以去終止佢嘅租約嘅話咧，就話依個租客如果佢繼續喺依個租住單位租住嘅話咧，咁就會令到其他啲單位使用人士咧係令到佢有個唔好啦、唔方便啦，或者有個 nuisance 啦。咁依三點咧都係可以收樓嘅原因啦。好啦，咁至於咧就話佢有好多 fine set 咗喺度，咁咧你。哦，即係唔好理你之前個 fine 個有冇做到嗰個appeal 個程序啦。你亦都可以咧，即係當然就同個租客講，喂，你爭咁多錢 fine， 你叫佢負責俾翻。如果佢唔俾嘅，咁我諗下一個步驟咧就係要去住宅租務科做一個 dispute resolution， 話我依個租客佢爭咗咁多錢 fine， 佢個按金咪得幾多錢？咁我要求咧攞一個 monetary order。咁而家即係大家要知道咧。如果而家係要做個 monetary order 嘅話咧，一經判定咗依個判決書咧，係會公開俾大家知道。咁等佢知道咧，譬如阿陳大文爭咗阿張三咁多錢嘅錢，即係咁多錢嘅命令喎。咁呢個係喺網上面可以登記嘅。好啦，至於咧就話個業主立案法團個選委，即係選委嗰度咧，嗱，我哋一般人會諗，哦，你整曬，即或者係整壞咗啲，咁你全部賠曬啦咁樣。但是呢，即如果我们做 property manager 来看，如果个大厦譬如有些公共地方受到损毁的话呢，那当然就梗是说我们希望个涉事者会赔晒啦。但是呢一样东西不要忘记得呢，就大厦里面呢就有个保险的。保险呢如果对于一些公众地方受到一个损毁的时候呢，个业主立案法团的保险呢如果是超过了那个保险的垫底费，个大厦的保险就会 kick in 去做这个维修的。在个业主的层面方面呢，个业主或者个租客呢只是需要给回这个保险的垫底费呢，就已经是足够在那个维修方面呢就可以冚回了钱的了。但是这个当然你要看回个保单是多少钱啦，这样
0: 五千几元应该都未过了。
1: 是的，五千几元。
0: 一万都应该未过了。
1: 未必的，有些大厦呢那个 property damage 呢可能是得1000或者2500那个deductible
0: 的。这个有保龄球场的大厦。
1: 咁你要睇张保单囉，因为可以喺度咁讲。
0: 保单嘅垫底费系几多呢？如果系过咗大厦嘅保单垫底费呢，咁有机会你淨係赔个 premium 就得啦。
1: 我亦都有机会呢，就个业主立案法院就会话，喂，系你同个或者你个租客系损坏咗啲咩公众地方喎，咁样。但系个 argument 呢就可以咁讲啦。是他是选买一个地方，但是我自己本身即是我都是这一张保单的其中一个 named insurer 来的，所以我们都是受到这个保障的，这样。那当然个法团可以说，哦，你是恶意选买的，那他就要 claim 你的钱，但这个呢是真正是 claim 到呢，那这个就要打上去个民事审裁处个 CRT 里面去做个定夺。但基本上个法团佢如果係有啲公共地方受損嘅話，佢第一件事佢未追討個賠償嘅話咧，佢應該係要進行個維修。如果係多過個保險墊底費嘅，就 claim 保險啦。但如果係少過嘅，咁佢就一定會將嗰筆少過筆錢咧，一定會追曬喺你個身上邊噶啦。
0: 而家去到咩程序啊？陳太，你個嗰個成個租客同你關係去到 Strata Council。
11: O K， 嗱，我哋咧就喺六月嘅时候咧就attended 咗一个即系 hearing 同 Strata Council， 咁佢哋个 final decision 咧就系话咧一定系会将呢个 repair cost 咧会 charge back 落去翻我哋个 unit 嗰度嘅，咁因为佢哋系认个 unit owner 就唔认嗰啲 tenant 噶嘛，咁所以咧就佢个 final decision 就系咁。至于你刚才话存唔存在即系个垫底费高低超唔超过个即系嗰个 deductible 诸如此类。我睇呢一個 verdict 咧，意思係即係話咧，佢哋都唔考慮呢樣嘢，佢直頭係會將嗰個 repair cost 係會 charge back 落去呢個 unit 嗰，即係我哋個 unit 嗰度嘅。咁所以咧，好啦，我回答翻阿 Jeffrey 你頭先個問題就係話，因為咧就我哋 serve 咗個 10 day notice 之後咧，就我哋又再即係追佢啦，即係嗰個租金。咁佢 at the end of the day 咧，佢就喺嗰個 10 day 個 notice expiry， 即係最尾嗰日之前咧。佢就俾咗，即係俾咗七月份嘅租金。但係咧就係、是、我哋同佢講就話，我哋都追咗你好多次，你 outstanding 嘅 starter fine， 同埋今次 repair cost 咧，即係你諗住點 address？ 咁佢咧就係、是、完全 silent 嘅。 咁咧，甚或咧，佢亦都即係有關個 repair cost 嗰度咧，佢就係話誒，我係唔會俾噶，我會揾律師啊，諸如此類咁樣。咁至於 Stratafine， 佢亦都曾經咧就係、是、同我哋講，佢就話 Stratafine 啊，我打個電話去 RTB 認為咧唔合理啊，Strata 唔應該罰我呢啲錢。咁於是我自己亦都打去 RTB 去 verify 啦，即係到底係咪真係我嘅租客已經 open 咗一個所謂 dispute 或者 claim whatsoever。RTB 同 check 過曬咧，其實係冇，係冇人，即係冇人曾經打過上去去 mention 過、任何有關我個 unit 嘅一啲嘅 case 嘅。咁所以我想同你講咧，就係話 exactly 啱，不過佢哋有 record 啊嘛，你明唔明啊？佢哋有 record 嘅。咁、
0: okay.
11: 我亦都問我租客就話：喂，如果你真係打咗去 RTB， 你可唔可以俾翻啲 written confirmation， 又或者係一個file number， 我就收得我可以做個 record， 咁我起碼知道佢哋個 basis 係啲乜嘢嘢，我 next step forward 係咪應該要追翻嚟，還是係點樣？但係佢咧就唔覆咁樣，咁所以咧長話短説好多大話啦，我想講係真係講咗無數咁多個大話啦。咁係啦，那個 status 而家就係咁啦。
0: OK， 我諗同阿 Aaron conclude 下先。頭先佢舉咗三大可以叫佢走嘅理由，應該每一條都得啦，何況佢三大都犯曬啦。
1: 每一條都得啦，同埋有點我想即係補充一下咧，就話。住宅租務科在正常情況底下不是一個審訊來講，他不會評論一個業主立案法團他所施予的罰款是啱定或不啱，他第一不會、只是一個民事審裁處他會，但問題呢他會說他不會說那個罰款是罰得啱，即是不是正確，他只不過說這個罰款的手續是啱不啱，這個即是最重要的大前提底下啦。還有好似我头先你未讲话，你已经做咗 hearing， 我都会咁讲，我都分析咗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通常都会话，呢笔钱一定要加诸于喺你个身上边噶啦。咁因为一般个业主立案法团咧，佢哋都即系尽可能希望唔好报自己嘅验疏啦，咁就减低个个案底，即系个 claim history 咧。
0: 系咪 compulsory 嘅？如果过咗个垫底费？
1: 通常嚟讲咧，就系要去 claim 嘅，因为。个 argument 就话我作为一个业主，我都有 one of the named insured 嗰啲损坏咗咧，咁、其实就可以 claim 嗰个 insure 嘅，即系你等于一个话有个单位佢即系唔好彩，即系喺个单位里边起火，咁你唔会话哦烧即系整咗一百几十万嘅，咁你唔会话要追嗰个单位俾晒嗰啲钱噶嘛、因为嗰个单位嘅其量系俾个 insure。
0: 即系头先陈太嘅意思就系话个 strike council 冇俾个吓。option 佢哋系你俾墊底費啊，定系俾曬？
1: 咁你可以要求咯，同佢即系再開個 hearing 咯。
0: 系咯，問一問佢哋，或者你自己 check 大廈嘅驗疏個墊底費幾多錢咯？你咪知道大概。如果佢話墊底費係五萬嘅，咁梗係唔過啦。係，請講。
11: 如果即係話我哋都可以要求一個 hearing， with the starter council 去 clarify 呢啲嘢啦，係咪啊？
1: 係啦，冇錯啦。你問佢，即係要求一個 decision 就話，點解你嗰個你唔 claim 大廈個insure咧？咁因為我哋喺呢個係一般嘅 general 嘅情況啦，但係我當然我哋要知道個 total 嘅損毀嗰個數目啦，大廈保險墊底費嘅數目啦，咁有時可能即係個法團話覺得我唔值得 claim， 我爭兩千蚊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哋個考量啦。但係問題如果佢哋覺得唔值得 claim 嘅話，咁你極其量你都係要負責翻嗰個保險墊底費咯。但係業主法團嗰邊一定會追你噶啦。咁但係所以呢個咧係好多業主或者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對呢個法例咧都有個唔熟悉咧，咁所以如果出面有啲協會可以問得到嘅，咁我哋希望幫到啲民眾。
0: 即係例如你嗰個 Rental Strata Association 啦，咁大家聽眾朋友如果想知多啲嘅，咁啊密切留意住我哋嘅 website 啦，佢哋 website 或者係嚟聽下嗰個防火先啦。阿陳太有冇興趣聽廿九號去聽嗰個防火個知識先啦？
11: 会啊，一定会到场啊！但我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咧，一个 follow up question。我头先咧都听到有一个 pathway 咧，实在性我哋都可以去 solo 嘅请佢离开啦。但系个问题系咁啊 ，what if 即系话咧，如果个租客都系赖死唔走啦，咁我所理解咧，即系从 RTB 嗰度我所理解咧，其实个程序都相当复杂嘅，兼夹咧系真系对，譬如我哋业主嚟讲咧，系一个非常之。costly 同埋好冗長嘅一個 process， 譬如咁樣講，我嘅理解咧就係、首先要等得耐啦時間，第二亦都要去 Supreme Court 嗰度申請個 order of possession， 跟住仲要去申請嘅 bailiff 各方面，咁其實咧中間咧係真係牽涉咗好多 risk。
0: 陳太啊，我哋仲翻。 少嘅一分钟，或者呢几廿秒，你俾阿 Aaron 试下俾啲建议啊。
1: 系、那个 process 系长嘅，但系最长个 process 咧就系等待 RTB 个判决。佢哋而家咧即系引入咗大量嘅人手咧，所以可能系讲紧三四个礼拜，或者我听过最近啲同事讲三四个礼拜咧就可以有个判决啦。你判决咗攞咗个 eviction order 之后咧，你只系需要上去个高院嗰边系抌个印咧，嗰、那个咧就两个钟头嘅事，你已经搞掂噶啦。整完之后咧，你先至去揾个逼执达你咯。好啦。
0: 系啦，我哋又俾人圈啦。啊，多谢你，多谢你问题先啊，陈太。Aaron， 最后一句你有啲咩建议咧？譬如话你以前成日讲话收租等呢个生意啦，咁而家呢摊嘢咁点？
1: 依摊嘢就系喺适当嘅时候要退嘅就要退啦。但系问题我都想补充一句咧，如果个业主唔申请嘅话咧，个业主立案法团都系可以申请赶个租客走嘅。
0: OK， 好，咁多谢大家，多谢陈太，多谢阿 Operator 哥哥。咁下个礼拜我哋继续理发先啦。拜拜，
1: 拜拜。
15: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二十四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2: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2: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3: 越唱越晓，

早晨早晨 ,AM1320 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是叶晓仪。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的早上，送上新马师生郑国宝合唱的《琵琶行》。

0: 过来，快请本官口谕，换歌者过船道曲，我自有多多后赏噶嘛。
1: 村民，
2: 喂，埋歌人啊，我哋阿八大人啊，叫你。

0: 讲啊？
1: 你诉衷情，心亦硬，琵琶奏出我的断肠音。
0: 你咪难过啦，啊，慢慢讲啊。

趁真名文章，听切薄命图空。啊，彼此都是同病相。

夜相逢，成游行听罢了凄凉，天白咁啊！我问句兄，何都明薄几风尘？

0: 鬼啦，你今何必仲埋枪在江滨啊？
1: 我都系扯啦，大人。
0: 你我是你的知音客，自多为兄啊你，我原是一

0: 才是新马师曾郑国宝合唱的《琵琶行》。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接着有陈玲玉独唱《寻阳月夜听》。

你独抱琵琶，同是身世飘零，天涯沦落客，人间世情百态，尽是

才是陈玲玉独唱《寻阳月夜听琵琶》，以上两首曲的故事都是取材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先生的作品《琵琶行》。白先生在他被贬为江州司马的期间，在寻阳江上送别友人的时候，偶然间听到一位歌娘如泣如诉的歌声，因此就请那位歌娘到船上弹奏一曲。白先生听完之后就送了一首《琵琶行》的诗给这位歌娘。诗的内文除了是同情歌娘的身世啊，她的不幸遭遇啊，咁亦都是藉此抒发了自己对朝廷的不满，对自己被贬的不平和无奈。《琵琶行》这首600多个字的七言长诗大家可能未曾读过，但其中两句又可能好熟悉，就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接着有苏春梅独唱《风雨梅花云》。

刚才是苏春梅独唱《风雨梅花云》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爱叶晓仪，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空中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3: 大家好啊！够钟喂鲨鱼啊！
4: 耶，
5: 喺度喺啲。
3: Hello， 阿莎喺度。
4: 有一个礼拜过去了，呢度有小雨，大家好啊。
3: 夏天呢、這个夏天咧，真系都又落下雨，又好热咁样。
4: 我觉得几好啊，啱啱好啊，
3: 啱啱好、啊。
5: 如果几日之后佢落一落雨，咁啊好啲啦。
3: 咁至少喺呢、這個有禁水嘅一啲禁水令嘅時候，啲樹木都叫做有翻啲滋潤咯，啲草地都有翻
4: 開心咯、
3: 啊，
4: 係
3: 啊係啊，即係、啊、應該。
5: 我有冇睇到有一段片啊？咁就係最近咧，就係俾人哋罰咗錢啊！佢以為揸住嗰條水管嚟到淋草地，而家講淋草地唔可以，你可以淋花，淋身草地，草地濕咗咧就罰你錢啦。收到告票了啲人，
3: 哇哇！咁大家真系要，虽然都知道咧，有啲人哎呀忍唔住，即系觉得哎啲草咁样干晒啊，咁样好想俾啲水佢哋。咁或者你可以咩啊？系咪可以用嗰个淋花嗰个樽得唔得？定系花？
5: 总之草地就唔可以淋湿、哦，你淋花都得。
3: O、okay、K，
4: 手淋咯，特别系手淋花可以咯。
3: 系咯，就系咁样
5: 用。啲人以为手揸住。条水管淋草地啊，都唔可以啊，因为草地就唔得，讲明噶啦。
4: Sprinkle 唔得，添。
5: 你呢个又系草地，因为佢你淋嘅时候 check 唔到你噶嘛，咁但系后来咧见到地下湿咗，草地湿咗，就俾告票你啦。
3: 吓、啊，
4: 嗰个人会唔会话其实系啲草喊啊？会
3: 唔会？嗰个人会唔会话其实系啲有一堆狗仔喺度？鼠啊，系咯，
5: 乜原因？成片草地咁
4: 狡辩，
3: 咁唔系噶，咁呢啲好难噶，你冇即系好难有证据噶嘛，咁啊、哦、真系湿咗，哎呀唔好意思，我棘亲倒泻水。
4: 佢话我哋有 witness 啊，
3: 嗱有 witness，
4: 或者系
5: 鸭仔啫，
4: 唔系或者系
5: 草地湿咗唔得噶嘛。
4: 因为其实要或者咧系邻居报串嘅、啊，你都未知嘅，人哋有系啦，人哋有证据。
3: 咁啊，忍一忍啦，淋下花算啦。
4: 其实我觉得今年嘅草咧都算唔系好旺噶啦。我试过有一年嗱，我记得啊，啲草啊，你行上去嘎嘎声噶，唔单止旺咁紧要啊，脆噶，听到佢哋。

0: 係咯，呼吸裏邊嗰啲先至恐怖。我覺得今年真係 easy 啦，
1: 係咯，都 OK 啊，都好後期我先真係有一日真係覺得要用到冷氣，其他都冇。
0: 係啊，係啊，係啊，我覺得還可以啊，今年不過唔好賺。
1: 唔好站坏，
2: 听到唔好噶，不如听到就
1: 小气，小气，
0: 细声啲。
1: 不过咧，今年即系当然啦，大家都话啊，出去行下啦。咁唔知道大家行开呢个本拿比嘅时候，有冇啲新发现？
0: 有吓亲嘅发现。
2: 我系揸车过，我冇行过。
0: 唔系，我系行，我系揸车噶，我系揸车噶。
2: 啊，揸车有咩特别发现啊？咁要讲下我听啦，我成日
0: 唔系啊。咪就係、是、就係、是、嗰、那個其實點講啊？阿沙啱啱講六邊形戰士啊，
1: 嗰個我都唔知嗰、那個好似個東京嘅一個好出名嘅嗰、那個好大
0: 銀座，
1: 係啊，即係我覺得咧，佢就係六行啦，即係六條六個斑馬線咁樣嘅
0: 亂咁過馬路支持
1: 六個方向，但係啲人話八個方向應該係，反正就係一個正方形，跟住中間
0: 一個十字
1: 交叉，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我自己咧係有聽過，我哋即係喺大灣地區唔同地方開始採用呢一樣嘢嘅。最早聽到就係威哥講嘅嗰個係 Stevenson 啦，嗰個就好早
2: 嗰度咯，係啦係啦，係啦，好多年啦嗰、那個。
0: 係啦，好早好早嘅時候有啦，咁啊唔係新鮮事啦。咁但係咧，小雨咧就喺大概過一個禮拜前啦，咁啊。揸車去嗰度附近就 shopping 啦，買餸啦咁樣樣。咁我咧通常咧都係喺即係 Kingsway 正門入，然之後喺嗰邊出，再兜翻過去嗰邊超市嗰度入嘅。即係有啲奇怪，大家唔好學我，因為我覺得咁樣好似快啲咁樣。咁我想斜坡嘅時候咧，行嗰條路啊，嗰條叫咩啊？即係四十九行下嗰條路。突然間唔記得咗，係啦 ，Imperial 嘅時候咧，上車即係揸車嘅朋友就係出嗰個 parking 嘅時候啦。咁啊，發現點解呢個紅綠燈點解好似唔知點解人行嗰個紅綠燈又斜埋一邊，跟住地下畫嘅線又亂埋一堆咁樣樣嘅咧？跟住先 realize， 咦，原來呢度改咗行人道喎，個斑馬線唔同咗噃。
2: 咁又有咩好處咧？咁嘅斑馬線，
0: 唔係好知
1: 個好處就係你唔使直行再過咩，咁直接就斜線咁樣一個啊過到去你想去嗰個位置啦。佢應該係最主要咧係方便坐 SkyTrain 嗰個方向嘅人，即係咁你行咗過馬路又要再等多個紅綠燈啊，先可以打橫過嗰個馬路嘛。咁佢依家就方便你哦，坐完天車啦，一落嚟你可能要去。呢、這個即係你由嗰邊行翻嚟，直接去打斜嗰個街角。
0: 但其實咧、我想講咧 ，SkyTrain 嗰邊啊，即係其實我以一個喺停車場出嚟嘅角度嚟講咧，其實咧佢係一個 T 字路口嚟嘅喎，即係佢唔係 necessarily 係一個十字路口嚟喎。本來、
1: 這個、
0: 其實咧行人係可以先過對面，跟住已經慳翻一個路口啦。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即係調翻轉係，但你依家講緊係你行天車，所以其實這個未能叫做最好的八個方向嗰啲咯，即係唔係好似真係日本嗰個東京嗰、那個，哇！真係要平時要等好耐嘅咁就話啫。但係咪咧？我諗佢個原意係因為有好多人咁樣行啊，
0: 係，
1: 即係好多人本身佢哋就中意咁樣打斜行，咁所以佢就與其你哋自己咁樣，咁不如我哋起一個咁樣嘅安全啲啦，咁樣。
0: 但是即如果嗱，我讲由停车场嗰度出嚟嗰个方向啊，左边嘅行人咧，其实是较为少的，通常都是右边，因为右边咧系有时候啲人咧，突然之间搭完 SkyTrain 又可能要搭巴士去巴士总站，即唔系话 necessarily 系要去摩啊吓，有时候可能都要改搭公共交通工具。即那邊是特別多人，所以我覺得那個設計呢我就覺得真的 很頭痛，令到司機即其實本來左邊是不是很多人的本來，但是你就優惠人家呢就走你走去走你走去即眼花撩亂。不過反正司機呢如果你說你很少遇到這些狀況，突然之間見到有這個新的設計的時候呢就

0: 唔好话转右嘅时候点转右啦，等灯就最好啦。人咧你望唔晒，因为实在人潮太多啦，嗰个路口。
1: 嗯，好。
0: 系啦，小 tips 过到俾你。如果你好耐冇去过嗰边行街仔嘅话，
1: 反而揸车会唔会等耐咗咧？
0: 好似有咁嘅感觉。但因为咧，我喺个脑海度咧转紧，到底我要，因为我啱啱好咧就系等灯嗰部车。跟住我喺度转紧，到底而家呢度系搞紧啲咩花神？跟住一谂下谂下就走得啦咁。但系我应该系有长咗嘅。
1: 同埋我谂住，如果咧你系咁巧喺嗰个斜坡咁样出嚟转右咧，平时红灯都可以转噶嘛。咁你依家就即系你，但系你就系平时就系睇直行嗰个方向啦。咁你依家有交叉位咧，你就要留意埋，唔系净系直行嗰边有冇人咯，即系斜角嗰边有冇人行过嚟咯，即系要更加比平时小心咯。
0: 系，我谂唔转噶啦，唔转噶啦，点
1: 即系
0: 样样
1: 红
0: 都唔
1: 灯，
0: 转噶啦，系啊系啊
1: 嗯。
0: 系啊，咁啊大家，如果你未去过嗰边啊呢排嘅话咧，去嗰边就要留意啦，因为真系有咁嘅新嘅改变，而且咧我系即系我开头等灯嘅时候咧，我喺下边啦，喺个斜坡下边咧，我系见唔到上边发生咩事嘅，因为到我转嘅时候啦，我冲上去先知道发生咩事啊，跟住刹掣，跟住哦原来系。改變咗嘅咁樣樣嗰個行人道咁啊，所以係啦，留心留心，做個醒目揸車人啊，學阿威哥話齋，
2: 拜拜。
1: 系 啦，咁啊，大家以为呢个系几多点嘅节目咧？好啦，咁我哋啊系时候都休息一阵啦，一阵翻嚟继续同大家够钟喂鲨鱼。
3: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4: 喂，仲唔系妹？
3: 全部
4: 摆明系妹嚟嘅，
5: 唔系，
3: 全部都唔识噶喎。
4: 点解咧？有个人咧，
5: 扮嘅啫，
4: 喂，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5: 系啦。
6: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7: 中卫鲨鱼
8: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0: 欢迎翻到嚟卫鲨鱼嘅第二部分，喺度继续有小雨陪住你啊！咁啊，上个礼拜咧为咗庆祝世界杯啦，咁啊同大家分享咗咧一啲世界杯嘅冷知识啊！咁今个礼拜咧啊，事关呢个世界杯嘅总决赛，亦都准备开始啦，明日啦吓，咁啊，亦都会同大家咧继续分享一啲关于世界杯嘅冷知识嘅，睇下你哋会唔会事先已经知道啊，或者系可以增加咗你对世界杯嘅认知啊吓，咁跟住之后咧，亦都系会透露一下，都唔系透露一下啦。如果你话你世界杯期间咧，其实都冇点样样话太敢落去 downtown 市中心趁热闹，但系咧，其实嚟紧咧，听日咧，其实就谂住去一睹最后嘅风采嘅话咧，喺度小雨同大家分享几个必打卡嘅地方啊，等你咧唔好错过我哋加拿大举办世界杯作为主办城市嘅呢个荣耀啊嘛。系啦，咁啊由冷知识开始先啦，嗱，唔知你知唔知道啦？原来世界杯嘅奖杯咧，曾经系被偷过噶，仲要系有两次咁多。第一次咧就系1966年嘅英格兰世界杯前啊，原本嘅呢个叫做雷米金杯咧，喺伦敦展览期间被偷走啊，最后咧，竟然咧係俾一隻叫做 Pickles 嘅狗仔咧，喺散步嘅時候咧聞到啊嚇，呢個用報紙包住嘅獎杯，成功最後尾揾翻啊，成為全國甚至世界盃嘅大英雄啊！咁而另外一次咧就冇咁有趣啦，就真係俾人偷走咗嚇。係啦，咁第二個冷知識咧就係、是、啊。 巴西是唯一一个参加过每一次每一届世界杯决赛周的国家，由1930年至今其实一届都没有缺席，也都是夺冠最多的国家。如果你说你上 FIFA 的网站来看的话，你也可以见到他说他的次场次呢，巴西来说是赢得最多，是一共有79次胜利的。咁而 Germany 咧就系赢咗，即系喺佢之后啦 ，second place 70次嘅，哇！系啦，咁第三个冷知识今日要分享咧，就系最快嘅入球纪录咧，只需要11秒嘅啫。喺2002年嘅世界杯里边咧，土耳其球员啊，哈坎萨库啦，我唔知道我读得啱唔啱啊吓。对于韩国嘅开赛咧，11秒里边咧就已经取得入球啦，系至今咧仍然系世界杯最快入球嘅纪录啊！嗱，咁讲开最快嘅话咧，有另外一样嘢咧都系最快嘅，就系呢个1986年乌拉圭球员啊，豪西巴斯塔塔咧，咁佢咧就得到呢个最快嘅红牌纪录啊！佢咧喺开场不足一分钟咧就被罚离场啦吓，佢系获得呢个56秒得到呢个红牌嘅呢个纪录噶。咁而第五个冷知识今日分享俾你咧，就系、是、世界杯嘅决赛咧，曾经系用过黄金入球嚟决胜噶。咩叫黄金入球咧？其实呢个制度咧就系话斗快入波吓，唔计你入几多个波，如果你系最快入嘅话咧，你就得到胜利啦吓。咁啊，有几次有用过嘅，即系譬如最近咧就系2002年嘅决赛嘅时候咧，德国咧就曾经咧系赢得咗世界杯，就系用咗呢个黄金入球嘅方式啊吓。咁而最后一个今日分享俾你嘅冷知识咧，就系、是、加拿大咧直到去2022年咧先射入第一个世界杯入球啊！虽然咧系1986年已经系首次晋身世界杯，咁但系咧当年三场都冇入过波嘅，咁啊，咁啊喺2022年啊对克罗地亚。咁就加拿大就打开咗世界杯嘅入球大门，咁而今年咧更加吓有留意嘅朋友仔啦吓，就会知道我哋打入咗16强啦，咁啊非常之好嘅一个纪录啦吓，希望咧我哋来年来届咧吓会更加会入准决赛，唔知得唔得啦，希望啦吓。咁系啦，咁啊，分享晒我觉得非常之有趣嘅一啲冷知识俾你之外咧吓，咁啊，最后尾一个咧就系、是、大家绝对唔可以错过吓，我哋温哥华作为呢个主办城市之一啦吓 ，FIFA 一啲一定要去打卡一下嘅地方，唔知道你成个世界杯嘅时期有冇？打過卡啦，咁啊，第一個必到嘅咧就係、是、我覺得大多數聽眾朋友仔都已經打咗卡嘅啦，因為小雨都係其中之一個，直頭係喺世界盃未開羅嘅時候咧已經打咗卡啦，就係、是、我哋嘅 BC Place 世界盃場館啦，咁啊，其實我哋好多朋友仔都了解到 BC Place 嘅啦，咁啊，一個係我哋今屆嘅主場館啦，咁啊亦都舉辦咗七場嘅世界盃賽事嘅啦，咁啊。其实他们的场外呢是有这个官方的布置啦，各国的国旗啦，还有一些FIFA 的官方商店是给大家购买FIFA 相应的物品的噃。如果你说你没有门票，其实呢都是属于一个很好的打卡位给大家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有是很早很早就去打卡，因为成日有时候揸车经过见到咦佢装修啊，搞外墙搞咩啊，咦搞到成粒波咁嘅呢，係啦，就係、是、我哋美丽嘅 Science World 啦。Falls Creek 一带呢其实大家呢都可以去打卡嘅，因为呢除咗影到 BC Play 之外呢仲可以影到呢个 FIFA 嘅大波波啊。有啲网民呢唔知道大家有冇上网留意一下啦，就话哇 FIFA 全世界去，終於找到一個場景，一個場地可以將世界盃的足球呢放大好幾倍去呈現在大家面前的，那個就是我們的 Science World 了。啦那啊 Science World 呢，除了說它的外貌改成了我們世界盃的這個足球之外呢，其實呢它們呢是在裡面呢設有這個足球的科技展覽館和主題活動的，那啊適合一家大小去參觀去看看啦，不知道你有沒有去到啦。然後呢還有就是FIFA 的 Fan Festival 啦，在 PNE 那裡舉行的，小雨都很開心是有去到的。我有個小貼士的，如果你說你想聽日去的話呢，就真的要避開球賽的前後三四個小時，就是我意思前面三個小時系啦，咁啊去到可以提早打卡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商店啦，同埋呢个叫做food truck 啊，又或者咧一啲品牌嘅 FIFA 活动喺里边啦，咁啊有呢个免酒冇酒精嘅啤酒可以试饮之余咧，仲可以譬如试下影一啲，试下玩一啲体验活动啊，有呢啲踢踢足球啊，入龙门啊等等的好多好多活动的哈。咁啊，如果你话你仲想去嘅话咧，就千万唔好错过啦吓，你嘅最后机会啊吓，免费入场吓，又亦都系话咧，如果你想睇决赛嘅直播嘅话咧，亦都有好多嘅荧幕，唔一定去大荧幕同人哋争噶吓。其实有好多 spot 咧都系开放俾大家嘅。咁但系咧，如果你要谂住带啲嘢食入去咧，或者嘢饮入去咧，就要小心啲啦。因为咧，其实佢有好多嘢系唔可以带入去嘅。去之前上网上下 PNE 睇下呢个 FIFA Fan Festival 嘅网站，睇下有啲咩可以带得入去，有啲咩唔可以带得入。最好呢就是搭巴士添的。而最后一个地方分享给你啦，就是我们的 Grenfell Street 步行街啦。在世界杯期间呢，其实呢这条街道呢就变成了一个主题的步行街啦。除了有大型的足球艺术装置之外啦，我们还设有了这个自拍区啦，还有很多的灯光灯饰、加上这个街头表演，咁啊，俾大家咧，俾球迷们啦吓，去打卡留念个波。咁啊，世界杯咧就即将要结束啦。咁啊，小雨喺度希望大家咧享受世界杯之余咧，就唔好话太过动真气啦吓。赢好输咗都好啦，都系一场 good match 嚟噶吓。希望大家享受星期六日啦！我哋休息一阵，阵间翻嚟嘅再威及便利嘅维沙语唔好走开。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好歌不厌百回听
7: ，Unforgettable。
5: 绕梁三日西曲情。
7: That's what you are.
5: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0: 中卫沙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2: 威哥的八宝袋，礼拜日早晨啊，早晨。我记得我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过，商场里面地下那层就没有洗手间的，因为洗手间被人去的，没有人在那里会洗钱的嘛，洗手间用了地方找不到钱，所以洗手间就不会放在那么旺的地下那层的。讲到即话地下那层的铺租位是贵一点的嘛，即有生意嘛。问题来了，很多车行啊摆下啲车就喺商场啊楼下嗰层噶噃，咁人哋点嚟睇车咧？嗰度真系卖得到车咩？嗱，一般嚟讲喺地下嗰层咧就是最好嘅位置嘅啦嘛，商铺。咁汽车就占领咗地下呢层啦，汽车嘅玻璃啊零粒粒啊，车身啊零粒粒啊，咁啊有灯打上去粒粒零啊，咁啲人咧又打开门入去坐下，咁销售员喺旁边望下嘅啫，又唔会追你。嗱，呢个就系反常嘅现象，摆喺门口啦。汽车咁贵，咁大架车塞喺寸金尺土商场嘅地下嗰层。嗱，咁样我哋就要喺几方面去拆解一下先至得啦。大多数嘅车行咧，咁咪梗系要揾啲大嘅地方啦，租金低啦，交通方便啦，咁打下广告，咁啲人就会去车行嗰度睇车噶嘛。但是问题就是了，消费者若果没有想着要买车的，你几大的地方又好，几靓的车又好，交通几方便的好，他都不会看的啦，是不是就不会车行了。但是商场又不同，平时啊、闲日啊、周末啊、假日啊，哇，一家大小人来人往在商场里面行来行去的嘛，这些人呢他都有消费力的嘛，多数还是以家庭为单位，佢就处于逛下之嘛，睇下之嘛，咁啊放松嘅状态，咁啊揭开车门行入去坐下，摸下架车。嗱，呢个咧就系个车咧就用个租金嚟到买流量啦。约略算下笔账啦，商场嘅租金地下嗰层咁贵啊，几廿万啊，二三十万咁啊铺租啦，租个车位。咁你话？一日咁多来来往往，一个月落嚟啦，成几百人会睇噶嘛？好啦，咁有十部车卖咗，咁你计一计啊，佢唔使点样广告噶咯，都有生意啊嘛。所以商场里面睇车嘅人本来就冇计划睇车买车噶，不过望到有架车树，咁啊睇下啫嘛，坐下啫嘛。咁仲有咁又唔使话去到车行嗰度，你入到门口咧，有 sales 仔嚟问你点啊？你又点啊？咩预算啊？车型啊？留低个手机号码啊？我有咩通知你啊？哇！成个好似同你喺度谈判咁样，商场就唔系啊，斯斯然行下摸下坐下啊，那个旁边个销售员又唔会逼你嘅，好最多礼貌睇下啦，随便睇下啦咁。对啲购买买嘅人士咧，其实买车上网乜嘢数目都参数都揾到啦。不过而家嚟到车度摸到，摸下啫嘛，咁样，可能有机会买成车嘅。咁所以车行喺咁贵嘅地下嗰层啊，租个车位买板架车喺雪俾你睇，其实真系有着数嘅佢有。名人的格言尼采，他说白昼的光怎样能够理解到夜晚黑暗的深度呢？话说有一个很出名的教授呢，受聘成为波士顿大学的传播系主任，上课的时候他就跟学生讲了一段非常精彩的说话的内容啦，咁啱啱讲完啫，落咗课之后咧，有个学生就去校长嗰处去 complain 佢啦。头先啊，教授上课啊，佢个内容啊，我喺杂志上见过嘅。咁教授咁样讲出嚟咧，冇话佢呢段嘅说话嘅来源咁。 咁校长听到咁嘅 complain 啦，就同教授核实一下啦。咁教授咧当场咧就提出咗辞职啦，我唔做啦，我唔上课啦，辞职添。但系佢冇讲到佢呢段话系边度嘅出处，因为其实佢系想讲嘅，啱啱讲完内容啫，就上课嘅铃钟落堂啦，佢冇时间俾佢讲佢呢段说话嘅出处。但佢冇去解释，佢就辞咗职啦。咁事后咧，其他嘅老师挽留之下咧，学校咧就免去咗呢位教授系主任嘅职务，即系唔俾佢做主任啫。咁第日佢系上课，咁呢位嘅教授上课嘅第一件事咧，就系向佢啲学生道歉，我冇讲到我上一堂课冇讲出嗰个内容嘅出处，向大家道歉。嗱，咁呢个小小嘅故事咧，即系话咧，佢自己嘅利益系受到损害噶咯噃，但系佢仍然系一个坚持原则嘅人，咁佢系值得人敬佩佢噶。广东话嘅歇后语，老公荷包肤浅，点解咁叫肤浅呢？老公就系老公啦，吓老公。多数咧，佢话：，诶，我个 CEO 啊，诶，屋企系总裁啊，诶，管晒钱嘅，佢冇乜钱嘅啫，咁，咁所以呢个肤浅咧，即系老夫嘅钱包咧，就冇乜钱啊，所以叫肤浅啦。老公泼扇啊，凄凉啊！老公泼扇边个凉啊？佢老婆啊嘛，妻子啊嘛，老婆佢凉啊嘛，老公泼扇就凄凉咯。老鼠尾生疮，老鼠尾有几大条啫啊？咁佢生嗰粒疮，即系大极都有限咯。甩病士巴拿，即系得棚牙嘅啫。士巴拿有牙齿咁样叫住啲嘢噶嘛？甩病冇病咁，你点样去做嘢啫？吓、哎，落雨担遮，死党啊！呢两个系卖鱼佬，嗯，有声气啦呢次。三十六计对三十六着，今日第十六计咧就系先发制人，咁对住嘅十六着咧就系吹啦。第十七计打草惊蛇，即系话着咧就系唱啊，唱衰佢咁唱啦，打手机就。第十八计就落井下石，第十八嘅着咧就系仰望嘅仰啦。第十九计虚张声势，咁对着咧就系俯首睇字啦。咁第二十计啊就反客为主，咁三十六着里边嘅二十着咧就系硬啊。二十一计金蝉脱壳，咪三十六着咧即系撇啊，走夹唔头撇开啦，呢个就系金蝉脱壳。环节结束前咧，又开动下我哋嘅脑筋。有一个盲眼嘅人，一个人去山行山，行下行下，嗱佢盲噶噃，去到嗰度悬崖啦，哎呀，佢识得掉转头走，唔会继续向前行。点解嘅？佢都盲嘅啫，佢点解唔会继续行？咪跌咗落去深坑？点解盲眼佬去到见到悬崖嗰度识得拧转头走噶？因为呢个盲眼嘅人咧，佢系盲咗一只眼啫，另外嗰只眼睇到噶。

0: 接着下来的环节是由沙童小雨主持。
1: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2: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4: 够钟喂山鱼，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回到最后一节的旧中喂鲨鱼啊。是的，今天呢即是都在这里提一提大家，我们有个开心的活动呢即将要举行的了，就是这个第三届的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的决赛啊。
7: 嗯，是的，我们主办已经第三届的了，现在呢十强已经诞生了，不知道大家呢那天有没有去到看十强如何诞生啦。但是呢冠军的这个争夺赛呢就亦都是即将开始的了。
6: 没错，就会在7月18号 Zodiac 太阳神卡拉 OK 举行的。咁同埋咧，里边咧今次嘅十强咧犀利啦！佢哋嘅年龄层咧系由36岁到84岁喎，哇！我觉得
7: 我估唔到84岁
6: 系咯，
7: 仲系好唱歌呢一口。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长命嘅秘诀嚟嘅。
6: 系咯，做紧自己中意嘅嘢，即系做到就算系长者啊，即系都系。如果我即系无论我应该话无论边个赢都好啦。我觉得84岁呢个喺我心目中咧，已经系赢咗。
7: 系啊，系啊。咁啊，门票嘅话咧，依家咧就火热抢购当中嘅，咁啊，价格咧就系40元。咁但系咧呢个系原价嚟嘅，点解啊？
6: 因为如果咧系我哋华侨之声嘅会员咧，就会有优惠价，系35元一张门票嘅。
7: 系啦，咁啊，快啲研究一下点样做会员同埋去买飞啦。咁啊，购票嘅话咧，想查询嘅话咧，可以喺我哋嘅办公室时间啦，星期一至五，最好5点前啊，吓5点前啊，晏昼咁啊，打6042631320，搵阿 May 妈了解一下。
6: 嗯，系啦，咁啊，到场嘅朋友仔咧，记住咧要参与当日嘅即场投票啦，拣出最受欢迎、最受现场观众欢迎嘅冠军奖啊！
7: 系啊，咁啊，支持自己 friend 啦，即系如果你有 friend 入咗去十强嘅话，就唔好错过啦。咁啊，最好咧就拉埋亲朋戚友一起去参加。其实我觉得咧，每年咧，我哋呢啲比赛咧，当我见到啲朋友仔咧，即系为咗朋友欢呼咧，我觉得好正嘅嗰种感觉。
6: 嗯，系啊，真系一个
7: 的见证咁样。
6: 见证住嗰个人嘅一个成长啦，跟住你又觉得啊呢样嘢可能自己未必差，即系可能你唔系话哦唔系唱歌嘅，但你见
7: 唔系今届睇睇人哋参加，下届自己参加，其实我唱得好过阿沙嘅，
6: 加油啊！我都希望为你喝彩啊！咁啊，
7: 想法嘅话更加要支持佢啦，去睇下个舞台点先啊嘛。
6: 系啦，咁啊，但系除咗呢、這个我谂见证朋友，除咗系睇佢比赛之外咧，有好多朋友咧见证朋友咧，就包括参加佢哋人生重要嘅一张啦，就系、是、呢个婚宴啦。
7: 系啊，系啊，其实即系凡系 summer 咧，温哥华嚟讲咧，都系呢、這个结婚嘅。hot season 啊，即大家都会揀比较和暖嘅日子结婚嘅。虽然我亦都知道咧，喺南半球嘅某啲朋友，我讲澳洲嘅朋友仔，佢哋调翻转嘅，佢哋反而咧中意冬季结婚，因为热天结婚嚟讲，对于佢哋嚟讲太难受啦。咁亦都喺度咧，顺便咧祝福我南半球嘅 屋企人啊，我个 cousin 啊，我哋最年长嘅表哥咧，其实嚟紧系结婚嘅，佢系7月18日啊，我记得嘅话系啦，
6: 同一日喎、啊，你会拣边个啊？去婚宴地去我哋嘅卡拉 OK 比赛？
7: 去唔到婚宴真系，今年抽唔到空啊，咁啊系啦，咁啊祝福佢哋天长地久。如果有机会的话生个 BB 给我玩啊新婚快乐啦就有还有就是是啦。
6: 是啦都是都是很多开心的 moment 来的。
7: 是啊不过他们是冬季其实在我们眼中他们是夏季结婚。不过他们是真的喜欢冬即是冬少少结婚的。
6: 哦即是他们现在 是冬天嘛是吗
7: 是啊是调回转嘛四季。
6: 是啦。咁都系咯，同埋但系依家系咪唔系喎？佢哋
7: 树啊，好冻啊！我哋屋企人已经到咗澳洲啦。
6: 系啊，哇！咁啊，真系一个大城市。我记得你前上年啊，系咪上年都去另外一个 cousin 嘅？
7: 系啊，都喺澳洲，但佢系选择11月尾，咁啊，系我哋嘅冬季，佢哋嘅夏季，咁啊会好玩啲嘅。其实咧，除咗因为我冇假去到澳洲。玩之外咧，即系喺见证佢哋嘅婚礼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就系、是，我觉得冬天嘅话咧，去到澳洲好似去，即系点讲啊？冇去澳洲咁样样咯，即系冬季去澳洲、啊，你谂啊？
6: 咁跟住你就觉得，哎呀，我明明中意温哥华最舒服嘅时间，我就去咗澳洲享受咗一个另类嘅冬天，跟住翻到嚟又要即将迎接冬天，你一年里面就过咗两个冬季
7: 啊！其实是很多原因加埋咧，令到我觉得，我都是下次再同佢哋讲啊，恭喜你哋呀、啊，咁样样嘅，唔系净系得一个原因嘅，系好多原因嘅。咁但系咧，话说咧，其实咧，而家嚟讲啊，加拿大人咧都真系好中意拒绝人哋嘅 wedding invitations 嘅、哦，即系唔知道你知唔知道啦。即系近嚟有个survey 啊吓，由呢个叫做 TD 啊去了解嘅 ，OK， 我就话咧，大概咧有50% 啊嘅加拿大人咧就宁愿唔去朋友嘅 wedding，OK，、okay? 就系因为咧系因为太贵啦，佢哋眼中觉得，
6: 即系觉得佢哋。都依家咁啊！講真，去一次 wedding， 你講緊你睇下你買唔買新衫啦、啊，又要自裝費啦，咁咧跟住咧，當然就係唔少得人情啦。咁我知道好似都好多時候，即係大家話啊，有個公價嘅，
7: 即係
6: 去邊間酒店就幾多錢，或者去即係去酒店幾多星級嘅，你就預咗係俾幾多錢人情，又或者去餐廳啊，又係有唔同嘅人情，但係
7: 價位。
6: 西方的他不一定是给好像我们这样说给钱的嘛
7: 錢
6: 是人家可能已经做了一个 wish list， 那你就、啊哦、买他们需要的东西给他们。
7: 是啊家电嘛因为其实新婚的朋友仔他们都可能会、买了屋啊去置他们的爱巢啊那爱巢那里需要一些物件他们通常都会说啊 send 出来俾朋友仔睇下，跟住就互相寫自己個名字上去咁啊！啲朋友仔即係報名我要送一個 toaster 嘅，我同阿生夾一個smack 嘅水壺嘅。
6: 係，我覺得其實咁如果咁講咧，應該係睇友情嘅嗰個親密度咯。即係我同呢個人有幾 friend 咯。如果係同事嘅話咧，可以考慮一下，即係唔好意思啊，嗰日嚟唔到啊，要拒絕。但係如果係friend 嘅，即系见证过大家一啲成长啊，一啲好重要嘅时间时刻嘅，我觉得咁又如果你同佢讲话你真系经济上有困难，我相信佢都明白嘅，
7: 系啦。咁而咧30%咧，其实系话会咧比较 selective 啊，即系会真系拣咯，好似阿莎话斋，同事嘅话我要谂啦，因为都系去食饮宴咧，都系有。筆嘅大嘅花費咁、哦、樣，咁而咧越後生啊，而家講緊 Gen Z 啦嚇，Z 世代嘅話咧，其實佢哋64% 咧都係話咧會拒絕呢個婚禮嘅 invitation 啊，因為咧喺佢哋眼中咧就會覺得婚禮其實真係好即係 太过早作嘅嘢啦，即系有少少太仪式感啦。其实我同你出去食下嘢啊，咁样样都已经系可以当作一个少少嘅庆祝噶啦，唔需要话特别去你嘅 wedding 啊。咁而咧，佢哋就觉得financially 啊，喺财政上啊，即系都会造成压力，咁所以咧，从而系去拒绝去婚礼噶。
6: 嗯，都真系嘅。咁你谂下，如果可能讲真一句啦。如果你當唔係好熟啦，咁但係佢又請你去，我真心唔知道依家嘅嗰啲人情啊，嗰啲價錢啊，咁但係都講緊可能係幾百蚊啦、啊。咁如果你諗下，你幾百蚊？
7: 冇幾百蚊，
6: 一百蚊啊？
7: 先
6: 咁睇你買咩啦？咁如果好似你話一個假設一個水壺啦。
7: 我水壶好贵啊，唔系我同你夹啊嘛，所以我话我哋两个啦 ，snap 嗰啲 snap
6: 咁当 ，OK， 我当100蚊啦，100蚊啦咁，每人
7: 太平啦，
6: 每唔系我话每人100啊，
7: 哦 ，OK， 系啊，买唔到 snap 啦咁就，
6: 差唔多啊，差唔多，我啱啱依家睇紧，每人100零蚊啦，100至150蚊到啦
7: ，OK，
6: 你100至150蚊呢个价钱，即系。就真的要看看你跟那個人的關係咯，還有你說的就是人家去幫你決定買、吃什麼、當然你其實某程度上是去祝福那個人、都是的，但是如果真的不是太熟的話，你可能心裡面會覺得哇這個價錢可能我可以跟家人吃餐好的了、
7: 是啊，而且其實呢我想說呢 selective 即有時候剛才說選擇去哪些婚禮呢，我觉得仲有一个标准线嘅，就系睇下即系对方嘅，即系如果对方话啊，我全包你，我包埋你机票去边度边度边度嘅，乜都唔使买啦，还是意思，我哋都系做慈善嘅，即系如果你俾嗰啲人情嘅话，我真系会比较想去噶嗰啲嘅话，
6: 嗯，咁啊，梗系啦，啊，你都讲全包啦，咁啊，梗系啦，我觉得其实咧，
7: 即系如果你话。Swift
6: 嗰个我实去嘅 ，Taylor Swift 嗰个啊，我谂唔系就系你大班人，就算要俾钱啊，都争住去 Taylor Swift， 肯定非常之，唔系净系见到 Taylor Swift， 系见到好多好多好多名人，一次过可以影几多相啊！
7: 系啊系，而且仲要都有机会佢哋两个喺度唱歌噶嘛。不过真系唔讲唔知道，佢哋嘅7月3日大婚咧已经完成噶啦。咁啊，据说咧吓，佢哋有一个天价嘅婚前协议。咁啊，其中之有两样嘢咧，我觉为即系我自己觉得咧系好奇怪嘅。即系有呢、這个分享一下啦，就系、是、单次出轨啊吓，要罚1000。560万，而咧离咗婚嘅话咧，一个唔好彩系唔可以作一啲分手嘅歌曲噶喎。
6: 系啊，哇，咁都几呢、這个都几特别、哦，因为 Taylor Swift 出名系好多时候系用呢、這个即系佢嘅爱情嚟做一个歌曲灵感。哎呀，咁样呢个都可能写下，或者好快又有新嘅恋情咧，有时呢啲嘢。不过我哋
7: 不过唔知真唔真嘅，
6: 唔好睇咁远啦。不过系得啖少咯。你觉得如果你真系有钱人，你会唔会签呢啲
7: 冇得如果嘅、
6: 哦？如果你识咗一个好有钱嘅人，跟住佢要你签，你会唔会签啊？
7: 睇下条款系咩咯。即系如果佢唔系，我觉得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想保障佢多过保障自己咯。睇下佢几有钱啦、啊，而且亦都
6: 嗯。咁如果系佢家族嘅原因咧，要你签。
7: 即系嗰出戏啊，《Crazy Rich Asians》
6: 类似啊，系啊，嗰啲啊，
7: 唔系要睇条款噶、哦，即系唔作分手歌呢、這个有啲难咯、啊，我觉得。我会作噶，
6: 一定要作
7: 诗添噶，
6: 一定要作噶呢、這个，一定要俾大家知道。
7: 谂下先，而家开始可以谂嘅灵感。
6: 好啦，咁我哋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倾过啦。
7: 拜拜，
6: 拜拜。

平共済。海の清掃集合時間にも合ってるよ。台風が来たらみんな集ま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喂，老公啊，你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饼
2: 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电器维修，毛虫着手，更换水喉经验唔够，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21点打电话60467167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成为香港嘅暑期盛事嘅国际书展呢，都即将开始啦。咁嚟讲就难免有好多咧政治嘅联想。事关有两间嘅书店呢。 早前咧就被咧DQ出局，唔可以咧系摆摊档啦。咁啊，估计咧同佢哋出版销售嘅书籍嘅内容咧，可能好有关系。当然喺书展前前后后咧，总有好多嘅宣传攻势啦。而嗰啲系人物关系良好嘅作者等等咧，亦都有好多嘅助攻嘅攻势。但系好奇怪，有一本书咧。 就令到香港嘅第一大部明报咧，用呢个头版 A1 嗰个嘅角度咧，嚟到去宣传佢。哇！边个咁巴闭？一本书嘅出炉咧，系劳动到大报嘅头版专访佢咧。冇错啦，呢就系咧前民建联主席，亦都系咧做过立法会主席嘅曾玉成一本嘅新著《曾荣岁月》。 嘅出版，咁啊呢本书好特别，佢就喺明报去连载，咁我都系长期咧明报嘅读者啦，亦都系咧有几个专栏咧，我每日都会系必读嘅。咁其中喺嗰个 column 系几个人留写啦，咁样曾玉成嘅所记技术，其实就从佢整个嘅成长过程里边咧，一路讲到佢。 点样去读书？点样去考入港大？点样去从政？筹组民建联？参与直选？一路讲落嚟咧，相当详尽嘅，其实都系好忠实记载佢个人嗰个嘅生命嘅故事。事实上，曾玉成咧，当然系香港政坛咧一个不可或缺嘅一块嚟，而佢所下所写到嘅《曾荣岁月》。 我回想翻，亦都我个人嗰个报人生涯咧，一个最风云嘅岁月，唔系我自己有咩嘅风云往绩，而系咧嗰个社会时代真系咧相当精彩。想当年不同阵营之间都各自咧有多嘅政治明星，民主派嘅政治明星当然咧系声望一入，而讲到喺呢个即系左派阵营咧，话讲到民建联啊、工联会嗰边咧。 比较上咧就冇咁多政治明星，而光环最高嘅莫过于系曾玉成曾校长或者后嚟叫做曾主席。如果就系佢嗰个论证水平咧，系相当高嘅，亦都有个较好嘅语文水平。咁啊喺当时嚟讲喺民建联咧，冇边个咧系能够用英文去面对国际传媒。咁呢方面咧。 仍然曾玉成一个好大嘅优势，而明报呢个头版报道曾玉成咧，其实都系借啲意。我相信明报咧都不会为咧一本书出版咧而咧系作一种新闻嘅一种嘅题材。但由于曾玉成呢本书系技术翻过去香港嗰个政坛同佢个人嘅生命嘅重叠好多嘅事迹，因此咧顺道去做一个嘅。 人物专访，当然唔系单系介绍本书，而系主要咧就系透过曾玉成今日嘅口中点样睇而家嗰个政坛。 整篇報道有三個重點，可能大家呢亦都喺海外呢可能睇到呢個報道呢。三個重點呢，第一就咩個行政主導。點解就係作為立法會主席，今日睇返特區政府或者中央好強調行政主導。而佢就提到，其實基本法冇提到行政主導一樣嘢㗎喎。曾鈺成係當年基本法嘅起草委員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關鍵人物㗎嘛。當時都冇講到呢個行政主導，但後期行政主導呢一路一路係摸索出嚟呢，係強化嗰個行政嘅威權政治啊。咁呢個呢係我自己分析。咁而你都睇到當年起草基本法好多嘢呢係寫得比較模糊啲。因為當時係用當時嘅環境去推想到未來嗰個嘅政治變局呢，所以好多嘢你係唔可以寫死，亦都呢冇一個預知嘅情況。所以呢方面呢可以睇到，所以今時今日佢講返，其實議員投反對票，喂，職權所在啦，啲基本法可以寫過係可以反對，但何以今日即係立法會裏面呢凡事都一致通過呢？係咪投反對票就違反行政主導呢？呢個其實需要釐清嘅。周浩成絕對有資格呢喺方面呢係去提出一啲嘅好輕微嘅一啲嘅質疑。作為基本法當日個起草嘅重要嘅成員啦，亦都係呢民建聯創黨主席嘅最重要，佢做咗好多年嘅立法會主席。咁第二個呢就去講下呢個紫砂茶壺啦，呢個係我哋啲老香港經常去講返啦，就係1995年，咁當時作為國家領導人嘅李瑞環就以紫砂茶壺去謬論香港嘅成功。唔好將佢拆掉啊！但今時今日啊，周成都喺書中去慨嘆，可惜唔係人人都咁懂得珍惜呢啲茶垢，再有人呢係爭住呢去洗刷呢個茶壺嘅。咁啊，輕輕寫來呢，咁其實都感慨係之。但其中一點呢，就係當年周成經常俾啲傳媒質疑佢，喂，你咪地下黨員嚟㗎？因為當時共產黨呢三個字呢在香港整个政治社会是很敏感的。咁而你可能呢你扣上呢个标签呢有很多联想，甚至如果你作为一个

0: 微妙之处啦。咁所以咧，老曾当然系有佢嗰、那个政治上嘅影响力，不过今时咧亦都系慢慢咧会淡出咗啦。咁嚟到75岁啦，咁啊毛曾嘅岁月回顾走过嚟的轨迹，咁啊亦都能够轻轻地咧点出当前政治社会啲问题咧，咁啊都值得我哋一读嘅。
1: 知天下事
2: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李洁之。
3: 总理卡尼宣布向德国购买12艘新潜艇，这个是本国有史以来最大型的军事采购。另一个亦都有参与竞投的南韩韩华海洋公司代表失望，说这个是北约小圈子，加拿大不重视亚洲伙伴。加拿大目前有4艘潜艇，全部都是1998年从英国买入的2艘潜艇。这些潜艇在1993年已经从英国的海军退役，因为英国是改为专注发展核动力潜艇。2000到2004年这4艘常规的非动力潜艇就交付给加拿大。之后10年基本上这些潜艇真正在海上操作是不够3年的时间。好多时出现基建故障或者是安全问题，例如生锈、漏水、火烛等，现在都只是有1艘是实际运作的。当时联邦政府是用了7亿5千万买这4艘潜艇，再加上之后的维修改装的费用，最少有6、7千万都不止。条件就是加拿大给钱的时候是免息，亦都是以先租后买的方式用这些英国潜艇，而英军呢就可以继续使用加拿大的军事基地和训练中心。那你说这单买卖加拿大政府实际上是不是好像英文俗语说买了只柠檬 buy a lemon 呢？1998年刚好是时任联邦财长马田将联邦政府的财政转亏为盈，录得35亿的盈余，亦都是本国自1970年以来的第一次。为了维持国家的潜艇实力，减轻前期开支和建造新潜艇的研发费用，买二手货可能是当时不得已的选择。不过今天联邦政府财政未见好转，但仍然花巨额金钱添新潜艇，恐怕亦都系冇更好嘅选择噃。咪早喺2014年咧，北约系要求成员国将佢哋嘅国防开支提升到 GDP， 即系国民生产值嘅2%。咁加拿大一直咧都未能够达标。咁旧年嘅海牙峰会成员国包括加拿大承诺咧喺2035年前将整体嘅国防开支增加到 GDP 嘅5%。其中 3.5% 就用在核心的国防项目， 1.5% 就在网络安全和基础建设。今次添置新潜艇估计的开支是200到300亿，再加上在操作维修和设备升级等会达到400至500亿，应该是可以提升本国的国防预算开支达到北约的要求了。至于向德国购买潜艇就有多方面的政治考虑。过往加拿大买战机接受欧美国家的承建商竞投。2022年加拿大选择美国制的 F-35 战机，放弃了瑞典新宝集团研制的第4代战机。今次买潜艇美国公司是没有参与竞投。因为今次加拿大买的是常规非核动力潜艇，而美国不再生产这类潜艇了，所以我们加拿大就少了烦恼，无需要受到来自美国的压力。德国的 TKMS 公司已经有过百年造船的经验，专注是军舰的制造和保养，不似得日本和韩国的造船业除了是潜艇之外又做货船和 LNG， 即是运送液化天然气的船。 目前北约

0: 国家用常规非核动力潜艇有七成都是由这间 TKMS 公司设计和建造的。韩国公司虽然是交付快，但是明显 TKMS 的产品是更容易融入北约的系统，而且 TKMS 平台专门就是针对北极水域，和北约系统全面协作，无缝沟通，分享情报以及是联合行动，都是最顺利成章的。况且买潜艇的同时，总体确认合约条件之一就是中标的公司必须有相应的付出，确保本国有同等的经济利益。所以预期 TKMS 公司亦都会投资数以百亿加元在本国的军工项目，由自动化技术、科研、弹药以至航天，新增的造船、工程和机械等是超过10万份工作职位。例如在缅省的工厂就会为潜艇生产鱼雷。报道亦都说德国曾经建议投资在基建，帮助本国运送更多液化天然气和关键矿物到码头出口，对本国是带来的经济效益达到860亿。南韩的韩华海洋公司都有承诺在本国投资700亿，创造25000多份工作职位，但始终未及德国的建议吸引。以加拿大和德国的紧密关系以及德国提出的双赢方案，南韩公司落败是可以理解的。加拿大三面环海，太平洋、大西洋和北冰洋包围，因此你经常会听到政客在演讲的时候说 From coast to coast to coast， 就是指地理上加拿大横跨这三个海洋了。加拿大要采购潜艇保护长长的海岸线。近年地球暖化，常年结冰的北极都开始暖化，据说每年6月到11月北极已经通航，甚至说在2030年左右有破冰能力的货轮和能源船在冬天都可以在北极畅通无阻。自从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开打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变得是不稳定，货船是随时停航，绕道好望角会增加10至14日的航程，亦都大大增加燃料和保险费等的成本，北极的航线将会是越来越吸引。今次本国购买潜艇，潜艇的主体由德国的 TKMS 设计和生产，潜艇的大佬即是电子和声纳处理系统就由挪威的 Kongsberg 康士柏集团负责，这间公司都有百年历史。加拿大有全球最长的海岸线，需要海军能力去保护主权，同样地挪威亦都有极长的海岸线，而且是处于北极航道的欧洲入口，北极的战略地位提升，加强合作是理所当然。不过今次敲定的协议还需要进一步商讨价格和其他细节，若果谈判破裂，南韩的韩华海洋仍然是有机会补上的。今次是一笔大笔和长远的投资，千祈不要重踏买英国二手潜艇的覆辙。今次就同大家倾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1: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3: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4: 哪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哪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哪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和哪个会为我们的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卑斯省教师。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从双十四开始咧，香港进一个所谓人狗共融嘅第一步，就容许食肆咧去申请一种特别嘅许可啦，就容许咧狗只可以进入。咁啊，星期四开始咧，其实最重要就考验下咧，星期六、星期日呢个嘅假期咧，是否可以睇到一啲嘅趋势咧？可以摸索到啲脉络咧，咁啊一如所料啦，咁啊有人快活，有人愁啦，有人咧觉得唔错喎生意，有啲人觉得唔得喎，哇我要打退堂鼓喎，咁呢啲亦都系一个任何嘅呢啲咁嘅移风易俗嘅措施出台咧，都有一个咁嘅过渡同埋磨合期啦。但系之前我自己嘅估计一样咧，就都几吻合嘅，就真系睇到不同地区有不同嘅反应。而嗰啲呢，可能你冇掌握到自己基本条件，或者你自己冇做啲好足够 research， 贸贸然呢就申请呢个咁样嘅进入食肆嘅牌照，咁迷信咗呢啲宠物经济带嘅效益，结果一试底下呢，咁生意冇增加到，但呢好多原来食客睇见你教挂个咁嘅标志喺度呢，佢就运到走啦，因为好多人咧会怕狗或者唔想同啲宠物咧系共食嘅。咁呢个完全咧都系一个掌握当中，但系何以呢啲政策出图咧，总系有啲嘢咧就只系睇到一个角度，见树不见林，系冇一个全面嘅规划呢方面嘅上升嘅家书咧，即系已经咧系提点到啦。事实上，我睇翻呢个所谓宠物经济，就喺旧年嘅施政报告提出嚟。政府的统计数字，全港有超过24万户呢，这些住户家庭有饲养狗和猫的，而猫狗的数量超过40万，其实衍生了一个相当大的消费需求，涵盖了这些宠物的食物、医疗保险、美容训等等，所以宠物经济呢就被呢无限呢去提升了。正如香港即是经常讲到所谓口号治港，好多听出来就好似好动人，好有前景，好有把炮，但实际上呢你揭穿咗佢呢，其实系好虚嘅。宠物经济焉能就话容许食肆让狗就进入咗以提振到，或者令到呢嗰啲食肆生意好咗，甚至呢系令到经济有个强力反大，可以填补咗好多北上消费嘅空缺呢，这个未免呢係太过呢係夸张咗，同埋呢係不切实际嘅。无可否认，香港我哋要不断进步，全世界好多城市都去到一个所谓人宠共融嘅一个社区。但呢别人极少极少，我就冇听过搞人宠共融嘅城市社会係为咗刺激经济。这就是香港那个所谓整个城市的失招。失招是什么？你凡是知道要搞经济振兴等等，而你博取一个好的管治的成绩。但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切实际的。你搞过很多什么经济什么经济，其实呢没哪样是认真去试到效果。所以这个人宠共融是好事，是美事。但你将它完全同人宠经济挂钩呢，就未免呢是太乐观的展望。而另一方面好简单，有若干的食肆经过星期六星期日嗰个效应呢，马上打退堂鼓啦。点样事关呢？唔单止生意多咗，冇多到，而呢是少咗。点解呀？因为呢就要影响到其他食肆啦。咁而上有一样嘅力量政府亦都冇估计到㗎，叫网民。因为网民喺网上嗰啲舆论呢，就令到好多老板呢都驚咗。咁其中一间上市公司啦，聚福楼王老板呢，佢喺社交媒体都咁讲，佢係本公司就庄严承诺，其实所有其实好多间嘅食肆嘅，不申请宠物餐厅资格，不容许宠物进入。 咁啊，本来咧佢初期咧都会乐见其成嘅，但系发觉哇，呢个群情汹涌，话唔好啦，快啦退堂鼓啦。嗱，呢啲嘢咧，其实早在预料当中。咁啊，唯有政府冇预料到喎。嗱，因此咧，你单系搞呢、這个宠物入食肆嘅牌照许可咧，系不足以咧，系变成一个人宠共融嘅社会。不能变成人宠共社会，亦都令到嗰个经济咧，亦都冇达到咧一个预期嘅效果。当任何嘅新政策嘅效果都需要咧，方物长而放眼量啦。我哋要放长双眼去睇下。实施初期引起混乱，亦都在所难免。关键在于能唔能够有一个好精准嘅评估。如果睇到咧一步一步嗰个效果变成点，不过而家嚟讲咧。就好难翻转头咯，因为你开始啲咁嘅移风易俗嘅举措，你话就系咧呢样嘢，嗱交俾市场去处理，有啲适合嘅社区、适合餐厅，俾佢咧容许宠物进入咯，有啲唔适嘅又唔好勉强啊，咁大家咧系透过市场去适应，香港毕竟系资本主义社会咧，我觉得我哋相信市场力量咧系多过相信咧政府嘅承诺嘅。
5: 远观天下，
7: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5: 主持吕婉莹，
8: 原定喺6月12日，连接安省温莎市同埋美国底特律嘅 Gordie Howe 国际大桥，突然间咧就喺开幕之前，被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冇得到足够嘅利益而叫停。事隔个多月，联邦政府终于确认大桥将会喺7月27日正式通车。回顾翻特朗普究竟点解觉得美国比加拿大稳咗笨啦？按照原来嘅协议，由于65亿加元嘅建设成本几乎全部都系由加拿大承担，所以加拿大会透过负责营运嘅机构收取过桥费，收入首先会用嚟支付营运、维修同埋长期贷款，剩余嘅资金再由加拿大方面处理。特朗普就对美国冇得分享桥梁带来的经济收益以及收费和管理安排偏向加拿大表示不满。不过如果从商业角度看，加拿大负责出钱起买条桥给美国用，过桥费归加拿大，由加拿大主导管理亦都很合理啊。但是如果你讲原则的话，特朗普又并非完全没有理据。第一，虽然大约65亿加元的建设成本几乎全部都是由加拿大承担，但是这一条是跨境桥梁，不是加拿大一方面可以营运，桥一边在加拿大安省，另一边在美国密歇根州，美国同样都是要维持美国口岸运作，投资接驳道路，负责边境执法和安全，承受交通和环境影响，所以美国不可以说是零成本，没有美国配合，桥根本是不能够运作。第二，加拿大出钱不代表永远可以独享全部的经济收益，商业世界有不少例子都是由一方负责建设，另一方面就负责营运和提供关键资源，收益就按比例分配。所以如果当初协议就是加拿大先收费20至30年回本，其后两国按比例分成，这个并不是一个不合理的安排来的。第三，收费不能够由加拿大单方面决定。假如加拿大将货车收入由20元加到80元，美国出口商和物流公司亦都会受到很大影响。所以美国要求参与重大收费调整，从跨境治理角度来看亦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是最大的问题不是美国提出这些要求，而是他提出的时间点了。如果在动工之前就已经定明加拿大因为承担全部的建设费用，可以先用过桥费回收投资，回本之后双方按某一个比例分享盈余，重大收费调整需要双方同意，原因是加拿大承担了前期风险，理应优先回本，还有就是美国提供不可或缺的边境设施和行政配合，亦都应该分享长期利益，而双方都有诱因维持桥梁高效率运作。条件可以是加拿大出钱，但是30年之后双方共享收入，加拿大如果不接受的话可以不起，或者可以，但是美国都要出点钱咯。但是去到桥已经起好晒，加拿大已经花了65亿加元 桥亦都起好埋啦。美国就话，如果你唔同意新条件嘅话，我就唔会俾佢投入运作噶。美国好明显就系打死狗讲价，利用加拿大已经投入大量嘅沉没成本，会计上呢一个叫做 sunk cost， 喺最后一刻重新议价，手法上绝对唔光彩咯。但系即使手法唔光彩又点啫？特朗普目的已达啦。根据大桥嘅新协议，内容包括会成立一个为期15年嘅经济发展基金，资金来源系来自大桥营运收入部分利润。另外，大桥管理局要调整收费，要同美国政府共同商议。部分非市场因素导致嘅收费变动，要取得美方同意。不过，双方政府都冇公布更多有关基金规模同埋加拿大未来点样收翻建桥投资成本等细节。点解加拿大最后会愿意让步？从加拿大嘅角度嚟睇，其实唔难理解嘅。加拿大已经投入咗大约65亿加元兴建啦。大桥亦都是加拿大最重要的陆路出口通道之一，每年涉及超过1000亿美元的双边货物流通。如果桥起好却不能开放的话，加拿大每一日都要承担巨大的经济成本，汽车业供应链受影响，温莎社区亦都没办法享受预期的经济收益。所以加拿大政府最后接受部分新安排，换取桥梁预期投入运作，从实务角度来看并不令人意外。这件事都暴露了加拿大在跨境基建上面的弱势。加拿大之所以愿意独自出钱，是因为极需要新的跨境通道。但是美国就掌握最后的边境运作权。所以在项目接近完成的时候，仍然能够重新提出条件。加拿大因为已经投入了巨额资金，谈判空间就相对有限了。有人就会问啦，当初双方签晒协议嘅，美国咁样突然间唔认账，唔系可以告佢嘅咩？理论上，如果双方已经签署咗具法律约束力嘅协议，任何一方面单方面违约，另一方面系可以提出诉讼嘅。咁但呢件事复杂嘅地方系，法律权利同埋政治现实往往系两回事啊。第一，要睇特朗普叫停嘅系乜啦。如果特朗普只系拒绝履行一份已经签署咗嘅国际协议嘅话，加拿大当然可以提出仲裁或者诉讼啦，但如果他只不过是暂停美国一方仲未完成的行政批准，延迟美国海关投入运作，要求重新检视安全和营运安排的话，那就未必构成法律上的违约了。第二，即使加拿大真的可以告的话，亦都未必值得告了。假设加拿大真的会入品，案件可能会打3至5年甚至更加耐，但是条桥每一日不能够通车的话，损失可能会高达几百万加元，加拿大可能面对两个选择。第一，打官司最终可能胜诉，但是5年之后才开通条桥，已经损失了几10亿的经济利益了。第二，重新谈判，例如分少部分收益给美国换取尽快通车。相信很多政府都会选择第二个选项，因为这个就是经济学成日讲的务实解决方法 pragmatism 了。第三，国家之间其实很少用打官司来解决重大政治问题的。例如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曾经向加拿大降旅加关税，加拿大认为是违反贸易协议。加拿大确实是曾经透过 WTO 世贸组织和美墨加协定的机制提出挑战。但是最后很多问题仍然是靠政治谈判而不是法院的判决解决。原因很简单，法院是不能够命令一位总统立即改变外交或者边境政策。第四，美国本身就是最难告的对象之一了。假设加拿大胜诉，下一步会是怎样？法院可以判美国违约，但是如果美国政府说我们仍然不批准有关行政安排，法院又怎样可以强制执行呢？地球上是没有国际警察可以逼一个主权国家立即服从裁决的。所以国际法很多时是依赖各国自愿履行，而不是好像国内的法律那样有强制执行的机制。所以今次可以说加拿大是上了一堂昂贵的外交课，即是跨境基建即使合约写得几完善都好，只要涉及到另一个主权国家的行政权限，最后仍然可能会受到政治力量影响。好，今日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下次再见，拜拜。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1: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1: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一点就明。
1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13: 更好消息，
1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16: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1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5: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香港人就一向好幽默，我对啲好严肃嘅政治问题咧，有时咧都似系花生油咁啊，剥下花生，执杯茶咧，嚟到闲话家常就笑谈呢个政坛事啦。每逢系有特首嘅选战酝酿嘅时候咧，大家就会用一个赛马术语，即系话咧啲马匹就行落沙圈，而家咧就踱紧步。大家就谂下啦，喂，呢个跑马仔游戏嗱，边只跑得出咧？咁啊，除咗个马匹状态之外咧，喂，睇下骑师啊，睇下背后马主系边个？哇，真系几得意嘅。另一方面咧，除咗特首选举之外咧，所有高级官员嘅任命咧，有所谓马房论。咩马房论咧？就喺香港嘅官场当中咧，可能咧有几个咧系统嘅。咁如果你跟到嗰边个系统咧，跟到个大马房咧，咁你能够系坐正嘅机会咧，又大啲啦。不过今时今日呢啲咁嘅跑马论证人呢啲咁嘅情况咧，已经咧不复存在啦。点解咧？因为知道咧，即系而家咧冇所谓跑马仔游戏，只要咧系拣马仔游戏。揀同跑唔同喎，揀呢就睇下邊個去揀啦，咁啲嘅當然唔係香港人去揀啦。甚至連馬房論呢基本上都唔成立。事實上呢，香港而家喺政圈當中就只得個馬房。哇，如果想另起爐灶建立另一個馬房呢個權力嘅中心呢，哇，你可能呢即係未見官，就算你官係咁啦，都要打啦把十大板啦。可想而知而家整個嘅政治氛圍呢，我整个嘅 culture 咧，同以前好唔同啦。咁啊，星期二咁啊，朝头早咧，明报咁啊，打开咧，政坛一个咁嘅八卦专栏，有一个咁嘅放风一篇嘅文章，标题系司局长倒数，政圈指京官收风，了解政府人与事。咁啊，行文咧都相当含蓄嘅，就讲到咧。咁啊，而家咧，北京方面咧已经放紧风，就咧约见香港啲政坛大佬啊、商界嘅名人咧，就征询下民意，听下你点样睇而家嗰啲嘅即系高官嘅表现。大家知道咧，就话北京派来嚟收风咧，其实一段好长嘅历史噶啦。咁啊，记得喺呢个港澳办未升格时代，或喺呢个97前后或者97初期咧。收封之盛呢係相当普遍，同埋当时嘅收封呢都相当广泛嘅。我记得有个收封人同我讲，佢哋最重视呢唔係自己人嘅意见，而係呢反对派意见。因为反对派係最了解即係而家当权人士嘅表现呢，佢哋越批评得越狠呢，其实佢哋嗰个嘅睇法或者佢哋嗰个嘅真诚咧系越深噶，话呢个都可圈可点。今时今日咧，当然港澳办升级咗啦，咁啊嚟到一个去到一个真正系接近中央权力核心国务院属下一个升一格嘅组织。 而在而家港澳办的麾下咧，其实有不同的一个嘅部门咧，系同港府的重要部门咧系对接的，譬如话有关呢个教育的有教育的一啲嘅单位啦，房屋的有房屋的对接，所以系非常之了解港府相关部门的运作同埋表现。但咧，佢对人嗰种嘅印象等等咧，呢个就真系咧，为咗香港人你同佢接触，因为港澳办嘅官员，就算系遥遥嚟到去掌握、掌控、分析、研究，但系嗰啲人嘅问题咧，那个观感一定有个紧密接触啦。咁我相信呢方面嘅收风咧，就真系咧嚟到去揾啲相关嘅人士，譬如话你讲到房屋问题，咁啊揾翻啲地产界啊、房地产啊、相关嘅人士咧嚟到去征询下啦，包括系立法会议员等等嗱。不过而家咧有几多人系讲得系真话咧？咁其中根据明报呢个专栏所报道话咧，喺过程当中嗰啲收风人特别系要求咧大家要畅所欲言啦，大家要讲真话，即系唔喺度耍我哋或者系知吾以对话，讲咗等于冇讲啊！李峰都提到咧有关系行政长官嗰个连任问题啦。咁超哥连任之心咧，可以睇到系存在嘅。咁而根据今日嘅报道都讲到咧，政圈中人咧，其实有两派唔同睇法。有一派认为咧，李家超都不过不失亦都系能够咧系达到中央嗰个基本要求。同埋而家并冇其他第二人选咧系浮出嚟咧，所以咧佢连任机会系比较高。有一派就话咧，其实北京都想下，喂，应该有啲新改变特别咧系黄峰事件亦都造成咗一个咁嘅情况。如果喺内地咧，相关部门嘅首长已经下台啦，咁如果李家超咁样可以连任咧，咁内地官员点睇咧？嗱，都要另一个嘅角度。不过自己就多一个嘅睇法，即系中央去任命下届嘅行政长官人选香港特首人选。其实好视乎国际形势、地缘政治嗱，啲系反映出即系喺一个香港喺今日咁特殊嘅政治经济嘅位置里边咧，好微妙一样嘢咧。行政长官咧，当然一定要尽忠爱国呢个必然嘅，但系喺咁嘅环境底下，瞬息万变，哇！而家又有东海问题，又有台海问题，而家沸沸腾腾南海问题这个三海联动的新形势呢，香港的位置呢在正中间来的，当然它的角色是重要。我相信北京去考量的时候呢，司局长比较容易处理，但行政长官呢是会看得更加深，看得更加远的。
13: 知天下事
7: 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3: 主持李洁之。
0: 在我们BC省，护士是属于必要服务的员工，就好像警员、消防员、监狱处的雇员、边境服务处的工作人员等，就是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十分重要，涉及生命安全，所以他们是不可以因为争取更好的福利而罢工。但这个不等于他们不可以采取适量和有限度的工业行动。今个月7号，省内的护士开始在温哥华总医院设立九叉线。9号又在素里市纪念医院设立九叉线。跟住扩大到其他地区，包括省府维多利亚市。护士除了是宣布不做超时工作和不做非本身的职务之外，他们设立九叉线就是不给其他医护人员入医院来工作，增加他们的谈判筹码。BC 护士工会早前和代表资方的 BC 医疗雇主协会谈判新合约，劳资双方是达成协议，护士获得4年加薪 12%， 即是平均每年加 3%， 较低薪或者是特殊工作的可以获得再加 2%。 护士工会将他们和资方达成的协议交会员投票确认，咁点知 67% 的会员投票反对，认为加薪的幅度不够，没有加强保障他们工作场所的安全，同时是没有触及解决护士短缺的问题。一般来讲，工会和资方谈判交会员表决都会获得通过的。今次护士工会在表决前跟会员说，这个就是他们为会员争取到最好的协议，建议会员接纳。但现在被否决，工会只好是再跟资方商量，明显地雇主协会未肯让步，所以工会就采取轮流罢工向资方施压了。到上星期五，BC 省政府宣布委任调停员介入今次的劳资纠纷。两位调停员就是 Vince Reddy 和 Amanda Rogers。Vince Reddy 在我们 BC 省就是升级的调停员，他多次在政府雇员的合约纠纷都是经他谈判协调解决的，今次恐怕他又要使出浑身解数了。两位调停员有10日时间化解双方的分歧，即是说到23号若果都未能够达成协议，那调停员就会向省劳工厅长提交建议，再由省政府决定下一步怎么做。资方坚持给护士4年加薪 12%， 都有他们的考量的。资方在同工会商讨员工薪酬调整，需要跟随一个叫薪酬财政指引。1994年公共服务及公营界调查委员会发表报告，制定有关谈判的规例。最重要的一项就是一个工会的会员获得某一个幅度的加薪，其他工会就可以要求同样的加幅了。报告指出，公务员的开支是占了省政府预算的 60%。我们讲紧全省有45万个公务员，183份劳资合约，合约期由2年到4年不等。所以若果资方提高所有公务员的工资 1%， 纳税人每年就要多给4亿4100多万，加 2% 就近10亿了，这些都是固定开支。当然最棘手的还是刚才提出叫一个 Me Too 的条款。举个例，一个工会的会员如果是加人工 5%， 那其他工会亦都得到相同，即是 5% 的加薪幅度。为什么厚纸薄皮护士可以拿到更高的加幅？这个相信就是资方坚持他们立场的一个原因。目前BC 省内有50,850个护士，可以分为三类。一种是持牌护士，英文简称是 LPN， 他们接受过2年的大专教育。注册护士 RN 有4年的本科教育。还有一类就是有较高学历的硕士或者博士的高级护士。高级护士可以独立诊断疾病和开处方药。LPN 的时薪大约是33元， RN 的时薪是41元左右，比较资深的 RN 可以接近60元，全年的年薪有90,000多。如果跟安省或者是亚省比较，我们的 RN 注册护士的时薪是略高过安省，但就低过亚省。在劳资纠纷或者是罢工期间，工会在医院外设立纠察线，干扰日常运作，逼管理层返回谈判场，同埋是回应他们的诉求。护士在纠察线举标语、叫口号，同向路过的人派传单，吸引公众注意，争取社会和舆论的支持。期间他们是没有正常的薪水的，但是工会就会从罢工基金拨款是帮助会员。护士每日在纠察线巡逻最少4个钟头，会有100元的补助，一个星期最多是500元。有家属的每人每日是10元，一个星期最多就是50元。除了护士之外，其他医院工作的员工，包括医院雇员工会 HEU 和医疗科学协会 HSA 的成员，都会尊重纠察线，不会跨越护士的纠察线。这些工会都会从他们自己的基金拨钱出来，资助那些 不跨越护士九叉线的员工，表示就是支持护士的行动。护士罢工在 BC 省是属于罕有的，对上一次全省护士罢工是1989年，当时17000多个护士因为和资方的谈判破裂集体罢工，他们当时要求加薪是 33%。另一次并非是全面罢工，就是2001年，当时护士就是拒绝超时工作，还有他们是按章工作向资方施压的。在省府宣布委任两个调停员后，护士工会为了表达诚意取消所有九叉线，静待谈判结果。既然省府是受到薪酬调整框架的制约，护士又要求提高加薪的幅度，当然就要考虑另类的方案去解决了。可以参考一下，就是为了避免2010年温哥华冬季奥运会举办前出现政府员工大规模罢工的情况，当时的省财政厅长 Carol Taylor 设立了一个60亿元的基金，对那些肯签合约协议的公务员给予签约花红，成功化解了 BC 教师联会可能发动的一次大规模工业行动。其次可以考虑就是将现在建议的4年加薪 12%延长到5年加薪 15%。 夜班工作和周末轮班的护士或者可以有津贴，更重要的就是针对护士的工作增加人手，降低护士和病人的比例。最后亦都同样重要的就是承诺改善护士的工作环境。省内有 50% 的护士说每个月最少有一次遭暴力袭击，有 81% 的护士说每个月都会遭到严重的语言辱骂或者虐待。希望调停员尽快找出解决的方法，避免护士的行动升级。若果到时省政府介入，难免就要出动立法程序强迫复工的。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末，我哋星期一再见，我系李杰之。
1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7: 阿爸阿妈系我啊。
18: 阿女喺欧洲点啊？
17: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8: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1: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8: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1: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8: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6: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0: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找李丽娥帮我哋啦。
21: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20: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嘅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嘅选择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21: 咁就唔好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20: 海景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6: 在香港生活当有我们的优点，但无可否认香港的生活是比较紧迫，好像压力波一样，于是呢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大家呢都是觉得比较呢是浮躁一啲，特别近年嚟咧，佢社会上咧有种种嘅不同嘅压力啦，有种种嘅郁闷啦，所以大家咧都好容易咧系火爆，不能忍一时之气咧，要铸成大错。近日有几宗嘅新闻都令我咧即系感触良多，其中有一宗 涉及一个完全可以避免的命案。两位华埠村的街坊都是中年的女士，在巴士上小小的触碰呢，咁啊怀恨在心，从车上就打到路上，结果呢其中一位女士呢不幸呢是身亡。咁啊呢个事件都引起了即係大家好多嘅讨论。而警方喺陈述案时都讲到啦，整个过程好多人喺旁边，但何以冇人去劝止或者报警呢？咁我明白到呢，即係大家都有一种哇呢啲咁嘅事都唔好理啦，咁啊你卷入去咁啊为乜呢？咁啊可能呢造成咗自己更多嘅麻烦添。另外有两宗是关于一个网上流传的影片呢，当中反映一个社会的问题。两段的事件都涉及到一个大城的小镜，人际的冲突和呢网络的威力。第一宗呢可能呢大家都会在不同的渠道接收到啦。一名疑似歌手女方的乘客就同网约车司机就发生争执。争执为什么？其实即是你去坐网约车呢，咁你俾个地址佢。咁司机其实就唔好可能系识路㗎，於是就根据呢个可能系 Google Map 啊等等嚟到指示你点行点行啦，几号喺边度停啊。但呢咁嘅地图指示呢经常出错，我自己都经常经历过呢咁情况。其实咁大家咪好言相劝，错咗咪兜返你返去等等，好好简单嘅问题。但因此呢就两人之间就有好大嘅矛盾冲突。甚至呢个司机认到你咪嗰个边个歌手我认得你啊。咁言语带侮辱，大家呢都爆晒粗㗎，爆晒粗㗎。嗱呢、這个事件其实系每日都经常坐网嘅车有发生呢个地点同个地图不配合地方，其实完全不难解决，但何以因此大家大动肝火？而呢有人呢就将短片片摆上去网络上啦，于是引起好多好多嘅讨论。结果呢就有关方面咁就介入啦，咁要求呢佢下架。我会唔会再有人会被捕等等呢？咁都涉及到呢咗个私隐权嘅问题。嗱，私隐权好特别，香港呢我就未有所谓呢个艺人或者知名人士嗰个肖像权嘅观念。咁一般市民喺你街头拍嘢等等呢，你偶然入镜呢，其实你都唔会呢我觉得侵犯私隐。但你睇见喺外国好多嘅 YouTuber 或者影一啲旅游节目呢，好明显会将附近一啲嘅游人呢个面口呢系模化咗㗎。因为佢哋对呢方面系好有呢个嘅触觉。但香港嚟讲呢，即系我哋好似店行店我咁，就冇乜啲咁嘅意识。其实好多公共交通工具呢都有装呢个车 cam。目的系防止罪案同埋特别发生交通事件呢作为一种好重要嘅一种嘅证明。但今次事件呢好明显呢就有人将嗰段片呢摆上去互联网。咁引嚟咗好大嘅公审啦，呢个系一个系涉到好复杂嘅问题。呢种事件又系呢完全系好小事，喺旺角某个商场啊，两对男女就唔知点解有啲嘅身体触碰啦。呢啲旺角商场越嚟越细嘅，基本左边嚟大家讲声 sorry， 对唔住咪算数咯。但系呢其中一对被撞嘅男女好不忿，咁激指大骂，咁恃住自己大只。咁另一对嘅情侣就比较细粒啲啦，好似呢都唔敢点去反抗。又俾旁人影咗，又摆上互联网。一摆互联网呢，大家就认得啊嗰个着绿衫嘅男子点点点，咁大家对佢好多嘅公审呢。结果可能佢都睇到啦，哇死啦大祸，点解？因为佢个消防员嚟嘅。咁自己去警察自首啦，咁呢纪律部队呢，你如果犯咗事一边认到你呢，如果你唔出声呢，咁就你更加呢可能遭受嗰个嘅制裁更加大嘅。两种事件其实都系发展当中，我就唔想去评论孰是孰非或者佢应该咩惩罚。但系睇到几样嘢，香港而家第一反映出呢个社会系好浮躁，大家因为小事呢就好容易呢系爆火嘅。 但系咧，处处是镜头，处处手机，你做任何嘢咧，你都无所遁形。早前黄锦辉嘅事件，而家连议员都冇得做啊！可能政治前途咧就到此为止啦。就一俾人影到你啊，你以为冇事咩？醉酒驾车咁啊，撞到两架啊中大同事嘅座驾咁啊！因为你有片喺度咧，你冇得走嘅。咁啊，底料咧镜头无处不在啦。咁第三讲到私隐问题啦，咁呢个更加系个好复杂啦。香港相关嘅法例咧，而家其实比较粗疏。咁啊，咩情况底下喺社交媒体时代，网络公审成风，我哋会觉得哇，我系摆上去系伸张正义，你系伸张正义嘅时候咧，你涉及某人嘅私隐嗱，咁究竟法律上点样画条界线呢？所以我好留意呢两件新闻事件最后嘅发展如何，法庭会唔会喺呢方面有所嘅说明嗰个法例嗰条红线喺边度咧？咁呢个咧就唔单止花生油嚟到作为一种嘅笑谈，而咧觉得我哋要处理一个其实每日发生紧嘅一啲社会问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2: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嘅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嘅时间，精准讲出正确嘅法律观点，系一个不可错过嘅节目。
1: 因此释法每日喺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2: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3: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3: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5: 哇，雪糕车啊！
6: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山地。
7: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6: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7: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午5点，靓哥山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8: 大夫你好，
9: 嚟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哋嘅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Hello， 关医生早晨。
10: 早晨，安怡。
9: 关医生啊，即系而家暑假开始咗，即系喺条街度都见到多咗人玩电动滑板车，但系睇一睇，咦，佢哋嗰啲年纪都几细嘅，兼且又留意到都几多关于电动滑板车嘅意外，关医生。
10: 是啊，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卫生健康的问题来的。那我们知道呢，温哥华市政府呢就最近呢就批准了那些租用的电动滑板，那街边呢就有很多这些电动滑板站在这里。那你给一些钱呢，那可以坐块滑板。那我记得我的细路细的时候呢，那时都有一些滑板的scooter。咁但系咧，嗰啲就唔系电动嘅，即系佢哋要靠自己嘅脚踩嘅。咁咧嗰啲佢踩得快极有限啦。但系而家咧，因为有电动单车之后咧，啲人又谂咗啦，啊，电动滑板，因为电动滑板咧就好似好方便，又唔使单车咁，即系要个人要平衡啊嘛。你上到去咧，咁佢就可以
9: 起上去啦。
10: 企上去，跟住一按个掣，咁佢又快又慢，又方便啦，又唔使行咁多路啊嘛。咁所以对温哥华冇揸车嘅人士嚟讲咧，有时去啲附近地方咧系几方便嘅。咁但系咧就最近嘅消息咧就系有两样，一样咧就系呢个怎普通个道路安全。上几个礼拜咧有一个30岁嘅女士。佢揸住電動滑板，跟住咧就同架車相撞，因為我唔知道個情況係邊個啱邊個唔啱啦。咁佢當時咧就冇戴頭盔嘅，就跌咗喺度，個腦震盪，咁就入咗醫院。但係過咗2个礼拜之後咧，佢就不幸身亡，因為個腦震盪嘅問題。咁另外咧就有多市嘅警察咧都話咧有啲細路咧。就揸电动滑板就搞出意外。嗱，嗰个法律咧就系话咧，16岁以下嘅咧系唔准揸电动滑板嘅，即系唔理个父母批准定唔批准咧，佢哋唔可以揸电动滑板嘅。咁多数啲电动滑板咧都系租翻嚟嘅，因为买一块嗰板咧好贵嘅。我睇过咧都有啲成1000几蚊一块嘅。咁佢因为有个摩打喺度。咁佢又有晒燈嘅，即係前後有啲燈嘅，有啲係側邊有埋燈，咁即係夜晚咧都幾明顯下嘅。但係佢哋咧就係需要戴頭盔嘅，但係16岁以下咧係唔準嘅。咁試過咧已經有1-2个例子咧，就係嗰啲小朋友16岁以下揸電動滑板就搞出咗交通意外，咁警察咧就反而告嗰個父母。话佢哋失职， 因为他们是不可以给小朋友玩这电动滑板的。嗱，你如果玩电动滑板咧，如果你租嗰啲咧，你一定要用信用卡或者有个户口你先可以用噶嘛。咁嗰啲小朋友冇可能有信用卡嘅，除非佢将系附属卡或者借咗老豆老母嗰张卡嘅啫。咁即系所以变咗个父母系其实系知道个小朋友系用呢个电动滑板嘅。咁所以而家警察咧就开始咧，即系如果呢啲咁嘅例子咧，佢唔理你啱唔啱啊。佢都即系唔理个小朋友当时出意外嘅时候啱定唔啱咧，佢都告咗个父母先，因为呢个系根本系不合法嘅。嗱，点解好嗰啲小朋友容易出问题咧？因为佢哋冇车牌啊嘛，佢哋亦都冇道路交通嘅，佢哋冇道路交通嘅知识噶嘛。
9: 系喎，系喎，系喎。
10: 即系佢唔知道，譬如
9: 即系 stop sign 嗰个 four way stop 边个停啊？
10: stop sign 第一要 stop， 唔系话慢慢行过啊，或者趁快冲过啊，咁即系当自己系行人咁啊。咁但系电动滑板你唔可以当自己系行人嘅，你一定当自己系一个交通工具，即系要遵守晒所有道路嘅规矩噶嘛。而且好多时咧，有时佢哋咧就喺条路行下，跟住走咗上行人路，又走咗落马路。咁其实所有呢电动嘅交通工具咧，系唔可以上行人路嗰边嘅，一定要跟车路。咁所以佢哋一定咧就要跟个交通规例嘅。咁但系啲16岁以下，因为佢哋未有车牌咧，亦都佢哋觉得哦，好似平时嗰啲滑板或者平时啲单车咁啊嘛。咁我哋见即系普通人力单车同埋人力嘅滑板咧，佢哋系好随便嘅。咁但系因为佢哋快极有限。我早几日揸车咧喺条马路度行嘅时候咧，佢啱啱喺西边啊 Beautiful Sky 嗰度咧，咁我喺马路行，佢侧边就直情有一条分开嘅行人路单车径咁咧，有个滑板咧，佢真系揸得仲快过我嘅、哦，因为我有少少交通咧，我唔可以开到咁快啊嘛，我开到40度啫嘛，系，佢喺上边嗰条单车径嗰度咧，因为冇阻拦啊嘛。斜上去咧，佢仲爬咗我头嘅。咁唔系啲电动滑板其实系可以去到成
9: 系啊，
10: 25、30，
9: 即系 depends on 嗰个电嗰、那个马力系几多嘅都。
10: 同埋睇下嗰个人有几重咧，譬如呢啲人唔系咁重嘅时候咧，佢系可以去到好快嘅。咁咁快嘅时候咧，其实就有少少危险嘅，因为你其实尤其是啲细路咧，佢哋唔知道呢。电动滑板的性能啊，咁即系觉得啊快就好好玩，其实越快咧我就越惊。咁呢电动滑板咧仲差过电动单车、哦。电动单车咧其实已经有啲危险嘅，因为佢哋又系可以直冲噶嘛。咁单车最少咧佢都系即系高啲啊，因为多数坐喺个单车上边，即系你又睇得好啲，人哋又易啲睇你。咁同埋架單車咧都大少少啊！啲滑板咧真係，如果個細路揸住咧，係好矮下，有時即係啲車咧。

0: 哋又好中意喺左邊爬頭，左邊爬頭 OK 嘅，但係佢兩架車中間咁過，一過咗咧，佢就即刻閃翻去右邊，咁即係變咗就閃咗去架車嘅前邊。咁架車咧，如果一時煞掣不及咧，又會嗨到佢哋嘅，因為佢哋就唔知道即係。即係佢低估咗啲私家車嘅性能啊！咁因為尤其是啲細路咧，佢哋冇牌嘅時候咧，係
1: 唔係好熟悉，係咯，唔係好熟悉嗰個交通規矩啊！
0: 佢又唔知道私家車嘅性能噶嘛，即係你佢諗住啊，我可以停嘅，隨時停到，但係只不啲車咧係幾千磅噶嘛，咁所以變咗你我就算即刻踩掣啊，我都停，唔係即刻嗰秒鐘停到嘅，即係。
1: 都压一压噶，架车都压一压。
0: 唔系，你嘅车继续会去一去噶嘛？咁、
1: 啊、
0: 重，咁即系佢哋唔明白呢啲咁嘅物理嘅定律咧。咁佢就即系当咗自己又好似行人咁，我爬咗人头，咪闪埋去咯。咁但系点知就会出错。另外咧就系、是、咧，我见好少人戴头盔嘅，因为佢哋觉得啊好自由啊，尤其是有滑板咁啊，嚓嚓声咁去咁啊。有啲風吹埋嚟，呢排風和日麗，真係又新鮮空氣，咁啊真係好好啦。咁佢哋就唔戴個頭盔，因為頭盔咧又第一焗住啦，第二佢租用嗰啲咧，佢係有個頭盔，但係佢又唔知道，以前邊個人用過啊，有幾乾淨啊嗰啲咁嘢。咁好多人就我見佢冇戴嘅。如果係真係要用滑板嘅話咧，第一咧就一定要係16歲以上啦，第二咧最好父母咧。就都教一教他們一些普通的道路的常識和交通規矩。第三呢最好給一塊毛巾他們呢戴在身，譬如你要戴個頭盔的時候呢墊住它，那就是讓你不要直接接觸到那個頭盔啦。那就是這些基本的事呢如果要做呢是就是如果真的要坐滑板呢就要特別小心，同埋就要特別教啲小朋友咧，16歲以上嗰啲咧，佢哋多數唔聽嘅。不過你父母有責任要教嘅，真係嘅呢樣。第一，好多時佢哋如果唔識交通規例嘅時候出咗事咧，那個司機係唔使負責任。即係雖然當然個司機好唔好意思，同埋又好煩一輪啦。咁但係即係唔係個司機嘅錯嘅時候咧，如果係嗰個滑板嘅錯咧。傷嗰個咧就係、是、滑板個人，痛啊、斷骨啊，全部都係個滑板嗰個人會出問題，咁就會真係好長嘅手尾。
1: 所以話要玩啊，或者係真係愛嚟代步嘅，唔緊要一啲新嘅嘢，但係都要注意咗點樣安全使用佢先。好，講到呢度吸收一下先啦，轉頭翻嚟繼續。大夫你好。
2: 工作有压力，
3: 生活好压迫，
2: 点算啊？
3: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2: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3: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2: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4: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5: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4: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5: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4: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6: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啦，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7: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8: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9: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3: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0: 大夫你好，
1: 关医生讲到话用电动 滑板车 e-scooter 如果发生意外的话，

0: 个情况都可以几严重噶、哦。
1: 咁另外，我上个礼拜又见到国家电视嗰度咧，就讲有一个都系19岁嘅 teenager 嚟嘅啫，就滑板嘅时候，即系用电动滑板嘅时候唔小心，好在佢自己撞咗埋啲嘢添，就都唔系第二架车撞佢。跟住咧就而家搞咗几个月都未康复到，即系搞到佢即系影响佢以后一生嘅运作嘅。咁另外嗰个30岁嗰个女士即系不幸身亡嗰个咧，咁就亦都唔知道佢啱唔啱啦。但系即系嗰个出事个打车个司机咧，系当时系留喺个当场系协助警方调查嘅。那个女士咧就唔好彩咧，就过咗几个礼拜冇戴头盔，所以身亡。咁另外我有一样见到最有兴趣嘅咧，就系嗰啲一个轮。就有两个 pad 头喺侧边，我就叫佢做风火轮。
0: 系
1: 嗱，呢个咧好奇怪、哦。我谂50-60年前咧，我喺香港嘅时候睇嗰啲武侠小说咧，系讲有风火轮呢件事嘅、哦。
0: 哪吒嗰、那个啊，唔系哪吒嗰个只脚踩住嗰啲，
1: 佢踩住啊嘛，
0: 系啊系啊，
1: 系风火轮嚟噶嘛。我话嗰时啲人点会谂到有而家呢啲咁嘅？风火轮嘅嘢咧，咁但系呢嚿嘢咧就真系风火轮嘅，我又唔明佢点样可以控制嘅。但系佢话即系如果你唔知向前倾一倾向咧，佢就会去就可以快啲。
0: 一前一后就转弯。
1: 你后期即系咁样啲。啊，另外又转弯又
0: 系啦系啦。
1: 哦，我唔知啊，但系总之我见到，但系呢、這个呢嚿嘢咧，理论上嚟讲系照我知道咧系不合法嘅。即系喺街上系唔可以坐呢啲嘢嘅，但系我哋呢个警察又好通融嘅，即系见到咧佢好似当冇见咁嘅，唔知点解。咁呢啲咧佢又系啦，佢又飞埋上行人路嗰度嘅，又间中咧又飞咗上去出条马路嗰度。哦，嗰啲又好快嘅，真系有时仲快过啲私家车，因为私家车仲要等嗰啲交通啊，有时要阻滞啊咁噶嘛。佢哋咧就喺两架车中间啊，或者喺埋边条线啊。或者在行人路上面穿来穿去的、啊、真的很快的。很多是那些信差啊那些人呢，我发觉呢就会用这些风火轮那些，因为他们方便嘛，不用避过那些普通的私家车的交通嘛。而且他们喜欢就当自己是行人，行人过他又照过。但那些呢其实呢我觉得还危险，而且现在好像暂时未有管制的。咁我谂政府方面咧，就真系要谂一谂点样处理啲风火轮咧，因为唔系好常见，但我谂一个礼拜都会见到一次嘅。咁嗰啲人咧，就我希望佢哋有戴头盔啦，因为如果真系出咗问题嘅时候，我唔理边个啱定唔啱，都系你嗰个人蚀底嘅，因为你根本你喺个轮上边咧，你系毫无保护嘅，即系如果就算跌落地啊，你已经擦伤晒。会随时擦伤手脚啊，或者撞亲个头啊，呢即系随时会发生噶啦。出事嘅时候，咁、那个司机当然就十分唔好意思啦，亦都好烦啦，又要留喺现场协助警方调查啦，又要报验疏啊咁啦。但系对嗰个坐风火轮或者坐滑板嗰个人咧，咁佢哋就系身体上嘅伤，而且呢啲伤咧有时因为嗰度力咧。嘅關係咧，有時會好嚴重，會斷骨啊、甩臼啊、歪咗位啊、或者甚至腦震盪啊，或者啲皮膚擦傷到咧，會即係我哋叫毀容啦、啊，即係唔係有意毀容嗰種毀容，即係變咗佢，譬如有啲瘌咧，係即係唔可以除去嘅瘌，係啊，即係長。
0: 即系缝针之后都会有嗰啲缝针嗰啲印喺度咯。
1: 嗱，因为咧，佢如果呢啲咁嘅伤咧，多数佢系擦伤，佢就唔或者刮伤，佢唔系话一刀咁割伤。割伤嗰啲，如果你及时可以去到医院啊处理个伤口啊，连翻针啊，咁咧嗰啲伤口多数就冇乜事嘅。但系擦伤嗰啲伤口咧。是好多时咧，嗰啲你拆咗层表皮咧，佢有时咧佢生唔翻嗰层表皮嘅，咁变咗你嗰度啲皮肤咧会永远系鞋咗， 或者甚至有啲好明顯嘅罅喺度，係冇法子補救嘅。咁即係所以擦傷呢啲咧，係其實都係好煩惱嘅事。而且如果擦傷嗰啲咧，好容易發炎嘅，即係處理咧係十分煩嘅事嚟嘅。咁所以即係呢啲咁嘅新嘅電動嘅可以叫交通工具啦。即是电动的单车啊，电动的滑板啊，同埋啲风火轮咧，我哋即系用嘅时候咧，第一要小心。咁我谂我哋啲听众咧，我哋呢个节目嘅听众就少啲用嗰啲嘢嘅。但系咧，我哋即系见到嗰啲后生咧，都要提一声，同埋即系注意一下佢哋有冇遵守晒所有嘅交通条例。如果冇嘅时候咧，即系都系提一提佢哋系好啲嘅。
0: 咁我哋啲听众揸车嗰啲都要留意住，呢啲玩电动交通工具嘅人啦，我哋自己都要小心啲啊！见到佢哋嘅时候，唔好俾佢哋撞埋你啊！
1: 啲听众揸车嗰啲咧，我发觉咧就而家揸车越嚟越难，因为咧就佢，因为好多时系因为嗰啲呢啲新嘅玩意咧，佢哋冇遵守我哋。学车嘅时候嘅交通规则啊，我哋交通规则，譬如转右就一定去最右嗰条 lane， 最右嗰条 lane 就要等前边冇人，咁我咪过咯。咁即系呢个系好实际嘅事嚟噶。咁但系而家你，譬如你有 lane 预备转右啦，前边又冇人啦，你过嘅时候咧，你仲要睇多两次嗰个侧边嗰个道后镜，因为咧亦随时有人喺你侧边咧系会。卓一声嘅喎，如果行人咧都好啲，因为行人第一佢会睇住你，你亦都佢唔行得几快嘅。但系如果呢啲电动嘅交通工具咧，佢哋可以好快嘅，即系根本
0: 突然之间唔知边度出嚟嘅，
1: 或者你转紧嘅时候佢先铲过嚟啊喺右边，佢成日觉得佢就系有佢嘅right of way 嘅，优先权。咁但系其实咧。如果我已經轉緊右嘅時候咧，係嗰個係要讓我嘅，咁所以就即係揸車嘅時候咧，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就同嗰啲年長嘅老人家講嘅，即係你揸車咧係冇問題嘅，係安全嘅，絕對安全。但係咧，因為年紀大咧個反應係慢咗少少嘅，咁同埋即係又唔慣。后面会有人上嚟的，右边有人会上嚟的，即是我哋后生啲嗰啲咧，就即系知道有啲咁嘅问题噶啦，所以成日我都睇住右边个镜嘅，转弯嘅时候特别要睇添。咁有啲车咧就好啲嘅，新啲嗰啲车咧，佢有个警告信号喺度嘅，即系如果有人喺你嗰个 blind spot 嗰个死角嗰度咧，佢会啊着咗灯或者有啲 beep beep 声咁。咁但系即系如果旧少少嘅车咧，就冇呢个警告信号嘅，咁所以咧就即系年纪大嘅人士咧揸车咧就即系最好咧就特别小心，因为如果唔好彩有交通意外嘅时候咧，啲人第一个就话：，唉，梗系啦，你咁老喺度揸车，咁其实咧又唔一定系因为老个揸车出问题，系嗰个用电动交通工具嗰个嘅出问题，但系。个个咧就会赖咗嗰个老嗰个噶啦，咁所以年纪大嘅人都要小心啲。
0: OK， 好啦，咁啊，即系个天气好，所以就多咗呢啲电动单车出嚟啦。咁讲开天气，其实多伦多嗰边个天气都好多问题喎，关医生。
1: 哇！我前几日睇多伦多，直情真系乌烟瘴气啊，好似当年温哥华嗰啲山火飘到嚟。佢哋咧而家咧成個天係橙色嘅，而且咧個空氣污染警告咧就係最高嗰層，仲要咧夜晚都仲係有呢個污染空氣污染警告，因為平時咧日頭就空氣差，夜晚就涼翻啲，有少少風吹散咗佢噶嘛。佢哋而家變咗24小時空氣污染警告，就因為佢哋北邊嘅山火咧就吹咗落嚟，就停留咗喺嗰度，加埋佢有熱起嚟。咁所以嗰邊咧，嗰啲衛生局嗰啲人咧，嗰啲官啊，就好緊張啲人，唔該你哋唔好出街，唔好要小心有空肺科問題嘅人又要特別注意啊嗰啲咁。嗱，我哋暫時都仲好彩，好似我上個禮拜咁講， 但是呢其實我們已經有些山火呢就在 Boston Bar 那頭的了，不知道風向會怎樣。嚟緊呢個禮拜咧，亦都天氣係預測會熱啲嘅，咁我哋咧就要即係特別留意呢個氣象局嘅所有嘅通知，同埋即係睇住個天做人。如果真係啲天色有變咧，即係唔係藍天咁白雲嘅話咧，就要特別小心。咁同埋就要注意個温度啦，因為跟住嚟緊呢個禮拜咧，就係會比較熱啲。如果冇睇錯咧，下個禮拜好似
0: 大暑啊！有一日系
1: 大暑，唔系
0: 下个礼拜四大暑。
1: 嗱，啲农历好准嘅，跟嗰时咧系最最热嘅，所以我哋跟住呢个礼拜咧，我要特别小心，就同埋即系照顾住啲长者，打电话问候佢哋，提佢哋饮水，啊 ，make sure 佢哋屋企有风扇啊，或者冷气机啊，或者空气流通啊，咁即系要提下佢哋。
0: OK， 咁啊，真系要注意多啲啦，即系天气好多嘅变化吓。关医生，我哋今日讲到呢度嘅咯。
1: 好啊，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啊！
0: 唔该晒，关医生。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4: 唔系啩？原来一个人拣饮杂食，可能系同身体嘅自我保护机制有关。有演化心理学同埋行为科学家指出，拣饮杂食唔一定系习惯嘅问题，对有啲人嚟讲。可能是某一种的自我保护机制。人类天生对陌生的味道保持警惕，特别是苦味。研究指出，苦味在大自然里面通常和毒素有关，所以对苦味比较敏感的人在演化的过程里面可能是为了避开潜在的危险。这种排斥的反应本质上面就是一种防御机制。心理学将这种对未知食物的抗拒叫做食物新奇恐惧。这种倾向通常在小朋友身上最为常见，是为了避免错误进食有害的物质有关。当然拣饮择食亦都可能同成长的经验、文化背景或者感官的敏感度有关，并不一定是单一的原因所引起的。下次当有人拣饮择食的时候，你又可以问下他究竟为什么你不喜欢吃。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3: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2: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0: 公式梁鸿杰主持，
1: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嗱，我哋今集咧就再次请到阿 Raymond 张，系一间保险代理公司嘅Booker。咁啊，继续同我哋咧就分享下喺婚契物业方面个保险嘅事宜啦。咁啊 ，Raymond 啊，再次欢迎你嚟到我哋呢个节目里边。阿 Raymond 啊，好多谢你又再同我哋讲下啲保险啦。咁今集咧，我哋就讲下嗰个婚契保险啦。嗱，我想问下你咧，呢个婚契嘅保险同埋一个独立屋嘅保险咧，有啲咩分别咧？
2: 嗱，婚契嘅保险咧，就系只系保你嘅财物嘅啫。咁你嗰个房屋啊，嗰个 duplex 啊，或者嗰个公寓咧，系你嗰个大围嗰个保险嚟到同你做嘅。你要留意咧，你如果买呢个自己嘅分期嘅房屋嘅保险嘅时候咧，你一定要咧攞到嗰个大围嘅保险嗰个保单，咁你咧就俾我哋啲代理咧睇下你需要注意啲乜嘢，主要咧系关于嗰啲垫底费嗰方面嘅。
1: 咁我哋讲下啦，如果作为一个分期嘅业主，佢嗰张保单佢应该系要包咗啲咩咧？
2: 佢自己嗰张保单咧，主要咧包佢财物啦。譬如你话你有40,000元或者有100,000元财物，咁如果你系嗰个 condo 后生仔，咁啊住嗰500个公寓，40,000-50,000就足够嘅。普通嚟讲，点解呢？因为你个财物个保险嗰度咧，你买咗40,000元嘅财物保险，另外咧就会自动咧都有嗰个40,000元嘅两样嘢，40,000元嘅出去住屋。譬如嗰度有火烛烧咗啲嘢，咁你唔可以住得，一路咧佢就会有俾40,000元你出去租屋住，住到嗰度整翻好为止。呢个第一点、哦。第二点，另外个40,000元咧就包括你自己嘅围内嗰个 condo 嘅 unit 嗰个单位入边，譬如你要维修入边嗰个地毡啊、counter 啊或者啲橱柜啊嗰啲咁样咧。都包埋喺个40,000元入面嘅。所以呢，所谓你买40,000元嘅财物保险呢，自动呢除咗包财物之外呢，就加埋出去自住啊，同埋加埋呢个维修自己个单位嗰个保障嘅。
1: Raymond 想请教你，刚才讲到呢，就我哋啲分契业主要去买个保险嘅时候呢，就最好攞埋嗰张法团嗰张保单俾你哋睇啦。
2: 系啦，
1: 就知道咗法团嗰个垫底费系点样样啦。嗱，咁喺嗰个分契小业主身上边买个保险，个保险里边所谓嘅买法团嘅保险垫底费咧，呢个系自动加上去啊，定话系要另外再买嘅咧？
2: 嗰个咧就系要自动买上去嘅。如果嗰、那个譬如你嗰个大围嗰个 building 嗰个楼宇嗰个保险，举个例，因为佢漏水漏得多。咁啊，佢个垫底费咧，自动咧去到100,000元，或者有啲咧去到500,000都有嘅。咁高楼大厦呢啲情况，咁你自己嗰个验疏咧，要买另外嘅100,000元嗰个垫底费咯。如果唔系咧，因为如果系你嗰个单位唔记得闩水喉，漏水漏到周围出系，咁要嗰个大围嗰个验疏公司嚟到装修啊，升啊。咁佢要问你攞垫底费嘅，咁你自己唔出到嗰个100,000元咧，就系、是、你自己个验疏公司同你出嗰100,000元啦，就咁样情形。
1: 万一法团嘅保险垫底费系好高嘅，但系我哋啲业主听众朋友咧，佢系买唔足，咁会唔可以再追加？如果真系买唔足要赔嘅时候，咁系咪真系要自己揞袋咧？
2: 系要自己揞袋噶，如果赔唔足嘅时候，所以咧。你每次咧，你哋一收到嗰个大围保险保险证明嘅时候，你一定要发去俾你嗰个保险代理，叫佢同你跟进呢个够唔够，你自己嗰个单独嗰个保险够唔够保呢个咁嘅垫底费？呢、这个主要咧都系水嗰方面嘅，除咗呢个方面咧，仲有个地震嘅保险个垫底费嘅、哦。其实咧，如果喺你单独一间屋啊，或者嗰啲。普通小小地的 duplex 啊，六间屋那些呢，这个呢就不是那么紧张的，因为普通来讲呢，那个垫底地震的垫底费不是那么高， 但是如果你是高楼大厦的时候呢，它计过出来呢，你那个地震的垫底费呢随时是超过五六万银的个垫底费。
3: 会的，会的。
2: 到时那个 Strata 呢问你拿五六万银垫底费的时候呢又有些困难的了。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另外要买那个地震的垫底费。咁嗰个地震嘅垫底费系点样计嘅呢？就系你揾你个保单，譬如你嗰个大维嗰个保险公司个保单系保一千万，咁个10% 嘅垫底费，咁你又变咗系嗰个垫底费全部100万啦。咁你嗰个单位系点样计出嚟呢？就系变咗咧，你要乘你嗰个叫做 unit entitlement， 再除翻嗰个 total entitlement。咁啊，计到你自己嗰个垫底费噶啦。呢、這个情况咧，就系、是、普通你计嗰个 strata 嗰个 strata 嘅费用咧，都系咁样嘅乘法嘅啫。佢就系将一个 amount 乘嗰个 unit entitlement 你自己嗰个 unit， 跟住除嗰个 total entitlement， 就咁样计出嚟嘅。
1: 嗱 ，Raymond 又想请教你啦。嗱，我哋知道，譬如话万一咁唔好彩有水湿啊，有火烧间屋咧。咁就我哋可能就会有，即係好似头先咁讲，会可以有啲保险包咗你出面住啦。但係万一咁唔好彩有个地震嘅时候呢，令到我个单位係住唔到人嘅。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呢个喺出面住嘅保险呢又包唔包喺里面呢？
2: 嗱，你普通嚟讲呢，就譬如你买咗40,000蚊嘅财物保险，你如果係自住嘅公寓呢，十间着咗差唔多10间嘅公司呢，自动包你如果有咩事嘅时候出去住呢，就係、是、会有40,000蚊嘅保障。但係你都要根据你有冇买地震保险喎、如果你自己买嘅财物保险冇地震嘅时候，因为你地震而要出去住，烂咗间屋要出去住，但你又冇地震保险喎，咁佢就唔会赔你嘅。但係如果你买咗地震保险呢，佢一定要赔你啦，就係、是、咁样。咁跟住呢，你仲买埋嗰个地震嘅垫底费嘅保险呢，现所有公司呢都同你俾埋嗰个地震嘅垫底费俾个大维嗰个现所嘅。
1: 咁嗱，阿 Raymond 就讲呢，嗱，地震有阵时候呢就会可能会影响到间楼，可能起火啦，又或者係冧咗间楼啦。喺个地震保险嘅赔偿方面呢，有冇分别嘅呢？
2: 係有分别嘅。嗱，我只係咁样可以讲俾你听。因为我呢做呢个石嘅保险呢就做好多嘅。咁佢呢特别写明呢，就算你唔买地震，因为地震引起火烛烧咗，咁佢係会赔你嘅。咁喺我哋 broker 嗰度呢做个保险嘅计算嘅方法呢，佢特别写咗出嚟嘅。好多现所公司未必赔你㗎，如果你唔买地震保险。咁呢个情况之下呢，我哋呢时时都要留意现所公司几时改变佢嘅政策啊？咁样嘅
1: 嗱，之后你讲一个 scenario 咧，就万一真系咁唔好彩，啲听众朋友咁佢哋买咗保险啦，咁发生一啲唔好彩嘅事情啦，而需要去索偿嘅话咧，咁通常佢咪第一时间揾翻个保险代理啊？定话有啲咩程序需要做嘅咧？
2: 其实咧，佢唔系一定要嚟揾我哋嘅，因为现所公司咧自己都有一个电话号码。如果紧急嘅时候呢，佢可以打电话去嗰个电话号码嘅。但搵我哋有咩好呢？因为我哋语言沟通容易㗎嘛。讲国语啊、普通话啊、广东话啊、英文啊，我哋都冇问题嘅。咁係帮到啲投保嘅人嘅，呢喺呢一方面。咁所以呢，佢哋直接嚟搵我哋，就係、是、我哋都好开心嘅。就只可以帮到佢哋㗎嘛。
1: Raymond 啊，一般标准嘅索偿呢是大概需要几多少时间的？
2: 这个很难讲的。譬如好像落大雨打大风的时候呢，现所公司被拎不能很多赔偿，很多人说漏水啊成啊这样呢，哇多到不得了，他根本上不够人手。这样的时候呢，就算来找你跟你倾赔偿的时候呢，他都要譬如过几日才有时间找到人来跟你倾的。因为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哋呢就好多就嬲嗰间现所公司啦。譬如啊，佢哋都唔睬我嘅，其实就唔关现所公司事嘅，係关于嗰个理赔嗰个人。
1: 阿 Raymond 啊，如果即系万一啦，即系咁唔好彩遇着个理赔人员咧，佢出嚟话俾你哋赔偿，我哋系唔满意啦。咁我哋作为一个受保人咧，有啲咩途径去到抗辩佢嗰个赔偿嘅金额啊，或者嗰个范围咧？
2: 有两样嘢你可以做嘅。第一咧，你咧就可以佢嗰个 manager 嗰度投诉啦，又话佢唔啱啦。咁第二样嘢咧，你可以同你个代理，好似我咁样咧，同我讲话佢好似俾得少一制，唔啱，呢样就问嗰样又问。咁我哋咧就甚至乎可以同你换个第二个理赔人嘅，
1: 即系换咗都得嘅，即系如果换
2: 得换得噶，但系我哋要有个理由噶啦，唔能够话佢样衰咁，我就唔中意佢。
1: 因为我哋始终都系一个消费者，我哋系有权选择嘅。
2: 有权嘅。
1: 我哋讲到呢度，个节目时间亦都系够钟啦。咁我哋喺下个礼拜继续再同大家楼房物业通识，拜拜。
3: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4: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型嘅礼物，
5: 送俾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4: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5: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4: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6: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7: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6: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7: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8: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4: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4: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钟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5: 诈骗照妖镜系由Costa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边个决定你嘅孩子喺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同学习嘅政策？答案就系学区教育委员。 今年10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嘅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以下系重播节目。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6: DIY 达人善培东。
7: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好，开始我哋今日嘅善解疑难啦，先
8: Sir， 咁啊嚟到我哋夏天啦，温哥华就特别多活动噶。
9: 因为天气好嘛。 唔会话系拣到冬天落雨落雪噶嘛？冇错啦，
8: 咁啊，每年夏天咧，我哋每一处地方都好多活动嘅，好似我哋华埠啦，都系引以为傲嘅华埠咧，就今年第24届温哥华嘅华埠节就将会喺7月嘅22号同埋7月26号，中午12点到晏昼6点就喺华埠奇化街嗰度咧就盛大举行噶啦。
9: 咁呢个咧系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
8: 咁喺呢个举行嘅时间，样样六两日咧，系一个多元文化嘅活动。一年一度充满乐趣，华埠社区家庭嘅活动。嗯，系啦，嗱，咁啊呢个咧就系亦都系每年华埠节咧吸引一家大细好多朋友一齐去玩啦。咁啊，因为咧有好多丰富嘅节目噶嘛，有舞台表演啦、儿童乐园啦、儿童剧场啦，咁啊又有呢个单车绘本故事同埋科学示范。
9: 当然唔少
8: 得，就系呢个精品美食、工艺品嘅摊位啊、餐车啊等等等等，有得食有得玩，
9: 又可以影相添。系啦，仲有就可以咧去华埠参观一个历史、一个文化，咁啊，仲有咧就有一个
8: van 社交媒体活动，咁啊，学你话斋，可以一家大细去嗰度，又可以影相，又可以呢个吃喝玩乐，哇，乜都得啦，系。好，咁啊，如果大家想了解详情咧，都可以打呢个电话嘅6046323308。 或者系上呢个网站嘅，系
9: Vancouver 画画 Chinatown.com festival。
8: 嗯，系啦 ，Vancouver
9: 详细资料系啦
8: Vancouver/Chinatown.com/fantasy。咁啊，可以咧了解更多嘅详情。好，咁啊，我都话啦，喺夏天特别多活动嘅，咁啊，以下落嚟咧就另外一个活动啦。呢个咧系叫黄金。
10: 蜕变落金宵嘅一个音乐会，系咁啊！呢个咧亦系由嘉蕾工作室佢哋诚意呈现嘅黄金蜕变落金宵，咁啊多位本地嘅歌手啦，同埋呢个歌唱比赛嘅得奖者咧，将会献唱系70年代嘅经典老歌，咁啊包括咗有好多代表作啦，好似系邓丽君啊、许冠杰啊、Tom Jones 啊、The Carpenters 啊，同埋呢个经典电视剧嘅好多嘅名曲噶噃。
9: 仲有特別嘉賓演出添，呢個係香港樂隊 Top Notes 嘅 Michael Sampson， 咁仲有咧演奏廳，仲有歌舞帶你穿梭時空，踏上奇妙嘅音樂旅程。
8: 冇錯，咁啊呢個演出嘅時間咧就係8月8號星期六晚上7点半。Sir，個地點喺邊度咧？喺邊個劇院咧？
9: 在 Norman and Little Robinson Theatre 9501 West 41街 Vancouver。
10: 是啦，就在温哥华的西41街的那个剧院那里啦。那票价方面呢就是 VIP 是68蚊。那另外呢就是这个不设划位的普通的票呢就是48蚊。那如果呢就是大家买五张或者以上的话呢每一张是特价43蚊的。那如果想买票或者要查询的话都可以打这个电话。778-320-3252。778-320-3252，我哋先听听客户声音。
1: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2: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3: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2: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昼6点。
3: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4: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1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1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0: 好，咁继续我哋今日嘅善解疑难线上啊，咁我哋喺夏天里边特别多活动啦、特别暑假嘅时间啦，咁一家大细咧都有安排去户外玩又好，去摘果又好，系、咪？出海又好，即系太多机会玩啦。因为琴日咧，我听阿欧永欣做节目嗰时候啊，而家啲人咧都今年咧。在本地的消費好像多了
9: 多了、
10: 你知道本地多數都是這個駕車多一點嘛、但是呢、即有些東西真的說起真的有些氣憤的，只是怎麼說呢、駕車好地地地停在這裡是不是、又被人剝玻璃，甚至乎被人割喉，所謂的割喉、就是那個催化器、即連這些這東西都被人拿，真的好像挺厲害。因為我看到這條新聞，就是我們溫哥華警方就是6月和7月只在溫東地區，只在溫東、那個三元催化器就已經有報告40多宗、是被人是做了手腳，咁真係幾嚴重喎、我知道你都曾經有啲咁嘅遭遇係嘛？
9: 這個係已經2012年㗎啦，比而家已經係好多年前，我都試過停喺 driveway、一晚就俾人哋割咗個三面催化器。
10: 係咪好容易嘅咧？即係作案嘅人。
9: 嗱，依啲咧係視乎唔同嘅車型。如果你個車身自己翻望下，你捐唔到落車底，安全啲。如果你能够瞓喺地下，能够碌到落去车嘅中间，
10: 只
9: 有行嘅位置咧，嗰啲车咧你自己要留意啦。
10: 嗯，
9: 因为点解咧？佢车身高，嗰、个偷你个三元催化器嘅人咧，尤其系一啲叫 SUV 大型少少嘅，佢离地佢，因为佢设计要话行一啲即系爬山间。

0: 嗰啲即系分零两分钟搞掂噶咯。
1: 系啊，啊，咁但系有个情况就系话咩咧？呢啲出三元催化器咧，佢你如果系买原厂非常贵。
0: 嗯。
1: 咁好多时咧，你用咗若干年之后咧。有20年到你如果被人偷一次分分钟保险局说你的车可以退役了、
0: 嗯啊、那通常这个催化器是、在车里面会不会说坏、啊、还是我们大概行多少公里、多少十万公里之后又要换、啊、或者是怎样的呢
1: 如果你的车是保养恰当它不会说蒙了或者是受到、譬如说你車頭的針口燒了水箱水滲了去引擎那邊由死氣排出污染它、
0: 嗯、
1: 其實呢是使用期呢可以說很長的、
0: 嗯啊、即其實如果是正常操作的話、啊、就基本就是可以終身保用的
1: 是不
0: 是終身用的了是但是現在讓它這樣割了的話如果要自己再買回一個是不是很貴的呢
1: 这个视乎你自己如果懂懂车的呢好像我自己为例如果我拎去给 dealer 那里 dealer 就会说、差不多2000元才能够整得到、
0: 嗯、
1: 如果你的车用了二十几年随时都保险局给一张支票你算数
0: 了、嗯、
1: 但是我自己上网去找到买回来我不计人工、
0: 嗯、
1: 只是用了150元
0: 即是买那个
1: 催化器和少少配件、啊、因为这些人偷东西他不是说拆了这条桥走了去他将这个桥等两边都掹走了之后、嗯、你根本无从知道你新买的催化器薄的位置应该在哪
0: 里这个催化器其实它有什么那么值钱、嗯、值得人去这样冒险去
1: 因为它里面有三种很珍贵的一些金属稀有金属可能要将你排出来的、譬如说二氧化碳碳氢化物、啊、或者氮气、啊、这些东西呢经过后来再热一次之后呢它会变成、二氧化碳和一些水蒸气、
0: 嗯、
1: 那变成不会污染大气那所以变成是这个是对空气环保是非常好的一个设备在这里但是这些贼人由于它是再賣翻出去咧，起碼可以普通一個買100元啊、80元啊咁。
0: 嗯。
1: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假若任何人賣依啲去嗰啲所謂叫做回收嘅地方，理論上應該俾一個 ID。
0: 係。
1: 咁證明嗰個人係賣依件嘢。咁如果我係覺得咧，提議警方又係應該係經常性去依啲收賣依啲催化器嘅鋪頭。
0: 即係回收嘅。
1: 回收鋪頭去核對一下，有100個有冇100個 ID 對應翻。
0: 嗯。
1: 咁減少咗啲人咧，偷咗之後就抌去一啲即係可以叫做專收老鼠貨嘅回收箱。
0: 咁但係佢哋一收翻嚟即刻處理咗，咁你又咪？搞又是什么
1: 咯？那你起码处理了一回事，但我查你账嗰阵100个，你起码有100个 ID 喺翻度。
0: 哦，明白。
1: 啊，有个即系控制住一下，等佢冇咁滥啊嘛。
0: 嗯，咁啊呢个我哋做唔到啊。我哋如果系我哋即系揸车车主咧，我哋有咩可以自己防范先系避免呢样嘢先？
1: 最简单就系话最好摆喺你车房里面过夜。但是我亦都有啲朋友系点咧？去钓鱼，钓完鱼翻嚟去停车场一着车，大失所望，
0: 就系变咗好似割咗啦。
1: 系啦，嗰个引擎咧原本好宁静，而家变咗好似个喷射机咁响，因为冇咗佢去加格嗰啲声音啊嘛。
0: 系咧，所以我咪正话就讲咯，系咪出去玩，出去乜嘢，去行公园好，系咪去参加乜嘢音乐会活动好咁？咁我哋都要 parking 噶嘛。咁如果即系咁咧，嗱，有啲人为咗悭钱啊，就话停喺路边啦。嗱，停喺路边就
1: 系
0: 有一个咁样嘅机会，好容易俾人哋甚至乎剥玻璃啊，乜嘢都容易啲。咁如果你系停喺一啲收费嘅。一些公共的 parking 相对好一点点、我觉得是吗、
1: 因为在日头譬如你停在路边人行有来往行人有个人捐在车底大家都会警觉那个人都不敢是、但是你稍微偏远一点点地方或者静一点的街角那样就危险性高一点、
0: 是的、所以就是即是你如果家里没有车房的那我都是我就是我家里都没有车房的、只能停在 driveway、那就没办法的了没办法避免的了、
1: 因为你如果是私家车类型那些呢是车身低矮一些同埋仲有呢有啲车嘅设计係嗰个死气喉一出嚟呢就到呢个三元催化器

0: 就唔同一啲 SUV， 佢机器庞大少少，喺车头盖里面咧个引擎室咧空间唔够，咁佢就放咗喺司机位对落或者系波箱旁边嗰度，系呢个三元催化器。
1: 即系话每一个车型嗰个催化器，佢摆嘅位置都唔一样嘅。
0: 但系一般性 SUV 系喺司机位对落，
1: 即系嗰啲比较大型嘅，即
0: 系系啦，高啲嘅
1: 嗰啲越野性能比较好嗰啲咧，佢个通常摆个位都喺个司机位底下。哦，咁咪好容易即系俾人哋呢个做手脚咯。
0: 咁有啲建议就话啊，喺嗰个三元催化器嘅铁壳上面用
1: 系啦，加个 cover 啦。
0: 或者乜个黑个名 VIN number， 但系呢样嘢，假如遇着嗰啲专系收呢啲不明来历嘅回收商，呢啲黑嘅任何标志其实都冇意思嘅，除非系政府强制佢哋一定要登记抌呢个回收商嗰阵呢个人，持有呢个催化器要登记佢嘅 ID，
1: 即系咪呢架车系报废嘅？
0: 即
1: 系咁样样核对，就
0: 系
1: 你今年你今个月你收咗十架报废嘅车，就系得十个呢个催化器。咁但系你如果多出咗，你譬如你系收咗廿个，咁即系嗰廿个系落嚟不明啦。
0: 系啦，
1: 即系只有呢一个办法咧，就先可以咧系有啲震慑作用咯。
0: 因为佢呢啲譬如话呢啲人偷咗呢啲催化器咧，佢冇一个销路咧，咁形成咗佢冇办法赚到钱啊嘛。咁所以一定要喺嗰个回收箱嗰度咧，我觉得系喺嗰度限制一下。
1: 佢系回收咗即系佢系攞咗呢个催化器之后，然之后将里边嗰啲贵嘅金属再将佢提炼出嚟。哦，咁呢个咧亦都唔一定系嗰个回收厂商做
0: 嘅
1: 喎。
0: 唔系佢做噶，佢只系集成咗之后，
1: 集成咗再卖俾下一买一个工厂。
0: 系啊系啊。
1: 哦，就系咁样嘅回事。好嗱，即系无论点都好咧，我哋都唔想发生啦。不过咧就系。即好似都几犀利吓，特别呢两个月，因为而家我哋知道咧，呢个稀有金属系咪全世界都要好紧好紧缺，系咪好紧缺？真系咁，所以即系啲不法之徒真系系咪想方设法啦。咁啊，即如果自己真系要 parking 停车或者咩都真系时时小心啲，处处留意啲。咁即只能够系咁，系啦，自己尽量做到，尽量做到最好啦。啊，咁啊，除咗呢架车之外咧，咁啊，如果系即系出海啊咁嘅朋友，又因为咧嗱，除咗话嗰单好犀利嘅嗰个渔船嗰单咧，又发现另外一单，又系呢个溺水嘅问题嘅，咁又系坐船，咁咪即我哋知道咧，凡系坐乜嘢船都好咧，即自己。租嗰啲游艇啦，咁就算自己开揸游艇都好啦，我哋必定一定要着呢个救生衣嘅，呢个系铁定嘅规律嚟嘅，铁定嘅法律嚟嘅。咁但系有人真系冒险，为咗影相，为咗乜嘢就唔着，咁唔着救生衣。即系虽然救生衣未必真系可以百分百保护到你嘅生命，但起码都可以咧，系咪一段时间咯？
0: 因为呢度最大问题就是水温太冻
1: 啊。系啊，
0: 你喺有救生衣嘅场合都好啦，浮喺水面，你冇话肺度觅到水。但系因为水温太冻咧，你会系失咗你嘅体温。
1: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出去玩嘅时候，记得两个字嘅啫，安全。
0: 系
1: 无论乜嘢路线好，乜嘢行程好，乜嘢活动都好，最紧要呢两个字。OK， 讲到到我哋咧又要先唞一唞啦。咁啊，转头翻嚟我哋会开通热线嘅60426713120，我哋嘅热线电话，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咁啊，有咩问题咧都可以请教阿线 Sir 嘅，转头再倾。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4: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5: 遗嘱亦都叫做平安纸，英文叫做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简称叫 Will 都得。当一个人过身之后，若果有立下遗嘱，在 BC 省的法例底下呢，都需要申请一个叫做遗产认证的程序，叫做 Probate。Probate 就是由法院去确认这一份遗嘱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效的。而这个遗嘱入面指定的执行人 executor 呢， 就有权力去帮你处理遗产、处理文件，去交啲嘢俾个受益人 beneficiary 啦。若果冇咗呢一个认证，有机会好多机构都系唔会放你啲钱或者个资产出嚟，例如银行或者填土厅，好多时候都要需要呢一个遗产嘅认证。好多人会问我，咁系咪一定要做啊？咁个答案未必一定嘅，要睇一睇你嘅资产。若果佢嘅资产比较简单或者系联名嘅，就未必需要啦。若果你有任何嘅问题，记住问一个专业嘅法律人士啦。
4: 因此释法系由 CBA 永安防盗赞助播出。
6: 开业近廿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7: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6: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8: 咁我哋翻完街，哎，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
9: 全部仲唔系妹，
8: 全部都
9: 唔系，
8: 全部都唔识噶。
9: 突然间有个人咧，
10: 喂，行啊，
9: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0: 系啦。
11: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2: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4: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 OK， 我哋嘅节目时间6042671320嘅热线电话系开通咗嘅，听众朋友呢个时间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嘅。首先有阿何太，你好啊，何太。
13: 系早
0: 晨。早晨。
13: 你好，善姐好。
0: 你好。
13: 我唔该，想问阿善姐，而家 outside 出边嗰啲草坯嗰啲，嗰啲草，我就用到嗰啲草米放落去，我唔知嗰啲水佢要多啲或者少啲。但系已经放咗落去一个礼拜，佢唔系点出，要几耐先出噶？
0: 嗱，如果系正常咧，最好我建议你系喺雨季嘅时间你撒草米，因为今年又遇着制水咧，你变咗撒咗啲草米之后咧，你冇水去不断淋，令到嗰、那个所谓个草米咧嗰啲壳啊软熟咗之后发芽，咁变咗你而家系干晒咧，系好难发到芽。咁你试一试到呢、這个19月下旬，如果雨水多咧，咁你可以尝试一下。但系咧，如果发咗之后咧，由于进入冬天咧，嗰啲草苗幼咧，亦都怕冻，佢个根亦都唔够深，所以其实最好嘅时间就喺明年嘅冬天过后，春天嚟，仲系雨水多嘅时间，你撒嗰啲草米。
13: 哦，咁我而家俾多啲水佢得唔得？
0: 而家假若撇开话制水问题，而家你每日都喺适当时间洒啲水，咁令到佢保持嗰啲泥土湿润咧，佢容易系发芽嘅。你系可以咁做嘅。
13: 哦，咁样。
0: 啊，咁大概两个礼拜到，你会见到咧地下飙晒一啲好似针一样咁样嘅草苗出嚟。
13: 哦，OK， 俾多啲水
0: 啊。系。
13: OK， 好。
0: 唔好客气。
1: 好，系啦，嗱，咁啊，呢个问题咧又遇到啦，就系我哋而家就城市每一个城每一个市咧都会系分呢个系林草地嗰个时间嘅，咁所以咧如果好似呢位听众咁样样，佢将啲新嘅草米系撒落个地，咁要每一日都要充足嘅水分嘅话咧。就如果有人投诉的话就很麻烦了。
0: 是啊，现在根本就不给你淋草的嘛。
1: 是啊。
0: 但是呢，譬如说你跟 City 讲一下是不是可以另外交一些费用呢，因为你维护的草地或者有些工程上呢，看看可不可以给你拿个 permit，
1: 专
0: 是你自己可以为了个草地淋一些水。
1: 系啦，有啲人就话：诶、欸，唔系，我反正个水表都系我自己嘅啫嘛。咁嗱，有啲人就咁样嘅问题，我咪最多我咪交多啲水费咯。咁
0: 其实而家制水系话全部都系统一唔淋草啊嘛。
1: 系啦，
0: 唔系你有冇钱淋
1: 冇
0: 错吓，
1: 关键就呢个问题吓，就好容易呢个犯规嘅，即系未至于到话所谓触犯法律，即系咁严重嘅。咁啊，但系我哋有一个条例喺度嘅，就系好多嘅市政府。都在这个时间里面就是尽量叫大家不要淋草地，淋花就可以的，但是草地就不可以是常用水的，希望大家都遵守这个规律，因为我们夏天真的我们没什么雨落，就是比较缺水的季节。好，再来罗生的问题。你好，罗生。
10: 是，你好，你好，两位。
0: 你好，早晨。
10: 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电器问题的。我是有一个这个微波炉，它是用200伏的。现在这里呢，就我如果在这里拿的两上200伏和用在这个单上200伏那里行不行
0: 呢？首先你分开先，你是200伏呢，你煮食炉头那里就有200伏。在那個大插蘇那裡，那其實呢住家如果單戶房屋呢，它是來兩個百二屋，不過上位不同，工業區呢就用三上電，那所以變成你自己如果知道是怎樣拿到那個兩個上位不同的百二屋呢，給到這個微波爐是可以動的，或者你是買一個升壓器，百二屋升220、那也都可以用的。
10: 如果直接攞个二百伏嘅两上入落去单上嘅二百伏嘅电器嗰度用得唔得咧？
0: 系可以噶，
10: 即系冇影响嘅，即系唔会烧嘅。
0: 系，但系你要自己小心，因为点解咧？如果万一跳 fuel 嘅话咧，要两个百二都一齐跳咗先安全啦。
10: 系。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我因为上次问过即系汽车咧，话开头话用油。用多咗，其實就係我個意思咧。開頭就係個表咧入油嗰陣時，以前咧係400多嘅，入完之後個表顯示得300多，即係有冇得調校咧個表？
0: 你講個表300多、400多係里程計，咪油缸嗰個滿？
10: 係啊係啊，里程計，即係佢一入油咧，就會話一入滿油話可以行幾多公里。
0: 哦，
10: 但係而家咧一入油咧，佢就顯示少咗嘅。
1: 嗯，
0: 那个是他电脑计算你的油缸满了之后估计你行的里程而已，但是随着你的车越来越旧，他可能感觉到你原本新车是100%效率，现在可能降到譬如或者90%或者80%，他乘起你的油缸的数目约莫出个里数，那只是建议里数而已，其实最稳阵
10: 的我加翻起去行起上嚟咧，即系佢嗰个表加翻起咧，一样系去翻400多个。
0: 咁所以嗰
10: 个
0: 只
10: 下条嗰个问题就系有冇调校咁嘅。
0: 嗰个系电脑同你计嘅，嗰个系模拟话你嗰个车若果行几多公里啫。我意思建议你系最稳阵有嗰个另外一个短路程计嘅，嗰个你每次入完油，譬如话入咗50公升，你揿咗个短旅程嗰个嚟计咧。咁行到你再入油，你就知道你行呢一缸油行咗几多啦嘛？嗰、那个系最准确
10: 嘅。我就系咁样计过，佢系差唔多一样去翻400度，即系
0: 咁啊冇问题啦，
10: 即系咁解。
0: 咁咪冇问题啦。
10: 即系嗰度显示，即系总之入油同入完油同之间嗰度有啲出入啫，即系同以前有啲出入啫，有成40-50嘅。
0: 我建议你那个是电脑自动计算给你的一个参考数据，那个你不要理它，最重要就是你入了同样公升数，你按了个短程的里程计，那个才是最准确。
10: 是是是，嗯，是。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那些就是门口那些就是影像那些，就是有人来就影到人在外面，佢本身咧係 match 嘅一個 screen 嘅，嗰個鏡頭同個 match 嘅 screen 嘅，係用下 WiFi 嘅。但我嫌嗰個鏡頭，即係我入到嚟個 screen 咧太細，我諗住點樣有辦法令到佢可以 博落电视机啊，例如咁样接收翻佢个信号咧？
0: 你系点样收翻个信号，还是嫌个画面细？你想即系 wide angle 变咗 zoom 嘅意思咧？
10: 唔系 zoom 啊，系本身个镜嗰个 screen 咧系细，得两寸几，
0: 系
10: 即系佢系用 WiFi match 咗嘅，闯出嚟就 match 咗出边。如果有人咧，又显示到有人喺度。咁而家嗰个画面太细，我谂住有咩办法可以用 match 翻佢嗰个信息显示喺个大啲嘅荧光幕上咧？
0: 咁如果你能够将呢个 camera 嘅 WiFi 信号输入你个电脑，你个电脑能够同呢个镜头嘅 WiFi link up 咗，咁你咪喺你嘅显示屏啊，甚至投影落去你屋企嘅大电视啊，一样睇到噶。咁你
10: 但系我唔，但系佢个 WiFi 我哋唔知佢个 WiFi 个信号啊，系点样可以知道咧？如果系会唔会好复杂咧？
0: 咁你买呢个嘢嗰阵咧，佢应该有啲资料对应俾你噶，你咪睇到佢个 WiFi 信号，譬如或者叫 WiFi camera 一号咁，佢有啲呢啲名喺度。咁你开咗你自己个手机好或者乜嘢，你 detect 周边有呢个 WiFi 蓝牙嘅嘢，咁你揾翻对应，咁你咪尝试拎 up 佢咯。
10: 哦，因为我睇个说明书系冇显示出去话，佢只系话呢个已经系。在厂里面对接了，就是 WiFi match 了。
0: 那你自己去物色过另外一个产品有这个功能符合到你的要求就可以了。如果厂是没有，那你很难自己去找的了。
10: 哦、OK， 那麻烦你。
0: 不要客气。
1: 好好，多谢你的电话的。
14: 好歌不厌百回听，
15: Unforgettable，
14: 扰良三日西曲情，
15: That's what you are。
14: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5: Unforgettable。
16: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十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17: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6: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重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 Pest Control.ca。
17: 天敌重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8: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19: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18: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19: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tap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18: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12: 善解而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20: 善解而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 好，继续欢迎我哋嘅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电话方面有阿黄生喺度。你好，黄生。
21: 系，你好。
0: 你好。
21: 啊，小姐啊，
0: 请讲。
21: 冇，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下你，即系咧微波炉啊，微波炉佢咪，即系我又唔知点解佢一放啲嘢入去咧，对一时嘅个盘就识会转就佢就会热啦，唔转佢就唔热啦，咁都唔知咩原因。
0: 而嗰个盘转或者唔转咧，其实系佢应该喺你门上边咧关门之后咧，佢里面有好几个微型开关，如果嗰啲微型开关咧全部处于系通电状态咧，个盘就会转，那个微波管亦都会工作。咁好多时咧，呢啲门上面啊，你一关门咧，那个机门嘅后方嗰度里面咧，系有嗰啲微型开关咧，佢可能其中一个系老化咗唔通电，形成咗你个功能咧就系唔达到你想要嘅主啊，或者系解冻啊，咁变咗你要自己知道有冇他标去度一度，关咗门之后掹咗插销，开咗个盖。 度一度里面，譬如话有三个未营开关，嗰三个有边个唔系处于on 嘅状态，即系接合嘅状态。咁你要自己揾到边个能够配翻个零件换翻咧，应该就解决到你呢个问题。
21: 即系唔关嗰块，即系侧边嗰块片嘅事。
0: 侧边嗰个乜嘢？
21: 侧边嘅灯下边咪有块嗰啲咁啊咩？嗰块片系咩作用嘅？嗰块片？
0: 哦，如果喺旁边咧，佢俾灯透光，另外一边咧，通常系右手面，你开到门右手面嗰度一扎窿仔咧，嗰度系微波管。放微波出嚟嘅，咁嗰啲胶片咧系冇影响嘅，唔会话遮住咗啲微波啊嗰类嘅。咁你嗰啲盘一时转一时唔转咧，好可能就系头先我讲一关门咧，佢里面啊有起码有三个嗰啲微型开关啊，咁有一个唔得都唔会工作嘅，佢系安全嘅设计嚟嘅呢个。咁你按我头先讲，
21: 咁我话有个问题，即系嗰个。那個保險管是怎麼換的，那個保險管黐死在那裡，那裡不是即是 P字喉那隻叫做樂星，那隻那隻 Microwave 是吧？
0: 是你說那個你說的保險管是不是那個所謂一粒很長的 Fuse 那粒東西，它是焊著綁上去，是不是你是不是說那樣？
21: 不是，它 有一隻它是這樣買回來，它按下去，它有兩個夾子這樣，後尾
0: 是
21: 个后尾，即系个后尾嘅嗰只保险管啊，咁啊后尾有个中间就系咩嘛？中间系啲陶瓷噶嘛？
0: 系啊，有个弹叉咁夹住一个标识啊。
21: 咁但系佢现场呢只都冇嘅。
0: 有佢
21: 我有一个突然间唔关可能系保险管嘅问题啦，系嘛？
0: 如果你是一时个转盘转一时不转，不关个保险管事啊。如果保险管烧了咧，你连里面的灯乜嘢都不着噶。你有里面的灯有冇着啊？
21: 冇。
0: 如果乜嘢都不着，你先检查一下嗰个保险丝嗰个玻璃桶嗰个有冇烧断啦。你可以直接睇到，同埋有一啲咧系睇
21: 唔到
0: 嘅
21: 喎。陶瓷嘅，
0: 系陶瓷嘅，你就要用个他标咧去度下两边通唔通啊？
21: 哦，好嘅。
0: 吓，你用嗰啲嘅万能电标啊，度一度佢通唔通啊？
21: 哦，好啦，唔该晒，
0: 唔好客气，
21: 拜拜。
1: 是啦，咁关于呢个微波炉嘅问题啦，咁好多朋友都话，哎呀，微波炉即系自己收，相对嚟讲咧系有啲难度嘅，因为咧你要拆开晒佢，咁里边咧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元件啦，同你正话斋，净系嗰个转盘嗰只门嗰度，佢就已经有几个 sensor 啊，咁轻轻有一个唔得，咁都导致佢时得时唔得咁样啦。
0: 因为佢安全啦，微波睇唔到嘛。咁变咗，如果你求其到门唔关，有啲人话就手都煮熟咗，其实根本唔会。因为如果你系开到门咧，佢永远系唔会行嘅。因为佢关咗到门咧，门上面有两起码两个摔。咁仲有嗰个门底下咧，就有个铰位，嗰度又有一个杠杆。咁嗰啲全部咧都系有微型开关管住，佢要好确实。道门是关到严丝合缝，
1: 系
0: 咁先至会全部嘅微型开关都处于系接合状态，咁先能够通到电去俾个转盘啊、灯啊、微波管啊呢啲所有附带嘅嘢喐。
1: 即系换言之，就系话佢所有呢三个保险掣已经系确实你个门关好晒啦，咁佢先至可以工作嘅。
0: 但是你如果开了个盖，开了后面之后插了插梳，就不要去关好门去试，因为那个微波呢，你不知道它在后面有铁盖遮住，就不会伤到人。你拆了个铁盖之后呢，你看不到，万一它是有微波呢，那就是危险在这里。
1: 即是后面那个微波炉后面那块铁，那块 cover
0: 盖了，
1: 就千祈唔好拆啊！嗰块铁就喺度等佢运作，即一定要攞块铁，即铁系可以将呢个
0: 微波
1: 挡住嘅，
0: 一如我哋嘅窗帘挡住阳光一样。
1: OK， 即系个作用就系咁，所以咧，即如果要维修微波炉嘅时候，要特别注意嘅。 好，咁啊，继续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咁啊，因为遇到林林种种嘅问题咧，阿善 Sir 咧都可以尽可能系嘛，可以帮大家揾到一啲解决嘅呢啲方法啦。
0: 同埋微波炉咧，你仔细望下门上面咧，唔系一块玻璃咁简单嘅，佢里面有啲网眼。
1: 系啦，我就想问下呢样嘢啦，一点一点咁嘅，咁呢个系要嚟咩嘢作用咧？又系挡微波。
0: 网眼咧就好似我哋去譬如话洗米，咁如果你涂完米咧，嗰、那个网眼大啲咧，一倒佢啲米就跌晒落星盘啦，佢、就啱啱将嗰啲微波挡咗，唔会射出嚟。但是你又能够在外面通过这个网望到里面的食物、啊、所以这个网眼你知道呢微波几短它就是做到刚刚挡住、即是好像乌蝇飞
1: 入那个作用个就是又是 scan 了即是将那个微波将它挡住就不会影响我们人的、
0: 所以变成它其实、微波因为大家都看不到嘛所以它其实做得很安全的、
1: 因为很多人都说、哎、我从来都不用微波炉的因为呢微波炉、这个叮过的东西不健康、有微波辐射在这里、其实这个我们都已经讲过
0: 在很多都叫有辐射阳光晒我们都是一种辐射热来的是但是你躲在树荫下面你不觉得热嘛不觉得晒嘛、其实个微波管一熄了之后呢它就没有了就跟阳光一样、
1: 唔系嗱，即系我哋要叮嘢咧，咁有阵时真系要有啲冻，特别喺 frozen 攞出嚟嗰啲，咪要个时间长啲嘅。咁即系好多朋友就话，如果系咁样样，即系超过五分钟、六分钟咁样嘅话，即系长时间咁样叮，咁真系嗰啲微波咪喺个食物里边咯，会唔会留喺度咧？咁即系有好多人有啲咁样样嘅担心咯。
0: 其实同一样道理就系你攞个电热水煲去煲水，掹一插苏之后。那些电会不会在这里继续煲你的水呢、一样道理因为它微波呢它是浸一些碳水化合物有水的分子。那个微波呢它是、令到这些分子在震荡就等于我们冬天冻两只手互相在摩擦一样。你摩擦得快呢你的手觉得好像很暖。其实它就将这些分子呢不断的加速等它摩擦。到它摩擦到某个程度那时候够快呢产生温度。咁先至变咗解冻食物啦，或者加热食物，甚至煲滚啲食物。当你个微波停咗咧，就好似我哋烧炭炉，唔继续放柴啦，拎走晒啲，釜底抽薪，咁咪慢慢凉落嚟。
1: 嗱，仲有一个现象咧，嗱、我哋微波炉叮系好快噶嘛，但系我哋如果用煮食炉慢慢去煮啊，就即系个时间争好远噶。
0: 因为
1: 点解咧？
0: 煮食炉又好似举一个例。如果你是用一个电热水煲煲水那条发热管在个煲里面、同样的水量、你另外买一个水煲是放在你的电炉头上面去煲、你会发觉浸在水里面那个发热线的热力呢被水全面吸收、滚的时间快了、你如果在电炉头上面、那个电炉头的发热饼好像蚊香那个、它又要轻、跟着它又要传过上你的煲的底煲的底还有周围的空气都会流失了很多热量所以效率是远低于刚才我说的那个浸在水里面的发热棒那种设计的水煲那些效率最高、
1: 但微波的个原理 是直接
0: 直接震荡那些食物嘛直接变成它没有浪费了能源在你的金属加热、煲、陶瓷、那个瓦煲浪费了热量
1: 即应该说是没有遮没挡除了即是你装住食物那个容器
0: 那个容器它都不加热的
1: 是、
0: 因为陶瓷呢你发觉只是因为你的食物那个汤热了那些热力传了落个陶瓷里、
1: 金属我们知道就 不可以放落这个微波里面微波炉里面 去加热但是呢塑料又为什么不行呢
0: 塑料咧，你睇下佢而家外卖盒咧，佢有啲话微波炉安全就 O、OK, K， 因为佢一加热呢啲食物去到，譬如话当你真系煲一杯水，100°C 滚啊起泡，咁但系咧嗰啲塑胶受唔住100°C 咧，惊佢分解咗啲不必要嘅化合物，化学成分咁对人体有害啊嘛。
1: 哦，主要即系嗰个温度。温度一高的话呢我们的塑料就很容易
0: 会有分解、
1: 有分解
0: 如果是玻璃的陶瓷的那没有这些问题呢 佢熱咗，只係因為食物嘅温度升高，引致佢都熱啫。
1: 啊！但我又試過一個無數咁多次實驗啦，真係咧，你用外賣盒嘅嗰個盒去叮食物咧，係快好多嘅，即係熱好多嘅。但如果我係用個玻璃嘅或者係陶瓷嘅，特別有一定嘅厚度嘅話咧，係要叮嘅時間係要長啲。
0: 因為熱量係固定嘅話咧，你啲容器厚啲，佢會吸咗部分呢個食物傳出嚟嘅熱量啊嘛，但個容器咧，你買外賣盒好薄好薄，佢所接受嘅熱咧係好低，大部分都係留翻喺個食物度。
1: 哦，即主要就係嗰個厚薄嘅問題。咁我知道快餐盒、外賣盒都係好薄嘅。真係一層紙咁薄，係啦，咁所以咧我就發覺，點解用嗰啲盒直接叮就真係快好多喎？
0: 咁所以如果你譬如話燜嘢咧，用個厚嘅陶瓷鍋咧，加熱嘅時間好耐，你先發覺個鍋裡面嘅食物開始先有温度。
1: 係，
0: 但係你加完熱之後，冬天咧佢處
1: 佢就保温啦，
0: 保温啦。
1: 咁所以要燜嘢點解即係話要個厚嘅甚至乎呢個鑄鐵鍋就係咁樣嘅回事，就係因為加熱咗之后它保存的温度是够的，那我们要炆东西就当然要炆要焗的时间会长一点，就所以就其实也是一个悭能源的。
0: 那天气冻你放在台面，起码吃完餐饭那个陶瓷锅才慢慢觉得它凉下来。
1: 明白，原来就是这样的原理，就是因为厚和薄的一个保温的问题。明白，咁今日呢又同大家即係温故知新啦。其实我记得之前好早好早期都讲过啦，就关于呢个微波炉嘅辐射嘅问题。咁但係即係我哋今日再重新即係话微波炉佢嗰个原理就係直接让呢个食物让呢个水分子就係呢个摩擦产生熱。咁就直接所以就咁快係咪咁但係仲有好奇怪喎，即係一啲淀粉質嘅食物呢佢哋又快啲㗎喎，點解嘅呢？
0: 其实如果淀粉乜都好呢，总之碳水化合物嘅成分都适宜喺微波炉加熱。
1: 碳水化合物蛋白質就耐啲嘅。
0: 其实都一样。因为蛋白質呢，如果你譬如话雞蛋嗰类呢，佢都係碳水化合物嘅基本成分。佢有蛋白質。但係如果係微波炉煮雞蛋，记得喺个蛋黄度用叉篤一篤佢。
1: 篤係呀。唔係
0: 佢嗰陣衣包住咧，就好似一個氣球，佢一受熱膨脹咧，佢就會彈到你個爐裡面。記得用一個微波爐安全嘅蓋冚住。
1: 唔係好多好多食物都係嘅，好似豬皮也係嘅嚇。即係如果你要加熱咧，咩豬耳仔之類嗰啲咧，你如果係再翻叮叮嘅時間長少少咧，佢都會係爆炸嘅。
0: 因為佢啲譬如食物肉類，佢有一陣衣好薄嘅皮膚包住嗰啲食物。咁變咗佢裏面嘅嘢咧，一加熱咧，佢多少有啲氣化或者係液體膨脹，咁嗰陣衣好容易就好似一個薄膜會爆啦，會產生一啲噼里啪啦聲音。
1: 係啦，好咁啊！節目時間關係，今日好多謝善 Sir， 好多謝嘅聽眾朋友啊！咁我哋要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
0: 拜拜。
2: 善解疑難係由宜家冷暖空調節能補貼李師傅以及海船旅遊遊輪贊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1: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3: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你屋企需要一个新的冷暖气系统吗？打个电话给 Melanie 啦。Melanie 提供专业的夏季检查和系统安装服务，是一项能透过降低能源开支而带来回报的精明投资。在有限期内买一部新的合资格 Linux 系统，可获高达1300元补贴或6个月零工款优惠。今日就联络 Melanie 查询详情啦，604-888-8888或上网 melanie.ca。
6: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7: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8: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9: 7月18日星期六的下午1:07，欢迎大家收听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我是节目主持 Jeffrey 赵胜宇，今日黎树坤身体抱恙，咁啊喺屋企休息嘅，佢而家应该听紧噶啦。咁啊，直播室入边除咗我之外咧，仲有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啦 ，Aaron 咧，今日解答大家嘅问题嘅。咁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就请教 Aaron 关于分契物业啊，即系租务嘅问题咧。Aaron，
10: Hello Jeffrey 好，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喺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日风和日丽，我谂。亦都有好多人准备紧一间2点钟开波咯。
9: 有人准备2点钟开波，但亦都有班好紧张嘅朋友咧，阵间金钻年华亦都系开波嘅。咁啊，我都分身都唔知去边度啦。阵间做完节目，
10: 系啦，
9: 你会选择乜嘢啊？
10: 你可以选择一边睇手机睇住个球赛，一边喺现场支持下我哋啲参赛者。
9: 静音咯，就支持参赛者啦。咁啊，
10: 系啦，
9: 咁好啦，咁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67-1320咧，请教 Aaron 关于系。租務嘅問題啦，或者係分契物業嘅問題嘅，咁 before 你打電話嚟咧，我哋再重新即係提一提大家，29日有個 seminar，
10: 係啦，喺7月29日咧，我哋有一個社區防火安全嘅講座咧，係由列治文消防局嗰邊嘅官員咧，係同我哋嚟到主講嘅，
9: 咁即係大家。尤其是住阿 apartment 啊，即係大家香港啲嘢大家見過啦嚇，發生嘅事嘅時候都唔知係。点样算嘅束手无策嘅咁啊？如果大家去嗰个 seminar 嘅时候，咁啊，消防局嘅朋友咧会同大家解答啊，俾啲好嘅 tips 大家。
10: 系啦，尤其是即系亦都即系好不幸咧，喺上两个礼拜咧，喺新西敏市即系 New Westminster 嗰边咧，亦都有一个大火，咁就烧咗一个拍文啦，咁令到150个嘅民众咧就无家可归。咁即系我谂呢件事咧就好值得大家去关注啦，因为你喺预防胜于治疗啦，喺未发生事情嘅时候认识清楚自己系应该点样去准备，同埋有发生事情嘅时候咧系应该点样去应对，同埋点样去尽可能去保护自己同埋保护其他啲人咯。
9: 因为你喺100几日火嘅大厦入边，有时你自己冇犯错都唔得噶嘛，你都要预防下人哋噶，系咪？
10: 系啦，冇错啦。
9: OK， 电话旁边王女士，我哋听王女士先。Hello， 王女士。
11: 系
9: 你好。
11: 系我想请问梁生咧，就 Hello，
10: 系请讲系。
11: OK， 旧年咧我去咗 LA， 咁就忽然间咧就 apartment 嘅 concierge text 我，就话问到guest 未，
10: 系
11: 咁问喺我喺唔喺屋企，佢要入去整。咁但系我喺 LA， 而且佢 text 我嘅时候系11:30至12点夜晚瞓觉嘅时候，我冇睇到，冇知道。咁我仲有一日咧，我翻啦 next day 翻，我冇睇 message， 因为我电话 冇 looming 嘅。咁咁翻嚟咧，佢就见到咧个门叫消防局整咗一个大窿入去。咁就我嘅问题就系、是、我话佢整一个窿，咁啊补翻整翻啦。咁嘅council 话要整个山门。个山门咧要佢话嗰阵时就话 estimate 2000蚊，而家整好咧就3100蚊。
10: 系，
11: 咁我即系话呢个个 concierge 如果系有经验咧，暗烂咧识咗咧，佢搵唔到我应该睇嘅 file， 有冇第二个电话打俾嘅电话打电话？佢又我又咩唔识，因为我仔就喺温哥华，如果佢系玩到打电话，佢咧佢就可以过嚟开门，就唔使搞到咁样。我而家想睇下，要求 council 可唔可以批一半我只门？
10: 阿黄女士，首先多谢你个电话先啦。嗱，我即系根据你所讲嘅嘢咧，咁我了解个情况就系话哦，大楼个管理处咁佢闻到有啲煤气味，佢打电话揾你就揾你唔到就冇接到啦，咁佢就冇打到去俾你第二个嗰个紧急联络人咧，于是乎咧就可能系报咗警，咁啊消防嚟到咧就劈烂咗道门入去，咁、那个业主立案法团嗰边咧，咁你话整翻个窿，咁佢话唔肯你换个道新门，嗱咁我哋咧系逐一点咁样去分析啦，第一个问题咧就话嗱、那个事情个定性咧就系怀疑，我唔知系咪真系漏煤气定系咩啦，咁系就系同煤气泄漏有关啦。咁第二个原因咧就话佢当时第一个电话联络你唔到，咁亦都可能咧嗰阵时系因为咧有啲煤气味啊，咁有人系报咗警啦，报警就消防会嚟啦。好啦，咁联络你唔到，消防喺现场嚟到嘅时候，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那个判断咧就喺个消防。带队嗰个带队嘅队长方面啦，睇下系咪需要即时咁样去叫门入去咧？咁嗱，如果佢决定话哦系要即时需要叫门入去嘅，咁佢咪爆嗰道门入去咯？咁入去咁跟住处理咗，譬如有漏气又好，冇漏气又好，咁佢都跟咗啦。有漏气嘅，咁佢又会帮你即系闩咗嗰个煤气掣啊，又或者系佢打开啲窗啊。咁如果系冇嘅，咁佢 confirm 过冇嘅。咁佢哋就完咗就走噶啦。咁走咗之后咧，个善后就话嗰道门如果系整烂咗，或者好似阿黄女士你咁讲系有一个窿嘅话咧，咁你话系收翻即系冚翻个窿，咁业主立案法团唔接受，要一个新门咧，呢、這个原则上咧系啱嘅。点解咧？嗱，因为咧嗰道门佢根据个建筑物条例咧，嗰道门咧系一个系一个唔系话防火门，即系佢系有一个即系有个 rating 嘅，就有个阻隔，即系话嗰度如果万一烧咗嘅时候咧，嗰道门咧系可能要即系抵受到两个钟头到嗰个火啊咁样。咁如果你嗰道门系有一个烂咗个窟窿嘅话咧，咁即系话如果喺咁唔好彩嘅情况而有火烧嘅话咧，咁你啲火咧就唔可以，即系你嗰道门咧就唔可以达到嗰个建筑物条例嘅要求，达到嗰个耐火程度啦。而嗰个窿，你因为你补翻嘅时候，可能你用咗啲唔同嘅物料，所以嗰啲火咧系极有可能喺一啲唔同嘅物料或者一个唔达标嘅物料里边嗰、那个中间咧，系将嗰啲热力啊或者火焰啊咁啊攻入咗个单位度。咁所以呢、這个基于个安全考量咧，咁业主立案法团个层面咧。在我而家睇到嘅資料或者你講嘅嘢俾我聽咧，我覺得佢哋係啱嘅。你話可唔可以叫佢分一半咧？我諗呢個咧就應該個可能性就不大啦。
9: OK， 黃女士，
11: 因為我係因為佢嗰個 concierge 冇去打電話我仔，咁佢又 text 俾我，我已經瞓一覺，佢冇打電話。我就喺第二度，唔喺本法，就系呢个原因，我就想要求佢批一半，因为佢有错失啦。如果佢系打俾我仔，

0: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号准时交租噃。
1: 诶，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0: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2: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1: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性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3: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喺华埠奇化街盛大举行。
2: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同现场科学示范，仲有美食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3: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00至下午6:00。
2: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4: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租摊附近，
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二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是由 Jeffrey、赵胜宇和梁鸿杰，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 Aaron 喺度。咁上一节啦，王女士就讲应该道门，我想问啦 ，Aaron， 道门即系 apartment 嗰道门唔系阿公嘅咩？
9: 个标准嘅个法例就讲，如果一啲系向住啲公共地方啊，嗰、那个嗰啲物嗰、那个物件咧，譬如好似道门嚟讲咧，嗰、那个维修嘅责任咧就系阿公嘅，即系但系问题个维修责任咧系限于系因为一啲唔系喺嗰个单位嘅人所控制嘅范围底下咁去整啦，但系。好似阿黄女士头先所描述嗰个案件咧，即系好明显俾我知得到嘅咧，就系话因为佢个单位系有啲煤气事故，所以根据一般已经系修改咗个附例咧，个业主系需要为咗一啲因为佢单位里边所衍生嘅问题咧而需要负责公共地方个维修嘅，咁所以我相信佢个业主立案法团咧就系咁样嘅。咁基于咁嘅条件之下咧，去定案。咁另外，头先我哋喺休息之前咧，咁啊 ，Jeffrey 都问过阿黄女士咧，有冇要求一个聆讯啦？嗱，因为黄女士佢个诉求就话，希望个业主立案法团，因为阿黄女士指称佢哋做错咗嘢，或者做漏咗嘢，冇通知到佢个仔仔，咁所以嚟唔到开门，而令到佢哋产生一个损失。咁所以咧，嗱，根据嗰个婚姻物业法咧，个业主或者一个租客咧，就可以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举行一个聆讯。呢个聆讯系做啲咩咧？呢个聆讯就话个业主佢系向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有一个诉求，好似阿黄女士呢个案件里边咧个诉求就话，我因为个业主立案法团佢哋系做错嘢或者做漏咗嘢，而令到阿黄女士有一个无辜嘅损失，咁所以咧。黄女士咧就要求个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咧嚟到去支付一半啦。咁委员会喺收到阿黄女士个诉求之后咧，咁根据个法例咧就一定要喺4个礼拜之内咧就要召开呢个聆讯。咁聆讯之后咧1个礼拜之内咧就要有一个书面嘅回复俾翻阿黄女士，睇下个业主立案法团系应承俾翻一部分或者你要求嘅钱俾你啊，定话佢哋系拒绝你咁嘅要求。咁呢个咧就系正当嘅程序。
8: Okay, 我哋睇下黄女士 ，Hello， 黄女士有冇做过呢个要求 hearing 啊？
10: 冇
8: 啊 ，OK， 系咯，你都冇做，点知人哋唔得咧？
10: 但系去，但系我仔去个 meeting 就 blame 佢哋嘅 conscience， 点解我有电话就唔打俾我？咁样就 text 俾我妈咧咁。

0: OK， 嗱，浩然，我哋知道呢度噶啦，我哋想讲，我哋想讲月之后嘅程序。头先你又话你冇去，
1: 又去
0: 你又话个仔有个 meeting， 个仔去咗个咩 meeting 啊？
2: 佢去 meeting， 但系就系、是、就讲 complain 呢样嘢。
0: Strata Council 特别为你而开嘅一个 meeting， 系咪个 Strata Council 特别为你而开嘅一个 meeting？
2: 唔系。
0: 咁佢同啲咩人 meet 啦？咁佢同啲咩人 meet 啦？
2: 咪同即系 council 咯，
0: 系正式一个会嚟嘅，定系同一个 council member 倾啊？
1: 嗱，我谂或者唔好咩啦，唔好咁执着呢样嘢啦。
0: 阿黄女士啊，嗱，我哋好多电话等紧嘅，头先阿 Aaron 讲俾你听啊，正确程序系咁样。咁至于佢哋同意或者唔同意咧，要睇佢哋啦。即系我哋呢度唔可以同你话分析个理由，俾你佢哋一半一半呢、這个，我哋揸唔到主意啊。但系个程序我哋可以话到俾你听系咁样做。OK， 好多谢你先吓。好，我哋跟住听下陈女士电话。Hello， 陈女士你好。
3: Hello，
0: 系、
1: hey, 你好，
0: 你好。
3: 我想问一下咧，之前听你哋、主持讲话，B 传闻系成立咗一个 BC 分契物业协会，系可以讲广东话嘅，系咪？
1: 可以讲广东话系。
3: 系，我想问一下你个电话啫。
1: 个电话系讲唔讲得噶？
0: 讲唔讲得？唔好啦，你
1: 咪后啦，
0: 上网啦，上网 check 下啦，暂时。
3: 我上个网我睇 check 唔到啊。
1: 咁有嘅有嘅，或者
0: 打电话留低俾我哋 operator 哥哥啊，我哋咪后话俾你听啦。虽然系 non-profit，但系未得到上头指示，暂时都系你留低电话俾我哋 call 翻你啊，好唔好
3: ？OK， 系咪打翻呢个？
0: 系打翻呢个电话啦，你讲俾 operator 哥哥听。OK， 多谢你啊。
3: OK，
0: 好，
3: 拜拜，
0: 拜拜。好，跟住啊，张生 ，Hello， 张生你好。
4: 系两位好，系
1: 系你好，
4: 想请教。系咁啊，就嗰、那个租客就即系搬走咗啦，即系个 contract 已经完咗。咁咧就嗌佢做嚟做嗰个 move out， 就嗌几次佢都冇嚟做，即系 inspection 嗰度。咁系即系我自己做啦，系嘛？做完之后使唔使 send 翻个copy 俾佢啊？定点啊？
1: 其实咧，你中间仲有个步骤嘅。如果佢你叫佢唔嚟做咧，你应该俾多两次机会佢，俾啲即系俾啲时间或者同佢约时间。你经过呢几次之后咧，如果佢都唔嚟嘅话咧，咁你就系你自己去睇睇完，影翻张影翻啲相，记录翻。咁啊，跟住咧睇下佢你又要扣佢几多啊？定话点样做？咁你一定系要所以唔系一次咧就唔嚟睇就算嘅，你系要多两次先得嘅。你俾机会佢，佢如果佢都唔利用嘅，唔用咁嘅机会咧，咁你先可以再做下一步咯。
4: 哦，即系做完呢几次啦，佢都唔理啊。咁就我做完之后要 email 翻嗰一份嗰个 report 俾佢系咪？咁
1: 解？你当然系要将个报告送达俾佢啦。但系问题呢个送达嘅，我哋成日都讲就话你送达咁嘅形式啦。因为如果佢冇做呢、這个即系冇同你做呢个 condition inspection report 嘅时候咧，嗱呢个 report 其中有一个有一个难要填嘅咧，就系佢个 forwarding address， 即系佢以后收信嗰个地址啦。嗱，除非你个租约里边有讲过，或者你係同佢簽咗份 RTB 51，即係話可以用電郵啊去收嗰啲文件嘅話，如果唔係咧，你咁樣寄俾佢咧，嗰個電郵咧就係冇效嘅。咁呢個咧亦都正正係咧，我哋喺送達文件嘅時候咧係有個咁嘅困難喺度嘅。即係如果佢搬走咗，你又唔知道喺邊度做嘢，或者你唔知道下一個地址喺邊度嘅，咁你送達個文件咧就係有咁嘅關係咯。所以我成日都講個租務。即是一个生意嚟，生意唔一定系全部赚晒。
4: 就是佢有嘅 address， 咁如果有 address 就寄俾佢 ，mail 俾佢。
1: 如果你有 address 嘅，咁你梗系寄俾佢啦。
4: 哦，咁即系如果有 email， 大家同意咁就都系 email 俾佢系咪？
1: 系啦，要主要系大家同意，佢系确认咗。譬如话阿 Jeffrey 咁讲话，我可以用am1320@1320.com 去收嘅文件嘅。咁你咪可以囉，咁呢个係正式嘅途径啦。咁记住呢，任何嘅 social media， 即係譬如好似话 WeChat 啊、WhatsApp 啊嗰啲呢，都唔係一个合法嘅途径嚟嘅。
4: 仲有佢留低嗰啲嘢，咁你以前都讲过啦，即係唔知几百蚊以下，即係就咁嗌咗佢唔嚟，咁就自己处理㗎啦，係咪？
1: 但係你要睇下，你要睇下嗰处理嗰啲係啲咩嚟囉。譬如如果係一啲叫
4: Paris 碗盘啊，嗰啲杯碟嗰啲咁样，嗰啲沙发又比较旧啊，嗰啲咁啦。
1: 如果你觉得系冇咩价值，同埋喺咁嘅价值底下嘅，咁你呢个可以当佢系一个即系遗留嘅物品，咁你就可以处理咯。嗰、那个就系、是。
4: 哦， 我使唔使又通知佢咧？
1: 呢、這个我
4: 通知啦，我处处理咗啦，咁样。
1: 我自己嘅认知同埋我自己嘅做法就系几时都document document and document， 即系有啲乜嘢咧都系 document 咗佢，白纸黑字影相，咁咧即系对于譬如或者你系边一个行动方咧，就是、一个保障嚟嘅，唔好到时喺度拗，哇嗰时我抌张梳化好靓嘅，皮梳化嚟嘅，咁样真皮
0: 嘅。我通知咗你嚟攞噶啦，我影咗张相啦，你唔几时唔嚟攞，我就等喺边度啦，或者几时再唔嚟攞，我就劈咗佢啦。
1: 系啦，咁但系当然呢个亦都要睇。睇翻要求，有啲可能有啲情況底下咧，你係需要去即係將啲物品嚟儲存嘅。咁但係問題，如果好似阿張生你頭先所描述嘅話，係一啲爛梳化咧，咁就應該就可以即係抌得啦。但係問題，我都係嗰句啦 ，document document and document。
0: 你通知咗佢冇壞嘅，佢唔答你佢嘅事啊，係咪？好啦，多謝你先啊，張生。我
4: 仲有一個講座啊，一個講座係嗰度我就 send 咗嗰啲填咗 form 嘅。咁佢就话收到啦，咁系咪就只可以参加？因为就冇
1: 系你系登记咗，佢 confirm 俾你翻，即系 confirm 俾你听话收到咧，你就可以去噶啦。
4: 哦，同埋嗰度 parking 可以都有地方咩噶？
1: 嗰度 parking 好似系
0: 收费噶，
1: 收费 on street parking 嗰啲或者嗰边都有嘅，
0: 自己揾个适当嘅泊车地点啦。
4: OK，
0: 好多谢你啊，
4: okay,
0: 好，我哋就有何生 ，Hello 何生，
5: 系我想请教楼房物业专家。我咧就係一個wood frame 嘅 condo 嘅，
1: 係
5: 舊年二月樓下咧就火燭燒咗上嚟我嗰度，
1: 係
5: 咁啊燒爛咗個 floor 個地板啦，
1: 係
5: 就全屋都係 smoke， 咁啊佢哋之後咧我哋就搬咗出去啦，之後佢哋就修理啦，一年零五個月。都仲未整好，
1: 系
5: 呢、這个题内话啦。但系有两个问题，第一佢哋咧就只系油咗啲墙，仲系有呢个烟味。第二咧，另一件事发生咗啦。最近咧话佢哋话我嗰个冲凉房咧漏水啊，咁但系佢哋咧以往嗰一年零五个月都喺度修理，我哋又唔喺度住噶。
1: 系，
5: 咁呢个漏水系边个负责呢？
1: 好啊，何生，多谢你个电话。咁其实咧，即、就、系、是、我谂，如果大家即系、就是、有印象咧，我喺个楼房物业通识个节目里边咧，我都讲过一个个案咧，就 exactly 好似同阿何生嗰个个案咧就系差唔多嘅。嗱，首先第一样嘢，我想问阿何生咧，点解嗰个维修要整年几呢？
5: 我呢个问题我都要问，点解要整年几？哎呀，真系我都要问啊！佢哋自出自入，几时嚟做我又唔知道。咁咧就总之咧慢到都难以置信。
1: 嗱，其实呢个情况咧，
5: 旧年我仲有一样补充，就旧年咧就二月发生火烛啦。
1: 系，
5: 我就签咗三次 owners undertaking。到咗我而家最近咧睇到咧就粘咗一张 building permit， 系今年一月而先发出嘅。
1: 系，
5: 总之呢个题外话咧，不过我 concern 就系漏水，我哋都唔喺度住啦，佢哋啲人咧即工人咧自出自入。
1: 明白。
5: 而家话佢话边个系边个负责咧？佢话要我负责。
1: 系嗱，阿何生或者嗱，我即系你系、基于你所俾到我哋有限嘅资讯啦、资料啦，我哋即系我哋会咁样分析，或者就翻我嘅经验啦，或者我所见过嘅情况咧，我可以同你分享一下。但系呢个咧唔代表话系你个单位会系咁样样啦。第一样嘢咧，我觉得即系话个你年纪你个外即系你个受影响嘅单位咧，都未被整好咧，咁呢个咧就系、是、即系。非常之长嘅，表面上听起上嚟咧，系的而且确咧就系唔合理嘅。好啦，但系问题至于点解系咁嘅，即系点解会拖年几咧？我嘅估计咧，嗱，即系以我嘅经验同埋我所经历过，即系讲得难听啲，我都经历过好多大火啊。咁就如果真真正正一个大火而唔涉及个外墙嘅维修嘅话咧。咁呢个维修咧好快嘅啫，咁只系咧可以可能即系三几个月啦，最迟都半年已经整翻好晒噶啦。但系、那个情况咧， 如果当一涉及到外墙嘅维修嘅话咧，那个情况咧就会复杂好多啦。嗱，依个
5: 涉及外墙
1: 系啦，依、這个啦，
0: 佢个 case 冇涉及，
1: 冇涉及外墙，
0: 何生 case 冇
1: 啊。嗱，但系如果冇涉及外墙咧，就我唔相信即系可以拖咁耐啦。嗱，点嗱？另外第二个原因咧，话点解佢过咗咁耐嘅时间，话你个冲凉房后边漏水咧？嗱，冲凉房后边漏水咧，即系大家会知道啦。我哋喺冲凉，即系喺度洗，即系用紧个冲凉房嘅时候咧，咁可能你用花洒啊，或者系个浴缸，好多时咧嗰啲水就会喺个墙身嗰啲砖嗰个grouting 嗰个罅嗰度咧，可能系渗入去啦。咁我好似我啱啱我哋最近同一个嘉宾做一个访问咧，都系话个墙身里边啲 grouting 咧，应该系定时咧都系要去即系做翻好佢嘅。嗱，好啦，个operator 咧就撩我哋啦，即系圈我哋啦，咁我哋就要等一等。阿何生，你唔好收线，
0: 你 hold 住一阵先啊，阵间翻嚟阿 Aaron 再详细啲解答你。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8: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9: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0: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11: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10: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11: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10: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1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啦！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赵胜宇同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嘅。咁啊，提一提大家听众朋友，如果打电话入嚟嘅时候咧，就揸住你嘅电话筒。就将收音机咧就删到最细位，熄咗佢先啦，暂时咁啊，揸住个电话筒听啦。何生，
5: 系
0: 听唔听到？
5: 我仲喺度，
0: 系熄咗个电话先，熄咗收音机先，揸住电话筒同我哋讲嘢。
5: 好好嗱，我收音机成日都隔好远噶。OK，
0: 我都听到，
1: 都我哋都听到啊。
5: 熄咗。
0: OK， 好
1: 嗱，我哋就继续同阿何生讲翻咧佢嗰个个案啦，我自己相信咧，就应该系一定有一啲涉及嗰个大厦个结构啊，或者系嗰个外墙个问题啦。嗱，讲翻点解佢话阿何生话佢冇用过冲凉房一段时间，咁都话发觉佢话即系嗱，只话你冇用过冲凉房一段时间，咁佢而家 turn out 出嚟咧就话你个冲凉房系漏水嘅。嗱，我哋需知道咧漏水咧就唔系话
5: 点解断断续续嘅嘅。
0: 系啊，因为啊 Aaron 讲紧嘢，你听得噶啦，你听住，你听住电话筒啊。
5: 我听到，好。
1: 系啦，我哋就讲翻就话，点解阿何生嗰话佢冇用到个冲凉房，咁但系而家咧佢冇用，即系冇用一段时间，咁个维修方面咧就话佢个冲凉房系漏水。嗱，我哋需知道咧漏水咧，一般就话你可能突然间爆咗喉啊，咁你就会引起一个即系即时可以见到嘅损毁啦。但系问题，如果系一啲渗水嘅话咧。你表面上咧系睇唔到嘅，你一定系要拆开咗嗰个外墙或者你喺下边嗰度整即系开咗下边个司令，咁可能你睇到里边咧系有啲水，咁所以佢先至话去你个单位咧系有漏水嘅，即系呢个正正就好似我以前讲嗰个个案咧，有个业主佢新买咗个单位翻嚟，个表面装修好靓嘅，咁但系咧到佢要想去 upgrade 个冲凉房嘅时候咧，佢一拆开嗰个冲凉房嗰幅墙咧，咁跟住咧就晕咗喺度，原来后边嗰
0: 霉晒，
1: 后边幅墙咧霉晒烂晒，
0: 断断续续啊，
5: 系啊，
0: 我哋要工程部断断续续啊 ，OK，
1: 我哋睇下咩原因啦，
0: 听众听出嚟会唔会系断断续续啦？咁啊。
5: 好啊，不过我都断断续续，我都仲听到你讲嘅啫。
1: 系啦，咁所以咧，我谂如果
5: 都仲明白，
1: 嗱，即系何生，我会俾个建议你咧。如果佢话你有漏水啦，咁我谂你问翻个管理公司或者系业主法人委员会，就问下佢有冇啲漏水嘅相片，同埋呢个漏水嘅原因系啲咩嘢咧？嗱，通常咧嗰啲漏水如果后边嗰幅嗰、那个啲烂晒咧，个 sheet 都烂晒咧，咁应该系一段好长嘅时间渗水啦。嗱，我哋用一个单位嘅时候咧，我哋其实咧，就算你系个分契大厦里单位里边咧，都系需要保养嘅。好似个冲凉房嘅瓷砖啊嗰啲咧，或者你一定系要定时咧，系将中间嗰啲砖嘅罅隙咧，就要适时嘅填补啦，或者一啲。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呢砖同砖之间的填补物呢即是个 grouting 呢可能会老化咗老化咗呢会有裂痕有裂痕呢就会影响咗渗水啦。因为渗水呢就是慢慢咁样渗啦但是久而久之呢你表面是发觉唔到嘅但是在后面呢
5: 他哋呢就修理咗一年零五个月啦。
1: 是。
5: 咁佢呢个 strata 嗰个 notification 呢是啱啱 send 俾我就话 recently 然后先见到。咁即是呢个是最近才发现咁我哋都冇用过冲凉房唔知係咪佢哋啲工人喺度做嘢嘅时候喺度用咁我哋就唔知啦。
1: 你问佢攞个报告攞啲相片去睇下囉睇下究竟个程度。因为如果你即係如果你话係以前冇漏水嘅但如果你新近发现漏水咁呢个漏水嘅痕迹即係或多或少都要睇到出嚟啦但佢里面已经系霉晒嘅咁你都知道呢个就唔系话三朝两日嘅事囉。咁同埋即係归根结底你问我的睇法我觉得如果你话即係如果你话俾我知係冇涉及外墙嘅或者冇涉及其他个结构上或者工程上嘅问题一个火警而拖咗年几呢我觉得就唔合理囉。
0: 嗯。OK,
5: 咁我哋有咩办法可做呢我哋有咩办法可做呢佢係咁拖而家我都唔知几时先做好。我个院所公司呢佢话赔两年两年之后佢话 nothing will be paid, 咁样。咁
1: 嗱，其实
5: 办法咧，我哋
1: 嗱何生最简单嘅办法咧，就你就要求个业主委员会同你做一个聆讯，咁啊聆讯咧就问佢究竟系点，即系几耐先可以做得到，俾个答案你。咁业主立案法团委员会佢收到你嘅诉求嘅话咧，咁佢一定都会同个维修个修复公司啊，或者同个验收公司咧嚟到去问佢究竟点解会拖咁耐咧？何生，你可唔可以再讲下俾你听咧？你嗰个火烛净系涉及你上下两个单位啊，定会唔会涉及仲多啲单位啊？
5: 仲有啊，因为我哋咧系四层嘅，我哋喺三楼嘅，嗰个火灾咧就系嗰个 fireplace 咧，佢楼下即系二楼啊，嗰个 fireplace 烧着，咁我哋嗰啲系 gas fireplace 啦，咁咧就系即系全部系都同一个位置，即系一个 shaft 嘅，咁嗰啲火咧就烧咗上嚟我哋嗰度咧，亦都上到去四楼啦，咁咧就一楼咧就系、是、我谂佢。suffer 嘅最緊要就係水嘅 water damage 啊，就冇涉及外牆嘅。
1: 係啊，咁但係問題個煙通就會涉及咗啦，係咪？
5: 係個煙通，因為佢燒都係我諗，照我睇到咧，外牆係冇燒到。
1: 係，
5: 佢只係嗰啲火咧喺室內嗰度燒上嚟。
1: O K，
0: 原案嚟嘅，我哋
1: 唔係，其實都可以有得跟嘅，或者何生你亦都可以咧。问翻个业主立案法团里边咧，你佢有两个 report 嘅，一个咧就是个 emergency repair， 即系紧急修复啦，另外一个咧就系叫 final repair。你问佢攞呢两个 report 咧，你睇到里边个 scope 咧，你都可以知道咧系发生紧咩事或者点收啲咩嘢咯。
0: OK， 黄生只可以做到咁啦，即系我哋跟唔到你嘅 case 噶啦。OK， 好多谢你啊，
1: 多谢你。
0: 好，跟住我哋听阿陈太啦。Hello， 陈太。Hello， 陈太。唔好意思，要等咁耐。Hello， 陈太，听唔听到？
15: 系 ，Hello， 你好。系
1: 你好，
15: 陈太。你好啊。就我而家咧就experience 紧一个即系几大嘅问题。租客咧其实喺年初一月一号先搬入去啦。咁我哋而家呢个 rental unit 咧系一个。condo unit 嚟嘅，
1: 系
15: 咁就租客嘅问题，我谂归纳咧有几行。首先第一咧就系、是、佢 我哋个租约系要求租客每个月嘅一号缴交租金啦。
1: 系。
15: 咁喺签约嘅时候咧，租客亦都应承咗就话会做一个 auto pay 咁，但系结果 end up 系冇啦。咁由一月到而家咧，已经有四次迟交租金嘅记录啦。即系讲紧迟交租金嘅记录咧，就一定唔系一号，系过咗二号啊个时候先交。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最近呢一个月份咧，佢亦都拖欠租金啦。结果咧就即系终于我哋收咗 10 day 嘅 notice 之后咧，先最近收翻即系到啲租金。咁佢俾我哋个理由咧就系话，因为银行咧有啲 fraud 嘅 transaction， 银行咧就不会 release 呢啲即系钱俾佢交租。咁亦都俾咗啲即系记录啊。咁啊，但系我睇到嗰个记录咧就即系系好搞笑嘅，就系话佢其实五月份嘅时候已经有呢一个 fraud transaction， 所以。如果真的有这个问题应该五月份就呈现了出来，就不是到今天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excuse。那我想呢第三样东西呢就是更加再严重一点呢，就是这个租客呢屡次违反了 Strata 里面的 bylaws。我举个例子讲呢，就譬如说他verbally 去 abuse 啲 building staff 啦，唔止一次啦。半夜即係嘈住啲 neighboring 嘅 unit 呢亦都唔止一次啦。咁有更甚嘅咧，就係、是最近咧，佢同埋啲朋友，即係因為我哋個 building 咧有24小時嘅 concert， 亦都有一個70,000+嘅一個 amenity 嘅 area， 咁啊入邊有好多 facility 嘅。佢帶埋啲朋友去即係amenity floor 嘅保齡球場嗰度咧，就即係我唔知道係唔小心啊定係點樣咧，就即係掟爛咗嗰個保齡球一邊嗰個泵棒。
1: 係、哎、啊！
15: 我睇到嗰個損毀咧，就係話咧個 repair work 咧係需要成條泵塔咧換過，因為斷開咗兩節啦個泵塔。咁同埋啲 starter， 即係嗰啲 building staff 都同我講，就係話因為個泵塔嘅 mechanic 嘅一個 issue 咧，有可能就唔可以單邊換啊，有可能咧就係一對咁。係
0: 唔緊要啦，陳太啊，長話短説啦。長話短説啦，你想阿 Aaron 解答你乜嘢咧？
15: 我想咧就係問啦，而家去到一個咁樣嘅 situation， 佢又累積咗咁多 strata fine， 而且又有一個咧 impending 嘅一個好 significant amount 嘅一個點樣講啊，一個 repair cost， 講緊嗰度可能即係5,000蚊最少。喺咁嘅情況底下嘅話咧，又累積咗咁多啊，累積翻翻啦，連個 strata 入邊嗰啲 building staff 啊，即係都同我講就話你個租客係好 problematic， 以下之即係都有問你係咪會請佢離開咁樣。咁我而家塞咗喺中間啦，我自己都好慘。喺咁嘅情況咧，我其實可以做啲乜嘢嘢？我可唔可以即係話咧早啲去 end 咗呢一個 tenancy 咧？即係咁樣講。
1: 係。
15: 有基本佢又爭咗我哋咁多錢啦嚇。
1: 陳太簡單啲嚟講咧，就絕對可以嘅。嗱、我哋逐點去同你，即係逐點同你去分析一下啦，去傾啦。
15: 唔好意思啊，你把聲咧有啲遙遠啊，有啲遙遠，唔知可唔可以近少少個麥啊？
1: 已经是对住个咪嚟讲噶咯，啊，嗱，我哋同你逐，我哋同你逐样嘢去分析咧。嗱，我头先都咁讲啦，基于你所讲咁多个原因咧，你系有绝对足够嘅理由咧，系可以去驱赶呢个租客嘅。第二样嘢，我想问翻你，你个租客有冇，你有冇喺个租约上面要求呢个租客买保险咧？
15: 我有要求佢嘅，佢都 show 咗俾我睇。咁嗰、那个保险，即系佢嗰个 tenant insurance 咧，我睇到佢系个 coverage 系一年嘅，但佢 choose 咗咧就系、是、去以 monthly 咁样嘅形式咧去 pay 佢个 premium。所以咧，我亦都咧有理由怀疑佢咧，就系话咧，佢买呢一个 insurance 嘅时候咧，即系纯粹咧就系、是、satisfy 我哋嘅 requirement， 即系 show 俾我睇。唔排除咧，可能之后咧自己唔 pay premium 嘅情况底下咧。動即係 cancel 咗或者係無效，即係呢個咧係我而家一直都想去揾出嘅一個答案。咁但係咧，而家呢個租客就非常之唔合作嘅，唔合作咧佢點咧？即係我哋同佢講話，即係你而家點樣去 address 翻啲 outstanding 嘅 strata fine 同埋啲 repair cost 咧？佢完全係唔睬嘅，係啊，完全係冇答案嘅。
1: 係依、這個即係我係好。好常理，好人之常情咧。租客佢咁样，一定唔睬你啦。嗱，即系如果我只要我做你，我就会叫即系第一，我话俾个租客知，即系 put 佢 on notice， 你有咁嘅 potential claim， 咁咧叫佢 put 佢个现，即系 put 佢嘅保险 on notice。咁因为咧，如果佢有买嘅时候咧，咁 呢、這个即系有买就应该有赔啦，咁你就会赔。佢就算佢个个月佢去供钱咧，這个咧即系当然会有一个问题啦。但系问题最紧要发生咧，即系最紧要一个事情就话、是，当呢个损坏嘅情况发生嘅时候，佢个保险系咪仍然都系有效？如果系冇嘅话咧，咁呢个咧就可能系要追佢个人上身啦。好啦，咁跟住咧，你就会因为佢系迟嗱，有几样嘢系可以追佢嘅。第一就迟交租啦。第二就是话佢欠租啦，咁呢几个咧都系一个可以收楼嘅理由嚟嘅。
0: 好，我哋而家阿陈太啊，你 hold 住先啊，四十五分，我哋要交翻俾 operator 哥哥，阵间广告翻嚟再继续同你倾过。
16: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7: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6: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7: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6: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7: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6: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7: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6: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7: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6: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8: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19: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18: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19: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8: 美心饼店
19: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1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20: 阿爸阿妈系我啊。
21: 阿女喺欧洲点啊？
20: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1: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2: 骗徒黑星陈建芳、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4: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4: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好啦，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 Aaron 梁鸿健，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啦。咁啊，上一节而家仲喺度啊，陈太就倾开话喺阿柏敏有保龄球场啊，我都想睇下。
1: 都好好
0: 啊。OK， 不过整烂咗，咁啊大镬啦。好，接翻阿陈太先。Hello， 陈太。
26: 系。
0: 系。清唔清楚啊？清唔清楚啊？把声。
26: 好清楚，系啊，今次好清楚。
0: OK， 好
1: 啊，我哋就逐点再讲啦。陈太，第一点咧就话争租，话你俾咗十日终止租约通知书佢啦。咁如果佢喺五日之内俾翻你咧，咁就咁啊 OK 咯，咁啊冇问题咯。但如果中都系欠租嘅话咧，咁我成日都讲啦，争租咧喺个住宅租务嚟讲咧就系一个天条嚟嘅，咁啊去到边度咧都讲唔通噶啦。第二个范畴你可以即系。可以考慮話終止佢個租約嘅，就係個住宅租務條例裏面都講過咧，如果一個租客佢係曾經係拖欠個租，即係遲交租啊，超過三次，即係三次或者三次以上嘅話咧，你亦都係可以用一個一個月嘅終止租約通知書咧去終止個租約啦。而第三個理由你可以去終止佢嘅租約嘅話咧，就話。呢、这個租客如果佢繼續喺呢個租住單位租住嘅話咧，咁就會令到其他啲單位使用人士咧係令到佢有個唔好啦、唔方便啦，或者有個 nuisance 啦。咁呢三點咧都係可以收樓嘅原因啦。好啦，咁至於咧就話佢有好多 fine set 咗喺度，咁咧你 哦，即系唔好理你之前个翻个有冇做到嗰、那个appeal 个程序啦。你亦都可以咧，即系当然就同我再讲，你争咁多钱翻，你叫佢负责俾翻。如果佢唔俾嘅，咁我谂下一个步骤咧就系、是、要去住宅租务科做一个 dispute resolution， 话哦，我呢个租客佢争咗咁多钱翻，佢个按金咪得几多钱？咁我要求咧攞一个 monetary order。咁而家即系大家要知道咧。如果而家係要做個 monetary order 嘅話咧，一經判定咗呢個判決書咧，係會公開俾大家知道。咁等佢知道咧，譬如阿陳大文啊爭咗阿張三咁多錢嘅錢，即係咁多錢嘅命令喎。咁呢個係喺網上面可以登記嘅。好啦，至於咧就話個業主立案法團個選委，即係選委嗰度咧，嗱，我哋一般人會諗哦，你整曬，即係或者係整壞咗啲，咁你全部賠曬啦咁樣。但系咧，即系如果我哋做 property manager 嚟睇，如果个大厦譬如有啲公共地方受到损毁嘅话咧，咁当然就梗系话我哋希望个涉事者会赔晒啦。但系咧一样嘢唔好唔记得咧，就大厦里边咧就有个保险嘅保险咧。如果对于一啲公众地方受到一个损毁嘅时候咧，个业主立案法团个保险咧，如果系超过咗嗰个保险嘅垫底费个。大厦的保险就会 kick in 去做这个维修的。在个业主的层面方面，个业主或者个租客呢只是需要给回这个保险的垫底费，就已经是足够在那个维修方面就可以撳回那些钱的了。但是这个当然你要看回个保单是多少钱啦，这样
0: 5000多元应该都未过了。
1: 是的，5000多元。
0: 5000，1万都应该未过了。
1: 未必的，有啲大厦咧，嗰个 property damage 咧，可能系得千零一千啊，或者2000-2500嗰个deductible
0: 嘅啫。呢个有保龄球场嘅大厦。
1: 咁你要睇张保单咯，因为唔可以喺度咁讲。
0: 保单嘅垫底费系几多咧？如果系过咗大厦嘅保单垫底费咧，咁有机会你净系赔个 premium 就得啦。
1: 我亦都有机会咧，就个业主立案法院就会话：喂，系你同个或者你个租客系损坏咗啲咩公众地方咁样。但是个 argument 呢就可以咁讲啦。嗱，係佢係选买一个地方，但係我自己本身即係我都係呢一张保单嘅其中一个 named insurer 嚟㗎喎，咁所以我哋都係受到呢个保障㗎喎咁样。咁当然个法团可以话哦，你係恶意选买嘅，咁佢又要 claim 你啲钱。咁但呢个呢係真正係 claim 到呢，咁呢个就要打上去个民事审裁处个 CRT 里面去做个定夺啦。但基本上个法团佢如果有啲公共地方受損嘅話，佢第一件事佢未追討個賠償嘅話咧，佢應該係要進行個維修。如果係多過個保險墊底費嘅，就 claim 保險啦。但如果係少過嘅，咁佢就一定會將嗰筆少過筆錢咧，一定會追曬喺你個身上邊噶啦。
0: 而家去到咩程序啊？陳太，你個嗰個成個租客同你關係去到 Strata Council。
26: OK， 嗱，我哋咧就喺6月嘅時候咧就attended 咗一個即係 hearing 同 Strata Council， 咁佢哋個 final decision 咧就係話咧一定係會將呢個 repair cost 咧會 charge back 落去翻我哋個 unit 嗰度嘅，咁因為佢哋係認個 unit owner 就唔認嗰啲 tenant 噶嘛，咁所以咧就佢個 final decision 就係咁。至於你剛才話存唔存在即係個墊底費高低超唔超過個即係嗰個 deductible 諸如此類，我睇呢一個 verdict 咧意思係即係話咧。佢哋都唔考慮呢樣嘢，佢直頭係會將嗰個 repair cost 係會 charge back 落去呢個 unit 嗰，即係我哋個 unit 嗰度嘅。咁所以咧，好啦，我回答翻阿 Jeffrey 你頭先個問題就係話，因為咧就我哋 serve 咗個 10 day notice 之後咧，就我哋又再即係追佢啦，即係個租金。咁佢 at the end of the day 咧，佢就喺嗰個 10 day 個 notice expiry， 即係最尾嗰日之前咧，佢就俾咗即係俾咗7月份嘅租金。但是呢就是我哋同佢讲就啦，我哋都追咗你好多次你 outstanding 嘅 starter fine， 同埋今次 repair cost 呢即係你諗住點 address， 咁佢呢就係完全 silent 嘅。咁呢甚或呢佢亦都即係有关个 repair cost 嗰度呢，佢就係话我係唔会俾㗎，我会搵律师呀诸如此类咁样。咁至于 starter fine， 佢亦都曾经呢就係同我哋讲，佢就话 starter fine 啦，我打个电话去 RTB 认为呢唔合理呀，starter 唔应该罚我呢啲钱。咁於是我自己亦都打去 RTB 去 sort of, you know, verify 啦，即係到底係咪真係我嘅租客已经 open 咗一个所谓 dispute 或者 claim whatsoever。RTB 同 check 过晒呢，其实係冇人曾经打过上去去 mention 过 任何有關我個 unit 嘅一啲嘅 case 嘅。
0: 咁
26: 即係我想同你講咧，就係話exactly 啱。不過佢哋有 record 啊嘛，你明唔明啊？佢哋有 record 嘅。咁、
0: okay.
26: 我亦都問我租客就話：喂，如果你真係打咗去 RTB， 你可唔可以俾翻啲 written confirmation， 又或者係一個file number， 我就收得我可以做個 record， 咁我起碼知道佢哋個 basis 係啲乜嘢嘢，我 next step forward 係咪應該要追翻嚟，還是係點樣？但係佢咧就唔覆咁樣，咁所以咧長話短説好多大話啦，我想講係真係講咗無數咁多個大話啦。咁係啦，那個 status 而家就係咁啦。
0: OK， 我諗同阿 Aaron conclude 下先。頭先佢舉咗三大可以叫佢走嘅理由，應該每一條都得啦，何況佢三大都犯曬啦。
1: 每一條都得啦，同埋有點我想即係補充一下咧，就話。住宅租务科在正常情况底下不是一个审讯来讲呢，他不会评论一个业主立案法团他所施予的罚款是啱定或不啱，他第一不会只是一个民事审裁处他会，但问题呢他会说他不会说那个罚款是罚得啱，即是不是正确，他只不过说这个罚款的手续是啱不啱，这个即最重要的大前提底下啦。咁同埋好似我头先你未讲话你已经做 hearing， 我都会咁讲，我都分析咗业主立案法团呢，佢哋通常都会话呢笔钱一定要加诸于喺你个身上边㗎啦，咁因为一般个业主立案法团呢，佢哋都即係尽可能希望唔好报自己嘅验疏啦，咁就减低个案底，即係个 claim history 呢。
0: 係咪 compulsory 嘅，如果过咗个垫底费
1: 通常嚟讲呢就係要去 claim 嘅，因为个 argument 就话我作为一个业主，我都有 one of the named insurer 嗰啲损坏咗咧，咁、其实就可以 claim 嗰个 insure 嘅，即系你等于一个话有个单位佢即系唔好彩，即系喺个单位里边起火，咁你唔会话哦烧即系整咗一百几十万嘅，咁你唔会话要追嗰个单位俾晒嗰啲钱噶嘛、因为嗰个单位极其量系俾个 insure
0: 嘅。即系头先陈太嘅意思就系话个 strike council 冇俾个吓。option 佢哋系你俾垫底费啊，定系俾晒？
1: 咁你可以要求咯，同佢即系再开个 hearing 咯。
0: 系咯，问一问佢哋，或者你自己 check 大厦嘅验疏个垫底费几多钱咯？你咪知道大概。如果佢话垫底费系五万嘅，咁梗系唔过啦。系，请讲。
26: 如果即系话我哋都可以要求一个 hearing， with the starter council 去 clarify 呢啲嘢啦，系咪啊？
1: 系啦，冇错啦。你问佢，即系要求一个 decision 就话
26: ，OK，
1: 点解你嗰个你唔 claim 大厦个insure 咧？咁因为我哋喺呢个系一般嘅 general 嘅情况啦，但系我当然我哋要知道个 total 嘅损毁嗰个数目啦，大厦保险垫底费嘅数目啦。咁有陣時可能即係個法團話覺得我唔值得 claim， 我爭$2,000咁樣，咁呢個就係佢哋個考量啦。但係問題如果佢哋覺得唔值得 claim 嘅話，咁你極其量你都係要負責翻嗰個保險轉抵費咯。但業主法團嗰邊一定會追你㗎啦。咁但係所以呢個咧係好多業主或者業主立案法團咧，佢哋對呢個法例咧都有個唔熟悉咧。咁所以如果出面有啲協會可以問得到嘅，咁我哋希望幫到啲民眾。
0: 即係例如你嗰個 Rental and Strata Association 啦，咁大家聽眾朋友如果想知多啲嘅，咁啊密切留意住我哋嘅 website 啦，佢哋 website 或者係嚟聽下嗰個防火先啦。阿陳太有冇興趣聽廿九號去聽下嗰個防火個知識先啦？
26: 会啊，一定会到场啊！但我另外仲有一个问题咧，一个 follow up question。我头先咧都听到有一个 pathway 咧，实在即系我哋都可以去 follow up 请佢离开啦。但系个问题系咁啊 ，what if 即系话咧，如果个租客都系赖死唔走啦，咁我所理解咧，即系从 RTB 嗰个我所理解咧，其实个程序都相当复杂嘅，兼夹咧系真系对，譬如我哋业主嚟讲咧，系一个非常之。costly 同埋好冗長嘅一個 process， 譬如咁樣講，我嘅理解咧就係首先要等得耐啦時間，第二亦都要去 Supreme Court 嗰度申請個 order of possession， 跟住仲要去申請嘅 bailiff 各方面，咁其實咧中間咧係真係牽涉咗好多 risk。
0: 啊，陳太啊，我哋仲翻少嘅一分鐘，或者呢幾廿秒，你俾阿 Aaron 試下俾啲建議啊。
1: 是个 process 是长的，但是最长的 process 就是等待 RTB 的判决。他们现在呢即引入了大量的人手，所以可能是讲三四个礼拜，或者我听过最近的同事讲三四个礼拜呢就可以有个判决了。你判决了拿了个 eviction order 之后呢，你只是需要上去个高院那边是抌个印呢，那个呢就两个钟头的事你已经搞定了。整完之后呢你先去找个执达你。好啦。
0: 系啦，我哋又俾人圈啦。啊，多谢你，多谢你嘅问题先啦，陈太。Aaron， 最后一句你有啲咩建议咧？譬如话你以前成日讲话收租等呢个生意啦，咁而家呢摊嘢咁点？
1: 依摊嘢就系喺适当嘅时候要退嘅就要退啦。但系问题我都想补充一句咧，如果个业主唔申请嘅话咧，个业主立案法团都系可以申请赶个租客走嘅。
0: OK， 好，咁多谢大家，多谢陈太，多谢阿 operator 哥哥。咁下个礼拜我哋继续理发先啦。拜拜，
1: 拜拜。
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Wow, 雪糕车啊！
2: 麻烦，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3: 没问题，除了主打推介， 还要加些什么啊？
2: 最好就加上电影、电视的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3: 好啊，想试多些用靓哥做的心地甜品。 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 和星期六的下午5点， 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制的。
4: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5: 家福扫过门窗咯，
6: 家福字号楼，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7: 佢自设厂房，可外客人要求设计订组，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得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2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2902。
8: 以下系重播节目。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智年博士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听众朋友，大家好
9: ，Maggie， 我哋嘅健康咨询师，我哋嘅嘉宾主持李美琪，你好。
10: 你好啊，燕兴，各位听众大家好。
9: 今日我点解咧开始节目嘅时候咧，唔系一轮嘴咁问你咧，因为我睇到呢一个题目咧，我自己系冇乜印象嘅，一个叫做血浆疗法，又叫做血浆置换术，咁到底系乜嘢嚟咧？系咪一啲新嘅医学科技啊，定系点咧？因为我睇到啲系报道咧，就话有一啲系甚至啲明星啦吓，咁佢哋咧将自己 后生嗰阵咧，将啲血咧系将佢储起身嘅，咁然之后咧放喺个冷库嗰度，咁就当然就要好低嘅温度啦。当然系一啲系专业嘅医疗机构做嘅嘢啦。咁系做乜嘢呢？就系将自己后生年轻时候一啲健康嘅血液保存咗，咁啊到第日老嘅时候，或者有啲乜嘢危急嘅时候咧，需要 用到呢个血液嘅时候咧，就可以将呢啲冷冻嘅血咧，为自己嘅身体、为自己嘅健康咧，去进行呢一个系补充嘅。咁啊，所以咧就有咗呢一个叫做血浆疗法，或者叫做血浆置换术呢一个咁样样嘅新嘅，即系我脑海里边系一片空白啊，想请教下你 ，Maggie
11: 其实我自己一开始听到呢个諗法呢，我即係听到呢个做法呢，其实我唔係话好吃惊嘅。咁其实因为呢一种血浆嘅置换术呢，喺我哋临床医学上边其实係有喺度用緊嘅。咁只不过係近呢几年呢，所有嘅呢一啲长寿啊、永生啊等等嘅呢啲领域呢，就开始变得非常之热门啦。咁亦都开始有好多一啲即使係试验性嘅，或者係以前用嚟 治疗一啲疾病嘅一啲方法呢，都被我哋大众去认知咗啦。咁我哋知道咗之后呢，就开始有人觉得会唔会可以系可以将佢用喺其他嘅地方呢？咁样，咁我哋所谓嘅一个血浆置换术呢，其实就係喺以前啦，或者係喺我哋依家临床上边呢，我哋都叫佢做一个叫做治疗性嘅一个血浆嘅。咁其实佢个流程呢，就好简单，大概就係我哋抽血啦，然之后个 一部机呢，就会将我哋个血液分做唔同嘅部分啦，比如话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啊，同埋血浆啊呢几个部分啦。咁如果你係需要用到血浆嘅话呢，我哋就係保存住，即係比如话係 我需要换呢个血浆，咁就係我将我自己啲血抽咗出嚟之后，我抌咗我自己啲血浆，咁然之后咧，再加上少量嘅血浆，即係外界嘅一啲血浆，其他人嘅血浆，或者一啲人造嘅血浆之后咧，再输返入我自己个血嗰度，咁然之后再将佢存返我 我自己嘅身体入边咁样嘅。咁呢个就係佢嘅最基本嘅原理。咁只不过咧，係因为喺 呢幾年我哋有一個比較出名嘅動物性嘅實驗啦，咁就係有科學家咧係將一隻年輕嘅老鼠，佢身體入邊嘅嗰個血漿係輸咗入去一隻比較老嘅老鼠身上邊啦，咁然之後發現咧呢一個年長嘅老鼠咧，佢個好多組織係變後生咗嘅，係包括肌肉啦、大腦啦、肝臟啦等等，咁然之後再加上佢身體入邊嘅一啲炎症指標都下降咗，咁然之後傳下傳下咧就令到好多人會覺得，年輕嘅血液入邊一定係會有某啲青春嘅分子，咁所以先至會有呢一種年輕置換術嘅年輕血漿置換術嘅講法。
9: 哦，原來咧就係其實呢個係喺醫學上邊咧係有呢個咁樣嘅治療方法，係治療某啲疾病嘅。不過咧，而家就係好似係廣泛應用咗啦，個用途多咗啦。好啦，嗱咁你正話咁樣講咧，好似我覺得係同我哋以前認知嘅嗰種洗血係咪又係同一樣嘢嚟嘅咧 ，Maggie？
11: 嗯，這個聯想又真係非常之貼切啦。咁我哋之前我哋比如話有啲人可能佢唔舒服，佢需要洗血咧，咁其實就係我哋講嘅有好多原因，咁比如话咧，有啲人佢可能个感染系非常之重嘅，咁佢血液入边有一啲细菌，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佢可能会有败血症啊，或者系有其他嘅一啲长期慢性嘅炎症嘅时候咧，我哋就可以用呢一种血浆嘅置换术啦，或者咧系将我哋血液入边嘅某一啲细胞成分都去更换咗佢咁样，咁呢一啲咧就系临床上确实系咁样用嘅，咁事实上咧其实就系个原理好简单。就是将我们的血浆里面一些发炎的因子啊，一些异常的蛋白啊，或者是一些太过多的一些抗体啊等等呢，就是将它换了它啦，所以我们的血液呢就可以健康翻滞咁样啦。
9: Maggie， 咁既然系咁样讲，我哋如果真系患病嗰阵有好多唔同嘅呢个情况嘅时候，特别一啲比较严重嘅时候，咁我哋系咪都可以用呢一个方法去进行呢个治疗，定系点样样咧？
11: 我哋如果平时即系平常人啦，唔会话有唔舒服啊，或者系唔会有咩大嘅疾病需要用到呢个血浆嘅时候咧，其实依家临床上都系唔建议我哋健康人去做嘅。咁因为咧，我哋外界嚟嘅血液咧，始终都系虽然佢入边唔包含一啲细胞互相抗斥嘅一个嘅問題啦，咁但係咧，其實外界嚟嘅血漿咧，多少都唔夠我哋自己嘅血漿對於我哋自己身體嚟講咁有呢一個兼容性嘅，咁所以而且再加上咧，我哋如果係要換血漿嘅話咧，其實就係要將我哋自己嘅血抽出嚟啦，然之後去置換啦，再擺翻入去啦咁樣。咁喺對於好多人嚟講咧，佢哋個身體係需要重新去適應翻呢一個血漿啦，再加上咧就係佢呢一個血漿入邊可能屬於佢自己嘅嗰個特殊嘅成分冇咗咧，咁佢個身體可能都係需要一啲時間去恢復翻咁樣。咁所以有啲人佢可能啱啱置換咗血漿之後，佢會覺得好精神，非常之即係非常之容光煥發。咁但係其實亦都有啲人咧喺血漿置換咗之後咧，係會覺得好似病咗，好唔舒服咁樣嘅。咁所以臨床上目前係唔建議我哋健康人去做呢一個嘅血漿置換嘅。
9: 係啦 ，Maggie。咁既然係咁咧，咁係喺乜嘢嘅情況之下，或者我有啲乜嘢病嘅時候，先至可以做呢個血漿置換術咧？
11: 咁好多病啦，比如话我哋头先有讲到嘅一啲即係长期慢性嘅炎症，或者甚至係一啲自身抗体嘅问题，即係比如话我嘅红斑狼疮啊，或者係一啲重症嘅肌无力啊，即係等等呢一啲，因为我哋身体个免疫系统攻击緊自己，然之后我哋个身体有好多抗体，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会用血浆置换去将嗰啲抗体係洗走咗佢嘅。咁然之后喺近呢几年咧，亦都将佢用喺一啲比较罕见嘅血液类嘅疾病。咁比如话咧有啲係紫斑症，即係血小板係减少咗，然之后形成我哋身体成日会凝唔到血啦，咁然之后形成一啲紫色嘅斑块啦，咁样喺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都可以系用一个血浆嘅置换咧，系将一啲酵素同埋一啲新嘅一啲蛋白系 加在我们本身的血浆里面再摆回入去的身体里面这样。那有时呢一些肾脏的病人比如说一些肾小球的疾病啦或者是一些血管炎啦，那当我们的身体免疫系统是产生了大量的这些抗击我们自身的抗体的时候呢，血浆置换都可以用来可以很迅速地帮我们这些患者是降低他们的炎症反应，那是在这个很短的时间之内是可以令到他们的症状是没有了的，但是呢他只不过是一个是治标不治本的方式，那这个病人呢是度过了这段危险时期之后呢，他之后始终都是要治疗他自己本身的疾病的。
9: 嗯，即是说不是说彻底根治某些疾病，只不过在危急的时候可以帮你一把，

0: 即系话我，譬如我廿零岁，我就将我健康嘅血保存。咁我到咗70岁、80岁嘅时候用，仲得唔得咧 ，Maggie？
1: 嗯，呢、這个又系好有趣嘅问题。咁、那个答案咧就系可以嘅。咁不过我哋就要分开唔同嘅情况嚟讲。咁其实咧比如话，如果我系用年轻啲嘅人嘅血浆，咁喺医学上边系可以嘅。咁我哋每一日去好多人去捐血啊，咁呢个我哋捐嘅血其实都会分做血浆同埋一啲血成分啦。咁所以一啲人喺医院嗰度，佢哋接受一啲血浆嘅输注咧，其实都系受人哋嘅血浆。咁所以呢个系喺临床上边系完全冇问题嘅。咁但系目前咧，这个接受人哋血浆嘅呢个做法咧，系为咗补充我哋嘅凝血因子啦，同埋一啲其他嘅蛋白，咁就唔一定系为咗抗老嘅。咁如果你话我想存翻我以前后生嘅时候嘅血浆，咁其实理论上咧都系可以做到嘅。咁而且依家我哋都知道有好多一啲私人嘅一啲生物银行咧，其实系提供呢一方面嘅服务嘅。咁就系你喺后生嘅时候定期去捐血浆，咁然之后佢会帮你将佢冷冻去保存住佢啦。咁然之后喺过咗几廿年之后咧，你再将佢输入翻自己嘅体内咁样。咁呢个做法嘅最大个优点咧，就系佢唔会排斥，即系唔会产生任何排斥嘅问题啦，或者系血液嘅问题。咁但系个问题咧，就系佢究竟可唔可以无限期保存咧？咁样咁喺理论上咧，我哋系血浆通常喺-30度以下是可以保存一年左右。咁如果我哋系将佢保存喺-80度，甚至系更加低咧，咁喺生物学上边嚟讲咧，系一个长期嘅保存手段嚟嘅。咁所以理论上几廿年咧，都系可以维持到佢入边嘅蛋白质嘅活性。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做实验，我哋都知道咧，就系如果你保存喺-80度嗰度，虽然你话大部分嘅嗰啲蛋白唔会变性，咁但系事实上，你有时攞出嚟放翻入去，攞出嚟放翻入去啊，或者系你某一日即系断电啊，或者系就系一啲不可控嘅生物因素咧，咁其实你呢一个质量攞翻出嚟究竟系点样咧？咁其实都系要打翻个问号嘅。咁依家咧就系冇乜数字讲俾我哋听，佢究竟比如话摆翻40年啊，或者20年啊，佢究竟个质量保证去到边度咧？咁目前系未有人知道嘅。
0: 嗯，好明白，这个呢亦都系一个实际存在嘅问题。咁最后一个问题咧，想问下咧，就我哋加拿大喺呢方面嗰个技术啊，或者喺呢个医疗方面咧，有冇呢一个项目嘅进行得点样样嘅咧？
1: 加拿大咧，其实系一个好有趣嘅，即系医疗上边嚟讲，我哋加拿大系一个好有趣嘅国家嚟嘅。咁我哋目前咧技术方面咧系完全系成熟，系冇问题嘅。咁呢一个系基于我哋临床上嘅技术啦。咁但系依家咧，加拿大对于去做呢一个血浆嘅保存，同埋或者系年轻血浆嘅一个置换咧，其实都系有比较严格嘅防控嘅。咁我哋依家咧就系、是、目前系比较。有一啲正規嘅公司係有呢啲冷凍嘅技術，咁但係佢哋嘅佢哋個 license 咧就只可以話採集或者係儲存個血漿，咁究竟佢哋可唔可以即係有冇呢個資格去幫你回填翻個血漿咧？咁可能目前咧都仲係喺一個比較診所或者係醫院嘅水平先至可以，咁一啲私人嘅冷凍機構咧就唔可以做到啦。
0: 嗯，其实咧都有好严格嘅一个监管啊，同埋呢个技术方面嘅一个限制啦，嗬。好，嗱咁啊，讲到度咧，我就好多谢 Maggie 啦。因为啱啱初认识咗呢个血浆疗法，咁啊有少少概念。咁一阵间我哋咧亦都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6042671320。Maggie， 我哋转头再倾。
2: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3: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2: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3: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2: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0: 工作有压力，
1: 生活好压迫，
0: 点算啊？
1: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昼2-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0: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1: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0: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3: 好，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呢、這个时间，我哋开通我哋嘅热线电话啦，604-267-1320。咁啊，听众朋友有咩嘢医学方面啊、健康方面嘅问题，都可以请教阿 Maggie 嘅。系有阿关女士喺电话嗰度嘅，你好啊，关女士。
4: Hello， 系咪我啊？
3: 系啊系啊，请讲啊。
4: 哎哎，你好，你哋好，我想问阿 Maggie 咧，我有两个问题，请教你。我屋企有个老人家咧，佢咧早排咧有一日好热咁，佢突然间发觉佢两只脚咧好似好肿咁，就大咗啲咁，就揿下佢咧，好似凹下，有啲凹下。含落去又好耐先走翻上嚟，咁我想问阿 Maggie 咧，佢系咩原因咁只脚会肿咧？系咪肝肾有问题咧？咁第二个问题咧，佢咧就早几年咧年年去体检咧就冇乜事嘅，即系验完血咧就冇咩事，但系最近一两年咧一验完血咧就个人就晕啊！晕晕地咁啊，坐低要等10多分钟先至好翻啲。咁我就请问下咩事，系咩原因咧？唔该晒。
3: 系想请问阿关女士，一个老人家有几高寿啊？
4: 哦，佢5尺余寸度，就125磅。
3: 嗯，几多岁啊？唔该。
4: 系吓。
3: 有几大年纪啊？
4: 180岁。嗯啊。嗯，唔该晒。
3: 冇平时冇乜嘢唔舒服噶系嘛 ？O K 噶系嘛？
4: 佢有两高啊，有三高。
3: 嗯 ，O K。
4: 血压、胆固醇。
3: 嗯。
4: 血糖咧就临界咁咧，即食两种药，胆固醇药同埋血压高。
3: 好，咁我哋系啦，问一问阿 Maggie， 麻烦啦 ，Maggie 系。
4: 唔该。
5: 好，咁答关女士嘅呢个问题啦。咁其实咧就好明显嘅。咁第一个咧就话我哋如果系即系因为天时嘅原因、天气嘅原因咧，咁导致我哋个脚会肿咧。咁其实呢个系好常见嘅现象嚟嘅。咁佢唔一定系同我哋个肝或者系肾有一定嘅关联啦。咁咧，但系咧就系因为我哋嘅温度温差，比如话日头好冻，夜晚日头好热，夜晚好冻，或者系有时咧就系有几日好冻，有几日好热，咁样有呢一种高温嘅温差咧，系会令到我哋血管扩张。咁然之后扩张咗之后咧，咁好多血系流咗去我哋个脚嗰度之后咧，咁我哋本身正常嚟讲呢啲血咧应该系要接翻上去我哋个心脏嘅。咁但系有时我哋个年纪大咗少少之后咧，我哋个脚嗰个静脉入边嘅一个功能咧就会变弱咗，咁令到好多血咧就会积聚翻喺我哋个脚，尤其是系我哋个脚踝或者我哋个小腿嗰度啦。咁尤其是当你坐耐咗、企耐咗之后咧，就会好明显啦。咁呢个时候咧就会有一个水肿嘅情况。咁有时咧，我哋如果系喺呢一种天气之下，我哋夜晚黑瞓觉咧，我哋担即系抬高只脚，即系用个枕头摄高只脚，咁瞓完一晚咧，通常都会减轻嘅。咁呢一种情况咧，就系、是、即系好正常，其实好多人都会有嘅，咁系唔需要太过于担心。咁不过咧，如果你话心脏啊、肝脏啊，或者系肾脏啊等等嘅疾病咧，确实都系会容易造成呢一个双脚嘅水肿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去做过 body check 啦，咁去医生亦都睇过报告啦。 我哋个肾脏、肝脏系冇问题嘅话咧，咁我哋个脚水肿咧，好有可能就系同我哋个血管相关，咁就同我哋个肝肾功能咧系唔太有关联嘅，咁所以就可以放心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头先稍微提到，但系冇认真讲嘅，咁其实就系要睇翻我哋嘅降血压药。咁如果我哋食开嘅呢一个降血压药咧，佢是有这个小腿肿胀的副作用的话呢，那这种副作用在我们天时热那阵是更加明显的，所以亦都有可能是跟我们吃的药相关。但是即使它是脚肿，我们都不可以自己停药，是可以去跟家庭医生讲说我发现这脚肿了这样，然后去考虑一下我们需不需要调剂量啊，需不需要去换药啊这样。但是整体来讲呢，只要我们的血那个检查是正常呢，我觉得就不需要太担心了。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我们是抽血之后很见晕啦，那这个呢其实就是很有可能呢，就是首先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呢，可能就会我们的血液循环差一点啦，所以以前抽血抽完之后冇乜事嘅，咁但系依家咧可能就会有少少贫血啦，或者系抽完血之后我个血液未有咁快上到我哋个脑度啦，咁所以就有少少呢一种头晕啦，或者系有时有啲人会觉得想呕啊，或者系会觉得只眼好似发黑啊咁样嘅情况。咁通常如果我个血压检查过系正常嘅，咁然之后个抽血净系抽血嗰阵先会出现呢个头晕嘅情况，咁其实呢个系好正常。但是我们都知道呢，就是抽血之前呢，可能医生会叫我们不要吃东西，要空肚这样。但是事实上呢，这个令到很多人会觉得空肚的意思呢，就是什么都不要入口。但是其实呢，我们这样是很容易导致我们的血压过低，令到我们头晕的。所以有时我们去抽血之前，即使你不可以吃东西，即使你要去验血糖不可以吃东西，但其实呢你是可以喝一些清水，这些清水呢是可以帮你预防你的血压太低，会令到你头晕的症状呢是会改善一点。如果我们是结合这个头晕啊，同埋我哋嗰个脚肿嘅情况去睇嘅话咧，咁我会觉得咧，我哋可以自己去观察嘅。咁比如话咧，我哋可以试下睇下佢系咪嗰个两边差唔多，个脚两边系咪肿起身嘅程度差唔多，咁会唔会日头严重过晏昼，会唔会严重过夜晚？即系我哋记低晒呢啲嘢，咁睇下。同埋头晕嘅情况几时出现，几时唔出现咁样。咁如果呢一啲都系即系都只不过是抽完血之后会头晕，或者是呢就是之后早起身的时候脚会肿一点，那我会觉得就不需要太过担心。那其他呢，我们就是坚持就是饮食健康啊，然后我们的作息正常啊，那其实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3: 嗯，好的，这个时间我们要听听其他
6: 事情。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8: 你以为番茄酱只是薯条的配角，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原来在1830年代的美国，它曾经当作药物地销售。当时医生宣称番茄含有有益的成分，可以帮助消化，改善肠胃问题，甚至可以医到一些慢性的疾病。这个说法很快引起注意。没几久之后，有药商就将番茄酱浓缩成为番茄药丸，在药房里面销售，标榜有助肠道健康。这个热潮足足维持了十几年，但是去到1840年代之后，随着医学界开始质疑它的疗效，番茄药丸慢慢地失去市场，由药房的番茄药丸变回去厨房的普通番茄酱了。

0: 日之计在于晨，
1: 还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的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和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永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边个决定你的孩子在课堂上得到几多帮助？边个审批学校预算，确保学校运作良好？边个制定影响校园安全和学习的政策？答案就是学区教育委员。今年十月将会举行教育委员选举，要了解学区教育委员的职责，同边个会为我哋嘅孩子发声，请浏览网站 voteforbcschools.ca 了解更多。信息来自 BC 省教师。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4: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3: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4: 这个节目是由 CBA 永安防道赞助播出。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系开通嘅。咁啊，线上边有啊 Karen 喺度。你好啊 ，Karen。
7: 哎，你好，两位好啊，我想咧有个问，两个问题想问一下你哋啊。一，我一个要打骨质疏松针嘅人，但系咧我早轮只牙有问题，牙医咧又话要我去剥，要去专科嗰度，但系佢就话个专科就话剥完啫，要补骨粉。点解要补骨粉？有咩作用咧？同埋佢仲话可以种牙。但种牙，我剥牙都咁有问题，系咪种牙都可以啊？仲有一个问题就系我早轮去验嗰个小便就好多白血球，家庭医生就话尿入边冇血液同埋冇蛋白质，所以系因为你个免疫系统弱，所以先系咁啊？系因为点解会系咁样？可唔可以解啊？帮一帮我解释下。
6: 嗯，好嘅，好咁啊，麻烦啦 ，Maggie 啦，系 Maggie。
8: 系，唔该晒李恩，唔该晒 Karen。我第二个问题听得唔系好清，咁但系我答咗第一个问题先。咁第一个问题系关于呢个骨质疏松针嘅。咁如果你依家目前系正在接受紧呢个骨质疏松嘅针剂嘅注射嘅话咧，咁掹牙嘅时候，确实医生系会有时系会提到有。一啲患者是要补骨粉的，咁主要咧就唔系因为骨质疏松嘅本身，而系因为我哋通常掹完牙之后咧，我哋个牙骨系会开始去缺损嘅，因为你掹完牙之后咧，佢会空住咗嗰个位咧，咁然之后我哋个骨咧就会开始系缺损嘅。咁呢一个咧系如果系缺损咗之后，你之后如果系要种牙嘅话咧，就会好难，因为你冇咗嗰个骨喺度做支撑。咁所以如果你补骨粉嘅话，其实就是为了你之后去种牙呢是创造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一个环境。咁我哋头先有讲到呢，就是如果你个牙崩咗之后呢，本身我哋包住个牙周围的嗰啲骨头呢是会开始被我哋个身体去吸收咗佢啦。咁所以呢，我哋呢个补骨粉呢是为咗预防你以后系个骨唔够。唔夠種牙咁樣。咁對於骨質疏鬆針打開嘅人嚟講咧，我哋會有另外一個嘢係要諗嘅。咁就係咧，有時我哋嘅一啲骨質疏鬆針咧，喺佢會抑制我哋個骨去代謝，咁所以掹咗牙之後咧，有少部分嘅病人咧可能會發生呢一個我哋個我哋個面部，即係我哋個口部嘅一個關節壞死或者骨頭壞死嘅情況。咁雖然呢個風險好低啦，咁但係佢都係存在緊嘅。咁所以牙醫如果係佢想個傷口愈合得比較順利同埋少啲感染嘅話咧，咁其實喺適當嘅時候咧，佢就會需要去用去補骨粉啦，或者係要去縫合嘅方式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好正常嘅一個做法嚟嘅。咁所以咧就係要 确实是要无论是家庭医生也好，我们的牙医也好，是确实双方都要知道你要去补牙，同埋双方都要知道你是在度用紧骨质疏松针。咁所以 Karen 在呢方面是做得非常之啱嘅。
6: 嗯，系啦，咁啊呢个咧就系、是、系、跟住第二个问题就系、
8: 第二个问题我就听唔清啦。
6: 啊，佢就系去呢个小便嘅检查咧，就有好多嘅白细胞，咁但系咧血液里边咧，唔系嗰个尿液里边系冇血丝嘅。咁醫生判斷就話佢嗰個免疫力下降咁嘅問題嚇，咁佢想知道即係小便裏邊嗰個白細胞多係咪就代表咗呢個免疫下降咧，同埋有啲乜嘢嘅問題存在喺度咁樣咯嚇，麻煩你。
8: 嗯，係咁首先咧，我哋我哋嘅小便入边有白细胞，咁白细胞个意思咧，其实就系我哋有呢一个感染啦。咁有时咧，我哋个泌尿道有感染，即系尿液入边有感染咧，系有好多原因啦。咁有时咧，最简单嘅可能就系尿道炎啦，或者系膀胱炎啦，或者系肾炎啦咁样。咁因为白细胞咧系属于一个免疫细胞，咁佢所以咧我哋身体每一个地方如果是有细菌啦，或者有受伤的时候咧，白细胞都会去到那个地方嘅。咁所以我哋喺小便嘅检查咧就会有好多白细胞啦。咁但系咧，我哋有白细胞唔代表佢系受伤，咁所以咧我哋见唔到有血丝系好正常嘅。咁有时即使佢系有血渗咗出嚟咧，我哋都唔一定会见到佢有颜色嘅变化。咁喺医学上咧，我哋叫做潜血，即系好潜藏住嘅一个血尿。咁但系如果医生帮你检查过，埋你个小便都系冇红红血球，净系得白血球嘅话咧，咁就证明好有可能系一个长期慢性嘅膀胱炎啦，或者系一啲细菌尿啦咁样。咁对于女性嚟讲咧，尤其是系即系喺某一啲生命阶段或者系年纪大少少嘅时候咧，我哋有时我哋嗰、那个。取尿的过程，亦都即系我哋小便检查的时候，我哋用个樽去装尿的呢个过程咧，都有可能是不小心会将我哋阴道的分泌物系混咗入去个血液入边嘅，咁所以就会令到血液入边睇起身个白血球好多，咁但系事实上个膀胱系冇感染，都有呢一种可能嘅。咁如果 Karen 咧系冇觉得即系屙尿的时候不舒服，比如说好像有刺痛的感觉啊，烧的感觉啊，或者腰痛的感觉，只不过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过白血球多呢，通常下一步呢，我们就是会去看看会不会有些什么细菌感染啊，安排一些尿液的培养啊，这样。其实它不一定是代表我们有免疫力下降的，只不过是看看是这一段时间是这样，抑或是我长期几年都是这样。如果我是只是一两次检查是这样呢，都仲还是有可能是我们经历一个比较长期的细菌感染。但是如果你是几年时间都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就有可能是因为你身体的免疫方面的问题呢是有些下降了的，那就有可能导致你的身体反反复复这样被细菌感染。那在这一种情况下，我们才会判断是免疫下降的。
6: 嗯，那换言之呢，就是
7: 如果是边牙那里有发炎，会不会影响到它会有因为我发了炎先去验尿的。
6: 嗯，即是说你的牙是有问题的，是不
7: 是？是发炎变种，我吃过antibiotic 的、
6: okay.
7: 然后跟着隔了一个星期就这么啱就是约了是去验身。
6: 嗯 ,ok。
7: 是会不会是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身体每一个部分发炎它都会有尿液会有白血球，就不是说膀胱和肾的问题。
6: 嗯，系麻烦你。
7: 我冇白尿冇血丝啊嘛。
6: 系麻烦阿 Karen 听阿 Maggie 嘅解释吓，麻烦你 Maggie。
8: 系唔好意思，燕庆，我头先都系听唔到。
6: 冇嗱，佢嘅意思咧就系 ，OK， 佢啱啱就系嗰只牙发炎嘅时候去做呢个尿液检查，咁佢嘅问题就系系咪身体其他部分发炎？佢嘅尿液都会显示咗佢嘅呢个白细胞系增加咁样嘅回事咧，吓、啊，即系除咗膀胱同埋尿道之外，佢好似正话佢只牙发炎啊，咁 咁佢嘅尿液又会唔会嗰个白细胞多咗咁样啦？
8: 我可以讲咧，虽然有呢个可能性，咁但系绝大部分嘅情况下系唔会嘅。咁因为尿液入边嘅白血球咧，主要系为咗显示我哋泌尿系统本身嘅发炎，亦都即系肾脏啦、输尿管啦、膀胱啦、尿道啦等等。咁牙齿嘅发炎啊，或者系其他地方，即系身体其他地方嘅发炎咧，一般系会令到我哋血液入边嘅白血球增加。咁呢一个血液入边嘅白血球咧，喺我哋个肾脏完全健康嘅前提之下咧，系唔会唔小心漏咗出去嘅。咁所以喺绝大部分嘅情况下，我哋身体其他地方发炎系唔会体现喺我哋个小便嗰度嘅。咁但系咧都有一啲好极少数嘅例外，比如话你系全身发生非常之严重嘅感染，比如话败血症啦咁样，或者系你全身发炎个反应非常非常之强，咁你呢一个牙齿嘅发炎影响到你个肾脏嘅功能啦，咁呢种情况下咧就有可能个尿液系会出现异常。咁但系咧通常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已经系会好唔舒服，好唔舒服，就唔会单纯系牙齿发炎咁简单啦。
6: 嗯，好明白啦。咁啊，即系话如果系验尿嘅结果系请你讲。
8: 嗯，系唔好意思。咁我突然之间谂到另外一个有可能嘅原因，咁就系、我哋喺现实生活中其实都有，我有见过有其他嘅病人系咁嘅情况嘅。咁就系如果佢牙齿发炎嘅呢一段期间，如果系食紧抗生素嘅话，咁然之后本身你个免疫系统个功能系差啲嘅话咧，咁喺我哋头先有提到咧，就系、女性喺采集呢个尿液嘅时候，系有可能会有呢一个阴道嘅分泌物嘅。咁如果你个牙齿系喺度发炎，食紧抗生素嘅时候，咁我哋个阴道咧系比较容易感染，然之后个白血球增加嘅。咁呢一个情况咧，都有可能会令到我哋个尿液样本入边嘅白血球增加。咁但系呢一个咧，都系即系几样嘢一齐咁样发生，先至会导致嘅。
6: 嗯，系啦，咁如果系安全起见，咁系咪啊 ，Karen 去再验多一次，咁就即系睇下系咪，因为而家个牙齿已经冇发炎啦嘛，又或者冇食抗生素啦，咁样再验多一次，咁系咪放心啲咧 ，Maggie？
8: 嗯。非常之硬嚟，咁如果我哋系喺牙齿发炎嘅期间发现呢一个尿液嘅白血球多咧，我哋会即系考虑完其他因素之后咧，我会建议系喺个牙齿治疗嗰、那个疗程结束咗之后，咁然之后过一两个礼拜或者甚至过一个月，喺冇食任何抗生素嘅前提之下咧，再去验一次呢一个尿。咁呢一个小便嘅样本你去收集嘅时候咧，其实系要我哋要叫做中断尿。咁亦即系咧，你首先排出少少先，咁然之后我再接后边嘅嗰一段，咁然之后最后面剩低嘅嗰啲咧，我就唔要啦，咁样即系呢一个中断尿咧，咁呢一个检测嘅结果咧就系、比较严谨一啲啦。
6: 嗯，好嘅，好明白嘅，好咁啊，讲到度，我哋又要听听客户声音先。
3: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系街角茶餐厅嘅奶茶味，定系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嘅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9: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0: Dave and Jacqueline here with some BC Hydro FAQs. First question is one we get all the time. Why do you tell people to use less of your product?
11: Well, being power smart means using energy wisely. When we use less, that means more clean power for all of BC.
10: And we make it easy with rewards for turning down, turning off, or shifting your energy use.
11: Okay, next question. Is that Dave's real hair or is it a toupee?
10: And unfortunately, we are all out of time. Learn more at powersmart.ca.
1: 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第24届温哥华华埠节，7月25、26号在华埠奇发街盛大举行。
12: 华埠节节目精彩丰富，有舞台表演、儿童乐园、儿童剧场，更加入单车绘本故事和现场科学示范，还有美食和精品摊位、工艺礼品，参观华埠历史，寻觅 fan 社交媒体活动及打卡影相。
1: 一家大细免费入场，活动由中午12点至下午6点。
12: 查询604-632-3808或浏览 vancouver-chinatown.com/festival。
13: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开通，线上边有胡太在这里。你好，胡太。
15: 你好，主持 Maggie 好。我有问题呢想问 Maggie、如果睡着了觉，那只脚啊，那身，那只脚先的，在这里跳的，在这里就是动啊，好像升弹起又拍翻就两打横这样，严重起上嚟咧，就试过就成身啊，连个头都离开枕头咁弹起。咁咧，通常佢瞓到好冧就做啲咁嘅动作嘅。同埋咧，扯鼻鼾嗰阵咧，一扯鼻鼾咧，佢就啲脚啊就系、是、咁样跳，系好常嘅，成晚都系咁。咁我想问阿 Maggie， 点解会咁样？
6: 嗯，即系瞓觉嗰时候。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只脚会喐啊，个身又会喐啊，个头会喐，咁扯鼻鼾是特别严重，是不是？好，咁啊，问下咩嘢，有冇佢有冇乜嘢其他嘅问题？佢有冇身体有冇其他乜嘢毛病？
15: 食三高嘅药咯，
6: 嗯，
15: 胆固醇啊、血压啊同埋糖尿，
6: 嗯，吓，扯鼻鼾系都比较严重，是不是啊？
15: 是啊，佢瞓冧咗就会扯鼻鼾。咁我发觉佢嗰时咧就会喐得好犀利啊，成个人扎醒。
6: 嗯，好嘅，好麻烦啦 ，Maggie。
15: 哦，唔系，佢唔会醒啊，佢唔扎醒噶，佢只系喐噶咋，佢、
6: 哦、
15: 自己唔知噶。
6: 好，咁系一个几特别嘅一个睡眠嘅一个状况啦。麻烦啦 ，Maggie 吓，呢、這个情况嘅时候系点样解答？
8: 系咁，其实咧呢一、這个。问题咧，虽然描述出嚟好似系好罕见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呢一个亦都系一个好常见嘅情况嘅，咁只不过系好多人冇留意啫。咁呢一个咧，我哋系叫做睡眠惊跳，咁系一个好好常见嘅一个情况嚟嘅。咁我哋人咧喺入睡之后或者系喺睡眠嘅过程中咧，我哋个大脑控制肌肉嘅神经咧系基本上都系会进入一个休眠嘅状态，咁但系咧，有时咧佢都会偶然间咁样发出一啲短暂嘅信号，咁令到我哋个脚啊、手啊，甚至全身都会咁样扎一扎咁样嘅。咁有时咧，大部分嘅人咧就净系个脚会跳一跳啊，或者系有啲人可能会好似梦见佢喺好高嘅地方跌落嚟咁样，咁然之后成身会即系会震一震啊咁样。咁有时咧，有啲人系会比较严重啲啦，同埋会发生得比较频繁啲嘅。咁呢一种现象咧，往往都会随住我哋年龄嘅增加，跟住会变得更加明显。咁好多人自己系唔知道嘅，系自己个伴侣或者屋企人咧系发现咗咁样。咁如果呢一种我哋讲嘅惊跳嘅情况咧，系啱好发生喺扯鼻鼾嘅时候，或者系扯鼻鼾嘅时候更加严重嘅话咧，咁我哋另外一个需要考虑嘅情况咧，就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我哋扯鼻鼾嘅时候，我哋上呼吸道系暂时塌陷咗，然之后我哋个呼吸咧系停咗几秒钟，咁呢一个时候咧，我哋个大脑通常咧就会有啲担心，咁会唔会系有咩事咧？咁样，咁所以我哋个大脑喺我哋唔意识到嘅时候咧，佢就会发出一个我可唔可以醒一醒啊咁嘅信号，咁令到我哋个呼吸系可以恢复翻。咁呢一个时候咧，可能个大脑嘅呢一个信号咧系传递咗去我哋个肌肉神经啦，咁就会令到我哋个身体咧系会更加。即是在扯鼻鼾的时候，然后再去抽动一下，或者好像弹一下这样。那这种情况下呢， 个我哋个拍即系呢一个人咧，佢好有可能系唔会醒嘅，咁佢亦都唔会记得，即使佢醒咗之后，佢可能都唔会记得嘅。咁但系通常系身边嘅人会觉得好得人惊咁样。咁呢一个咧，一般就系、是、如果佢系偶然间抽动，影响唔到佢每一日嘅睡眠，佢朝头早起身都唔会觉得好攰嘅话，通常我哋都唔需要乜嘢特别嘅治疗方式嘅。咁就系、是、瞓觉之前尽量唔好饮咁浓嘅茶啊、咖啡啊、酒精啊等等，即系都系呢一啲常即系老生常谈嘅嘢啦。咁但系咧，如果佢系即系已经影响到佢个日常生活嘅话咧，咁可能就系要去揾翻医生帮我哋开翻一个呢一、這个睡眠嘅正压嘅呼吸机，叫做 CPAP， 咁或者系做一啲牙齿口腔方面嘅矫正。咁仲有另外一种可能咧，就系我哋叫做周期性嘅肢体运动症啦。咁呢一个咧就系通常喺瞓觉嘅时候每隔30秒左右，个脚咧系会反复规律咁样去抽动，系有规律嘅。咁而且系有时系成晚都会咁样发生嘅。咁如果系呢一种情况下咧，我哋就需要去揾医生去做一个睡眠嘅质量嘅监测啦，即系即系成个睡眠过程嘅监测啦。咁然之后再要去检查翻我哋个神经啦。咁如果佢系冇乜规律，咁只不过系时不时咁样嘅，咁我会觉得咧，都系我哋一开始讲嘅情况，就系、是、我哋个睡眠惊跳。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就唔需要太担心嘅。
6: 嗯，好啦，好明白啦。咁啊，即系话咧，系假如系呢个时不时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咧，都系一个现象嚟噶啦。咁如果系好有规律，同埋即系长时间都系咁咧，咁咪再进一步揾医生系进行呢一个系检查，咁样系最好嘅。系啦 ，Maggie 啊，其实呢个睡眠窒息症咧，有冇话真系年纪大先有咧？如果系啲小朋友，有阵时我都发觉咧，啲小朋友都会有扯鼻鼾嘅现象。咁佢哋有冇呢个咁样样嘅毛病发生嘅咧？
8: 咁我哋以前咧就会成日会觉得话扯鼻鼾可能系同我哋个体型相关啊，咁然之后我哋又会谂到话睡眠窒息又好似系同我哋扯鼻鼾相关啊，咁所以咧就有啲人会觉得个睡眠窒息系同我哋年龄啦，或者系我哋个体型啦，或者系我哋其他嘅嘢相关。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嘅呢一啲睡眠窒息或者系扯鼻鼾咧，同年龄虽然系有一定嘅关系，咁但系年龄咧就唔系唯一嘅原因啦。咁同埋咧同体型亦都系有一定嘅关系，但系体型都唔系唯一嘅原因嘅。咁年龄方面咧，随住我哋年龄嘅增长，我哋喉咙附近嘅肌肉同埋组织咧系会慢慢变得松弛嘅。咁尤其是如果你唔系即系靠声带食饭嘅，即系你可能平时讲嘢比较少啊，或者你平时嘅喉咙嗰个肌肉个锻炼系比较少啊，呢一种人咧，咁我哋肌肉变得松弛咗之后咧，就瞓觉嘅时候比较容易发生一啲塌陷啦，咁会令到我哋嘅呼吸道系暂时塞住咗。咁所以咧喺50岁以后，因为呢个肌肉松弛咧，我哋嗰个睡眠窒息同埋扯鼻鼾嘅发生率系会明显增加啦。咁到60-70岁嘅时候咧，系会更加常见嘅。咁但系呢一个咧就唔系话一定系到咗呢个年龄就一定会有，咁只不过系增加咗风险啫。咁同时咧，如果系体型比较即系偏重啲啊，然之后条颈比较粗啊，高血压、糖尿病啊，或者系男性或者系停咗经之后嘅女性咧，呢方面嘅风险都系会增加嘅。咁你头先提到咧，就系后生嘅人啦，或者系小朋友，佢哋可能都会扯鼻鼾咧。咁其实咧，后生嘅人或者系小朋友咧，可能都系会同我哋个鼻塞啦，或者系扁桃体肥大系有关系嘅。咁通常如果系小朋友佢扯鼻鼾咧，就系会同佢个扁桃体肥大有关，或者咧系佢嗰个成个气道个发育系未够完整，咁到咗佢年纪大翻少少，到咗成年嘅时候咧，佢因为个气道系已经完全系发育正常啦，咁佢可能就会冇咗呢个情况啦。咁但系有啲人咧，佢可能天生佢嗰个气道咧就系比较狭窄啲嘅，咁或者佢嗰个结构喉咙嘅结构咧系同人哋有啲唔系好同嘅，比如话系某一个软骨系比较靠后啲啦，或者系佢个气道嗰个肌肉系比较窄少少啦，咁佢可能咧就系从好细个开始，一直到佢年纪好大啦，咁佢可能都系会一直出现呢一个打鼻鼾、扯鼻鼾或者系 睡眠中止嘅情况嘅。
6: 嗯，好明白。咁即系话咧，系上咗年纪嘅人嘅扯鼻鼾，同呢个小朋友或者后生啲嘅朋友，佢哋嘅扯鼻鼾咧，其实咧喺呢个系病因方面咧系有唔同嘅。好，咁呢个时间我哋再听一听呢位Maria 嘅电话先。系你好啊 ，Maria。
16: Hello， 系两位好。我想有个问题问啊 Maggie。一个年轻人三十几岁咧，佢瞓着咗之后咧，佢突然间跳起，咁啊走哦喺度行咁样。呢个系咩原因咧？同埋咧，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帮助下咧？
6: 嗯，系即系瞓瞓下觉就系起身行系咪？咁同时间。佢系咪醒咗啊？净系我哋所讲嘅梦游咧？
16: 我谂好似或者都冇醒嘅，
6: 即系都冇醒，即系佢自己之后就唔知道，但系我哋知道佢系瞓瞓下觉就起身咁，系嘛？好，系麻烦啦，麻烦啦 ，Maggie 同我哋解释吓，唔该你 ，Maggie。
8: 系 Maria 嘅呢个问题同头先嘅嗰位听众嘅问题，其实都系有一定嘅关联嘅。咁通常我哋会发现咧，梦游咧系好多时系会出现喺一啲小朋友身上边啦。咁但系如果佢系已经三十岁多，然之后都会梦游嘅话咧，咁虽然唔系话好似小朋友咁常见，咁但系喺成年人入边咧都有可能系发生嘅。咁佢属于系一种睡眠嘅异态啦，通常咧系会发生喺比较深度嘅睡眠嘅时候先至会发生嘅。咁呢个时候，我哋个大脑系处于一个身体喐紧，但系意识冇醒嘅状态。咁呢一种情况下咧，通常成年人嘅话系会因为佢个睡眠不足啦、压力大啦、作息唔系好规律啦，或者系佢病咗，比如话发烧啊，或者系有啲感冒啊，咁样咧都有可能系引发嘅。咁有时咧食开一啲安眠药啊，或者系镇定剂啊，咁都有可能会诱发呢一种梦游嘅情况。咁一般嚟讲咧，我哋如果佢系偶然间先至会发生，佢又唔会伤害到自己嘅话咧，咁我哋主要咧就系帮佢减少诱因，就系令佢个压力冇咁大啊，作息规律啲啊，唔好饮酒啊等等啦，咁避免挨夜啊等等啦。咁但系如果佢经常发生嘅话咧，可能我哋就要去揾神经内科嘅医生去安排做一个睡眠嘅检查，咁然之后去综合咁样判断点样可以帮佢用药或者系行为方面嘅治疗，令到佢可以改善呢个梦游嘅情况啦。
6: 嗯，好好明白嘅。咁即係睇下佢係点样样嘅情况。首先呢，我哋嘅生活唔好压力咁大先，压力唔大呢，好多嘅健康嘅问题呢都会迎刃而解嘅。OK， 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 Maggie 嘅详细解答，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支持。Maggie， 下个礼拜我哋再见啦，拜拜。
8: 好，下礼拜见，拜拜。
1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8: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20: 上个星期同大家讲，今次的世界杯用了什么科技来帮助球证作出更正确的判断。今集就想同大家讲下，除咗利用科技帮助球证之外，科技响今次世界杯有咩其他嘅应用？首先同大家介绍嘅一个系统就叫做 Football AI Pro。呢个系统系专为世界杯呢种高强度、高规格嘅赛事环境，打造顶尖嘅赛事分析生态系统。呢个系统透过中央化嘅数据平台，试图缩小足球强权同埋新兴国家之间嘅技术鸿沟，因为响过去深度嘅数据分析系高昂嘅军备竞赛，只有资金雄厚、能够养得起数十人嘅数据科学团队嘅传统足球强国，例如欧洲或者南美咁，先至能够享受呢啲深度嘅数据分析。而 Football AI Pro 响2026年嘅世界杯就彻底改写咗呢个局面。佢将呢套最顶尖嘅 AI 基础设施免费而且平等咁分配俾所有48支参赛嘅队伍。即系换言之，如果预算有限、冇大型数据团队嘅小国球队，而家都可以响数秒之内解读极其复杂嘅底层数据。呢项技术民主化，正系好多专家认为今届嘅世界杯竞争变得激烈 和很多冷门队伍晋级的主要原因。Football AI Pro 这个系统是由 FIFA 国际足协和 Lenovo 联想联合开发的。这个 AI 系统和那些网络上面广泛攞取资料的通用大型语言模型 LMM 不同。Football AI Pro 是运行在联想的 AI 工厂 Lenovo AI Factory， 采用了高度专业化的混合架构，它的多智能体协同 Multi-Agent Orchestration， 这个平台同时部署了多个各司其职的 AI 智能体，例如一个智能体专门负责查询结构化的球员追踪资料库，另一个就专门分析球队的历史战术的惯性，第三个就是负责精准调取比赛的影片。而它的语言模型，它的核心是基于国际足协官方训练的专有模型，那个模型汇入了超过3亿官方足球的数据点，那就能够深度理解复杂的足球战术术语、战术场景和球场上面的动态变化。另外，它的灵幻角设计，职业球队在制定战术的时候不能够融入任何的数据误差，因此这个系统极其注重可解读性。 AI 生成每一项战术洞察、数据统计或者趋势分析，都必须百分百追踪到底层比赛事件或者追踪的数据，彻底杜绝了 AI 凭空捏造的可能性。而这个系统最强大的地方，它就能够将多个原本独立而且数据量庞大的数据流无缝地串联，涵盖了2000多项不同的比赛指标。它能够将事件数据，例如传球啊、铲球啊、射门啊、具体的动作和高频的位置追踪数据，即是每毫秒球员和皮球在球场上的精确坐标，而这些资料进行即时的融合，令到非常准确地记录球场上面的每一个动态。举个例讲，例如一个教练输入一个指令，要求演示对手在下半场防守阵型的变化， AI 不但只会提供文字的摘要，还会即时读取对应的多角度的比赛剪辑画面，同时将 3D 球员虚拟化身结合，用视觉化的方法呈现战术的转变。除了记录过去的报告工具之外， Football AI Pro 更扮演了互动式的战术沙盒角色，例如模拟对手，分析师可以利用距离模拟即场面临的对手，透过查询对手高机率的传球路线或者压迫触发点，教练团队就可以进行模拟推演，预判自己的战术调整会带来什么的连锁反应。球员亦都可以在更衣室或者训练场上面直接透过手机或者平板应用程式使用这个系统，这个就能够为他们提供高度个人化的赛后报告卡，回顾他们的跑动轨迹，对比前几场比赛的工作量，并利用视觉化的画面指出他特定战术上成功或者失误。而上面所讲的资料技术，以前只是一些足球强国有资源提供这些技术的才可以获得，但今次国际足协就可以免费地提供给每一个参赛的国家。不过这些这么敏感的资料，加上上集所讲每个球员都做了一个毫米级别的 3D 全身扫描，同时亦都收集了大量运动员的跑步轨迹、心率、神经肌肉负荷，这些被统称为表现数据 performance data。 其实这些数据是属于高度敏感的个人生物辨识特征，所以大会系统就将这个数据主权赋予球员个人决定他身体的数据怎样被收集、谁个能够访问、谁个能够储存和何时删除的权利。而 FIFA Pro 数据权利宪章就明确将球员的球场指标视为个人私隐，球员拥有数据的可携性 portability 和控制权，利用 3D 扫描所产生的虚拟化身，他和他的模型商业使用权 和私隐边界都受到合约的严格限制，防止球员的肖像和生物数据被滥用。大家都知道了，在这些球队里面有很多超级足球明星，他们的肖像权是非常之值钱的。虽然 Football AI Pro 这个系统是提供给所有国家使用，但每支球队的查询记录、开疑沙盘、模拟数据、教练提示词都是完全阻隔而且加密的，因此就不可以利用这个系统摄取其他球队的机密和部署。任何球队输入的战术代码亦都不会用来训练公共模型，确保各个国家的战术主权。不知道大家看今次世界杯有没有留意到？
0: 深度文化。
21: 咁呢段时间我都尝试就外星人嘅问题、外星人嘅现象、UFO 吓，或者呢啲不明飞行物体嗰啲嘅现象咧，去了解吓。咁啊，都讲咗好多次啦。咁其实咧，如果呢个宇宙咁庞大咧，啊，动辄都吓好多光年离地球最近嘅。啊，一个太阳系咁样嘅啊星球都要成四光年，咁如果我哋用而家我哋火箭飞去，啊速度梗系慢过光速，咁啊都要好耐先去飞得到去。咁如果假如真系有种嘅好高嘅科技达至光速，咁都系喺嚟得到地球嘅，啊都要啊都系好近嘅一啲啊所谓啊恒星啊，即系嗰啲好似太阳咁嘅星。咁樣行星裏面有啲行星，行星裏面有產生好似地球咁樣嘅產生個生命，啊，梗係即係勾下勾下咁物質裏面都能夠勾出生命，由生命又能夠進化，咁仲話經過長時間進化出好高級嘅生命，好似人咁樣。咁，那個生命又能夠發現到宇宙嘅秘密，又能夠做到一啲嘅啊巨型太空船啊飛嚟地球。咁咧，如果真係有咁樣嘅情況發生咧？都只能够喺我哋附近，大概系100光年之内啊嘅啊嗰啲啊恒星，咁而且咧系仲要佢嘅速度，佢飞船嘅速度达到光速啊，咁先可以啊喺几十年飞得到地球。如果你100年咧，除非佢好长命吓，咁否则咧，即系外星人如果要飞嚟地球咧，如果由三维空间角度睇咧，系即系个好少数嘅星咧。嗰啲高級生物能夠嚟得到，咁所以好多支持有外星人存在嘅人就認為，或者外星人能夠發現一種可以比光速更快嘅啊一啲咁樣嘅飛行嘅嗰啲飛行器啊，或者飛碟啊等等咁，咁或者咧係已經能夠產生一個即係能夠好高科技，能夠製造一個黑洞，那個黑洞裡面就將時空扭曲咗咧。就形成一个虫洞，咁我喺好远地方可以去到咧，啊，即系穿个虫洞嚟到我哋地球呢度。嗱，呢啲咧全部都系或者，即系或者佢哋可以咁，全部假设嚟嘅。咁啊，但系如果真系人呢种高级嘅生命能够制造虫洞，基本上不可能，即系能够制造一个黑洞出嚟咧，系并唔系人可以做到，系呢个超新星爆炸啊，咁然后就可能会产生收缩。极级极高的收缩就产生一个黑洞，黑洞在另一边变成一个白洞出翻嚟，咁已经去到宇宙另一边。咁人是不能控制得到，如果真系啲高级生物人控制到做到个虫洞，但虫洞通常都能够做出嚟，其实都好细嘅，唔系我哋以为好大个，你可以穿过去有个沙机咁穿过去，嗰啲系电影先有。咁而且佢系咪准确就喺我哋银河系里面嘅太阳系？嗰度穿出嚟，咁能夠飛近我哋咧，咁其實咧，呢啲都係純粹從幻想嚟到諗。咁而目前科學所知嘅，第一係呢個宇宙唔能夠有超出光速嘅一啲嘅飛行物體。咁除非將來有新嘅科學發現話比光速更快好多嘅一種嘅可能性係可以出現嘅。咁但係以目前所知嘅科學咧，係並不具有呢種咁嘅存在。一系就佢做到虫洞啊，虫洞未必准确能够起我哋呢个位，因为宇宙咁大，要起到我哋呢个位出嚟，咁嗰种嘅科技之高咧就难以想象噶啦。咁所以如果以三维空间嘅旅人嚟讲，咁如果真系有外星人，佢发现到我哋，佢要揾我哋通过三维空间嘅 旅遊，即是說長闊高的旅遊方式，飛行方式只能夠附近的星球才來到，咁就好多好多，即係銀河系裏面有好多好多係好似太陽系咁嘅星系，咁就好多好多好似銀河系咁樣嘅星系，咁佢好遙遠，有啲外星人發現到地球，咁然後就走過嚟，咁佢點發現地球亦唔容易，正如我哋今日發現唔到咧，喺其他星嗰度咧係會有生物，咁因為咧我哋假設其他星系能夠產生高等嘅高文明嘅生物，咁嗰啲高文明嘅生物咧要佢係有好高嘅科學水準嚇，係先可以啊！即係如果佢揾到我哋，咁佢要發現到我哋，可能我哋地球放出好多嘅電波，例如我哋嘅無線電啊，或者我哋嘅電視啊等等。咁我哋人又試下用嗰啲射電望遠鏡望呢個宇宙喺太空嘅無數咁多嘅星，咁裡面有冇射出一啲有意義嘅雷達啊，或者一啲嘅信息是我们这边接收到的，我们是做了很多年的，但其实呢都未能够真的找到呢是有意义的信息，由第二个很远的星球传过来，根本到目前未有。所以呢即我经常说是外星人的现象好像它很容易飞到来，但其实呢从科学来讲呢是非常艰难才能够飞得到来的。你知道幻想它有很高高科技，就是超越我们目前可知的科学的规则之外，咁可以揾到啲方式，可以更快嚇嚟得到我哋嗰度。但係佢能夠發現到我哋，其實都唔容易啊。嗱，咁所以話外星人咧，點解冇真係揾到真憑實據咧？啊，就係可能根本就冇外星人。縱使有啊，即係佢揾唔到我哋，或者佢發現我哋都飛唔到過嚟。咁所以咧，即係話喺真係有大型嘅嗰啲太空飛船飛到嚟地球咧，其實機會咧都係好細嘅嚇。如果真的你大型飛船是很重的，要看戲那些，那它落到地球表面它要就是飛來飛去，其實呢在地心吸引影響之下又不是那麼容易，好像說我們看見的光就是影到的光走過很快轉彎很快轉彎，其實這個呢都不是那麼容易的。所以這些呢都是一個目前為止有關外星人的一個猜想。所以呢另外一個可能就是我們見到這些所謂飛行物體，或者某啲嘅奇特現象，或者人發現有某啲嘅好似生物啊嘅嘢係唔係我哋地球嘅嚟到，又話將佢捉咗去啊呢類咁啊，或者佢出現啊，咁究竟係心理作用啊，抑或真實？如果係真實嘅話，嗱，假設呢啲係真實嘅咧，咁我只能夠解釋係，除非有一種存在物咧喺其他維度啊，即係我哋嘅三維度嘅生物，地球嘅人加埋時間係第四維度。我哋可以知道嘅就係得咁多，到第五维度已经係唔冇㗎，即係人係唔係可以达得到嘅。咁除非话有啲讲话就係你修炼到高，你嘅心灵进入到好高精神状态，或者会能够超出四维度，令到你嘅灵性进入一啲更高嘅空间去领悟嗰啲嘢咁。咁呢如果呢啲所谓修炼达至好高维度嘅领悟呢，其实我自己从小呢我都好追求呢啲嘢嘅，咁或者大家喺電台接觸我嘅都係只聽到我講時事評論係比較多，咁但係其實我自己係讀哲學，我自己亦係喺宗教上咧做過好多修練嘅人，啊咁我十幾歲開始噶，咁主要就係因為咧我係自細都覺得人間好多苦難啦，屋企又有苦難啦，爸爸有精神病啦，咁啊屋企成日嗌交啦咁。其实很多人细个都会经历家庭的问题，父母的冲突的，但我是很喜欢去思想的人，所以我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忽然间我自己就会找一些很深的书去看，就找一些哲学的书，所以我是读哲学的。我其实最早就是看庄子，我13岁看庄子和老子，是不是看得明白呢？其实都不是那么易明白，就是文言文那些。咁但我哋嗰个年代咧系有读文言文噶，我哋读中文咧系有背文言文，所以原则上睇到一啲嘅。咁但系嗰啲咁深嘅哲理都好难明嘅咩？但系点解我好渴望咧去找寻呢啲哲理？咁就而且咧到我大概15岁左右咧，就接触到佛学咧，咁我觉得佛学讲到要解脱人生嘅无常啊，带嚟嗰种嘅执着嗰种嘅痛苦，咁我嘗試去實踐地追求佛學咧，我就係通過修練方式咧，係打坐。 咁啊，当时系根据系因时之症作法嘅方式，系守自己嘅呼同吸。咁啲咁细个中意啲咁嘢，咁我自己好难明，因为我天生系嗰啲咁人啊。咁人哋嗰阵十零岁，个个都系追女仔咁嘅啫。咁点解我会谂啲咁嘢咧？咁可能我个人本身就系有嗰种对更高嘅生命情态嘅追求。咁所以咧，我就开始用深呼吸咧。啊！嘗試進入一種好深嘅內在嘅寧靜，咁的確好奇怪嘅噃，係啊，經過深呼吸，慢慢深呼吸咧，係每一晚都咁打坐咁樣啊，坐喺牀度就經過好靜嘅呼吸咧，就進入一種好深嘅安靜裏面。咁、那個安靜咧，而且你發覺仲有一啲嘅係好特別嘅能量啊，係集中咧，係喺啊。在下丹田的位置，咁又更且可以用你的意念咧，系引佢咧，系喺身体里面就有啲嘅经脉啦。我细个自己发现噶，唔系靠睇书嘅。我发现有啲即系脑嗰啲气系可以通咧，可以通向全身嘅。咁集中喺丹田，即系腹部嘅肚脐下面三只手指嘅位置，由嗰度嘅能量集中之后，我一运用一呼一吸咁咧。我一吸气嗰阵时候，我就将佢升上去，上到去后来就上到个头度，初期就上到个胸嗰度，咁然后就呼气咧就落翻嚟，集中翻喺嗰个嘅丹田位，咁慢慢地咧，我就可以引导呢啲嘅气咧，你身体里面一啲嘅通道，后来我再睇书研究先知嗰啲就叫做经脉啦，咁就可以去全身。

0: 問題，因此我就要思考冇答案問題，讓我集中。咁但係有時可以你望一樣嘢，例如望住支蠟燭就可以集中啊。咁或者你係就咁就可以集中咧，係運你內在嗰啲嘅氣嘅能力。咁後來我先再研究翻氣功呢樣嘢，即係睇書啊。我係先由因時止象法嘅呼吸方式嚟修練，到禅宗嘅靜坐方法，到去找尋啲高僧嚇，啲高僧係指示我應該點樣啊去領悟呢個宇宙嘅真相。咁通過呢啲等等嘅過程咧，我就開始咧就開咗一種咧所謂天眼。天眼咧就係喺嗰個眉間嚇，就突然間出現有啲景象，見到有其他空間嘅存在，即係話除咗我哋見嘅三維空間。咁嗰陣時我睇書，我相對論都睇埋噶啦，我已經係喺中學四年級、五年級，即係高中一、高中二睇咗相對論。咁即係話有四度空間啊，即係喺根據相對論嘅科學推論。咁咧，我但係打坐裏面，你好似就另外一種嘅係超過物質世界空間咧，裏面有啲存在物咁向我呈現。嗱，咁呢個時候我第一次就係經歷所謂靈界嘅經驗，即係其他維度咧係有一種存在物向我顯現。咁嗱，可能係幻覺嚟嘅，因為佢係主觀噶嘛。咁而咧嗰種嘅向我呈現嘅嘢咧，係當時即係初期嚟講，都係一啲好似漂浮嘅一啲布咁樣，一塊布或者煙雲，但佢係好似有思想嘅，有位格嘅。佢可以同我溝通嘅，咁我就開始俾嗰種嘢影響咧。嗰種其實佢係想打擾我嘅修練嘅。咁喺佛教都有講啦，即係釋迦牟尼得道前都有天魔嘅攪擾嚇。咁喺嗰個時期，我都見到呢啲咁嘢。咁我都問噶高僧啊，即係咁嗰個法海大師係喺南地嚇。咁佢呢啲咧就係即係啲係可以係假象咧，亦可以係靈界嘅某種靈體嚇。咁靈界啲靈體並唔係死後即係人死咗變嘅靈體，而係靈界本來就有啲原本存在嘅靈體，就係一種即係 spiritual being。我哋英文講意思就係靈性存在嘅方式嘅一種存在物。咁呢種嘅存在物咧，即係我就嘗試解釋佢一種 pure information， 佢係一個純粹信息體嚟嘅。佢可以同我溝通，佢俾啲意念我，而且咧，佢讓我可以多少了解嗰啲神奇嘅，例如睇相算命嗰啲奧秘。咁其實嗰啲嘅奧秘咧，即係你睇嗰啲書，當時唔係咁易明啊，但係都了解一啲啦。咁你無論睇相或者睇相咧，都有好多講法嘅。咁但係咧，你去睇一個人嗰陣時，點去了解佢過去嘅命運或者將來應該點咧？咁係通過同靈體接觸，我先有一個智慧去了解，就唔係純粹靠即係例如易學啊嗰啲嘅推論嚇，或者嗰啲嘅相書，或者咧係嗰啲種種嘅研究命理啊嗰啲書咧所講嘅啊。咁我並冇即係並唔係單靠呢啲書，而係你靠你能夠通向嗰個靈界，你就會知多咗一啲奇怪嘅嘢。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咁慢慢地入咗魔道嘅，即係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啊，覺得自己就係成仙成佛啊。到我一進入啲魔道，就遇咗好多嘅危險嘅。咁呢啲後來我就因為我守住我身心冇進入魔道，而我一路嘗試去尋到最高咧，我又估唔到咧，我揾到最高就係上帝嘅存在，就係宇宙有終極嘅仁愛親情啊，而且咧佢係通過耶穌基督嚟人間咧，係潔淨人類嘅苦難咧。使人的心灵可以重新和得救进入那个上帝无尽的美善慈爱世界。所以呢就是这些的经历呢，我下次呢继续跟大家慢慢分析呢我当时见到的灵界经验。
1: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的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多媒体事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时空的影片。深度文化，
0: 最近这几十年呢， 人类

0: 多咗好多新嘅病。咁啊，傳統嚟講咧，就因着放縱性慾咧而產生嘅花柳病啊、性病等等啦。但後來就開始流行艾滋病啊。咁啊，另外咧就係、是、大麻合法化之後，咁發覺大麻上癮咧又有病啊嚇。而另外各種吸毒造成嘅病，咁啊仲有各種上癮嘅病。咁啊，呢啲所謂新興嘅病咧，都令人係震驚啊！即係人類有咁多奇怪病，即係甚至好似喪屍咁樣嘅咧咁。咁啊，我開始忽然間睇到聖經有關未來嘅預言。咁啊，首先咧係喺末世嘅預言裏面咧，有關七個號筒嘅預言咧，啊，咁裏面就提到啊，就係、是、自從第六號筒產生的世界級的大戰之後呢，剩下來的人、仍然沒有悔改的、繼續有兇殺、邪術、奸淫、偷竊這些這事情、而這種的禁足的罪中，奸淫這個字呢最特別的是用單數，單數即是說呢不是各種不同的奸淫，而是指咧，系奸淫作为一种普遍嘅性嘅罪行，即系涉及各种性嘅罪行啊。嗱，咁如果佢讲到凶杀啊、邪术啊、偷窃啊呢啲咧，啊系众数嘅，只有奸淫系单数。咁呢个就系指啊，即系末日大战之后嘅人嘅就，其实末日大战之前呢种嘅情况咧，早就出现啦。如果我哋再睇到咧，就系、是、属于啊七碗之灾啦。咁所謂七個碗咧，最主要就係、是重疊咧，七個號筒咧、都屬於咧係末後嘅七年災難啊，嗰種災、七年災難咧啊，係喺聖經裏面涉及大以理書裏面提到最後世界嗰七年。咁就有人話而家已經開始噶啦，即、就、係、是、有啲人話啊，七年災難之前咧，基督徒被睇咁。但其实咧，呢个只系一个神学观点，系并冇咧圣经嘅根据。咁啊，而且被提嗰个字系咪即系飞上半空咧，都仲有好多嘅争论啦。咁啊，喺而家有啲嘅事情发生，会唔会似系七年大灾难咧？咁啊，就系因为咧喺啊启示录讲七个碗之灾咧，啊嗱呢度系由啊七碗同七号其实互相对应嘅。咁但系七碗之灾一开始就系讲到咧，啊有恶而且毒嘅疮咧，生你嗰啲有神兽嘅印记、拜兽像嘅人身上咁。咁读呢段都觉得好奇，如果有一种即系好流行嘅病，而系冇兽印记嘅人就唔会有嘅，即系有咗兽嘅印记，即系跟从魔鬼嘅人咧先有嘅咁。咁啊，而呢一个嘅圣灵印记，即是说跟从基督的人有圣灵印记。咁如果咧唔肯跟从基督而故意违背上帝嘅道嘅人，叫有受嘅印记。印记呢个字咧都特别，喺圣灵印记呢个字所用嗰种印记咧，嗰、那个字嘅原文咧就系指咧旧时啲君王或者重要嘅人咧，佢有只戒指或者有个印，咁啊抌个印上去咧。就確定咧係來自呢個嘅即係重要人物或者君王嘅。咁之後聖靈印記，即係話咧喺基督徒嘅心靈深處咧有咗上帝留低嘅痕跡，因為咧上帝咧將人嘅生命啊係改變。咁凡接受咗基督而真係接受基督而裡面有改變嘅人咧，都具有某一種嘅印記，係啊某一種嘅生命嘅內涵。咁呢叫有圣灵嘅印记，咁啊，但系受嘅印记指咩咧？咁喺呢个启示录讲到末世嘅受就系指一种嘅大嘅势力、国家，包括政治、经济等等嘅强权势力咧，系操控世界嘅。咁咧就认为咧喺呢种嘅操控世界嘅霸权势力咧，系来自咧受。兽就系来自大红龙，大红龙即系话古时嘅罗马帝国，佢七个头十个角，咁啊七头十角咧就七个头代表七座山，就是、约翰咧佢想批评罗马帝国，但系佢唔用罗马呢个字， 他用大红龙呢有七头十角呢，即是说他有七座山，即是他的首都有七座山呢，就是罗马呢。十个角呢就是预言未来罗马的分裂呢，是由十个蛮族呢所分裂呢。因为约翰用这个预言是包括用到在未来的世界，即是说罗马崩溃之后呢，十个蛮族分裂了罗马呢，就成为这个未来的欧洲的势力了。就欧洲势力是一个多元而结合的势力，就用十个角呢来表达，就是说十个蛮族所分裂的罗马。即是末后的日子呢，就是那个兽了，就是七头十角兽了。咁喺之前就大红龙呢，就係指罗马，但係罗马已经完过去咗啦，完结咗啦。咁跟住呢就继承罗马出嚟嘅新嘅帝国呢，就係七头十角嘅兽。呢、這个係喺众水之上呢坐一个淫大淫妇。众水即係各国国民呢，而大淫妇呢就係指呢来自基督又背叛基督嘅。咁啊，大淫妇，淫妇呢个名字基本上来自何西亚书咧，就系指背叛咗神咁解。咁啊，所以约翰用呢一个字系借用何西亚先知嘅讲法，就喺末后罗马帝国曾经控制嘅欧洲，将会有多个国嘅势力嘅兴起，而多个势力原本都系信基督教嘅，但后来咧就背叛咗基督教啦。咁呢个就叫大淫妇啊。咁啊，背叛基督教嘅国家咧，有兽嘅印记，即系有啲人接受咗背叛基督教嗰种嘅信念，咁嗰种人就叫有兽嘅印记咧。而兽嘅印记嗰、那个印记嗰个字嘅原文咧，同圣灵印记嗰个字原文有唔同噶嘛？圣灵印记就系指来自尊贵者嘅戒指所打下嘅一个印，表示咧，即系话啊呢一个嘅封印咧，譬如一封信啊，佢。是个信封呢，或者卷埋佢呢，佢用到一啲嘅立再呢打个印呢，表示係属于嗰个尊贵嘅人嘅。咁你属于尊贵嘅神，有圣灵嘅印记，就係你有尊贵嘅神嘅内在嘅生命喺里面呢，咁呢种呢就叫做圣灵嘅印记。咁如果呢但係兽嘅印记呢就唔同嗰个字喎，佢係指啲奴隶嘅刺青。咁奴隶即系面上刻个字，或者奴隶身体上刻啲字，咁呢个咧就系表达咧，佢系将自己归属咗做某一种嘢嘅奴隶。咁所以话有兽嘅印嘅人咧，就佢哋嘅生命咧系归属咗咧系俾魔鬼所控制嘅嗰种人，就叫有兽嘅印记。咁喺末日嘅时刻，当有啲嘅大嘅疾病来临，嗱呢段圣经系好难明嘅。就是在启示六十六章第二节呢，就是讲到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因为兽的像是指什么呢？就是有些研究就认为，例如美国或者法国都是呢，它是以某一个像代表着它的国家。就法国呢，它是用自由女神像，又叫民主女神，是做了它的国徽的。咁就而佢又將呢個民主自由嘅女神咧個像咧，佢係希臘嘅一個嘅神咧，就送咗俾美國，就建立咗大嘅自由女神像。咁而自由女神像咧，都具有一種喺雕塑上具有一種變性嘅特質，即係半男半女嘅，因為佢係具有男人嘅雕塑嗰個特質，即係佢樣，但係咧佢係女性嘅裝扮咧。啊，咁佢其實係一個嘅。具有变性的特质的。而这个 Libita, 这个所谓自由女神在罗马时代呢，是那些的奴隶释放之后的女人，她要搵食就做妓女，她们就拜这个女神呢，就是说呢是要跟从呢，就是这个女神就会得到性放纵的自由。而这个女神其实跟古代的阿舍拉和阿斯塔禄那种呢，即是在个大廟那里进行即是淫乱的性的关系在节期上那种女神是相关的。但是美国国徽呢就没有用这个自由女神像，它用了呢这个金字塔上面加一只眼，这个呢就是共济会的一个像。 咁呢個呢隻眼咧，就係來自埃及嘅荷魯斯嘅眼，即係埃及嗰個神啊，係即係呢個Osiris 啊，即係呢個最高嘅神嘅仔。咁佢咧同嗰啲嘅反對嘅神嘅勢力打嗰時咧，就失去咗隻眼。咁啊，仲有隻眼，嗰隻眼咧就變成被崇拜嘅對象。咁而喺金字塔嘅塔頂咧。塔頂嗰個尖咧都係有隻眼嘅，有時候兩隻眼嘅啫咁樣。咁咧呢啲就係所謂獸嘅像，好可能係啦，當然都係一種解釋啫嚇。咁但係咧，即係呢啲咁樣嘅所謂拜獸嘅像咧，即係話如果你喺權威上你係相信例如荷魯斯嗰隻眼嗰種神靈，或者咧係以呢個民主自由嘅女神係取代即係基督教當時。法國咧用呢一個嘅神像咧，係作為國徽嚟取代咧基督教嘅人拜呢個女神嘅。後來到拿破崙咧，先係取消咗呢一種嘅即係異教嘅崇拜啊。咁就如果以拜啲獸像作為佢國家權力嘅特質嘅話咧，佢後面就係呢啲像所代表嘅就係性放縱、性自由啊嗰種嘅特質啦。咁所以咧喺啟示錄第六個號到第七個號裏面咧，特別中間提到嗰啲人冇悔改咧，繼續有奸淫嗰個罪咧，就係指性放縱嘅各種罪啊。咁但係呢啲種種嘅病咧，如果喺啟示錄嘅十六章第二節嚟講咧，就係話呢啲係獸嘅印記所造成嘅病，即係話佢哋內心願意跟從係魔鬼嘅勢力，或者佢係反對上帝嘅創造嘅原本嘅狀態。而形成的病呢，如果啟示錄描寫似乎就是指一種這樣的病，這個是啟示錄解釋到有關這個世界上有些病基督徒會有的，這個亦是在末後的時代其中一種的圖畫，就是啟示錄描寫一種圖畫，這種圖畫就是說有很多種的人類災難，其中一種就是這種病變的災難，但這種病變是基督徒不會有這種病的。咁當然仲有啲就係海嘅污染啊，江河污染呢，就係大家人類嘅共同經歷噶啦。咁呢個亦係喺末後嘅日子，上帝咧係開始通過某啲災難嚟到去審判人，同埋咧去讓人去警醒咧，知道悔改，然之後咧真正嘅新天新地基督翻嚟嘅嗰種美善咧，先會來臨嘅。
1: 以上节目由文化更新研究中心提供资料。如果你希望与我们同行，在更新社会不同文化出一分力，让其他人看见我们能够以爱改变世界，请你到我们的网页 crrs.org 捐款支持我们的事工，一起更新文化，文化更新。

0: 百分百清涼，
1: 思樂冰團。
2: 各位思樂冰團的聽眾，你們好，我們又在空氣再相遇。如果大家收聽華僑之聲直播的話，這個時間相信大家都鬆了一口氣。為什麼？世界盃終於結束了，三個星期來大家忙於看世界盃，談論世界盃，不知道你心儀的隊伍是不是阿根廷又或是西班牙呢？也都不知道哪一隊贏到，但是孤物論如何，比賽有勝負，但是我們人生不是在乎勝負，我們人生就是在乎我們有沒有充充實實地將神給我們的使命好好活出來。思樂冰團這個節目希望從詩歌裡面讓收音機旁邊的聽眾能夠找得到神給我們的使命。願神祝福收音機旁邊每一位。
1: 思樂冰團
0: 常駐團友李健達，上帝請給我一首歌的時間。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健達。最近應這個無線電視台呢，就出了一個很大型的香港現在很熱的一個歌唱比賽做嘉賓，咁認識好多新朋友啦，鄭家昇啦，加拿大翻嚟啦。另外原來發現好多都係主內啦，大家都係好積極去追夢啦。咁啊，來自台灣嗰位男歌手啊，我覺得佢都唔係參加比賽，覺得佢係歌手添。咁啊，亦都係信主噶啦。其實好開心啊，見到好多朋友都依個年代咧都係認識上帝。咁我喺好衷心祝福佢哋繼續追夢，繼續去穩守，繼續去靠著上帝去走落去啦。咁咧，咁我又喺度體會到咧，就係話啊，我哋傳福音咧都應該好似佢哋咁積極。咁啊，特別今日又介紹一隻特別歌俾大家。點解特別咧？一陣你會知，你聽到佢未？你会知道为什么这首歌那么特别，也都是会启发到我们信主的年轻人也好，喜欢玩音乐的人也好，真的很积极去继续创作，继续去唱好的歌，继续去传福音。好，不阻碍大家的时间，大家听听这首歌先。

李健达咧就评判上身啦，好耐冇做评判啦，以前成日同阿黎小田先生一齐做评判啦，亦都做过内地一个好大型嘅节目《快乐男生》嘅评判。咁啊，我听嗰位歌手唱嘅时候咧，我觉得零瑕疵喎，直情系完全冇乜音好准，唔系冇乜音好准，系所有音都好准。点解咧？咁劲嘅而家啲歌手。

无论在作曲、作词和演绎，都我比是100分，真是厉害。所以听完首歌，我都好想继续努力去写多啲，为上帝写多啲歌，唔好松懈啊！因为如果我哋唔努力咧，就会俾呢类嘅人取代嘅。

0: 你见达冇大只讲嘅，因为我其实病紧，都要做呢一辑，原因就系因为首歌太厉害啦。如果我哋唔积极，我哋会输俾佢哋。呢首歌作曲、编曲、唱都系 AI。
1: 斯乐兵团特约团友仲恩旋律
2: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来自 Calgary 众恩旋律的秋天，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早排美国太空总署在隔了50多年之后，再次派太空人上月球执行任务的那宗新闻呢？虽然上太空又或者月球并不再是新鲜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今次我就特别有感触，不单单是因为今次的任务在人类历史上踏出了很多的第一步，又或者是太空人分享他们感受时的说话令到我有所冲击，反而令到我感受最深的是看到最新那辑由月球影回地球的相，觉得个宇宙真的很大很大，有无穷无尽的奥秘，地球只是很细小的一部分，虽然很细，但是就很靓很靓，而人类真的极之渺小，去到太空真的连一粒尘都不如啊。但是创造宇宙万物太阳和星辰的那位神竟然很爱我们人，不单止做了一个充满色彩变化万千的地球给我们住，还照顾我们的大小事，聆听我们的祷告，关心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呢就不断地做错事，又或者觉得这一切都是应得的，但是神呢就一次又一次地去爱我们，原谅我们，而耶稣更加用他的宝血去赎我们的罪债，那这些究竟是怎样的爱，怎样的恩典来的？所以特别令到我想起众恩旋律，他在2013年推出的专辑《在恩典中敬拜》里面的其中一首诗歌《恩典》，这首诗歌的曲词和主唱都是由周敏希一手包办，歌词表达了我们对神赦免、安慰与随时帮助的敬畏和感谢，希望你都会接受神给我们的这份恩典。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詹历久常新。
2: 今日同大家介绍嘅诗歌叫做《拥抱我回家》，系由曾祥仪牧师作曲同作词，系收录喺赞美之泉最新嘅专辑，叫做《天父的喜悦》里面。曾祥仪牧师话，佢最中意里面嘅两句歌词：你医治每个破碎，恢复受造的荣美。天父创造我哋嘅时候系几咁荣美，几咁自由，几咁喜乐。但是不幸的是，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人伤害了我们，我们的内心很多的伤痛，但同时间我们都不断地伤害着其他人，甚至很多人对原生家庭充满了遗憾，没有经历过什么是叫做充满爱和接纳的家庭。但是我们要相信天父的爱会带来恢复，会带来更新，还有医治。祝福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能够遇见天父的爱。没什么伤痛是天父不能够医治的，而且他要恢复你成为受造时的荣美。祝福你，现在就请大家一起去听这首歌《拥抱我回家》。

0: 思乐兵团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1: 今集触动心弦的嘉宾又是我们的老朋友凌东城弟兄。
2: 从小就盼望有一个自己组织的温馨家庭，或者我没有一个快乐童年，所以对婚姻和家庭是有住一份不同的渴望的。今日回头睇翻二十多个年头的婚姻，里面充满了不少的悲与喜，话易不易过，但是好在有主介入了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因为有他，彼此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有了共同方向，更大的争拗最终就是因为主的真理让大家可以平静下来。那是不是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呢？生命如果有了主耶稣，一切都会变得美丽。为你带来歌曲《美丽传奇》，作曲金培达，作词陈秀兰，主唱罗敏庄。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苏慧琳代祷时刻，
2: 让我哋同低头祷告，亲爱嘅主啊，愿你舍命流血嘅大爱激励我哋，使我哋活出自己嘅安乐窝，走出自我中心嘅笼牢。因为你替众人死，系叫佢啲活着嘅人不再为自己而活，系为替我哋死而复活嘅主而活。愿主破碎我哋里面嗰个老恶嘅性情，对付我哋生命中嘅私欲，除去我哋对世俗嘅贪恋同埋钱财嘅迷惑，使我哋带住感恩敬畏嘅心，甘心乐意将身体献为活祭，尊你为大，为你而活，作你手中圣洁尊贵合用嘅器皿，顺服你嘅差遣，承担你嘅使命，迈出全福音嘅脚步，见证我哋主耶稣基督佢喺十字架上嘅真理，叫万民作你嘅门徒。亲爱嘅主啊，我哋虽然软弱，但你应许我哋常与我哋同在，愿你奇妙嘅作为大大彰显，帮助我哋寻找失丧嘅，领回被逐嘅，前果受伤嘅，医治有病嘅，使更加多人因我哋而蒙恩，使你嘅名字被高举得荣耀。亲爱嘅主啊，我哋唔会忘记你嘅应许，你话过使万民作你嘅门徒，奉父子圣灵嘅名给他们施洗，凡你所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愿我们真真实实经历你的同在，在这个世代中可以彰显你的名字。我们希望你在这个世代中也都让我们能够彰显你的荣耀。亲爱的主啊，如果我们都有罪缠绕住的，求你救我们脱离魔鬼的诡计，使我们谦卑悔改，为你而活，勇于承担使命，作耶稣基督有能力的见证人，从近处到远处都能够传扬这个十字架的福音。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教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门。
1: 听者有份，
0: 斯乐兵团
1: 逢星期日 AM 1320华侨之声下午4:30准时收听，亦可上网 am1320.com 即时收听，或上 YouTube 斯乐兵团频道观看重播。
2: 查询或捐款请电604-760-9802。
1: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 He Nanny Music Ministry 提供，
2: 这个音乐节目是由专办新移民及留学生汽车贷款的 Solution Financial 资助播出。